0: 这个套盒真的是只需要一抹就足够的滋润，换季出现的干纹起皮的问题都会慢慢的改善，真的是秋季干皮必备的护肤好物。
1: 嗯，所以呢提醒大家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发福利两个字，你就可以详细的了解整套产品了。好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八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3: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多数城市只能看路上日出，大连面朝正东，无遮挡海面，是北方绝佳海上日出城市。清晨海面干净通透，红日跃海而出，画面治愈又震撼。最佳日出点位：海之印公园东港沿海步道。夏季日出时间：凌晨4:30到5:00左右。早起一次，解锁大连最温柔的清晨山海，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0: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0: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3: 城市声音
4: 堆囤着，
5: 实际上换着它的功效用，使用是对的哈。我们要首先要跟大伙来说，刚刚说到的不同的颜色呀，什么黑色是纯化学的，完全是网络谣言。色条的颜色和牙膏内部的成分没有一点关系。那你说这个色条它加的干嘛？为了好看呢？
4: 人家叫电眼定位点，就是牙膏生产线上的工业标记。在这个工厂流水线当中呢，空的牙膏管不就被输送到这个灌装封尾机器嘛？机器需要完成灌入膏体、封合尾部、裁切、打印、生产日期。那么所有的工序都是需要毫米级的精准定位，一旦出错的话，整批牙膏就报废了。所以说机器是靠这个光电传感器捕捉这个色条，就是说你那个传感器一扫到这个色条，滴，哎，你就停下，
5: 就是相当于
4: 噗呲噗呲噗呲噗呲，
5: 对，就开始挤了，就相当于给的它一个这个路标哈。那你说为什么还有不同的颜色呢？
4: 这原因很简单，说牙膏管呢大多都是浅底色，你看我家那个就是白色的嘛，这个色条需要和管身形成明显的色差，所以说才能识别。颜色它是由包装设计决定的，就是我喜欢红的给你整个红的，我喜欢蓝的给你整个蓝的，跟膏体配方是没关系的，
5: 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网上啊传的神乎其神的那些并非是真的，因为之前那个谣言呢2000年前后啊就开始传了，说是有内部人士爆料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成分呐、成分密码啊，然后呢就抓住了大众我们对于日化产品化学成分的这种警惕的心理，就带着一点阴谋论的故事感了。
4: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周末在那个河北博物馆看到了一个这个叫鬼吧那种，然后它两个把手上面你要站在侧面看，就所以说博物馆为什么你要找个好老师给你讲，要不然的话咱可能就一走一步，
5: 我们不知道
4: 它
5: 的前世今生啊，
4: 对，它不就是一个成器嘛？但老师会告诉你，你到侧面去看，两个把手上面有记号
5: 啊，
4: 它会有个十字。就是两个十字对上的时候，你那个盖儿是扣的死死的，你只有把两个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牙膏那个就光感器嘛，对吧？你只有对上的时候才能扣的死死的，你对不上的话那个盖儿是合不上的。
5: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哈，我们现在的流水线的定点定位了，
4: 都跟古人学，
5: 都是跟古人学的。真的要感谢老祖宗哈。而且呢我们中国的文明始终没有锻炼，
4: 对，
5: 没有锻炼儿，就是这个原因啊，也是呢，就是一脉相承，手艺相传，因为我们农耕文明嘛，
4: 是，
5: 就在这一点上，你看博物馆，你肯定是体会更多，对吧？
4: 而且这很多老师都说，咱们是农业大国嘛，它有很多的像什么农业的这个器具啊，然后包括后来的这个冶铁、冶金啊什么的，都是农耕文明发展出来的嘛。泰戈尔虎说：“高尔欣，你知道不？你经常用那款牙膏，没改名以前叫龙利奇
5: 啊。”
4: 哎，龙利奇以前我也老用，他说被买断以后改名成了龙利奇，他到底是龙利奇是前面还是后面啊？
5: 龙利奇现在不是什么护手霜啊，
4: 也有牙膏，
5: 擦脚棒啊，
4: 也有牙膏，它是一个系列。龙利奇以前护手霜我也用过，然后我们这个再来看22号同学还说，这个吃饺子不应该蘸酱油，那应该是老陈醋香油主配吗？我香油是吃不了一点儿。香油我老觉得腻得慌，
5: 香油多香啊，凉菜一定要点香油，
4: 就正常的话阳春面里头是应该点点香油的，但是我妈滴一滴香油我都能吃出来，我老觉得顶，她说我还得有点蒜泥，说还得有点芥末油或者是辣椒油，二选一。
5: 我如果说非要配调料的话一定是辣椒油。
4: 她说现在调味品都含盐吧，而且做菜不是还有一句话吗，说要想甜放点盐，
5: 然后还要放点糖，盐甜，然后盐糖，然后调鲜嘛。
4: 小四儿说这个齁咸呐、下饭，菜省了那不就是废饭吗？
5: 对，其实就是跟那个河南呐、河北啊，当时的人口大省啊，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可能是生活条件呐、我们那个特殊的年代嘛。
4: 但现在我想的就是，你说它要是香一点哈，也咸一点，下饭我也认了。它光咸它不好吃啊。
5: 那个时候还挑香不香？
4: 都缩丢了。然后菲菲说：“小高啊，推荐这是什么玩意儿？
5: 西帕伊，
4: 说护牙银，说用了你就知道了。说以前这葛兰素是干啥的？”

0: 嗯，也是个品牌吧。
1: 用舒适达说前年因为牙龈萎缩的厉害，换了西帕伊。
0: 这个适合我，这个适合我啊！我看看叫啥？
1: 西帕伊
0: 春虫秋果
1: 啊？
0: 是这个吗？
1: 嗯，应该是个像个国产品牌似的。
0: 对对对，哎，那我得试一下哈。好了，大家发着吧。我们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好的，今天的来 呀啊，我们的有意思研究所。首先呢，星期一啊，
1: 嗯，
0: 感觉上班还遥遥无期呢。虽然说这周只上四天班，
1: 五天，咱俩是五天
0: 啊，咱俩是五天啊、
1: 嗯
0: 呃。这个甭管上
1: 四天吧，你说四天，我忽然间眼睛就亮了，说难道我这怎么放过了一天假期？不可能啊！
0: 五天，大家也上了五天啊。
1: 嗯，
0: 来，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压力吧，你有吗？
1: 当然有啊，没钱。压力好大，真的。现在就是以前英国作家王尔德不都说了吗？说年轻的时候觉得钱很重要，老了发现的确如此，
0: 只是用一生来验证这个道理。
1: 对，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个这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觉得钱非常重要，现在发现的确如此。
0: 嗯，可能是因为我是水瓶座的原因哈。
1: 你确定跟星座有关系吗？
0: 这不
1: 就啥事儿都要赖星座吗？
0: 不是，我对于这些事情。并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嗯、确定不是因为有吗？
0: 不是我也没有。
1: 别站说话不要
0: 我的生活压力比你更大。
1: 请坦诚一些啊，
0: 我一家好几口。
1: 那倒是，你吞金兽多
0: 啊。然后呢，
1: 我一个人顶四个吞金兽。
0: 我们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在你自己的角度，你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1: 嗯、
0: 你一般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疏解压力呢？
1: 对，是事业上的压力啊，还是生活的压力啊，还是来自于父母的压力啊，孩子的压力啊，其实方方面面我觉得都会有的。
0: 我刚才在想一个
1: 问题，尤其那种上进的呀，卷的呀、
0: 嗯、
1: 啊，对于自己一直有很有要求的呀、哎、
0: 嗯，
1: 很有压力。
0: 我的没有压力的原因来自于我对自己没有要求。我对自己有没有要求？
1: 你有。
0: 我有吗？
1: 有。那么爱上班就是要求
0: 啊？对自己有要求。
1: 嗯，就工作上特别有要求，
0: 但是我不觉得有压力。
1: 因为你很有能力，所以说就不觉得有压力，
0: 不吃压力。
1: 嗯
0: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吧，你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你的压力呢？你的压力现在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我一般缓解压力就是拼乐高、刷马桶、
0: 嗯、啊。刷马桶，我就刷马桶压力会很大的。
1: 对，刷马桶会很缓解压力，而且就括弧只刷我自己家马桶啊。因为之前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你缓解压力怎么办，我说我在家刷马桶。那他们给我打电话嘛，说干啥呢，我刷马桶。说怎么能又刷马桶，你家马桶怎么就是比你家饭桌还干净吗？我说缓解压力很好的一个办法。他们都会说，哎，你上我家。我说闭嘴，我说我只刷我自己的马桶。
0: 嗯，我仔细想了想，我缓解压力的方式可能会比你要简单一些。
1: 嗯，
0: 我所有缓解压力的方式呢，都是从我的环境当中跳脱出来。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只要让我转移了我的关注力、
1: 嗯、
0: 专注力，然后呢，我就压力就没了。
1: 就是工作上有压力，就上儿童公园溜达溜达。
0: 对，
1: 家里有压力，就上东港溜达溜达。反正只要出去走一走，换个环境就可以。
0: 最好这种的缓解的方式能花点钱
1: 啊！你看，还是因为有。
0: 没有。
1: 我要是出去再花点钱的话，那我压力就更大了。
0: 花点钱办大事儿啊、
1: 嗯！
0: 比如说呢，你上楼下你买一个，我前几天我上超市买了一个西瓜口香糖，就是泡泡糖。
1: 嗯嗯。
0: 哇塞，吹大泡泡的过程当中，老缓解压力了。
1: 大大吗？
0: 大大。
1: 现在还有大大吗？
0: 有，但是属于那种比较怀旧的店铺才能有。
1: 哦，
0: 嗯、
1: 一块钱两块钱的那种。
0: 对。
1: 你会吹双层的吗？
0: 啊，还有双层的？
1: 是吹一个大的，然后里头再吹一个小的。
0: 我会把泡泡糖吹出去。你会吗？
1: 就是呸。

0: 我之前有一次，应该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在这吹泡泡糖，我觉得的确是挺解压的。后面有一个朋友啪嚓拍我一下，我给咽下去了。我当时我在想，嗯，会不会把肠子粘上？因为那个时候的认知还是在停留在说口香糖或者是泡泡糖咽下去会把肠子粘上。
1: 我们的胃酸会分解的哈。
0: 但是那两天上了厕所，天天爬马桶看，很爱惜自己的身体，
1: 爱惜爱惜啊。大家在缓解压力的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物件呢？
0: 嗯，
1: 比如说你的书包袋上啊，办公桌上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受气包啊、捏捏乐呀？
0: 他们有那种类似像外包装那种泡泡膜。
1: 对，我发现身边好多人喜欢捏那个，你觉得缓解压力吗？
0: 哦，我不喜欢买玩具来捏，我喜欢拆包装的时候来捏，就一个一个给它捏爆。
1: 我其实我挺不理解的，因为我从来不捏那个东西。
0: 多好玩啊，但我不会把它全捏完，再捏两下爽一下吧。
1: 在我这儿最痛快的一种是什么，你知道买包、买这是其中一种解题方式啊。
0: 这买什么受气包，捏什么捏捏乐，就 shut。
1: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比如说包的包，你要是包不是有包撑吗，那种塑料充气的包撑
0: 啊，
1: 怎么来解压？大家
0: 捏爆它。
1: 我不能捏爆。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开包装不都有剪子吗？
0: 嗯，
1: 就在那一瞬间
0: 刷它，
1: 保持安全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一剪子下去刷它，哇，老痛快了。
0: 我一般都是捅个吸管让它慢慢漏，
1: 必须要一下子爆炸的那种感觉。
0: 好像那最粗暴的就是小的时候踩冰袋儿，
1: 哎，对，
0: 是吧，得跳上去然后脚崴了。
1: 对，
0: 因为人家都是一只脚踩，他另外一只脚能撑得住啊。我可贱了，我两只脚跳上去然后一下就脚崴了，没站住，
1: 高估了自己的运动能力啊。
0: 对，袋儿也没破。
1: 嗯，其实就包括很多人呢在解压方面啊就觉得手感上很重要。
0: 嗯嗯，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火遍校园和办公室的这个解压玩具到底能不能真的解压，说真正的这个情绪管理到底怎么做。其实我挺讨厌情绪管理这四个字儿的。
1: 为什么要管理？
0: 对，为什么要管理？情绪是我们自己自发生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要管理它？
1: 你特别讨厌，但是你一直在管理。
0: 哦，所以说我就过了40之后，就开始让它信马由缰，像头野驴一样在我的身体里奔跑。过两天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晒你。
1: 你看你个样，
0: 你看你不够狠，你看你个样，往下沉样。
1: 然后我也是在想哈，现在呢，可能是在解压的这个玩具的范畴当中啊，已经不是说学生群体他们会觉得是说啊，我学习压力比较大，捏来捏去啊，解解压呀，释放一下，发泄一下呀。但是我觉得是说，办公室也有，也
0: 需要。你不觉得现在回头看一看，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压力最不大的时候吗？
1: 真的是，
0: 你就负责好好学习就行了，家里不用你管，挣钱不用你想，你就负责把你那个什么什么三年模拟什么五年什么玩意儿那卷儿做明白就行了。
1: 但是我其实我跟你相反，我上学的时候觉得压力挺大。我工作没有觉得有压力啊。回过头来我们来说吧，为什么你说手感上真的能够让人有一种安全出气筒的感觉？虽然我们在新闻当中有时候经常说你那个捏捏乐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化学制剂啊，那玩意儿不安全，但是它真的有人觉得很爽。
0: 其实我挺喜欢那种撇墙上，就是
1: 粘墙上那种。
0: 哎，对对对对，
1: 有一种
0: 它能吸灰尘的那种
1: 啊。还有一种小玩具，就是像小人儿一样粘到玻璃上，你就看它一点点滑落下来。
0: 对，但是我想问的是，那个吸灰尘的吸完了之后，那玩意儿咋清理啊？它的确是把灰尘都吸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它脏了，那第二次咋吸啊？
1: 哎，可洗吗？
0: 不知道啊，洗我拿肥皂蹭了，没蹭干净。
1: 你就放水里泡一泡呢？
0: 洗的目的在外的，
1: 放水里泡一泡呢？或者是说它根本就是一次性的呢？
0: 不知道，那我没花钱买，我问人要的。我看他们在手里就攒些攒些，我说拿了让我攒些，完忘还给人家了。回家就让我在家里吸灰尘，就有点像那个，就滚轮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当他清理干净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种痛快的。我们也来问问有没有捏捏乐玩过捏捏乐的朋友，你能不能跟我们用文字，就是那你语音转文字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它能让你痛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对，那种爽感是啥样的？
1: 对，我们也代入一下哈。
0: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情绪沙袋嘛，它给了你一个零成本、零风险的出气口。就是说，你看刚才我跟杨大元开玩笑说扇他，关键你得承担后果啊。是吧，你对面可能
1: 拿起法律的武器啊，
0: 对面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他也扇你，对吧，然后呢这个第二他可能就从此给你拉黑了，老死不相往来，这节目就黄了，对吧，你们也听不到这么好听的节目了。这还有
1: 没有这种可能？
0: 还有什么可能？只有第一种可能，是吧。所以说现在解压玩具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什么捏不坏的包子。

0: 呀，按不完的键盘呀，这个扯不断的拉拉乐啊，我觉得我楼上的那个打印机键盘也挺解压的，就每次一打字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你知道我好多年前家里有一个英式的打印机，
0: 哎，就那个声。
1: 然后呢，而且你知道吗？就打印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要推来回推的那种打印出来的。你看它那个字母的那个键子要印到那个纸上的吗？那个很解压。
0: 之前我同事还说高兴何必呢？咱大领导又不在这个办公室，你哒哒哒那么大声，挺噪音的，领导又听不见，就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干活，是不是？
1: 其实大家不知道，那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0: 所以，但是问题就来了。这爽完之后怎么办？对不对？这该不会的题还不会，该补的作业还得写，闹别扭的朋友还是没说话。所以啊，就像这个北京师范大学陶沙教授团队说的，就是如果你只盯着把气儿撒出去，那就是像火警响了，你伸手把报警器按灭了，声是没了，但火没灭呀，火不还在那着着吗？
1: 就是说，但是你知道哈，专家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以我个人的感觉呢，我觉得好多的事情啊，我先把报警器给摁灭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事情是随着子弹飞一会儿之后呢，火可能真的自己会灭。
0: 对，再加上就是这个像早上闹钟一样，你把闹钟摁灭了，你得起来呀。
1: 对啊，
0: 要不然你接着睡，那不就迟到了吗？
1: 当然了，这也涉及到了一个呢安全的一个安全底线的问题。比如说，当你的情绪真的达到了一个临界值，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呢，只是说摁掉了报警器。没有解决问题，那么你就需要去面对它。
0: 所以我非常羡慕你的这种情绪表达方式，就有什么事儿直接就解决了。我呢倒是能够平息一阵，或者说能够忍一阵，但是这个事儿能不能过去没有，我不跟你说有小账本吗？就已经记到小本本上了，就是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没有真正的翻篇，其实也是一种内耗。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说那个考试考砸了是吧，你很生气，又摔笔又摔啥的，那你气的不是卷子上那张分数，其实你可能气的是自己，说我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结果，
1: 你真的很努力了吗？
0: 你上高三的时候一般几点睡觉？
1: 都是12点之后，12点半呢？
0: 我10点半就睡了。你想，我下自习9点，
1: 那只能说该呀。
0: 9点回家吃个饭，基本上就10点了。吃饱了那个困呢，我妈就把水果都给你切好了。其实父母是希望你能熬夜刷刷题的，
1: 给你增加体能，给你输入力量能量，是为了啥？是为了让你早睡吗？
0: 每次一推门就发现我头仰在椅子上。然后忽然间就是我有下意识的反应，因为我知道我不该睡，但是我妈一进门我能听见声，就是哈喇还没擦干净，我没睡。我妈说好了，你上床睡吧。所以我没有一次超过12点，基本上都是10点半11点。真的很困。
1: 那你要
0: 太辛苦了。
1: 那如果说要这样的话，生气自己是对的。你的压力来自于自己不够努力。
0: 对，真的没有压力。我上学的时候真的不吃压力，就算我从年级第一考到了班级的倒数第三，我压力了2天吧，就是我和我妈同时都不吃压力。
1: 哎，那为什么这个上学的这个状态不能延续到现在呢？
0: 要怎么延续呢？
1: 就是说你不吃压力啊。
0: 我现在也不吃压力啊，我只不过是早起有压力，我工作没有压力，我是早起有压力。
1: 但是头几年，你是这几年吧？头几年的时候是有压力的。
0: 头几年一开始我觉得是比较茫然。我就觉得第一，你看你选择了主持人的这个行业，那你什么怎么能够评定你这个好呢？就是你节目要做得好，对吧？你要有粉丝，你要有支持的人，然后你要红，这对于你来说，你这是这个
1: 啊？你曾经这么在意这件事儿？
0: 当然我很在意，我要红的。
1: 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红不红，
0: 我要出名的。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当前几年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迹象，所以说就会很茫然嘛，再加上刚刚参加工作，
1: 然后开始会回头来质疑自己。
0: 对，就会质疑自己。然后就会就像刚才说的，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努力没够啊，是不是选错了方向，就很质疑，那压力就会很大，就会很茫然。
1: 那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
0: 然后马上就要放弃的时候，脑子红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教育大家什么呢？说不要着急放弃，
1: 子弹飞一会儿，
0: 对，忍一忍，忍一忍，很有可能越过山丘，
1: 就是子弹飞一会儿
0: 才发现无人等候。
1: 就是你可能没打中兔子，你最后打中的是一只鹿。
0: 对
1: 吧？
0: 但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会有结果的，只是时间长短了。
1: 人生有的时候无心插柳，不是你预设的，它绝对是在下一个拐角，你现在看不到的地方。
0: 柳树长一长，那不得还得好几年呢？
1: 那可不是吗？等一等啊！
0: 那可能我对于当时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一年就想红，有点难。
1: 你对自己这么自信呢？
0: 当时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它是一个曲线，你知道吗？刚入职的时候，我可以。然后过一段时间，完了，我不行。然后马上就要放弃的时候，忽然间老天爷告诉你，你可以。然后我不就栽起来了吗？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人的这个情绪哈，就是 本身无论我们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尤其是反向的愤怒的情绪，它

0: 不是洪水猛兽，
1: 对，
0: 它只是什么呢？只是告诉你到了一个临界值。
1: 嗯，
0: 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说，哎呦，生气是一个坏情绪，他脾气差呀，情绪不稳定啊。其实真不是，愤怒是什么？其实愤怒就是我们大脑给我们自带的一个边界的报警器，它亮起来，它不是添乱，它是告诉你，哎，你注意了，碰到你的底线了。
1: 就像那一段时间，就是很抑郁、很难过的那段时间，我发现了我的问题在哪儿，就是我想把这种不好的情绪消除，我会告诉自己说，高志兴，你不应该难过，你不要难过，因为你天天都在难过，天天都在难过，然后你会发现你拖了身边所有人的后腿，然后你给旁边人造成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氛围场是很差的，然后我而且会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一直不再向前走的话，你总停留在这种情绪当中，你是一个弱者。你是一个不能掌控自己的人，所以说那段时间我是拼命想把这种难过的哀伤的情绪给它消除掉，但是你要知道至亲离世这种事情是很难过去的，
0: 它会是对，它是一种雪上加霜，
1: 而且你要知道你刚刚想要消除掉的时候，它会像沼泽一样把你再往深里拖。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好办法，我和它和平相处。你可以难过，你可以哀伤，但是我知道它终究会过去，
0: 情绪不一定有的时候非要怎样，
1: 对，
0: 你
1: 不要管理它，
0: 对，就要达到怎样。而且有的时候吧，在我看来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太在意，
1: 是的，
0: 太在意是因为你掌控不了它。当你掌控不了它的时候，你就离它远一点，
1: 也远离不了啊。
0: 那我这真的是，就朋友们，我这在这方面我是有天赋的，我完全可以离想离多远，一米、三米、五米都可以。
1: 因为你想，那个时候跑遍了大连所有的这个各大精神科、各大医院嘛，然后都是这个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重度抑郁。当时我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去玩、旅行、花钱、吃饭、运动、看书、看电影、听音乐，就所有的办法全都没有用。
0: 我跟你讲一下，
1: 所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我放弃了，我不跟他斗了，于是就赢了。
0: 就是你知道这个，他特别像是一个失眠的人。失眠的人呢，把睡觉当成一种任务，我要睡，我要睡。
1: 对对对，
0: 我今天晚上
1: 你不要完成这个任务。
0: 对，就是
1: 躺着就好。
0: 我不睡就不睡呗，
1: 第二天再睡呗。
0: 睡什么睡？我起来嗨呀！
1: 很多人说我都嗨了一个月了。
0: 顺势而为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给我的感觉，人生就是所有的事情要顺势而为，要么你就硬刚，站在办公室的中央。
1: 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我跟你讲，就是你硬刚的时间很长了怎么办？就是发现我一个月没好，半年没好，一年都没好，就很多人就已经扛不住了呀。
0: 换一条路啊。
1: 怎么办？
0: 你要么迎头
1: 啊，
0: 要么躲避，
1: 要不就老子就不睡了。
0: 对，
1: 大不了就三天三夜光合作用不合眼嘛，有什么了不起？
0: 他不给我关灯，我就硬挺，
1: 开化呗。开完化，这事儿是不是就过去了？能不能放了我？
0: 然后呢，我们还要说到哈，其实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呢，真的像刚才高瑞卿说到的，说真的需要情绪管理。情绪真正的管用的情绪管理呢，其实就是三步。有人可能会问，那我生气了怎么办呢？我硬憋着，我太难受了。
1: 别憋，真的容易憋出结节。
0: 真的一定不能憋。以我过来的经验哈，就是说，虽然说呢，因为我从来不憋，我不知道
1: 所以能憋成五 A， 我告诉你，
0: 就是我不知道憋的一个方法。就是专家给我们的答案。
1: 你憋过吗？
0: 我没憋过，
1: 那不就得了吗？你这还过来人的经验，过来人在这儿呢，好吗？
0: 因为我
1: 小憋憋在这里，
0: 就是我从他们那些憋的人身边过去了，我看过了过来的人。先接住。再看清，然后建设性调试，这就是高若星给出来的。四个怎么说好？他
1: 三步，
0: 他三步，他特别像那个四象限法，就是说你看看有哪些是重要着急解决的，有哪些呢是着急不重要的，
1: 而且我就觉得你，我以我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啊，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反思。
0: 对，
1: 不要反思，
0: 我没错，
1: 我以前可那也不是这样，
0: 我就是没错。
1: 我以前反思的是为什么又会这样，是不是我的问题？但是现在不要这样，你别老拿这个表情看着我，
0: 就在这一点上，
1: 呆里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礼貌。
0: 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其实
1: 有涵养，
0: 我其实很不理解。包括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也会和你一样，当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要总结经验，第二要反思自己。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每一次你遇到的事情处理的方式，当时的自己和事情来的途径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你要知道，那段时间就假如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每天都在劝我说，高二星你要好起来呀，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然后每次这个情绪一来的时候，我第一个觉得我可能会很对不起你，你为什么又挑眉毛？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你对我有陪伴，但是我一点都没有好起来。

0: 就觉得我很对不起，这是抑郁症患者很强烈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反思。你没得过，你不知道。你
1: 我们节目开播一个多月，你就放下了我要休假，你不觉得你对不起我？
0: 所以说我好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我好了吗？我一点没觉得对不起你，丝毫都没有反思。
1: 我怎么赶上他病好的时候了？
0: 他刚才问我你为什么又休假，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应有的权利，我为什么不休？

0: 环境当中抽离出来，
1: 对，拔出来。
0: 而且呢，如果说真的有些人就是像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我一定要想明白我这到底是怎么问自己，那你就要知道你自己是哪种烦，烦的病因是什么，你是被冒犯了，你觉得憋屈啊、你有点恼火啊，你有点愤愤不平啊，你想揍他呀、还是怎么回事的、就是你理清楚诱因是什么，
1: 或者说你等会儿再理，你先出去玩会儿，很有可能你玩完了就不想理了，
0: 就是我跟你说的
1: 嘛，是吧？然后第三呢，就是解决问题也不要光撒气，就是情绪的终点它是行动不是发泄，就如果说是客观、假如说我跟杨大洋干仗了、是吧，是误会，那就唠两句呗，说你对我有啥不满意，
0: 以我过来人的经验
1: 我就觉得你不应该休假，他说那我就说不好意思，这事儿已经定了那我下次注意
0: 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告诉大家，有事儿就直说。就是你看我这么好的同事，我有事儿我看你是不是有病，你这么说话
1: 当时我就跪下了，我说我错了但是是啥事儿呢就是你看我这个人就属于先跪下，对吧，然后我们再讨论但如果说你看我要也是情绪上头，你说谁呢，我怎么了，那可能这个架可能就会打得无穷无尽，就最起码三天都打不完。
0: 但
1: 你看我跪下了是不是马上就解决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情绪啊，把情绪呢化成一个具体的行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不容易被情绪牵着走。
1: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就像刚才大洋问我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压力是不是很大，那个时候真的是会把很多小情绪放大化，就无论是感情啊或者是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呀，甚至是我有一次喝多了，我就抱着我爸就说，哎呀，我知道那个我其实没有满足你对我的期待，我对不起你，我爸说你想多了，我对你没有期待但是我是不相信的。我觉得父母对子女都会有一些想法愿望，例如说我爸可能希望我考北京的大学啊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他。但是后来我记得我父母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对你真的没有期待，我们就觉得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过这一辈子就行了。
0: 可人是分，
1: 然后我说不，你们肯定不是这样的
0: 你这是强给自己加戏啊
1: 对
0: 你就像我这里，我知道父母对我的期待，但我做不到。
1: 但现在正好就是现在，我就慢慢的成为你嘛，就改过来，我妈说我希望，我说对不起做不到
0: 然后呢，大洋说到了人生在世啊，就是一直发生问题，一直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他说了，在我看来，因为每个人嘛，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前半句一直在发生问题，但是呢，有些问题是不需要解决的。
1: 对，
0: 你发现呢，你不解决问题，自然就消化掉了。
1: 心理学家那句话叫什么？允许悬而未决嘛，对吧？然后这个
0: 22号同学哈，
1: 他说你10点半你就睡觉，还能考总裁，你不要凡尔赛。那不是因为那年早恋了吗我那个初恋男友学习成绩太好了，我还要脸，他每次都能考那个年级前五，我每次班里都中不溜，后来好像真的就剩最后100天的时候，
0: 这是爱情的压力啊，
1: 那边那是动力，那左手打吊瓶，右手还在刷题，
0: 所以有的时候
1: 给我妈吓毁了。
0: 压力，你看有对于有些人压力可能倒了，压力就是有些人压力是动力啊。
1: 他说猜一下是不是堂姐坐左侧，丹阳在右侧，正好反了，
0: 正好反了。
1: 杨丹阳在左边，我在右边。然后小四儿说，星儿啊，你知道不？胖人和瘦人的区别是什么？瘦人有控制力，胖人没有。
0: 他点谁？点的
1: 范贾瑞。但我也没有什么控制力，因为有的时候我对甜品真的是毫无抵抗力，但是我有的时候晚上会摸摸自己的肚子，当我侧躺的时候肚子会流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天我应该少吃一点了。蓝色海鸥说，四川人坐月子那还不吃饭吗？那有没有科学依据啊？婴儿分地狱吗？四川的孩子天生能吃辣？
0: 可能天生，
1: 我应该问问四川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孕产妇啊，他们怀孕的时候，
0: 他们坐月子的时候
1: 吃什么，孩子吃什么。然后说高小姐现在会不会只是自以为很红，其实我觉得那也没所谓啊，
0: 不红吗？
1: 红，
0: 谁说不红的？
1: 分跟谁比？
0: 听说好多朋友都是从其他频率过来收听我们节目的。
1: 什么交通台啦什么老友之声啦，新闻台啦，
0: 都是兄弟台。
1: 五月说，我这个解压玩具的原理呢，就是每当我嘎哒嘎哒推它，别人的精神压力就会变大，显得我的压力变小。
0: 哦，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它是一种有凹凸的那个什么，就是应该是有凹凸凸面的，你摸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有声音，尤其是用指甲 刮蹭他。
1: 啊，明白了，就是你在我旁边发出噪音，你解压了，我很烦。
0: 还有另外一种，其实他在刮这个的时候，他自己

0: 的注意力也分散了。
1: 然后他说你看，要不说打孩子就是减压最好的方式。下去听来他说，高志行，我觉得你要是单对单的跟丹阳的话，你不一定死个儿。怎么叫不一定？一定不死个儿。你得这么说，你
2: 把语序调整好了。
1: 然后泰戈尔虎说，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压力，有压力就想到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都能接受，那就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
0: 我一般都不往最坏的结果下，
1: 我一般都是最坏的结果然后往最好处努力。
0: 那你是属于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1: 是的，
0: 我是属于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1: 然后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说饺子皮儿里面一般都有一点盐啊，和面的时候放的，说为了增加面团的延展性，
0: 韧性
1: 啊，说不容易破皮儿。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压力呢，就是初二孩子的考试排名，他现在就处在中考吃不到指标到校的边缘位置。他说我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不会给我什么压力，因为自己的事情都可以想办法解决，但孩子不可控啊。他说我解决这个压力的方法就是不停地说服自己，考不上就考不上，自己生的自己生的。石壁村民
0: 说钱多钱少不是真正的压力。
1: 那是什么？
0: 其实有的时候有钱你花不了也是一种压力。
1: 不会的，我怎么会花不了？不信你给我点钱试试。
0: 我信。
1: 然后爱自己说，主要是我们都不是上帝嘛，怎么能解决所有的事儿呢？所以说还是要允许不确定。所以说节目改版之前都是在听交广，一直到早间的节目回归了我又回来听了。 Welcome to City
0: Radio。
1: 对，想了半天
0: 99.1。
1: 我想了半天咱英文名是什么。My name is Star. What's your English name?
0: My name is Yang.
1: 你该甩链接了 Yang.
0: 啊，对对。
1: 你是不是这个下个节目的时段的链接还没有甩？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又到了甩链接的时间了。
1: 今天甩的啥？你阿塞哟，欧巴，灿烂黑哟。
0: 因为呢，其实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伙说，无论我们甩的链接大家接不接，对这个时期的护肤都很重要。水油平衡，营养滋养是要保证的。尤其是什么呢？沙漠大干皮，我就是属于沙漠大干皮，
1: 我是油皮混、油干混。
0: 所以因为我自己有感受，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也是沙漠干皮，听我的，一定要试试天气丹这个后啊，这个套装。因为呢，它的这个滋养液水润的露状，然后呢，它就是好推开也好吸收。滋养乳呢，就像加了精华的牛奶，我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质地。这种质地哈、绵密的这种感觉啊，你就会觉得说擦到脸上，你自己内心你都感觉哦，滋润了，
1: 好像皮肤咚咚咚喝饱了水。
0: 对，其实我们的皮肤别看是沙漠干皮，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厚重不透气的。然后实际上我们的肌肤是最需要透气，秋天呢又干燥又多风，普通的护肤品呢，有的时候你感觉一两个小时就开始紧绷了，但是这一套呢，只需要抹就会感觉到足够的滋润。换季出现了干纹呐、卡粉呐、起皮呀、你就要去改善，然后呢，就要去好好的护肤，给肌肤喝饱水。
1: 你要知道这个厚的天气丹套和平时没有什么折扣哈，官网一套下来也要2000多，但是今天商城金秋大促大赔美妆直降到底，宠粉价七件套只要339，这是天气丹的经典礼盒，里面水乳面霜精华一共七件套只要339。精美礼装的新款天气丹作为过节的礼物送给爱人家人是超棒的选择，每套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效期都是到2028年的8月啊，超新鲜。但是限时福利嘛，需要拼手速啊，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单单减5元，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即赠专属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起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妮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0: 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我的个人体感啊，就是说不用担心啊油腻啊闷痘啊，因为上脸呢我们推开之后呢皮肤就会给吸收了嘛，摸起来你就感觉滑滑的，一点都不黏腻，早上用的后续的妆感呢就是也很服帖，不会搓泥儿。最害怕的就是上妆搓泥儿啊，然后呢晚上使用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轻轻的弹一弹自己的脸，它就会觉得嫩嫩的。而且呢重点来了啊，这一大套的礼盒柜台的话呢2000多，我们今天呢在给大家甩链接的时候呢 到手只需要339。没有试过的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啊，这个价格可以呢好好的感受一下，赶紧的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福利，别发错了，福利两个字呢就可以了。本来呢今天还有一个呢我们的有意思研究所呢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啊，留个家庭作业吧，明天早上呢来问大家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甩一个大链接，
1: 带我去月球。
0: 嗯，甩一个大链接。我们这个链接的那个单价报价呢是510万。是的，
1: 嗯，
0: 上的干啥呢？上天，
1: 上太空去旅行。你别说510万给人送走了，
0: 就是上天哈，回不回程呢？510万包来包包去。
1: 那就是往返，
0: 往返，
1: 双程票510万。
0: 嗯，510万太空旅行，
1: 你愿意买单吗？
0: 就是你有这个钱，条件是你有这个钱，然后呢，
1: 有是510万呢，还是除了510万之外还有别的钱？就是如果我只有510万，我肯定不去，但是我有510万万万万万，我就去。
0: 好，就当你有吧。
1: 那我去。我去。我去。
0: 你会去。
1: 我去。我觉得我可以去天上飘飘。
0: 我有510亿。然后要我510万，我也不去。
1: 啊，为啥呀？
0: 害怕。
1: 人家不都说保你回来吗？
0: 他保我，我也害怕。
1: 为啥呀？你不觉得从外太空看看地球很帅吗？
0: 一个男人跟你说我会爱你一辈子，
1: 我信，
0: 永远宠你，我不信。
1: 所以说你看人生的两个结果现在已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0: 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你现在有钱，你超过你的身家呢已经超过了510万万万。
1: 我忽然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了之后，是不是电信诈骗开始给我打电话了？
0: 问你上不上天。
1: 没，他问我说我爱你，你信吗？
0: 你信吗？
1: 我信。
0: 我不信，这个世界太疯狂了，朋友们，真是太疯狂了。留的家庭作业，明天我们收一收家庭作业啊。你有510万能上天，你去吗？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的结束了。接下来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

0: Disco。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不怎么像女生，该甩的时候甩掉。
18: 单身，我一直单身。
17: 奇怪一点又怎么样？
18: 自我一天多好。
17: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18: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17: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19: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2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各位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也欢迎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进行。

的天气真的是很棒很不错，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尤其是这一周的周末就即将进入到我们的中秋小长假，所以一周新的开始都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但是你知道像昨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发什么朋友圈呢，然后在抖音上面都在吐槽说，哎呦我这个假期啊，就明明就是我自己的假期嘛，为什么还要休了之后还得还呢？还有的朋友说希望女娲多补一补星期天。所以今天呢，可能对一部分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是一个星期一，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朋友来说已经是星期二了。那么这一周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呢是一个晴间多云的状态，整体的偏北风风力不是很大，大连市区的温度是19到27摄氏度，虽然说温度会有所上升吧，但是整体空气的湿度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你的体感可能不会特别的热，可以适当的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中午时段注意防晒。然后另外呢，我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电子龟龟啊，最近这个阶段你的面膜应该敷起来了，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了干，就我本人是一个干皮的状态，然后所以呢每一年就是我可能就像那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春天一干我先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好干哦，洗完澡之后如果不马上擦身体乳，我就会觉得皮肤紧绷绷的，然后或者说洗完了脸之后如果不敷一个面膜啊，可能等到第二天你就会一清早那个皮肤那个油啊，真的就是能炒菜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出油就是因为缺水嘛。所以这几天呢，你的面膜比方说可以从每周敷一贴，是不是也有一些电子龟龟两周才敷一贴，你现在要增加了，一周最少要敷到两贴左右，而且每一次啊这个洗完澡了之后你的身体乳都是要涂起来，像是一些关节部位，你的胳膊肘啊菠萝盖啊这些地方啊，当然括弧这是东北话啊，这些地方最好是可以后涂甚至后敷一下，来去应对这样一个比较干燥的天气。那么星期二星期三呢，我们的阳光依旧是一个持续在线的状态，星期四星期五会转为一个多云，但是风力方面都比较晴缓了，风向呢还是以一个南风作为主导，气温也是比较稳定的，大连市区的全天的最高温度也就是25到26左右，最低温度19到21，也就是说咱们大连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天气的最佳赏味期限了，天气又好海鲜又美，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地的朋友此时此刻来到大连，那真的是有福气啊，赶上了大连最美好的时候。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节目的预告吧。今天呢依旧是为大家准备到了三个内容，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双节出行的专属穿搭攻略，因为马上就要小长假和十一的大长假了，这个阶段如果说你出门游玩不知道该穿什么，不知道怎么拍好看的话呢，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一键去解锁多位女明星的秋日私服范本，风格全覆盖，而且咱们普通人也可以直接照搬，小长假出游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大连时尚密码，我们要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大连最新的城市浪漫底流顶流，对标全网爆火的阿那亚海浪电影周，咱们大连也有全新的海岸光影电影周了。整体的时间呢就是9月19号到9月28号，地点呢就是在咱们高新区的云景国际社区，以光影赴蔚蓝，山海共此秋，哎呀听上去就是文艺时髦浪漫，欢迎你来到大连来参与到我们全新的海岸光影电影周。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拼豆。你最近拼了吗？有人说特别逗，以前的时候见面问的是吃了吗，现在见面问的是拼了吗，说啥拼车，那你可真是 out 了。现在啊超火的年轻人手搓手工已经到了一个热潮的 top 级别了，什么拼豆啊贴纸啊非常火爆，风口能持续多久不知道，但是热爱永远比流行更重要。就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哎呀那个拼豆拼的都如琢如磨呀，甚至呢有的朋友都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就是或者说没有办法局限于我去拼豆工作室，我去拼豆专门的那个线下的地方去拼，

我买了一大套的拼豆的工具，自己在家里拼。啊，我也是，我没有拼啊。就首先我和大家说，我为什么没有拼呢？就是我是狮子座加 ISFJ， 或者说我本身天生冷漠，我对于这种我不是很爱好，但是真的有太多的人爱好了，比方说我的儿子。就是我之所以能和大家来聊这个，是因为我身边至少已经有两个以上的好龟龟，就是我现实生活当中两个以上的好龟龟沉迷拼豆，然后我的儿子呢是接触拼豆，了解拼豆，爱上拼豆，就会让我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内容，已经变成一个超级大众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拿出来和大家来聊聊拼豆这一件事儿。你拼了吗？好吧，那么以上内容呢，就是组成了今天的全部的节目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快到假期了，如果说这个假期你要出门的话，那么又不知道穿什么，我们来翻一翻女明星的私服吧。好多好多好看的小裙子，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秋天的出行搭配参考，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首先呢，要说到的第一位就是 Flora 森千。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说，哎呀，其实孙千的长相放到娱乐圈的话有点普。 Really? 真的吗？真的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他简直长得好好看，他很高级啊，身材万里挑一啊，身高1.72米，他和井柏然站在一起，你都不会觉得有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然后大长腿，我都觉得真的随便穿都好看，就很有时尚表现力啊。然后尤其是其实他还很适合有一点露肤的那种感觉，他不，孙千可能不太适合那种就是很怎么讲，就是很纯情的那一挂。我喜欢他稍微上一点强度的那种和攻击力的那种妆造，什么 YSL 啊，纪梵希啊，就是这些的感觉稍微的往上上一上，比方说那种什么机车风造型，然后高跟鞋、皮裤，再加一些金属色的配饰，就都很好看呐。就尤其是那种会把女性的那种野性感展现出来，真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拥有这样的一个绝佳的身材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孙千的穿搭。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是普女的话，就是我们这种比较邻家的长相，不是说那种女明星长相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赵昭仪，因为她最近走的是一个

阿普瑞风，它的丝服真的是很实用。其实在看花少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就是你会发现虽然说赵昭仪那个时候在整个的娱乐圈或者说演艺圈没有什么特别出挑的作品啊，但是她当时的每一套丝服都是那种既不耽误拍照又不耽误出游的妆造，就很好看。然后尤其是呢，她带火了有一个穿搭的风潮，就是裙子搭裤子，就是后来我也尝试了这样的一个搭配，我都觉得很适合。它是那种香，就是怎么讲，裙子比方说是长一点的，大概是过了膝盖小腿位置的，然后下面再搭一个阔腿裤，其实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穿搭的出行。你比方说，我知道我收音机上有非常多的电子龟龟可能都已经是妈妈了，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要完全穿小裙子带孩子的话，其实有一点不方便，因为你知道那个熊孩子啊，跑啊跳啊，尤其孩子年龄再小一点，你可能还要随时抱啊，或者说干嘛的。穿裙子的话，确实不太方便，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或者走光或者之类的。但是你搭一个裙裤就不一样了，你真的可以迈开大步，随时随地的去展现出你作为一个母亲的这种能量。然后呢，还从时髦度上来说，整个人是超时髦的。所以这个裙裤的这一套妆造，我是完全的推荐给大家的。然后从温度和风度的角度来说，也都完全的适配。你比方说早晚你的裙裤就全都焊在身上，到了中午你的那个地方比较热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把裤子脱下来啊，就只是一个裙子，它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好吧，再来说一下张静怡啊，张静怡有人小弟母嘛，对不对？她的穿搭其实很木质系，就自然色系就很合适。比方说复古的绿色的格纹的外套搭一个小金黄的背心儿，然后鞋尖的你可以搞一个什么小跳色的那种鞋子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要是说你想要搞一点露肤度的话，你就可以搞一个大领口的那种背心儿，整体看上去呢就不会有那种闷闷的感觉。然后另外你也可以选择那种这个做旧的牛仔裤，风一吹会有比较雾蒙蒙的文艺的氛围。品牌的话大家随便呢，可以自己去选。然后另外他背的包包也都不是说那种什么大品牌啊或者说什么的包包，不是，都是蛮文艺的那种小包，或者说帆布包，就是那种休闲感的一种感觉。然后有个品牌好像叫山下有松，你比方说什么水果呀压在里面了，或者说什么那就是不要了，或者说拿来以后买菜了，你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心疼。帆布包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出门的时候你要带着的。然后你那个帆布包呢，你就自己上网上去搜，然后如果你不知道该买什么帆布包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豹纹。因为这个季节吧，秋冬的这个季节，就是豹纹简直就是太适配了。你说你走那种阿普瑞运动风，就是文艺运动风，你可以背豹纹。你说你要走孙谦后面的那种小女人小猫风，你也可以背豹纹。就是你的这个豹纹的这个双肩包啊，不是豹纹的帆布包，你带在你这个行程当中，它真的可以适配你五天的妆造。你就这五天你都背这个包，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自己上网上去搜吧，就20多块钱一个，可便宜了。然后你如果要是说想要普通一点，你就买本色，就是那种棕黄的那个颜色。如果说你想要不太一样的，它还有其他的颜色啊，你就买吧，很划算的啊，大容量很好装。它唯一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条理性和秩序感比较强的人的话，你最好在里面放一个那个，就是放小包，就是大包里面可以装两个小包来去区分你一些要用的东西，不然的话就是它太大了，你放在里面就掏不着。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经常补妆要用的什么小气垫啊、口红啊，或者说什么等的，你就要在你这个大包里面单独再放上一个小化妆包啊，这个样子的话你在里面一掏就能掏出来。你不然的话，你说我要在这个大包里面我找到一个口红，或者说我要尝试也是裙裤叠穿，但是它的裙子呢通常属于那种短裙，就是比如说雪纺啊，就刚刚盖过屁股或者说就膝盖以上的那种裙子，然后搭一条牛仔裤很好看，也是很好看。但是它有一点啊，就是对于身材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最好这个女生是瘦一点的，身材比例好一点的。然后再就是徐若涵的休闲学院风了。你知道秋天除了豹纹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是特别流行的呢，就是条纹，就是尤其是学院风的 polo 感，
就是 Paolo

衬衫的制服感，或者说你去混搭一个运动鞋都很好看。然后另外呢，今年还有那种韩女很爱的微微透肤感的长袖 T， 就是不挑上下装的那种百搭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呢可以去选择一下，就是那个长袖 T 也不要买太贵的，就10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为了起到一个微透的效果呢，所以它就会做的比较薄。那它做的薄的有一个 bug，就是你下水洗完了之后，它的领口比较容易变形。所以呢，就是你就尽量买便宜的，然后出门的时候穿一穿，凹个造型啊什么的，就非常的在线。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一些日杂风，你比方说那种两件套，就是因为现在进入到秋天，就会越来越就是马甲加衬衫的穿搭，但是呢，你的衬衫不要硬邦邦，要卷起一点袖子的感觉，这个长处放到了最大。你比方说，腰线要提高。搞一个小的短的针织衫，然后穿一个正好卡在腰线，甚至中高一点腰线的一个裙子。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说完了满满的双节穿搭攻略，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本地板块大连时尚密码。其实我还参加了那个，应该是踩到了海浪电影周的开端，我不记得是开端还是尾巴了。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正在海浪电影周当中，但是人还没有特别的多。然后我记得当时是成全了夏日的燥热，清爽又温柔。活动现场呢，可以搭建起超大的那种露天的高清的银幕，直面向无垠的蔚蓝大海，真正的实现了大海为背景，海浪为白噪音，星光为灯光的沉浸式观影体验。那这一次的光影周的片单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千与千寻》啦，《爱乐之城》啦，《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还有《让子弹飞》和《疯狂的石头》等这种老少皆宜的高分经典影片都是轮番上映的。哇，我都已经爱上了《千与千寻》和《爱乐之城》，就是一定要看呐。还有《我和我的祖国》，对吧？就是不止

免费的海岸观影，现场后来还会有那个光影的幕后沙龙，还会邀请到专业的影视创作老师现场就分享影片的幕后的故事，让大家不只看电影，更能读懂电影和感受艺术。同时现场搭配超多了秋日的氛围感的玩法，海岸休闲漫步啊，落日打卡拍照啊，还有滨海松弛小憩。如果说你是一家三口，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一个热恋期的小情侣，或者说整个家里面连老人带孩子，都完全可以就把这一份秋日大连的浪漫、文艺、时髦和烟火完美的融合。这就是大连的城市魅力，既有山海壮阔的自然风光，又有新潮文艺的城市格调。在这个秋天，以光影复蔚蓝，山海共此秋，在大连的海岸晚风当中，去遇见最温柔的秋日浪漫。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当下年轻人的上头爱好，就是拼豆。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下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变了，有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已经觉得手机不香了，不愿意玩手机了，反而呢坐到了桌子前面，手机放在一边，用镊子把一张张比指甲盖还小的小贴纸放进微缩小屋，或者把几千颗彩色的豆子一粒粒的码成自己喜欢的图案。还有人会守着 3D 打印机，看脑海里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慢慢的变成桌角的小摆件。所以有一些什么造景贴纸啊、拼豆啊、 3D 打印呢、都被年轻人称作叫做最夯手搓三件套。社交平台上还有人偏爱什么十字绣、钻石画、钩针和捏泥，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成本不高，脱离手机，只需要一双手就可以迅速的进入到心流状态。那么数据显示啊，过去这一年，拼豆的声量从 2.5 万增长到了 120.4 万，翻了60倍。造景贴纸呢，也迎来了快速的增长。你在小红书上面，你就搜造景贴纸这个话题的浏览量，甚至已经超过了9亿。有网友调侃说，哇，我这一届的年轻人终于找到了新的消磨时间的方式了，花大几个小时做一个没有什么用，但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就是有人说简直就可以手搓手搓万物。其实手搓这个词儿吧，原本上是一个网络流行语，它指的就是不依靠流水线生产，从自己的双手从零开始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像是什么远途旅行啊、买房置业啊、买车呀、装修啊，就是这种的大额消费，你听

0: 咱们俩在这个附近找点什么，什么云南小锅米线呐、或者说什么洋鱼锅巴、洋鱼粑粑这一类东西，我说我们去吃一吃吧。然后结果呢，就是他这个课程是一个小时，我们的时间呢就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等人快吃完的时候呢，就给老师打电话，就说：“哎，怎么样？这个孩子课上的？”老师说：“现在孩子这个扎染已经做完了，已经开始在那儿拼上豆了，又要增加一节拼豆课。”然后呢，这个拼豆课又加了一个小时。等拼豆课快结束了，我们俩说实话也吃完了、逛完了，就说那回去接孩子吧。然后等到了这个工作室里去接孩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孩子完全还想再拼下一个，就这一节课我都没有上过瘾，我还想再拼下一个。我就在想，这个拼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魅力啊？就是把那一颗一颗的小珠子给拼起来，然后最后给它热压一下，就变成一个小的挂件儿，或者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是特别的理解，但是孩子就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呢，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闺蜜们也都爱上了这个拼豆，然后他们给到我的答案是，就是在那种不断重复的动作当中，可以去获得一种久违的专注感，因为每天接收到的信息太多了，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但是你在拼豆的时候就可以心无旁骛的只做这一件事儿。说完了拼豆呢，还有一个就叫 3D 打印。其实呢 3D 打印吧，你得首先买一个 3D 打印机，然后用不同颜色不同材质的耗材，经过机器的加热和堆叠，从一根根不起眼的塑料管变成一件真实存在的一个物品。再后来呢，还有朋友就更厉害，又开始什么又给涂色呀之类的，这些我可能就是更不懂了。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真的拼豆、造景贴纸和 3D 打印都是当代年轻人最热爱的、出镜率最高的爱好，但是他们的手搓版图真的远不止于此。你打开一个社交平台哈，你看有人喜欢捏陶泥，就是经过了烧制去烧出一个古怪的形状的杯子或者说碗，有人呢沉迷钩织，给自己钩什么耳机包啊、钥匙扣啊，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物件，自称当代织女。还有人呢在研究盘肥皂，就买不同香味的一些香皂或者说肥皂，给它融化掉，再重新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美其名曰闻着香味搓，心情加倍好。还有什么奶油胶啊、钻石画啊、数字油画啊，就是你每一个细分的圈子打进去，你觉得好像都是那种新世界的大门。我说句实话，我其中我一个我都来不了，我一个我都不行。我是火象星座，我着急，我追求效率，我看着年轻人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这种看似无用的事情上啊，就是你低头的时候可能还是大晴天呢，然后你一抬起头都已经月亮都爬上来了，我是有点接受不了。但是确实大家非常的迷，我身边至少有两个朋友都买了专门的那个拼豆的套装，自己回家没事就拼，都已经不再局限于说我到那个拼豆工作室去拼了，我不行，我太上瘾了，就是我一定要回家睡前拼，然后起床拼，吃完饭拼，就无时无刻不在拼拼拼。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好要搓吧，可能。但是如果说时间再往前拨，你就会发现手搓真的不是这一届年轻人的新发明，几乎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
1: 一砖一瓦
2: 为三餐四季
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 都算数，
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花样城市计划，
1: 城市计划，
2: 浪起来吧。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

0: 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跟我们一起来加入讨论啊！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不同的话题都可以通过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来吧，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先来看看两个小时都要来跟大家聊点啥呢？
1: 哎呀，今天我们说的好呀，今天我们说好吃的，
0: 真的是好吃的，尤其正当时的好吃的啊。
1: 哎，昨天还看哈，好多人说这个季节太适合上大连了，物产丰富。
0: 是，包括像是有很多的这个对门沟的葡萄，对不对？甜的，真的，那是哪一个周末啊？当时和朋友他们去摘了一下。太甜了，甜的都发齁的感觉呀！
1: 水果现在是好多采摘季，
0: 是
1: 海鲜开海了之后是丰收季，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包括说现在你买河蟹，你上哪买，你怎么挑？
0: 对，
1: 今天我们来说说大连好吃的，到底该怎么买，怎么去溯源啊？
0: 是的，那我们的城市坐标呢，今天还将走进我们的老城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就是青泥洼桥。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从滩涂洼地就走向了城市的商业中心的。
1: 另外呢，就是在大连举行的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哈，很多市民呢可能到现场去观摩了。那么在昨天刚刚结束的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盛况？就是这个水下机器人是谁研究出来的？
0: 它机器人都有哪些领域？
1: 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大连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林副院长以及他的研究生的学生们。走进直播间来聊聊这些有趣的科技比赛，还有就是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到底能赋能多少。
0: 咱先聊吃的吧，真的就每天早上起来哈，就到这个点了，就有一种半饿不饿的感觉。
1: 哎呦，好多人的这个早餐从现在才开始，现在不流行那个早午餐吗？
0: 不让吃，
1: 哎。就你今天 brunch 啥brunch 完了，你是不是还得那个想想今天 dinner 吃点啥？
0: 是，那都不叫 dinner 了，因为你要是吃 brunch 的话呢，你就得稍微早点，那叫什么？
1: 那下午茶是不是？
0: 就你得是午饭和晚饭的结合，那叫 lunch，dinner。Dinner，lunch，
1: 你的关键烂不烂吃，丁不丁那儿，你就不能乱吃。
0: 是，
1: 你得知道现在
0: 吃点好的，
1: 吃啥就是吃啥是对最最对时的。
0: 但你要知道，现在真是进入到了河蟹的这样一个季节了，
1: 是
0: 不是？市场上啊，街边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可能是拿摊位在卖，有的甚至直接就是那种货车在卖，对吧？但是你会挑花眼的呀。
1: 就是你不知道你买哪儿啊，你选谁家呀？我有朋友现在就是开孩儿之后吃飞蟹，然后呢，没事的时候还整点花盖儿，然后那个等到上市场的时候呢，就再买点那个河蟹。哎呀，不同的口味儿。但咱都知道河蟹嘛，就原产地就是盘锦嘛，
0: 是，
1: 对吧？
0: 然后包括像是有一些它的运输的这个环节，如果你做的不够严谨呢、要是还有这个储存的这些环节，你回来你可能就像我们之前平台上有人说了，说现在这个螃蟹买回来怎么不肥呀？或者说一掀开盖里面是空的，膏是散的，肉是柴的呀。我们这钱真的是没少花，但是买不到好的螃蟹，对不对？
1: 哎呀，我跟你讲，怕就怕这个
0: 啊。
1: 就是你就觉得我钱也花了，它长挺大个的，你回家之后觉得哎呀你就容易失望。
0: 是，尤其当我们满怀期待的时候啊，晚上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这个螃蟹身上的时候，发现品质不好，真的挺失望的啊。但有的时候呢，其实问题并不是说大家所挑选的怎么样，而是这个链路，就大家买的蟹很容易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一般是盘锦啊或者哪儿的哈，从稻田到你的手里经过了好几道手，泡了好几天的水，所以说呢，很多朋友表示说了，那这些问题

0: 该怎么去解决呢？那现如今呢，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大连云商城能够帮大家来解决了，对不对？
1: 哎呦，太好了！你知道我们好多主持人、记者，然后大家上盘锦区啊，给大家溯源都做到什么程度了？天天晚上不睡觉啊，天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呀、带着头灯，那晚上裤腿那就下地去抓螃蟹去，就是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时候螃蟹最好。
0: 是，
1: 就这个河蟹怎么吃好，怎么挑，就跟那个养蟹的人在一起去研究。所以大家现在你如果买河蟹哈，你就上大连云，现在应该是一天有两个时段的这个直播，你就直播看他们抓哪个你就买哪个。
0: 你到时候你看直播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直播现场去蟹稻田里面去抓螃蟹。
1: 对对，就在稻田里边给你直播、早上的8点和傍晚的18点两个时段，这几天全在。
0: 那大家
1: 你就把大连云打开，你就搁那守着。
0: 大家能留言吗？说哎，这抓上来不错啊，你现在马上给我标记上。
1: 你就问，而且给你直播的都是你熟悉的主持人。
0: 哎，确实，因为今年
1: 还有网红。
0: 是的，依托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 APP 呢，这个移动客户端啊，以及全平台的全媒体资源，大连云商城呢也是持续的去汇聚了辽宁的优品、大连的好物，搭建了权威靠谱的电商服务矩阵。那以媒体力量啊，赋能农产品上行，助力乡村振兴，带动了农户的增收致富，也让产地的优质好物直达咱们大连人的餐桌上了。
1: 哎呀，挺好的。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你下载这个大连云 APP 啊，你现在一打开，然后就有那个彩色的字儿云商城，你点进去看看。我现在每天都浏览一遍，去找一找。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停留时间长了之后吧，
0: 能加积分。
1: 你就对对对，不光是积分，然后你就有一种习惯了，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真的就是我们就是内部消息，你要真有积分以后商城里边有可能还有什么
0: 兑换
1: 积分兑换呢、有一些福利呀、你就没事你就看呗，那里边还能听广播看电视的。
0: 是，而且
1: 盘锦产地溯源直播现在头条啊，赶紧去看。哎呀，那老好了，真的，我给你报个价啊，别报了。
0: 大家自己上去看就能够看到这个价格了，
1: 都是我们自己拍的照片。你就看抓那蝎子，你看就是在那个稻田里头，后边都稻穗呢，然后给你把蝎子盖儿给你抠开，看看
0: 有多肥。而且好肥美呀、
1: 哎，
0: 品质真的很不错。
1: 大连本土的一些什么紫菜呀、鱼罐头呀、什么什么这折皮儿啊什么的都有，虾酱啊、虾怪酱啊、老花镜都有。
0: 那我们先说到这个河蟹哈、其实呢，此次大连云商城呢也是与东北进发地合作了，将全国最大的菜篮子，也就是在东北的源头枢纽，直接的送到了我们的手机当中，进行和我们一对一的直接对接。稻田河蟹呢，也是从塘口直发大连，中间没有一级代收，没有二级代收，没有批发市场。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东北新发地啊，这是位于盘锦的东北新发地，是东北最大的农产品供应链的枢纽，占地是有一共1186亩，非常大。而且呢，一期50万平方米的交易枢纽呢，2022年就开始投运了，到了2025年的交易产值是达到了156亿，也就是相当于是2000多家的商户从这里进出，果蔬水产的日均交量大概能达到5000吨呢。
1: 哎呀，这什么概念？就是东北农产品的总闸门呢。
0: 是的，
1: 对吧？全国据说是唯一的省部共建的国家级的河蟹大市场啊，就是盘锦河蟹源头集散地就在这儿，就相当于什么呢？大连的那个樱桃批发市场。就天天你看，就各种物流哈，过磅整车出去，就是有这个大批的这个批货的，然后也有就是自己家卖的，然后你可以挑袋儿跨筐来的。但是所有的品种量全都集中在这一个地方。
0: 是的，
1: 这里边它有什么呢？它不光是量大，它有定价中心，有质检中心，就你这个是得先有专业的人给你把好关了。
0: 对，
1: 你从这出去，那你吃着就放心呢，都专门的人都给你定完价，说这个它就这个价，而且现在按照批发市场的价。
0: 哎，你不许再涨了。
1: 它的这个品质现在的膏啊，是它的黄啊，到达什么程度了呀？这是几两的，是多钱的，人都给你定好了。
0: 所以你看人家的货源的体量啊，包括正规度啊，包括性价比啊，可能是在外面很多的这种鱼龙混杂的普通市场当中，你没法去比的。
1: 那根本没法比，平台也没法比。
0: 是的，
1: 大连云 APP， 大连人自己的。APP
0: 手机 APP， 对，
1: 是，咱俩应该去，咱俩也抽空上盘锦去看看。
0: 而且就咱俩这能，主要是怕咱俩去了吧，咱俩的能吃度 不一定能有输送回来的了，就
1: 不是你这正常，你直播也得有点吃播
0: 啊，对，
1: 你得看看好不好吃，
0: 让其他的主持人上后面去。

0: 抓去，然后呢，咱俩就坐在镜头前吃。
1: 咱俩估计一个镜头都装不下，应该。
0: 你知道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说我就适合去做吃播，因为他们一吃，不是一看我吃东西，就感觉老有食欲了。
1: 哎呀，吃播好像不光得是就是吃的样态，量也得能达到。
0: 我能
1: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18点直播，你能一直吃吗？哎呀，我不行啊，我挑两个肥的吃吃就行了。
0: 你
1: 那吃多容易寒。
0: 是，那我也不太行了。
1: 哎呀，你也行，
0: 咱轮班上，
1: 后边就是稻田，再整点盘锦大米，还有主食。
0: 哦，你以为我以为你说我能行，我能一直吃，后面是那个大稻田，整点肥料了呢。
1: 不是，你这个就是不光是吃，你得挑，对吧？
0: 对。
1: 然后咱去直播，咱有咱的优势啊，没有中间商，一层都没有。
0: 等一下，我突然反应过来，谁家河蟹配米饭吃啊？
1: 米饭你得吃点主食啊。
0: 哦。
1: 那河蟹吃饱了。得吃多少呀？
0: 那主食不更占肚子吗？
1: 好蟹子，反正也不便宜，就是相对来说，咱这个价合适啊。
0: 嗯，那我们俗话说啊，这个高粱红，螃蟹熟。其实在这个9月15号，盘锦就已经举行了河蟹开捕节。
1: 嗯，
0: 也就是意味着今年秋天的盘锦稻田蟹正式的进入到了黄金赏味期了。
1: 行，然后大家趁这个时候哈，特别是每年到中秋的时候，这家家桌上你得样样素素摆，就是这个季节时令的，是吧？
0: 是的。
1: 你除了月饼之外，河蟹呀。是不是肥蟹呀？你差着半儿，你放一放。特别是咱靠海边的人，咱有这优势。
0: 包括马上你看要中秋要国庆了，很多朋友表示说了要走亲访友，要送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这两天呢，大连云 APP 你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打开头条就是这个河蟹的直播哈。昨天已经开始了，好多人都抢第一波了。
0: 是。
1: 然后这几天每天都有，你抽空你就打开，说不定你看到的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主持人啊，刘诗瑶啊，孙晶晶啊，王世玉啊，贺子鹏啊，还有这个新闻传媒集团的知名的阿布呀，何媛媛呀，郭希奇呀，我说的名儿没说错哈。
0: 是的，都是我们可能很多爱看电视啊，或者平时有关注我们的朋友，都比较熟悉的这些主持人们。
1: 就别找我们了，我们就告诉你这事儿，
0: 我们负责传播，
1: 你就赶紧上大连云上去找。
0: 是，
1: 哎，行。这个是河蟹啊，一定记着了，早八点，晚18点，这两个点就开播了。我这里边说一个注意事项哈，就是你吃蟹子的时候啊，尽量的别跟水果放一起挨的时间太近。
0: 对，
1: 特别是比方说蟹子和葡萄。咱要吃啊，你分两天吃，你别挨着吃。
0: 一天葡萄，一天蟹子。
1: 但是这个很矛盾，就是你吃，你比方中秋的时候，中秋就是吃葡萄的时候，
0: 对，
1: 中秋也是吃蟹子的时候，然后中秋还是吃月饼的时候，这仨同时放桌上去哈，
0: 这是你对于你胃口的绝大的考验呢。
1: 哎，就你得必须中间呢，你得把时间岔开。你可以拿点米饭和菜给它岔开。你也可以整点小茶水给它岔开。
0: 你跟米饭绕不过去了是吧？今天是多想吃口米饭呢。
1: 就是你看咱蟹子吧，你在主餐桌上，
0: 是、
1: 对吧？葡萄呢是餐后，你赏月的时候吃，
0: 是。
1: 或者说今天这顿你前面没吃蟹子，你那葡萄你就可以论天吃。玫瑰香这个时候啊，哎呀，绝了。
0: 是的，就是现在。大连特别特别火的就应该是对门沟的那个玫瑰香葡萄了。
1: 对，亲子出游啊，自驾啊，采摘呀、啊，然后各大市场你全能买着。
0: 那次我们和朋友去是自己开车过去的，但其实路途并不算很近，差不多能有一个多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哈。也有很多人会表示说了，去到那边不太方便，
1: 就是、
0: 感觉有点远。
1: 你的这个采摘相当于采摘油。或者一日游、半日游，对不对？你得特意拿出这个时间来。但现在哈，我觉得咱大连呀，这文旅家的模式做的简直太好了。
0: 是，
1: 公交集团呢专门整了一个906路，叫葡萄鲜血便民惠农车。
0: 这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大连上了一个应该叫做秋收助农车？
1: 就是主题车厢，
0: 对，
1: 主题公交车，就啥意思？这个车在大道上，很多人现在可能看见了，就是满车都葡萄呀，外边画的葡萄，
0: 里面挂的装饰物，
1: 那个、挂的装饰物全都葡萄藤是吧？
0: 对，
1: 缠的，哎呀，
0: 你一瞬间你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这是进哪一个仙境当中了，葡萄园当中了，殊不知就是在公交。

0: 车上。
1: 我觉得那车里边应该是免费品尝，应该有整两筐，就是你扫二维码，滴尝一个，滴尝一圈，
0: 下车就饱了，
1: 是吧？你这个车都得配卖票员儿，
0: 哎，对，哎，
1: 葡萄买葡萄请上车，摘葡萄请上车，前门上车，葡萄后门下车。
0: 你适合去当那个售票员，那种感觉回到了那是哪一个年代有的？
1: 我觉得行。真的，你如果整一个葡萄转蟹，整个河蟹转蟹，再整点其他的采摘转蟹，咱都可以实际出去体验体验。
0: 对，
1: 是不是啊？你一人带一路，反正你螃蟹车，
0: 你葡萄车，
1: 我葡萄车，
0: 换一下子呗。我更喜欢葡萄，
1: 葡萄姐姐。
0: 哎呦，正好今天穿的还是有点像葡萄颜色啊，紫色的。
1: 我也可以当河蟹姐姐，就横着走。是不是你去呗？你说多好呀，
0: 硬气
1: 葡萄会农车，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你真想上对门沟去采葡萄，这个好像应该是专门就是这个906路，它就经过对门沟，
0: 是
1: 不？
0: 所以它是专门在906路下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便民的会农车，相当于是，然后呢专门做了一个区分，是打造了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特色，然后呢它的线路是变得更加的优选了。我们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发车时间吧。它始发站呢是有
1: 从金龙寺发车，
0: 对，
1: 金龙寺到华林公交枢纽站，就这个区间叫906路公交车。
0: 是的，金龙寺的发车时间呢是每天的5:45有一班，7:45有一班啊，然后中午12:00和下午1:40分别有一班，也就是一天4班车。
1: 也就是说这个葡萄先选的便民会农车，它是在原来906路原有行驶路线上每天开设固定的班次。
0: 对，
1: 5:45、7:45、12:00、1:40，你从金龙寺上车，这几趟线儿专门上那个葡萄沟，不对门沟葡萄那儿，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华林公交枢纽站6:45、8:45、12:50和下午2:30，这几趟车专门上对门沟葡萄。
0: 也就是说每天有2个出发的点位，然后呢每个点位一天有4趟班车。是的啊，就是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到这个现场直接的进行采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带着自己家里的这个孩子去享受摘的这个过程。
1: 是，我们之前有记者就是这个随行的时候嘛，在车上，然后就好多市民，然后大家就是兴致点特别高，说哎呀你看坐公交就能上葡萄园去采摘游玩，太贴心太便民了。哎，这个我觉得咱可以设计一下。
0: 是的，还有
1: 感受一下丰收的氛围。
0: 还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说了，赞的是这个车本身哈，说里外颜值现在都好高啊，就是现在的公交车这么有氛围感吗？
1: 就是出行你会发现就心情都变好了。
0: 是，
1: 对吧？因为这两天大家你就可以准备了，你是拿个筐啊，买个小车啊，你就上公交站等呗。
0: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儿的葡萄太有名了，所以才会有后续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哈。
1: 是，
0: 因为这个村里的葡萄呢，据驻村书记的介绍说了，面积是能够达到1500多亩的，年产量超过了3500吨，而每年的秋季都是销售采摘的一个黄金旺季。有很多的市民真的是，哎呀，提前在网上了解好了之后呢，就自驾去，但是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长，可能很多家里没有车的朋友就不太方便，于是你看我们的公交集团在继秋收助农车之后又开设了葡萄车。
1: 真是挺好的，就是为大家的休闲出游提供了一个便捷低碳的新选择。
0: 是的，所以我们也在期待说，你看像未来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公交加助农加文旅这样的一个服务特色，以后还可以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新品种？比方说等到了
1: 你就跟着季节的特色，
0: 樱桃助农车有没有可能？
1: 太可能了，
0: 对吧？咱大连还有什么？比方说开海的助农车啊，
1: 行啊，哎呀，这个车味道得挺浓郁。
0: 你说未来咱有没有可能这个车再延展开来？比方说开到丹东去，等到冬天的时候草莓车，
1: 那个可能就不公交了，那得大客了。
0: 客运车，对
1: 啊，
0: 然后呢你再上
1: 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行，
0: 稻田车、螃蟹车，
1: 就是既便民惠民了，还助农兴农了，然后还像一个城市的名片一样，
0: 对，
1: 走在大街上大家忍不住拿手机有点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0: 过两天
1: 哎这个有意思。哎，
0: 过两天发现，哎，大连的这些怎么公交车全变异了呢？一会儿是这个造型，一会儿是那个造型呢？
1: 挺好的，出门就像跟开盲盒似的。
0: 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挺有意思。
0: 所以你看哈，咱们大连呢，现在进入到了秋天，不光是咱们大连，咱们的周边的很多的城市也都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丰收的喜悦当中，也能够让。

我们的餐桌上变得更加的丰富，品尝到更多的美食。那么怎么去买这样的一个途径也在变得越来越丰富，所以说让我们好好享受这来自秋季的快乐吧。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循着城市肌理触摸百年时光，接下来我们来到城市坐标，用史料锚定槟城过往，用脚步丈量大连变迁。
1: 我们一说起大连最热闹的商圈啊，很多老大连人第一反应是哪儿呢？青泥洼桥。
0: 是，
1: 哎，印象当中就是车流不息，商场林立，店铺密集。那这里曾经是大连老牌核心商业区，每天有无数市民来到这里购物啊，包括通勤呀、休闲呀，都从这里经过。
0: 现在这个青泥洼更多的指代的是，比方说原来有胜利地下啊，现在胜利地下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红火的情况之下，有百威年，有大商，还有我们的天津街，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繁华哈。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120多年前，这片寸土寸金的繁华地带呢，还是一片临海的低洼滩涂。海潮上涨，海水侵入洼地，湿地连片。那散落着的小小的渔村呢，名字就叫做青泥洼。从滩涂的渔村洼地，它慢慢的一步步演变成为了大连城市的母体，再成长为了全城最繁华的商业核心。所以青泥洼桥的变迁呢，也是咱们大连城市生长一个完整的缩影。
1: 嗯，今天我们走进青泥洼桥，回看这片土地沧海桑田的变化。从原始渔村到开埠建成，再到现代的繁华商圈，我们来了解这片土地层层叠叠的城市故事。
0: 是的，在达里尼城市规划之前呢，青泥洼这片区域的泛称啊，分为东青泥洼、西青泥洼两处村落。那因为近海泥土发黑发黏，潮汐漫灌呢，形成为了低洼湿地，就得名为青泥洼这样一个泛称。村民呢，以捕鱼、滩涂采集、少量的农耕为生，房屋也都是那种低矮的、分散的、土路崎岖、没有成型的商业街区，人口不算多。那当时呢，其实是属于金州厅管辖下偏远的一个滨海郊野。一条小河从附近穿过，河上呢架设了简易的木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青泥洼桥，哎，这名字最初的一个来源。
1: 嗯，
0: 那当年呢，这里是远离了传统的城镇，安静荒芜，所以你看，我觉得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这片不起眼的一个滩涂洼地，会成为了一座近代港口新城诞生的根基。
1: 嗯，那么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青泥洼桥啊，青泥洼桥呢，沙俄当时是选这里要建设达里尼自由港，那么建这个之后，整片的青泥洼区域就被纳入到了新城规划的范围，原本的村落滩涂就开始改造，土地平整，河道整治，修建城市的主干道，那么大片的土地规划就是城市建成区，青泥洼就不再只是两个小小的渔村，它变成了整座达里尼城市的地理母体，城市向外扩张都是以青泥

0: 这片土地为起点向外延伸。原本穿村而过的小河，随着城市建设，河道也逐渐的改造覆盖，土桥消失，但是青泥洼桥这个地名保留下来了，一直沿用至今。那么地名留存就是这片土地最古老的记忆。
1: 是的，山河建设阶段呢，青泥洼桥的这一片区域成为了重点修建的城市主干道路，连接了中山广场和老码头，这都是我们前几期聊过的啊，大连最主要的一些区域。那日俄战争之后呢，日本接管了大连，在这片区域大量的去增设了街巷，修建了很多的临街商铺，居民还有一些商业的业态，他们都是慢慢聚拢起来的。那因为地处城市核心啊，路网四通八达，辐射了全城各个片区，天然的就适合发展一些商业。到了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青泥洼一带呢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商业街，各类的杂货铺啊、饭店啊、服装店啊，还有日用商行陆续的开设，人流汇集，成为了大连城内最重要的市井商业地带。和中山广场偏向跨国全国金融的这样一个高端商业不同啊，青泥洼的商业呢是面向了普通市民，服务于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的，所以它的市井烟火气会更加的浓厚一些。
0: 嗯，当年青泥洼片区的建筑呢，大多是近代低层的临街商业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砖石结构，一层用来做商铺，二层三层用作居住，街巷的尺度不大，店铺呢是一家挨着一家，业态丰富，满足普通人日常消费需求。这片区域路网四通八达，多条道路交汇，不管是码头方向还是城市的各个居住区都方便抵达，人流也是源源不断。那么这里就是大连最早面向普通百姓的市中心。
1: 那新旧一对比呢，这片土地的面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前啊，潮汐往复，滩涂湿地，零星的低矮渔村，土路泥泞，渔耕为生。而开埠之后呢，慢慢的就形成了临街低层的商铺，以及一些聚集式的老式商业区。历经了岁月的更迭，老建筑是陆续的拆除改造了，现代化的大型商场在这里拔地而起，宽阔的马路、高架的通道，还有公交啊、地铁啊，现在也都汇聚于此。那过去呢，穿村而过的小河已经被这个杆败覆盖了，地面也是看不到河道的痕迹了，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地名，就叫做青泥洼桥，也是提醒着大家吧，这过去的面貌。
0: 嗯，虽然老建筑大多已经更新了，但是这片区域呢，作为城市核心的定位，一百多年没有改变。百年前，这里是达里尼城市的母体，是普通市民市井商业的中心。今天这里依旧是大连核心商圈，汇聚大型购物中心，沿街店铺、公交枢纽，大量的市民来此购物通勤。那这片土地，从滩涂渔村到近代的老城商业街，再到现代都市商圈，功能一脉相承，始终是这座城市人气旺盛的地方。
1: 那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本期我们在青泥洼附近都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打卡的点位啊。首先第一个打卡点位呢，就是青泥洼桥的商圈核心的这样一个路口，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呢是多条的城市主干道交汇站在了这里，也是能够感受到全城人流汇聚的一个热闹的气氛，对吧？你想它周边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商圈，你包括像是大商，很多人这个午饭的时候可能会去这个大商地下去买点包子吃啊，或者说一些咱们的这个烤鱼片啊鱿鱼啊，是不是？这都是比较丰富的。那除此之外呢，可能会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到那附近的百威年去逛一逛，看着电影，吃一些好吃的。那除此之外，再往里走，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巷子，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地道的风味啊。那这是第一处打卡点。第二处呢，就是青泥洼周边保留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少量的老街巷，在高楼之间呢，还是残存了一小段老城区的街巷肌理。那在现代的高楼之中呢，你对比新旧的建筑，你是可以明显的去感受到了城市更迭的这样一个痕迹，那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去拍照打卡的。商圈呢，过街的天桥，你去站在了天桥上面俯瞰整个城市的车流啊，还有现代的商厦，也都是比较适合城市风光拍摄的。
0: 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可能人流量会比较大，车流密集，如果大家打卡拍照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片区域的原生地貌已经是经过大规模的改造了，很难直观的看见说当年滩涂的样貌啊。嗯，

0: 所以呢，我们在了解青泥洼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跟之前我们说到过的，像中山广场、老码头的点位，我们都可以串联一起。
1: 嗯，
0: 当年这个城市以青泥洼为母体向外生长，那么中山广场是规划核心，老码头是港口的源头，三个坐标彼此相连，共同构成了达里尼最初的城市版图。
1: 其实对于很多本地的老大连人来说，我觉得对青泥洼桥都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因为你想当时真的是几代人的这样一个购物啊休闲的记忆啊全都留在那儿。
0: 对，老大连人一般这个以前的时候说出门说上哪去，上界里。
1: 哎，街里当时指的其实就是
0: 界垒，
1: 得带点口音。
0: 这上哪就是青泥洼啊！
1: 是因为民国时期开始呢，就有很多的老式的临街的小店，再到建国之后百货大楼，是不是就是在当时的天津街吧？
0: 嗯，
1: 我没记错的话啊，再到如今很多的大型的商场，商业的载体呢是不断的更新，但是不变的是，这里始终聚集着城市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时代在变。建筑在换，但是这片土地作为核心的城市属性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所以我们今天在回看青泥洼的变迁，我们也能了解和读懂大连这座城市完整的生长脉络。城市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从一处小小的滩涂渔村起步，依托港口开埠，依靠完整的城市规划，一点一点向外拓展。青泥洼既是城市诞生的原点，也是普通百姓烟火生活扎根的地方。中山广场承载宏大的规划和金融风云，老码头承载着海洋商贸和人间离别，而青泥洼桥承载的是这座城市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市井生活。
1: 是的，我们其实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大连的一个开埠建成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我们也用了几期的节目带大家相当于走过了一段历史岁月，走过了我们老大连曾经的痕迹。比方说从青泥洼的滩涂的诞生到达里尼新城，走进中山广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金融的建筑群拆解出来了俄日两代城市规划。除此之外，我们还聆听过老码头汽笛背后的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最后呢又落脚回了青泥洼桥的这样一个市井的商圈，就是这样的一组城市坐标，也是串联起来了大连开埠建成的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宏大的城市规划，港口的贸易风云，最终也都会落到普通人的市井烟火之中。
0: 嗯，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只是图纸、建筑、宏大的世界，更是这片土地地貌的变迁，一代一代人在这里生活奋斗的故事。青泥洼从滩涂变成繁华的商圈，就是大连百年发展最好的见证。山海之间，滩涂起新城，岁月流转，烟火永续，这个就是大连开埠建成的完整故事。
1: 滩涂成闹市，地名即乡愁啊！昔日潮起潮落的青泥洼的洼地呢，也是成长为了大连城市母体，历经了百年更迭，成就了今天繁华的青泥洼商圈。地名呢，也将永远的记住这些古老的地貌记忆。商圈延续百年不息的市井烟火，也能让我们更加的去读懂青泥洼，读懂一座城市如何从渔村滩涂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了山海之间的现代化滨城。
0: 每一处街巷都沉淀历史，每一座建筑镌刻着时光。城市坐标，我们跟大家一起解锁大连藏在烟火里的城市密码。

0: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1: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0: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1: 不管传统与创新，
0: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1: 我只让快乐
0: 直达我的胃。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哈憨。
1: 我还是丽丽霞。我们今天说到了城市坐标，我们说青泥洼桥了。然后看在今天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这个平台上哈，有人发信息过来，生命的胶片说1022路公交车从大连湾到青泥洼桥，时间充裕的时候，一条线坐下来很解压很放松。
0: 1022路
1: 大连湾到青泥洼桥得坐多长时间？
0: 我坐过最早，因为原来这个小时候在开发区上学嘛，但是家里的老人都在市里，坐过那个叫做从开发区到大连火车站的那个长途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1: 印象。你那个不应该是小客吗？
0: 不是小客，
1: 发去大座大座。
0: 那就是后来，就是他后来这个他建了一个线路。也是四位数，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那个四位数是什么？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提醒一下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然后这一路走下来的话，它会沿着金三角，应该是然后在后来是春柳方向，然后最后绕着，然后
1: 我就喜欢坐公交车，就是甚至就是公交车，它是比地铁让你觉得就是哎呀更有这个生活感，就你隔着车窗你能看风景。
0: 啊，那确实，很多人都说
1: 地铁就是很商务，
0: 就是你就是直达，
1: 对，
0: 寻求效率
1: 啊，对。
0: 但之前就有朋友说了，如果说你真正想好好的去逛一座城市，其实不要去坐地铁，而是慢下来、静下来去选择坐公交车。
1: 坐公交，
0: 你就是看窗外的这种风景的变化。
1: 对。
0: 如果时间合适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夏天的傍晚，就是你慢慢的看，从外面天光还是。

0: 很亮的时候，到一点点夕阳斜阳的时候，再到城市生活的一个夜景，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是非常非常享受的。
1: 你这条线得多远呢？
0: 就是绕啊绕啊绕啊绕的这种感觉。
1: 对，就公交，然后跟那个电车，就是它是一样的，你都是通过车窗，然后一站一站的看人、看景、看物。
0: 对，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我爷爷最喜欢带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从家门口去上一辆公交车，然后从这个公交车坐到他的这个终点站，然后上到对面，再从他的这个终点站坐到了另外一个终点站，然后再上到对面，再坐回到家门口。
1: 你看看，这就是打发时间很好的方式。
0: 是，
1: 完了还有社会见闻。
0: 然后呢，就是重点是我爷当时坐的那个线路是26度，就咱五一广场始发的那个26路嘛，然后呢那边应该是到庙岭，我没记错的话。小的时候真的是把这一路上所有的站牌全都摸清了，
1: 然后
0: 想
1: 回家那小孩记事还快呢，回家就能报。
0: 哎，对，
1: 下一站青泥洼桥车站，
0: 下一站五一广场车站。小时候真的就是模拟，还问爷爷奶奶你们下不下车，然后家里拿、那个、
1: 请带好你的随身物品包括孩子。
0: 对，
1: 前门上车后门下车，
0: 包括孩子是什么东西。拿好你的物品啊。然后小时候小男孩啊可能都是喜欢拿家里那个水盆，就是盆嘛，洗澡盆什么的、当方向盘，就在那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去玩。
1: 对，他就看着司机，然后各种就是其实他就慢慢融入他的生活当中了。
0: 对，
1: 这就是他的见识了。
0: 这也是我们对于整个大连城的一个初始的一个印象吧。小时候得益于爷爷带我各个公交车去坐呀。
1: 李欣来了、他对你的话题很感兴趣。
0: 是，他说了，范范范丽丽霞好，说开发区到青泥洼桥那个车是2001路公交车。
1: 你看，
0: 对，没错，就是这个
1: 啊。你俩坐的是一班。
0: 我坐过这个车。
1: 李欣看来也坐过啊。
0: 从应该是开发区的那个叫做港西的一个加油站始发，一直最后绕到了大连的火车站。这一路上反正也挺好玩的，还途经了大连湾。我觉得弄不好有可能都是张张那个生命的胶片所说的那个，反正也是途经大连湾，不知道是不是一种。
1: 好，然后大家在这个路上的见闻啊，更多的体验也可以这个发送过来。我们今天啊城市坐标说的是青泥洼桥。
0: 对，
1: 然后我刚才看有人说难知道秋林公司在哪吗？
0: 什么公司？什么什么公司？
1: 以前青泥洼桥很有名的秋林公司。
0: 秋林没听过我都。
1: 我知道。
0: 暴露年纪了是吧？
1: 哎呀，我逛过。
0: 啊，快逛过。
1: 他都不知道。
0: 天津街周边的。
1: 他在哪儿呢？秋林。秋林就是在那个中山路道边儿。就是中山路道边，就是隔着道这边应该是胜利的道对面、然后它再往后就是大商，你能知道那个位置吗？
0: 我大概知道了。现在就是相当于说再往前就是那个什么广场，友好广场，
1: 沿着道边、对，它就是在那个道边。然后你就在那块吧。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
0: 我知道那个位置了。但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公司
1: 啊。以前是2楼还是3楼、卖童装，有橱柜，我还不是橱就是柜台那样的。
0: 我在
1: 还买过小红皮鞋。
0: 小时候这个学校表演的时候要用吧。
1: 秋林公司啊啊、以
0: 前。然后对，我看网上还有人发那个有国泰。也是在青泥洼桥周边。
1: 国泰你应该知道吧？国泰现在是不是也叫国泰呀？
0: 现在叫国泰吗？那我可能就是没逛过。
1: 在天津街里面。还有我记得好像我们之前在天津街我们做活动的时候还特意过去里面，楼里面现在是做什么不是太清楚，但是1楼它有底商。我记得那块还有卖什么烤地瓜的地瓜干的，你肯定应该知道。就我们有一次搞活动带着所有的朋友在那个地方有那个就是套圈啊，就体育那三件套那个
0: 是当时
1: 那个位置。
0: 咱搞活动的马蹄石广场更近一些还是我们的天津街室外直播间更近？
1: 在他俩的中间，他俩中间不是一个行车道吗？这叫那叫什么路？不是上海路，那叫什么？我们天津街直播间那边叫上海路，那叫什么？那条街是不是就是天津街啊？
0: 那你这么说我大概有印象了。
1: 到边就是
0: 现在是不是旁边还有什么麦当劳啊，还有那个眼镜商铺，现在
1: 就在那一条街上。
0: 生命胶片说你刚刚说秋林，下意识的以为是瓜子。
1: 秋
0: 林瓜
1: 子。秋林公司你们没逛过吗？哎呀，你们那么年轻了没逛过。谁逛过？
0: 你逛过。
1: 给他说一说。还有谁去过妇女儿童百货？
0: 这个真的就是在咱天津街的直播间那个旁边了吧？
1: 不是，那个叫天百，那叫、那天百大楼。
0: 天百大楼。
1: 那天百大楼。
0: 因为之前在。

0: 在做直播的时候呢，当时应该是跟红梅姐搭档，然后请来了一些嘉宾，真的就是曾经在这周边感受过他烟火气息的人，
1: 对，
0: 然后指着这个说：“哎，这个当年是什么，那个当年是什么？”你会发现大家就像是如数家珍。
1: 我们直播间同时呢还带来了咱们大连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几位研究生学生来到了直播间，我们先打个招呼，林院长您好。
2: 大家好。我叫林远山。
1: 欢迎林院长啊。同时我们也欢迎几位咱们研究生同学，欢迎马俊东，你好。哎，张永坤，你好。
3: 你好。
1: 郑博，你好。
4: 大家好。
1: 哎，你好，欢迎几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我知道其实林院长特别忙，因为昨天我们这个应该您还在比赛的现场忙碌。
2: 对，然后我是那个是在路演我们的一个成果，然后那个并且进行一个签约，对。
1: 哇，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哈。哎，今天也跟我们大家来说说，就是很多普通听众可能对水下机器人比较的陌生，就是您能不能先通俗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水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就是正在进行这个比赛，它比赛主要比的是什么？
0: 都有什么样的内容？
2: 行，然后这个我就简单的，然后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水下机器人。这个大家平时要看到这个机器人呢，可能都是在陆地上要跑这种什么四足机器狗啊，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啊，
1: 哎，这个大家
0: 现在都有机器人运动会，是不是？
2: 对，机器人运动会，然后对，
0: 撞墙上了，
2: 对，然后这个就是还有天上飞的这个无人机，那么这些都算是机器人，但是水下的话，大家可能确实是就是了解少一些，
0: 这么说真的是，
2: 实际上这个水下这个机器人呢，然后它这个就是实际上它。可能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这个它实际上既不像人也不像动物，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就是说能够在水下，然后能够去移动、观察、作业的这样一个机器。
0: 它的这个作业的方向是什么呢？是跟这个养殖、捕鱼相关的，还是跟其他什么样的方向有关？
2: 它这个它的应用领域非常广，非常广。然后渔业的话，只是它一小块的这个
0: 冰山一角。
2: 对，冰山一角。然后它实际上这个就是像海洋的这个探测呀，还有那个
0: 深海开发呀，
2: 对，深海开发、海洋工程等等这些，然后它都有广泛的这个应用。对。然后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水下机器人，是因为它工作环境在水下。它实际上是有这几个能力，一个是感知，也就是说能够看，然后第二个呢是它是能够决策，就是能够根据它感知到这个来去做相应的这个决策，然后而且它还能够干活，所以也就是说还能够移动，能够去操作，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就是称之水下机器人，
0: 它是个统称，但是它细分领域有很多。
2: 对，是的。
0: 那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主要它都会比什么样的环节呢？主要的一些环节内容。
2: 它这个比赛的话，然后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大众看的话，可能就说这个机器人是不是能够快速的，然后去或者说高效的，然后高质量完成一项任务就行了。但实际上水下机器人的话，它比我们这个陆地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是要复杂的多的。那么复杂在哪呢？就是陆地上的这些机器人的话，它的定位，然后它可以用 GPS， 然后它的这个感知周围的自身状态和周围的这个环境的话，它可以用很多这个传感器，但是呢。然后在这个水下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水下的话，然后这里面就会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就没有 GPS 了，就它不知道自己在哪，然后而且这个通信的话也是这个不像用在陆地上或空气中，然后能够用无线电波来去通信，所以这个还有就是说这个像传感器的话，然后水下它这个环境比较复杂，传感器也比较少，所以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能够做出一个能够在水下能够运动的这个机器，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对，
1: 其实你看我们看的都是表象，特别是今年可能大家关注度都是在这个真实的海域当中， 可能关注的就是一个点，比方说水下抓取，
2: 对，
1: 是不是定位准确，是不是能抓住抓上来的是什么，
2: 对对对，
1: 因为

0: 是这样的，就是林院长，您带着这个学生们也好，和您的团队，从2017年开始，因为水下机器人大赛已经10年了嘛，据说您是连续参加了4届比赛。
1: 是的，是的。
0: 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样？也是像现在这样在比方真实的水域之下，进行比赛吗？
1: 是的，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赛事的话，从第一届开始就是直接面向这个开放的水域。所以这个比赛呢，然后它是比的不是说你这个在是不是能够实现一个算法，然后就 OK 了。它实际上是一套能力。那么这套能力呢，然后就是说一个像一些机械结构、电子系统，还有这个算法的这些集成，然后软件开发等等这一套的这个系统能力。所以它这个，所以它这个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0: 对我们来说就是听着就感觉挺难的，而且你像今年的好像水域环境格外的复杂，
1: 是
0: 比赛的时候说遇到了，因为就是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或者是水域什么洋流的这个情况，说今年环境可复杂了。您跟我们说说大概就是今年现场的这个情况。
1: 这个实际上我没有去现场看啊，但是通过往年的这个的话，它这个因为是开放海域，它这个环境，它这个水下这个环境的话是复杂多变的，然后这个
2: 是不可预测的，
1: 对，不可预测的，所以这个比赛难度实际上大家都可以想象，就是说，今天天气好，但是明天就不定什么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所以他挑了那个比赛这个时间和地点的话，然后他又是事先，然后就定好了，所以必须。不管是条件是什么样，然后你都得进行下去，这就是比赛它精彩的地方。对。
2: 那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些水下作业的比赛当中，具体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赛类型？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因为大家会比较好奇说，比赛那具体比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大家比方说像刚刚提到简单抓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吗？比赛的项目？
1: 比赛项目的话，它一般是有这个，比如说，它有这个，就是说，你遥控的，
2: 遥控的
1: 这个抓取，这是一个赛道，还有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就是这个机器人的感知，就是说我能够看到什么东西，看懂什么东西，
2: 它的画面有实时的传输是吗？
1: 对对对，
0: 其实它是每一个团队带着一整套完整的这个系统然后去的，对吧？就包括像你们之前做的是这样的，然后先去参加比赛，然后后来再把它通过什么样的契机再用到这个现实的，比方说什么水产养殖的场景。
1: 是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然后这个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这个2017年，然后后来一直参加了好几届，好几届。实际上我们这个我们还曾经带领这个，因为刚开始然后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带领这个本科生，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我们还这个就是其他队可能都是什么研究生啊、博士生，然后去参加，
0: 你们本
1: 科
0: 生，
1: 我们本科生，然后、
0: 本科生是最低的了吗？就小学生中学生不可以参加吗？
2: 专业
0: 研究不出来是吧？
1: 当时就是这个没有中小学生，今年好像是有中小学生
2: 啊，有新赛道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有新赛道。就是我们当年就是带着本科生然后去竞赛，我们还拿了这个就是识别组的这个银奖。
0: 哇，
1: 对，
0: 好厉害，
2: 全国银奖。
1: 对对对，然后这个那这个就是说后来呢，然后我们进行了好几届这比赛，实际上这个通过这个比赛呢，我们这个也把这个队伍然后给锻炼起来了。锻炼起来，然后那个我们就想就是说把这个我们做出来这个机器，然后就说这个看能不能这个用来这个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大连海洋大学然后是水产养殖这块是优势学科嘛，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跟有很多企业也有联系，所以我们就想就是说这个机器人能不能这个就是解决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呢，所以我们跟企业要去沟通，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就是这个比抓取更重要更痛的一个痛点问题。
0: 那痛点是什么呀？
1: 这个痛点问题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养这个养殖，然后它不像陆地养殖一样能看到它的这个养殖生物的这个状态。那么呢它这个就是

0: 每年然后投大量这个苗种下去，他不知道这个是死是活。
1: 对，像海参似的，都底波，
0: 对
1: 看不着啊。
0: 对，底波，然后他看不着，看不着的话，然后这个他心里就没底。那投那么多钱，这都是他们的资产呐。所以这个他们就想，就是能不能用水下机器人来去帮他去看一看，我现在这个我的资产，然后现在还剩多少？
1: 这是现在想到了科学的办法，以前就是下海儿，就是一个猛子，对不？
0: 对，
1: 下去看看，看见就看见了啊！对，
0: 海碰子下去，
1: 看见就看见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想到了把你们的这个研究成果直接用到这个养殖户的这个海域里。
0: 对，是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想，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把我们研发出来这个水下机器人，就是来去解决企业这样的一个痛点问题。
1: 那实际应用了吗？
0: 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已经实际应用，而且我们这个呢，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场合也要应用。
1: 都完成哪些任务了？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然后曾经就是那个受到一个养殖企业，那个养殖企业是天正，我们大连天正，它是。还做这个海水养殖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年是春节期间，然后有一年大连特别冷，就是前三四年吧，然后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然后都那个海都结冰了，然后他就很担心他们在这个就是海里面养的这个鱼，然后就想知道这个下面的这个鱼，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春节还没过呢，然后就跟我们联系说这个能不能用我们水下机器人去帮他们看一下这个
2: 探测一下，
0: 对，探测一下下面是这个鱼是什么情况。后来我们就应邀然后去他们这个养这个。
1: 您说完了，我忽然间知道这机器人首先有一点，它得耐寒。
0: 对，
1: 不受温度的限制。
0: 对，这个一般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
2: 因为其实海水的温度它是挺冰凉的，尤其那一年又是一个寒冬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2: 它对机器人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0: 没有。
2: 哦，就是机器人它在这个正常的温度范围内，它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影响。
0: 对，
2: 电路方面的影响。
0: 没有。
2: 哦，
0: 对。
1: 海水也不会腐蚀，你看看材料还得好。
0: 对，
1: 温度的这个适应性还高。
0: 对
1: 啊，然后下去帮着看见鱼啥样，
0: 看着要把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虽然说这个就是有这个预期，但实际上这个下去之后发现这个有大量的这个鱼死亡。
2: 哦，
1: 就没想到能看得那么清楚。
0: 对，然后这个就是后来他们分析就说这个他们的那个黑鱼啊，黑鱼，然后那个就是他怕冷的话，然后就往下潜，往下潜的话，然后这个他们就聚堆，聚堆的话，这个黑鱼然后就互相的，黑鱼它是有那个鱼那个有那个刺的，互相刺，就把这个互相扎，然后就死了一大批，对，
1: 就是我们做汤那个黑鱼吗？
0: 对。
1: 在水底下是这样的，就是机器人都看见了，
0: 对，都看见，
1: 看见这个情况，我们才能拿回来分析，才知道
0: 是
1: 什么样。
0: 是的，
1: 这个如果是那个深度的话，像以前的海碰子是看不着的吧？
0: 它也可以看，但是得人得下去，那么大冷天的，
1: 对，在一个深度，
0: 这个很这个就是下水，实际上是，首先心里然后就得先那个先过一
2: 关。那当时是下潜到了多少米？
0: 它那个是10米左右。
2: 那正常的咱们的这个水下的机器人，它能够下潜到多少？
0: 我们那个水下机器人最大深度可以下潜到100米。对，
1: 这是
2: 很深的。
1: 这是我们就是海洋大学我们自己实验室的，
0: 对，
1: 还没达到蛟龙号这样。
0: 对，
1: 对吧？那接下来的程度就是载人了。
2: 对，
0: 定
2: 位不同，
0: 定位不同。对，我们是低成本，然后服务渔业。这是我们的定位，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就真的是帮助这个养殖户就解决了实际问题。
2: 你总不能让蛟龙号下去看看黑鱼的情况，对不对？我们得用更方便的。
1: 蛟龙号再带着咱们一起下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真正把机器人带到了养殖场，它跟在我们实验室里边研究是不一样的吗？或者遇到真实的这个情况，我就特别想知道，因为实验室里咱是根据情况去研究，那到了现场，那么根据具体的需要，他要去操作去完成任务了，就是我就想知道。

0: 道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别？因为今天我们也有研究生到这个直播间来了嘛，就我也想问问，因为咱们海洋大学的研究生，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实际操作都是在这个现场，在海域里，然后跟产品哈海产品，然后跟养殖户这贴的就特别近，
1: 实打实的打交道了。
0: 对对对，我们就近吧，郑博先说一说，就是真正把机器人带到了养殖场，就是你感觉跟在实验室里有什么样的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差别。就是其实非常大了，就是我们在电脑上做仿真或者在实验室做真机测试的时候，因为实验室嘛，它那个水体环境，就是很比较理想，没有风沙、泥沙和和其他那个不可抗因素，然后进行反复测试，就是说效果就比较非常好，但是呢，到了真实的那个养殖场，那个水下环境就复杂多变，风浪呀、浑浊水体、盐雾都会影响设备。就是说任何一点现场的干扰都可能让实验室正在运行的那个机器人出现问题。
0: 你遇到过问题吗？实际操作的时候。
2: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在新运龙做海参盘点，就是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完整检查机器人了，在校内测试也是一切正常，可是到了现场真正开始水下作业的时候，就是设备突然出现了问题。我们只能就是说立刻在现场逐项排查，那个从控制啊、通信一直到传感器，最后定位到那个深度计出现了故障，然后呢，
0: 说的这都非常的专业了。深度计就是能测深度的。
2: 对
0: 你跟我们说的时候就稍微慢一点。
1: 对，
0: 太专业的术语，那个就大家听不太明白。
1: 有点听不懂。深度计出现了问题，当时是，然后现场能够进行及时的解决吗？
2: 对，当时呢，就是天气变化也很快，就说我们作业时间就是非常紧张嘛，任务也不能中断，然后我们就紧急那个协调备件，然后就地去更换，重新调试，调试好之后，然后就再次下水，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顺利的完成了当天的盘点任务。
0: 这个任务有没有点像比赛一样的，忽然间出现临时状况就得赶紧现场解决，是吧？林院长平时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情况？
3: 这个太常见了，
0: 太常见了，
3: 太常见了。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常态。
0: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不断的找问题解决问题，养殖户的问题是问题，海域的问题是问题，我们自己机器人的问题也在不断的再去调试。
2: 对，
0: 所以磨练呢，我觉得心性可能现在都可稳了，遇到什么事儿都行，是吧？
3: 是。然后在实验室的话呀，它出问题的话，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查，但实际现场的话，它有这个就是时间窗口，比如在过了这段时间就没法作业了，然后所以他这个就是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要不然这个任务就完不成了。这个跟比赛像是非常非常像，
0: 它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哈。
3: 对。
0: 那刚才您说拿那个上水下去查数，海参查数，咱这上水下咋查呀？那海参左一个右一个，一轮一轮的。
2: 咱们给水下机器人可以搭载那个光学设备吗？
0: 回来的时候查点，有点像咱拍 CT 那样。
2: 对，
0: 就这样查，然后用机器来完成。
2: 对，
0: 就一片海域之内大概有多少，就是从苗长大了之后，是这个意思吧，李院长？
3: 对，然后这个他这个实际上就说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就是说作为一个移动载体，我们这个移动载体上要搭载它的这个就是说一些感知的这设备，然后我们采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用 AI 算法然后给它去分析出来，就是我这个有多少，比如说这个海参，然后这个有多只，然后这个就是它大小是多少，然后它分布
0: 在数量大小，
3: 对，还有分布，
0: 身上多少个刺儿能算出来？
3: 这个有，
0: 刚才说 CT
1: 吹毛求疵，
0: 这把核磁了，你看可以转圈了。
3: 这个的话，然后刺的话跟品种有关。
0: 对，
1: 跟机器人没关了，
3: 那就。他这个实际上要做也可以做，对。
0: 而觉得这个过程它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如果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我觉得就是挺艰巨，而且就是挺紧张的。就是你随时你得看着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我想知道，那平时你们要是不到现场去的话，在实验室里，我很好奇哈，那咱们研究生平时都做一些什么？
1: 维修吗？维修机器人吗？
0: 就是在做机器人，在维修机器人。
1: 我们问问马军东同学吧。
4: 就是。 平常这个维修机器人。

0: 和调试的话呢，确实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肯定不能把工作全部放在每天修机器人身上嘛。然后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实验室做研究，就是针对那些产业现场遇到的问题去寻求技术上的解决办法。
1: 嗯
2: 嗯。
0: 然后林院长呢之前也经常跟我们说，就是研究生的课题一定要从那个实际中来，然后提出的最终方法也要回归到实际现场中去。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机器人大赛中那个识别嘛，
1: 嗯，
0: 就像我们海神经识别的话，那我们在实验室那个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可能在我们实验室的效果很好，但是一拿到那个真实的场景中，可能那个识别效果就下降很多。
2: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分析发现啊，就是实验室的那些数据和真实海域的数据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别。就比如说那个水体浑浊啦，还有光照影响啦，泥沙扰动啦，那个还有海草网衣啥的遮挡啦，它那些养殖的背景都不一样。
2: 嗯，
0: 就这个现象在我们那个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的话呢，叫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预偏移，也就是说你训练的时候看到的数据和真实的数据分布不一样，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研究生的一个课题了。就比如说我那有一位师兄，他的研究课题就是面向水下养殖生物的那个预泛化方法的研究。这个预泛化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在不光要在我们实验室的表现下良好，而且迁移到一个真实的那个养殖场景或者水域的话，它也有较强的那个识别能力。嗯，
1: 哦，
2: 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时的研究当中可能会发现和实际当中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再从实际当中回到了我们的实验当中实验室里面去解决这些有差别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
1: 那这个、
2: 它就是循环往复。
1: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边它会很有趣还是会很枯燥？
2: 很枯燥吧。
0: 研究是一项枯燥的任务，但是你为了追求那个真实就是能够运用，你肯定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攻关它，克服它，
1: 嗯，然后再去验证。
0: 对，
2: 就是解决完这个问题那一瞬间肯定是特别开心，很有成就感的，
3: 成就感满满。
2: 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发现哎怎么又出现问题了还没有解决掉的时候，可能是从一个最开始发现了问题哎还好解决它，然后慢慢变得枯燥无聊，甚至可能会有点暴躁，再等最后解决完了之后啊，整个人成就感出来了的那种释怀感，对吧？我觉得它
0: 是
2: 一个过程的。
1: 那林院长平时研究生他们是在这个现场会多一些，还是在实验室里占据大部分时间？
3: 有三分之一在现场吧，然后这个三分之二然后在实验室。
1: 哦，那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咱用的这研究的这些机器人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这次我看在这个大赛期间，然后我们媒体在采访你的时候，你还特别说到了现在的这个 AI 这个无人船，这个领域其实水下机器人能解决很多问题，为什么后来团队又开始研发这个 AI 无人船？这个你给我们普及一下吧，它跟水下机器人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关系？
3: 嗯，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水下机器人呢，然后它这个就是如果大家了解的话，水下机器人现在大都是 ROV， ROV， 那么这个 ROV 呢，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它尾巴有一条缆绳，那么这条缆绳就是给它做这个通信用的。
1: 那就是这个无人船它具体是长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呢？
3: 它这个无人船是在水面上，然后它这个主要是解决水下机器人它的一个不足。那么这个刚才说这个水下机器人，因为它有这个缆绳，那么它的这个作业范围是受限的，所以这个水下机器人一般是作用在用在这个水比较深的这种场景，然后但是这个范围不是很大，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养殖场呢，它是这样一种特点，就是我们是围堰，就是水相对比较浅，但是面积很大，那么这时候这个水下机器人可能就不适用了，然后这个我们就想这个能不能用无人船来去做这个水下的观测，同样是做同样的这个问题，但是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就研发了这个AI 的无人船。
1: 哦，那它就是牵引绳，它跟水下机器人是连在一起的，那它也是个船样吗？
3: 不是，它就是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带缆绳的一个水下无人机。
1: 哦，
3: 对，
1: 它也往水底下潜，这个无人船。

0: 不，就是那个刚才说的是水下机器人，水下机器人是带缆绳的一个无人机，但是船呢，无人船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小艇，我们那个小艇，然后这个就是在漂在水面上。那么漂在水面上，它的一个好处就通信的话，我可以用无线电来去通信，它的作业范围就会非常广。它就解决了一个就是说，远距离的一个通信问题、遥控问题。
1: 所以可以理解为，就是最通俗的来讲，我们说的这个机器人，水下作业机器人，它是潜在水下的，而无人船它是在水面之上的进行作业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区分。
2: 它是不是有点类似于现在，比方说已经投入的，像好多的一些这个钓鱼场或什么的，还用的那个船，它是有信号雷达的，可以遥控的，然后出去可以打窝子的，可以去看一圈情况回来的，大概这个，而已经就应用到这个民间了，甚至包括个人了。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船，然后现在也是，这个投入应用了。像他们这个就是每年要去给养殖企业去做盘点，然后就用我们这个无人船。我们这个无人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带着摄像头，然后扫一遍，扫一遍之后呢，然后我们通过我们 AI 算法，然后去计算，那么我们就知道它这个养殖圈它的这个密度是多少，然后这样就可以去估算出它的这个产量，对，
2: 这是刚才郑博干那活儿。
0: 对，
1: 但是其实刚刚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们在实验室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算法，对吧？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像海下的作业的这个无人，海下的作业机器人一样，它可能在现实的实际运用当中是有偏差的，对吧？
0: 是。
1: 所以无人船是不是在我们海这个实地作业的时候，也是和实验室不太一样，会有一些这个偏差吗？
0: 会有，
1: 也会有，
2: 会
1: 是
2: 有
1: 吧？
2: 偏
1: 也会
2: 差。
1: 慢慢
2: 那
1: 的去解
2: 实
1: 决，
2: 验
1: 是
2: 室里
1: 不
2: 给大
1: 是？
2: 家研究，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张永坤同学啊，张同学，你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实际的，比方说这个 AI 无人船，它实际的海上作业，它能按照这个实验室里完全预先设计好的计划来吗？出现情况咋办？
3: 其实确实，之前出发之前你就做好一些计划，但是你真正到达现场之后呢，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其实你不能完全按照咱预先计划的来。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养殖场做任务以后呢，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呢，就是说海上作业窗口呢就非常宝贵，就有可能你到了现场之后呢，这个风平浪静，5分钟10分钟之后呢，那么风和浪它都起来了，就不达到一个作业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就是设备和人员到了之后呢，就是对于这种作业时间宝贵，然后我们又要完成高质量完成任务呢，所以说我们每天呢就是在现场嘛，然后白天去采数据，然后去完成任务，然后晚上呢我们就会来总结、来复盘，今天白天遇到了什么问题，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并且呢，就是我们复完盘之后呢，第二天就是当天呢，还要准备第二天的一些任务，还有设备调试一些东西。对。
2: 那其实就是这个实验，它的这个数据很重要，但是现场的经验也很重要哈。
0: 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通过刚才那个就是。永坤同学，然后这个说，就是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就是说，这个让研究生，然后真正的，然后在这个实际的，这个现场来去工作，这个也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传统，就是研一的话，我都把他这个送到现场去，然后让他们这个，待一段时间，对，然
2: 看
0: 后
2: 看
0: 因
2: 现
0: 为
2: 场
0: 这
2: 什么
0: 里
2: 情
0: 面
2: 况。
0: 呢，这个确实就是说，在实验室和在现场的话，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么在实验室的话，很多事情你可以这个一步一步来的，但在现场的话，你即使做了非常非常周密的这个计划，但一到现场，可能这个计划就这个一个某个环节就把整个计划打乱了。你需要快速的，然后去这个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去重组。来去这个去调整，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像这个学生，然后首先他要能够去配合其他同学来去完成任务，如果能力强一点呢，还要带领这一群同学来把这个任务给完成。所以这个过程呢，然后就是这个。

0: 培养他们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责任感，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
1: 合作等等，
0: 团队合作能力，
2: 嗯。
0: 那么这些呢，它不是说你通过书本，通过这个就做研究，然后就能够锻炼到的。
2: 都是风里来浪里
0: 对
2: 去
0: 对
2: 的，
0: 对，是，
2: 经过风浪就成熟了。
0: 对，所以他们这个到现场的话，不是说简简单单要做一次实验，实际上是一次历练。对。
2: 而且通过刚才的交流，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现在的研究已经远远不是说一台机器人啊，它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整个就变成了咱们像实验室的一个整体，也就是现在你还有这个叫智慧渔业重点实验室，是不是？这个还特别想问问，这个主要研究的是什么？
0: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全称叫大连市智慧渔业重点实验室。那么这个实验室呢？然后我们研究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刚才介绍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只是我这个课题组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在我们整个实验室是那就是更小的一部分了，然后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研究什么东西呢？我们那个实验室有一个文化墙，然后那个这个墙上呢有一句话是那个，是叫聚焦智慧渔业，然后。这个就是助力产业升级。我觉得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实验室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首先这个聚焦智慧渔业呢，实际上是给我们就限定了我们一个边界。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智慧渔业这块来去做的做一些事情。那么助力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所追求的。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所以我们这里面这个就是不是说为了机器人而机器人，不是为不是简单的就是说为了 AI 而 AI，
1: 而是我们实打实的要为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为了百姓，为了每一位渔民的这个日常生活所需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对，我们就是说用这个机器人技术AI 技术来去赋能我们的渔业，这是我们这个就是要做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样一个指引下呢，然后在我们这个怡红教授的带领下，然后我们并行开展了这个就是多个方向，然后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说像工厂化养殖这块一些养殖生物的感知啊，还有这个控制啊，那么这个呢。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是由我们这个就是吴俊峰教授然后这个在负责。对，还有一块呢是那个我们这个就是知识管理这块。
1: 知识管理，
0: 对，知识管理。那么渔业这块有很多这个知识，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知识然后给他这个表示出来，然后给他这个
1: 分类规划好，然后呢给他
0: 存储起来。对，然后把它利用起来，那么这个呢就是知识管理。那么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是由我们那个张世佳副院长要负责。对，还有一块是系统集成。那么就是把这些东西要给它集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然后去对外提供这个服务。那么这块呢是由我们这个刘明建然后副教授负责。就是我这块呢就是刚才说我们是渔业机器人这块。那么这个呢就是是我这块负责，我们总共四个方向。
1: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智慧渔业它并不是说单一我们发展一个这个科技就好了，我们可能是方方面面的，有专门负责知识整理的，有专门负责比方说像您这样的做机器人的这个方向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样一个方向共同的构建在一起，才形成了现如今的智慧渔业。
0: 对，
2: 那以后就是当你们发展成熟的时候，这个对老百姓来说，以后我去买鱼可能就知道它是哪个海域的，什么时候下的苗，在哪个实验室检测出来的，能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不？
0: 这个是可以做的，
2: 就很容易了，是不？
0: 对，这个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要去把这个 就是海底的这情况、
2: 嗯、
0: 然后给他那个用水下机器人来去给他采集到
2: 嗯, 嗯，
0: 也就是为了后刚才你这个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
2: 啊、
0: 就是说我们想要吃到放心的这个海参、
2: 嗯、
0: 放心的这个鱼、
2: 嗯、
0: 然后做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
2: 通过科学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
0: 对

0: 海产品的一个溯源了。
1: 对，
0: 你看今天我们从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水下机器人的大赛啊刚刚结束，然后我们说起来又聊到机器人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真实的养殖场，最后呢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林院长哈，您觉得就类似于像这样的机器人的大赛对于咱们大学生来说，甚至说现在已经扩展到中小学生了哈，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0: 象来去找到它根因在哪。
1: 嗯
0: 啊，对。然后那么这些呢，这个就是一个是在技术上，然后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啊，就是得会去这个查，然后得会去分析。
1: 嗯，
0: 然后你得会去现场去编写代码。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么它这个是有这样一个训练。
1: 嗯，
2: 实
0: 际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临场应变的能力，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
2: 毕竟是在真实海域，
0: 对，
2: 会出现很多情况。
0: 对，真实海域，而且
1: 不光是专业呀，还有心理啊。
0: 对，所以我经常跟那个学生说，这个就是你们要参加比赛，
1: 嗯，
0: 或者说你们要在现实中要去试验的话，
1: 嗯，
0: 首先得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2: 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就是通过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学生他的这个综合能力就会这个变得非常强，
2: 得到提高。
0: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经常然后这个跟学像我这个我今年那个就是给学研究生上了这个开学第一天吧，
1: 嗯，
0: 然后给他们第一课，然后我说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大连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培养这个研究生呢，我们希望达到这样一个状态。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当你面对一个没有见过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嗯，
0: 在你还没有想到确切办法之前，
1: 嗯，
0: 你就能够很自信的说，这个事情我能干，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表、嗯、这个目标。那么我能干这个的底气来自哪？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就是发现问题。然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对，
2: 就我
0: 这个，这是我们这个就是希望我们学生，然后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个比赛的话，那么就可以锻炼到这样的一个能力。
1: 直白来说，就是当你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我能包孩我有信心，是不是？就我有信心，他赔不了。
0: 对，
2: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做“以赛代练”。其实真一个比赛，它也算是半个真正的战场的这样一种感觉，也是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我觉得如果能够拿到奖，也能够培养大家的这样一个自信心方面的一种问题，对不对？所以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去检验我们平时所学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就是实打实的去到了这个渔户的家中，帮大家去解决实际的问题。总之是一个多元的方式去帮助大家更快的成长，对不
0: 对？
2: 对，
0: 是的。
1: 我看今天我们有听众互动哈，大家也会提问题，想问问林院长，就是接下来水下机器人还有海洋人工智能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吗？我觉得他可能是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所以如果让林院长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普通市民，包括一些青少年，就未来的一些这个期望或者是方向，您跟大家来普及普及吧。
0: 首先这个趋势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肯定是一个趋势。对，而且呢，这块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去发展这个海洋机器人，为什么去发展这个海洋人工智能？
2: 嗯，
0: 实际上我们是希望什么呢？让这个机器人然后去做一些我们这个认为是非常危险、非常辛苦的人不愿意去做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海底然后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我们人不愿意去做的。
1: 嗯嗯
0: 啊，那么我们这个海洋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它是用这个 AI， 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去让我们更容易的来去读懂我们这个海洋。那么这个让我们人类呢，然后这个能够更加安全精准的然后智慧的认识我们海洋，然后这个就是利用海洋，保护好我们的海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希望。所以这个如果是说这个这个就是说想对这个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年轻人来说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一片绿色的世界呢，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正等待着我们这个年轻人来去探索，也需要很多很多年轻人去探索。
2: 哎，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哈，就是现在咱们大学本科的如果说这个报考这些专业都有哪些专业是涉及到了这些方面的知识？
1: 我以为你要问录取分是多少。

0: 这个的话就是实际上这个海洋
1: 相
0: 这
1: 关。
0: 个就是海洋机器人啊，海洋这个 AI，实际上它的这个是一个交叉的学科，实际上有很多很多这个专业都涉及。
1: 比方
0: 比如
1: 说，
0: 说这个我们直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机器人，
1: 就是机器人
0: 机
1: 专
0: 器人
1: 业，
0: 专业有机器人专业。
1: 没有，就海洋机器人专业，还是说就是叫做机器人专
0: 机
1: 业？
0: 器人专业，机器人专业，它这个
1: 下
0: 技
1: 设
0: 术，
1: 方向，
0: 对，它有一些下设方向。然后这个即使没有下设方向，那么这个机器人技术，它是可以迁移到我们这个就是水下机器人这样面的。对，还有这个一些那个船舶呀，
1: 船舶，
0: 还有这个水声啊，因为这个在水下的话，然后它的一个主要通信方式是通过声音，
1: 对。
0: 对，然后那个还有这个就是。一些像这个 AI，那么这个是一个通用的，对。那么这个它，通过这个结合我们实际的这个应用呢，它也是跟我们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海洋人工智能，海
1: 有
0: 洋机
1: 相
0: 器人这
1: 关
0: 块
1: 的，
0: 相关的，对。实际上范围这个专业涉及到这个专业还是非常广的，非常多，对，
1: 而且确实就是像现如今啊，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当中，机器人呐、AI 啊，这个发展它都是大势所趋，都是一个大
0: 对，
1: 方向的问题。
2: 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林院长带着我们从赛场科技看懂了真实的海洋产业，也让我们看见了青年海洋人才的成长力量。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就到这儿了，也谢谢林院长，谢谢马俊东，谢谢张永坤、郑博三位研究生来到直播间。希望以后再有一些新的课题能够再次走到直播间，跟我们大家来进行普及吧。谢
1: 好的，
2: 谢。
1: 谢谢大
2: 谢
1: 家，谢
2: 谢，
1: 谢。好的，
2: 好，
1: 期待
2: 再
1: 我们再
2: 见。
1: 见。

好了，也感谢生活在大连的每一位朋友今天的聆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范涵涵和莉莉霞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我们再见。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妈妈垃圾为什么？
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哟，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嘿，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6: 累了点根烟，

0: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大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本地充足光照，昼夜大温差，果肉紧实，甜度超高，汁水饱满，是北方樱桃天花板。成熟采摘期每年五月底至六月中下旬，核心产区荆州、旅顺，特色自然成熟，口感纯正，是大连人专属的夏日甜蜜限定。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好，新的一周大家愉快，我是小雨。除了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在新媒体的平台也在同步收听，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力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实时在线收听。当然了，也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今天是周一哈，那我开场的时候呢，我给你来个炸的哈，小雨，
1: 嗯，
0: 我给你报一个价，
1: 哎，
0: 这个价呢，它的价格是2800，然后我让你猜一下，这2800呢是家里边的一个。算得上是家用电器或者是一个电器吧。
1: 那我想2800这个价的话，可能是一个微波炉、冰箱吧，有点便宜。
0: 微波炉有点贵，我觉得
1: 是。或者是相对来说高档一点的洗碗机。
0: 哎，这个价格还挺合适的，
1: 差不多
0: 哈。但都不是，你再猜，哎，不是家用电器，应该叫电器，
1: 电器，
0: 电器，
1: 就小一点的呗，
0: 不局限于用。
1: 你这个还真是考住我了，啊！要是电水壶、榨汁机、果蔬机，破壁机，哎，破壁机差不多
0: 啊，破壁机哈，其实都不是。我说这2800呢，是一个开关的价格，
1: 开关就我们开关灯的那个开关，
0: 哎，
1: 2800，
0: 哎，
1: 您这是金的还是钻石的呀？
0: 对，就是这种哈。其实呢，我一开始啊听到这个事儿，我也就是当段子听的，毕竟现在脱口秀那么多嘛，对吧哈？但是发现呢，这还真是个真事儿，就是前两天发生在南京的一个事儿，就一个开关。2800，好多网友其实跟咱俩反应是一样的哈，说这怎么能花这么多钱呢哈，这个价是怎么报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哈，真正看完这件事之后，我发现虽然说呢，你光听这个结果乍一听哈有点吓人，但是你仔细听，你就会发现好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还真有机会碰到，
1: 哎，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勾起我的记忆了，这个报道还真看到过。

0: 而且我自己也遇到过差不多的事儿哈。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信谁家可能都有点小事儿哈，比如说这个跳闸了，
1: 哎，
0: 什么开关坏了，
1: 哎，
0: 水管堵了，
1: 哎，
0: 啊，厕所漏了，
1: 是
0: 啊，马桶不通水了，等等。现在好像是专人做专事儿，所以就会找专业的团队。但有的时候吧，完了，这是个大坑，可能就掉进去了。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日常家电的一些维修哈，容易踩的坑，以及我们刚刚说这2800一个开关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1: 咱们先来说一说刚刚那个2800一个开关的事情哈。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南京。南京呢有一位陈阿姨，今年是65岁，她呢是一个人独居。那之后呢她自己住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哈，现在好多的人其实都不会家电维修了。我也是说个题外话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姥爷是会修任何家用电器的。
0: 老爷真全能，我记得我爸爸好像也可以，而且像我是80后，所以说小的时候家里用那种保险丝，就家里这个断电是经常的事儿，但凡说你家用的电器多了，它好像就崩了。
1: 对，那个时候电压没有现在那么稳。
0: 对，然后我妈和我爸就很正常，包括我妈在家，她都能自己换一下。但现在你让我换，首先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换，
1: 对，然后其次咱们也不会，最后咱们也不敢哈。所以其实现代人很多人都不会维修了，那这个阿姨吧她也不会，不会呢她怎么办呢？她就预约了一个师傅，哎，上门维修
0: 啊。好像是这个报道当中说到了，这阿姨自己也不是会通过网上渠道，是女儿通过网上渠道约了一位师傅上门检修。
1: 哎，
0: 其实这事儿也挺正常的，我们家也遇到过。他说和大家聊我都遭遇了什么。
1: 对，其实呢这个预约维修呢是阿姨的女儿帮着维修的，但是一开始她叫了物业，物业说呢，哎，没什么大问题，可能就是短路了，就走了。但是你知道人年纪大了之后，她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哈。所以她的女儿就帮她预约了一个网上维修，结果这师傅拿来这个来维修之后呢，就拿着这种，哎呀，这个仪器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哈，确实是
0: 看起来特专业。
1: 对，然后围着这个线路测了一圈又一圈，又把这个配电箱又给拆开了哈，然后去看，反正就是在我们眼里就就是这种感觉哈。
0: 他觉得师傅特别认真负责，
1: 哎，
0: 赶快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个开关可能就跳闸了，然后物业都说了没啥事，这怎么就要出来2800了？
1: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正常，因为这种事儿我也遇到过。然后这个师傅吧，他也没说是什么具体的问题，就报了一个价，说就得2800。哎，这个挺复杂，就是那种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就知道多钱就行了的这种感觉。
0: 我估计也80%是把这阿姨吓唬住了。
1: 哎，
0: 打个比方说，您这个可能先这个电路哈老化了，如果说您不及时维修的话，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这老人家一听。再说了，说我要再留下什么隐患，将来再有什么火灾的风险，
1: 哎，
0: 算了吧，我这2800花就花了吧，买个心安。
1: 哎，结果换了一个开关哈，这开关是真的贵。后来年轻人就是女儿拿到了这个账单一看呢，发现人家2800呢，哎，人家还真不是说漫天要价，人家给你写了这个明细。第一呢是电路漏电检测费，每小时是168，
0: 这就不低了。
1: 但是他是按10个小时算的。
0: 哎，那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这师傅真这么认真吗？就一个电路维修在家里检测花了10个小时。
1: 但南京这阿姨说呢，说不对呀，从拆表到查线到后来每个房间排查，前前后后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啊。
0: 你这半小时，一小时是168，这半小时估计也就80-90块钱打住了。
1: 哎，对哈。那除了这个有争议之外呢，这单子上还有几项，一个是间歇性跳闸修复费是439，设备使用费是585，这个叫63安漏保，这个漏电保护配件费啊是96。你听我念的都不顺了，你就知道他就算跟我讲啊，我估计那人要是我也听不懂哈。但是这个设备使用费是什么呢？我估计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个设备走一圈儿，
0: 哎
1: 哎，但是问题来了，你不还收了个小时费 吗？
0: 哎，而且这个小时它也不准呢，半小时说成了10个小时、哦、明显是欺负人嘛，或者是欺负就家里有老年人。
1: 哎，
0: 这女儿事后呢打了个比方特别好玩，她说、就相当于说我给我妈打了个车到地儿了，然后司机说整辆车你都得买了。
1: 真是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其实你会发现到最后这个明细单上呢，这开关反而成了这里边最便宜的一项、哈，就是一个漏电保护器的开关，上网一查呢20多块钱一个、然后呢这验房师呢也到现场了，发现这一趟费用应该是不超过300。
0: 所以最后呢相当于是这女儿啊开始维权了，为妈妈撑腰了、联系了这个接单方，她说呀，你看了我们家换了什么件，用了多长时间、每一项是多少钱、你怎么算出来的这个2800吧。
1: 哎，首先呢就是这个十小时这个争议就有，而且我觉得她女儿是消费者的合理诉求，你说你都干嘛了，换了什么怎么样，你给我列个明细就非常，这就像咱们去饭店吃饭，你最后结账的时候你得让人打个单子吧，我都点什么了、你不能老板娘手写一个280块钱你付吧。对吧，不能这样哈。但是呢他就是跟这个平台进行投诉和沟通，但是好几回了啊，一直没有什么回应，到最后对方说我就多退你800吧，
0: 那就这下来之后就收我2000块钱呢，当然不能同意了、后来呢这个来回各种切磋哈，又变成了1000块钱了，家人依然没有同意、最后呢开始把事儿闹大一下了，媒体介入了，双方各退一步啊，退还2800，另外呢还赔偿2000。
1: 确实是、
0: 这事说到这还挺解气的。
1: 对，这结果确实挺解气，倒不是咱们作为消费者贪财哈、只是说像这种啊不合理收费，咱们就得让他受到一定的惩戒，他之后才会觉得说哎心有余悸啊，不敢再这样了。
0: 有的时候就是店大欺客。你发现吗，最近就是特别连锁的，咱就不说谁家了、那个零食店你去不？
1: 哎呀，我去过。
0: 你只是去过吗？
1: 买过。
0: 那看来还行哈。
1: 还行，我不在那儿买的不多，我这人其实特会过日子。
0: 我还有说了，我懂养生，我不吃那些零食。
1: 我特喜欢吃零食啊，
0: 是吧。然后我们家去就真没有觉得说他会偷秤。这个偷斤短两、我们就完全的信任、而且觉得那么大店这东西也没多贵，但是有一点就特别可怕，就你明知道他可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知道他后续有没有整改，但我们依然会去，你会发现依然是络绎不绝、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这样。这个是女儿今天她那个价有点太夸张了、女儿说这事不能忍了、必须得好好说道说道，
1: 是的，
0: 我估计她要个280这事也就过去了、谁让她后面加个零了。
1: 对，
0: 可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说没有一个人这样站出来的话，这种不平等就永远存在着。
1: 所以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即使是给了我们一个报价哈、所谓的看起来的报价、它到底合不合理，它到底是不是按照它这上边说的，我觉得呢其实还有待于商榷。你像刚刚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时间的使用和设备的使用，其实这两项它是重叠的，就是你用它你就得用时间，对吧？那你收的这是什么钱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我觉得女儿这个比方呢，她打得有点大，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什么呢，你打了一个车到地方之后，你付了路费，今天租车的钱你也得给，班费你也得出啊，是这么个感觉哈。所以就挺奇怪的。其实我多说两句哈，这事儿我还真遇到过。因为你像咱们这代人，
0: 收你多少钱特别想知道。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咱们这一代人其实是，我说实话，动手能力没有老一辈子强。我还是说啊，
0: 您还是有点谦虚了，是压根儿没有多少动手能力。
1: 我以前呢其实跟我们家里老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你们那个年代怎么人什么都会修、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姥爷会修电褥子，会修电冰箱、会修洗衣机，哎，反正什么电视机，就是我印象当中呢，我姥爷是有一个工具箱，他有一个电笔，我特喜欢玩、因为他一插到那个
0: 它会亮，
1: 哎，它会亮，然后还会显示数，就是他们真的是会修那些东西。可能到我父母这边他们就不太会了，到我们这边就基本上没几个人会
0: 了，
1: 对，就全废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就只能叫这个上门维修。我遇到的这个事儿呢还没这么危险，就是马桶堵塞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马桶堵塞，正常我们在家里处理的方式就是拿这个皮揣子揣嘛，但是就发现哎呀不行，它这个好像一直都有点不畅通，于是呢就在网上找了一个维修。

0: 了之后呢，他说我给你看看吧。然后他拿了一个皮揣子这种东西，夸夸一揣，揣说不行，你这个挺严重的，还是那个话，你这个挺严重而且挺复杂的。然后他说要不我给你就是类似于就是技术性通渠吧，就比这个一般通渠要厉害一点。然后说那得多少钱？300块钱。然后呢，
1: 哎呦天哪，我太喜欢小鹿这表情了，先一皱眉啊，嘴角往下一撇，
0: 300多块钱。300多块钱通个马桶呀。然后我当时我说那你能不能保证这300多块钱我花完了，这马桶你一定给能给我通上，
1: 3年之内都是畅通的。
0: 然后
1: 保通。
0: 然后他就说这不行，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下水管是什么情况，我也不能保证这300多块钱你花完了它就一定能通。我说那如果说300块钱也通不好，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那怎么办呢？
1: 2天之后再赌，哎，再花300。
0: 哎，不是啦，这师傅又进阶了，这跟你买东西是一样。他说如果花这300块钱你这马桶啊都通不了，那么你可能就得拆下来看一看了啊。我说那拆马桶得多少钱呢？他说你拆马桶的话，你不算你这个地砖的这个损耗什么的，也不贵，1800。我说啊，1800块钱。他说
1: 你要是再问的话都得拆房了。
0: 我只能在旁边，我说哦哦哦。然后他说那你今天弄吗？我说不弄了。
1: 我上公厕去。
0: 然后呢，他其实他没那么严重，他就是有点我觉得
1: 不那么通畅而已。
0: 哎，不那么通畅而已。然后可能是房屋的一些老旧导致他这个下水系统就不太好。然后他就特别吓唬我说你要是拆了之后你还弄不好，就得你就得这个楼体的下水管了。我说这楼体下水管我总不能都给他修了吧。他说那就没办法。我说合着你这个修来修去，最后如果是下水管有问题，我这3000多块钱我都白花了。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算了，然后我就上网这个找，我说300多块钱他用过什么工具300多块钱能给我通一下，我自己先试一试。就是一个就是比这个我觉得是比皮揣子更技术性的吧，叫什么空气什么通马桶的这种东西啊，就有点像咱们打胶的那个东西，长得像哈。我一看67块钱一个，我说那我买一个吧，我买一个通完就好。
1: 你都可以上网打个广告了，以后你也专业通马桶。
0: 我说这也太贵了，我说凭什么通一个马桶就300多块钱？你说你买一个工具你60多块钱，你通一下60多块钱我都能理解，对吧？我有一个客户我就把这原材料的钱我赚回来，我两个客户我就能把我路费赚回来，我三。你60多块钱买的一个这个通马桶的东西，然后你要我380，380我记得好像是。
1: 但其实人工费它就是贵的，就算你不通的话，我特别想知道收你上门费了吗？
0: 收
1: 了，收
0: 了
1: 对吧？
0: 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我在网上团的券58，
1: 那还挺便宜的哈。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冤，因为他什么都没干，他来了之后他就是拿皮揣子揣了一下。
1: 没有啊，人给你提供信息了，人要不告诉你的话，你哪能花60多块钱自己把它通了？总费用一共100多嘛。
0: 所以说其实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这个领域啊，这个收费哪怕它是所谓的能给你列一个单子，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有可能都会踩一些坑，就更别说漏电这个事儿了。
1: 我以前是大家怎么说呢，叫某鸟某某鸟，啊，
0: 还上个315呢，
1: 哎，然后就不说了哈。然后呢就是我找他安灯，正常来说我已经很谨慎了，谈的差不多了，280，然后一共花了700多。你知道
0: 为
1: 什
0: 么
1: 吗？
0: 安灯，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的话，你要没跟他讲明白，卸灯是卸灯的钱，装灯是装灯的钱。我只说了，我说装灯多少钱啊？人说280，
0: 他可真会装灯。
1: 来了之后的话，一看我这个灯，然后他看一眼，他说卸吗？我心想能不卸吗？然后他说卸灯又额外一份钱，我说好卸。卸完之后的话就得拉线儿，然后我说这拉线多少钱？然后拉线多少钱？拉完之后的话一算那个价儿，正常算完是应该是500多，就拉完线之后了，然后他说700多，我说为啥700多？他说这拉线是按米算的，我跟你说的是一米的钱。
0: 所以真的好生气啊，就觉得哈，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们生活当中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我包括我，如果电有问题了的话，我反正只会一件事儿，就是推闸。

0: 着你以后不用了，就是还得凶吗？
1: 不是，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一个跳闸，然后你能推上去你就推，推不上去你就找物业，
0: 你就自愈了，希望他自愈了。
1: 对，然后我这个人呢，我上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上头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转弯，但是我觉得也是个好处，就是我这个电呢不好用，我就找物业，物业要不管我，我就死磕他。就是我就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入户的时候，因为这是你交楼的时候给我的东西，你应该在你的这个物业的
0: 范围之内，人家也是有保修期的好吧，
1: 但是那你也不能不管我，你可以问我要点钱，但你不能不管我。
0: 就至少物业的话你还能跟他说个理儿，
1: 哎，
0: 相对来说还公开透明一点，而且他们的很多师傅也是哈，这个什么下水管啊、电线啊、马桶啊、啥啥都能修。然后最惨的是什么，就是热水器漏水，这一件非常非常惨的事儿。因为你还会渗到楼下，然后再把楼下淹了。
1: 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楼都遇到了，像我家就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楼下说我们家漏水，但我们家呢
0: 没感觉，
1: 就是而且它这个漏吧，它还不是天天漏，它是间歇性的漏，就是可能好几天漏一回，可能一周就漏这一次。他说是不是你家洗澡，可是问题是我家天天洗澡，你去找物业，物业就说哎呀这个不是我们的维修范围啊，法律上这不属于我们的维修范围，但楼上又上来楼下又过总来找。我们家遇到过一次最离谱的是我们家楼下漏水，哎呀闹得人仰马翻的，然后最后发现是我们家对门漏的水。
0: 哦，你管道吗？
1: 对，所以说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能遇到这种居家的一些问题。
0: 我觉得这还真得找专业的人，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因为你装修好了，所以他需要来测那个点。
1: 是
0: 啊，现在技术确实越来越高超，有的时候他测的时候真的不需要把你的那个瓷砖呢给刨了。但是如果那个点就是有一些问题的话，那必须你要修还得刨。
1: 是的，
0: 但至少来说它能帮你保住，如果说不是你家问题的话就别随便刨了。
1: 哎，是这样的，
0: 所以我觉得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是对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坑踩就踩在我们以为对方专业上。
0: 我现在都会这样，就比如说这些大的品牌你就跟他聊，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些大的品牌在网上他不会直接告诉你多少钱。
1: 对，包括一些比如说像运货的这种软件儿，我都不敢提名啊，我怕人家告我没钱应诉。
0: 然后
1: 他都是这样
0: 啊，我得我们得去
1: 现场
0: 看。哎呦，搬家不要提了，
1: 对对对，
0: 简直了，搬家也是。你们家这到小区门口车让不让进呐、几楼啊？能不能进电梯呀、那说到老多了，
1: 特别的多哈、之前也是有这个搬家的软件儿，就是临时加价的这种事儿，然后也是
0: 上曝光的。你还有不加价的吗？有不加价的吗？
1: 没办法，真的是有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就真的是没招。那你说啊，你要上楼你就得加钱，一层加多少多少钱，那你总不能说这个时候你不加，你说我住五楼你东西给我扔四楼，
0: 那就要谈明白。我觉得至少是公开透明的。
1: 对，
0: 比如说现在我遇到这种说他一定不跟我说价的时候的话，那我会先发给豆包，告诉对方就是说我都要干嘛干嘛，我们家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让他总结概括好，然后发给对方。对方如果不给一个明确的报价，我就不用他了。然后现在也会有很多的私人的或大连本地的小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和个人，你就跟他谈明明白白的。我最近一次换灯的话就是，
1: 你怎么总换灯？
0: 不好意思，
1: 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你家总换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般在我印象当中是，比如说新装修的时候他要按那种吊灯，咱们是不会安的。一般是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买回来之后，他一般卖灯的那个他会负责安。所以你家为什么总换灯这个事儿我就特好奇。
0: 我私下给你汇报然后就又换灯，但是我找的就是一个私人的小师傅啊，然后就跟他说的都很明白，前期包括会给他拍照片，因为原来是水晶灯，就牵扯到滴溜啷当往下卸。
1: 那这个灯确实是得找专业的人去换，
0: 然后你换成的就是吸顶灯，然后呢这个价都是不一样的，你都跟他谈明白了，然后跟对方都确定好了，把你们的聊天记录做一个保留，万一有争执或者是纷争的时候的话，聊天记录一出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1: 对
0: 啊，然后呢作为女生来说你又说点好话，师傅真帅，师傅活干得真立正，小活他就帮你都干了。然后师傅也肯到，师傅说是不是应该加50呀，我说师傅喝水
1: 就是大家都秉承着一个开开心心开工、开开心心结单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就挺好的。
0: 但是你说这事平台没有责任吗？我觉得平台
1: 是
0: 应该负责任
1: 的。
0: 我们最后找谁呀？
1: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做这些所谓的家庭的这种内容的维修，之所以会从这儿找，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信任你平台专业，
0: 说的太对了，
1: 而不是说信任往那头的师傅，因为我们素未相识，
0: 对
1: 吧？我们是基于信任你的平台专业才在你这儿下单，相信你可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价格和一个专业的人士，我愿意多花出这一点钱去买一份专业，
0: 对。
1: 但是你不能狮子大开口，通个马桶要我1800，然后还不能保证能好用。我当时我也是在那个就是蓝色那个维修平台找的嘛，当时我说我就是要这个骨气，我宁愿找这个物业维修师傅，我求他给我修，我以后我也不在这个平台上就是找人去接单了。
0: 还有这是让大家特别气愤的是什么？是这个师傅，我们都说这尊老爱幼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您说您老人家自己在家您不帮一把哈，确实你也需要生存，但是呢您不能说违背良心，违背职业道德和操守，
1: 哎，
0: 说您服务半个小时哪怕就一个小时吧，咱四舍五入，您说服务了10个小时，
1: 就是有点儿咱们说的有点看人下菜碟儿了，然后而且是逮着弱势群体去骗。因为老人和小孩儿还有一些独居的女性，其实在比如说搬家呀维修这一方面相对来讲会稍微弱势一点，因为可能是第一不了解互联网，然后老人是不了解互联网，孩子没有社会经验，女生可能不太懂那些专业的什么术语，所以很容易就被蒙过去。就我觉得反正你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做生意一定要凭良心，你赚你该赚的钱，对吧？
0: 我觉得良心是你的一个上限的要求，至少说你要有你的底线。我觉得小鹿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比如说我们去住连锁酒店的话，它会有它的一个底线，
1: 是
0: 的，这个底线就是让大家托底放心的才会找你。你做一个平台，或者是说你做一个所谓的机构，哪怕说现在的机构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泛化了，管理起来难度确实是很大，但是要守住你的底线，然后我们再去谈所谓的良心和道德吧。
1: 是这样的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是不让大家赚钱，而是大家要去赚，就是能力范围之内或者是你该赚的那份钱，而不是用欺骗的方法去获得更多的一些利益哈。
0: 同时作为消费者本身的话，那咱自己就要提高警惕了，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留证啊、追问啊、服务方提供的各种这个价格呀、明细呀，咱都摆好了，需要维权的时候呢也要当仁不让。
1: 说到最后，我觉得作为咱们消费者呢，有的时候也不光只能说指望市场啊、商家啊那一点点的那个良心和自我约束，自己呢有的时候也得多留点心眼儿哈。像我朋友他就说这个一般来他家维修的，他全程都会举着手机去录像。
0: 这事把我逼着我也干过。
1: 没办法，因为你说不清，如果真的发生纠纷的话啊，你该修修你的。
0: 我是跟装修公司，因为我当时装修的时候是找的装修公司，然后呢还是托的朋友，然后还是相对来说有一定关系的。结果他就那个我们家的厕所的下水道他没给我封上，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
1: 你知道吗？我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如果将来我要有新房子装修，我一定不找熟人。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包括我自己家、我的亲戚、我的朋友，真的踩过好多好多装修的熟人坑。因为是这样，你去这个比如说装修公司大一点的，你跟人签完了合同之后，你跟他说完了你每一条的东西你都要让他指出来给你看，你才签合同。如果货不对板，我觉得我是可以板起脸把这个东西
0: 对
1: 摔到他的面前说、咱们说好的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可以给我修，但是熟人就不行了。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再重新给你弄。有的时候吧也真不是他就是坏，他只是能力不行，给你弄了一次两次他总也弄不好，你这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苛责他，因为大家都认识，就还挺上火的。
0: 最后忍无可忍了，就是 实在忍不了了，因为他真是、嗯、他那个地漏他没给我封、
1: 嗯、
0: 旁边是敞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家卫生间所有的那个水，你想卫生间哪能没有水呀，
1: 对呀、
0: 啊、那个水都从那个地方慢慢渗透到我们家整

0: 的各个处的一个地面，
1: 嗯，
0: 然后就会发现，比如说地板会出现鼓包的情况，
1: 嗯，
0: 门会长毛了，
1: 哎，
0: 然后裂皮了，然后他就不承认，他就说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就得刨开。我说刨，宁可瓷砖不一样，我重新换刨。刨完之后，
1: 嗯，
0: 那你没办法啊。那文轩说，我取了基本上是一个小时的手机全程录像，之前把手机的内容全都清了，
1: 嗯，
0: 就为了中途不卡，嗯，全程录像。
1: 就是你看给我们消费者都逼成什么样了哈，就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其实诚信经营对于商家和对于消费者它都是一个减负的过程，
0: 可能谁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我想就是各自把各自的事情做好了，哎，
1: 这
0: 那这个社会相对来说这种糟心的事就会少一点，大家的生活就会平顺一点，
1: 哎，
0: 您的钱也挣得容易一点，
1: 哎，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还真的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有点矫情，只是说呢真的希望商家能够这个体谅一下我们消费者。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口碑呢都是一点儿点儿攒起来的，
0: 可不是吗？
1: 如果你真的是很好的话，
0: 嗯，
1: 其实大家口口相传，对于你的品牌的公信力，对于你接单的能力，师傅接单的这个量，其实都有所增长。你像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有这个，我的朋友是这样的，他宁愿去闲鱼上去找一些那种可能专业的小一点的这种维修店。
0: 我就是呀，我现在就是呀，
1: 嗯，对，他也不愿意去某一些所谓的什么家电维修的大品牌，就是总觉得第一被曝光了好几回这回南京这个阿姨这个事儿也是出在这个品牌上哈。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咱们实在是不懂，在不懂的情况下你的价格明晰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一种安全感，
0: 是的，啊，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就是多长点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和大家提个醒哈，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多谨慎一点的话，钱包就能少收一点伤，
1: 哎，
0: 还有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大家彼此都很宝贵，不要放在这些让大家心情不愉快的事情上。
1: 还有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生活 tips 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经验，
0: 哎，
1: 就是如果家里有东西坏了的话，
0: 嗯，
1: 你第一时间你该找谁。一般呢比如说家里像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就这些所谓的家用电器坏了，
0: 嗯，
1: 你第一时间我建议大家去联系你的品牌售后。好多人说，
0: 嗯，
1: 哎呀我这个都不保修了，不保修也没关系，
0: 没有，他会给你指定他还合作的一些维修方，
1: 哎，是的，虽然说你这个东西它不保修了，过了这个保修期，但是同样的一个维修，第一呢人家是这个品牌的，人家肯定熟悉度会比较高一些，因为他修的都是这个品牌的东西。然后第二呢相对来讲售后是有保障的，就是基本上品牌合作的一些售后方他的收费就是比较明晰的，
0: 嗯，
1: 啊，你可以选择这样的这种维修的一些方式哈。如果是公共管线可以先问问物业，如果物业处理不了再找一些你比如说买的一些固定的门店，你找的装修公司什么的这一些去找他维修。如果你找的是这个比如说大一点的整体家装的这种公司做的这种装修，其实理论上你是可以家里有什么电路问题、水管问题你都直接给他打电话的。一般这种装修公司在你的合同里一般都是质保十年左右，
0: 对
1: 对，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省心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别找那个私人维修
0: 把咱都逼成啥样了，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啊，然后像什么这个小广告啊，嗯，啊，什么免费检测呀，不要看到免费这几个字就开始动心，天底下没有，
1: 哎，免费的午餐，
0: 免费的午餐和馅饼啊，
1: 嗯
0: 嗯，好，今天和大家聊了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的这个电啊、水呀，啊，哈，各个方面遇到的一些小事儿，相信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到。那这样的坑大家有没有踩过？有没有什么避坑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嗯，
0: 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把您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当然了，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哈，家庭里边呢，如果出现一些事情，还是比较有一点点这个危险性的，比如说关于电的一些事儿。
0: 嗯，
1: 咱们自己就如果实在不会也别轻易的去尝
0: 试，可不是吗？这提醒太到位了，
1: 哎，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家里如果电路发生问题该怎么办呢？请说我们今天的 AI 好友帮我们提供一些小小的方法吧。
2: 好友申请已通过，新的想法正在接入。
3: 家里忽然没电，先稳一下，别急着摸电线，也别连续推闸，站在安全的位置，花两三分钟看清楚这几件事儿。先看看是整个家都黑了，还是只有一个。

个房间几只插座没电，全屋没电可能跟总开关有关，只有一部分没电，多半是某一路分开关跳了。找到配电箱后，只观察外面的开关位置，不拆面板，不碰里面的线路。哪一个手柄落下来了，可以先把那一路的大功率电器拔掉，比如电热水器、空调、电磁炉、电暖气，确认没有焦糊味、火花异响，也没有开关发黑或发烫，再尝试合闸一次。记住，只试一次，推上去又跳就停手，这通常意味着线路或者电器确实存在问题。如果闻到焦糊味，看到插座或开关有烧过的痕迹，配电箱里出现异响、火花，或者家里反复跳闸，一律不要继续操作，直接联系持证电工。电要请人上门，电话里先问清三件事：上门费多少，检测费怎么算，大概会花多少钱。师傅检查后请他先报方案和明细，再决定修不修。这套方法只能帮你做最基本的安全判断，不能替代专业检修。只要涉及配电箱内部裸露线路或带电作业，都交给专业人员。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先让他们远离配电箱和异常的插座。有一期

0: 好的，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我还是小鹿。
1: 哎，问候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
0: 哎，那刚刚聊到了生活当中的我们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放下这种焦虑的心情，要相信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哈，总会有解决的方法。我们来看一看身边啊，我们的城市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哈。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同城朋友圈。
2: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1: 欢迎大家回来，进入今天的同城朋友圈。真是哈，大家可以在晚上看着这个月亮一点一点的变圆了，中秋要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十一大长假，所以今天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些能逛能玩的地方，最后呢还要来一趟带着葡萄香的公交车。
0: 哎，今天呢早上出门的那一下，感觉秋天真的就是来到了哈。那今天的天气啊，大连市区晴间多云，19到27摄氏度哈，偏北风4到5级，所以可能体感温度上会有一点点的凉哈。
1: 嗯，中午上班的时候其实还好，但是这轮降温最明显的其实是在早晚，特别是早晨。比如说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已经是降到了16到18度了，北部地区更是要跌破双位数了，达到个位数了。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已经是11到14度了。等太阳出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气温开始慢慢回升了，所以说今天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可以达到26到29度。
0: 哎，今天的天气就是典型的早晨舍不得脱外套，中午又想把外套赶紧找个地方放着哈，基本上就是短袖打底，外面加上一件薄外套是最省心的。如果说呢，这个有骑电动车上班的朋友，或者是哈这个住在海边或者工作在海边的一些朋友哈，其实早晨那股北风吹过来的时候，还是觉得胳膊会凉呢。这些朋友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衣物了哈。
1: 是的啊，小风嗖嗖的，特别是北风要注意一下了。再来看一下湿度方面，跨度比较大，40%到75%，可能海边还会潮湿一点。整体来说已经是到了比较干爽的季节了。秋天风大，所以像这个皮肤呀、嗓子容易干的，随手带杯水，家里开窗通风可以。中午暖和的时候呢开一会儿，早晚的时候呢最好是该关则关。
0: 哎，秋天呢就是会比较干燥哈，很多的朋友呢这个皮肤也会马上会有一些反应哈，所以要做好这个补水哈。但是呢干燥也有好处，我发现呢最近特别适合晒衣服和晒被子哈，洗完挂出去呢，北风加上太阳干得特别的快，而且那被子啊总会有一种这个淡淡的香味儿哈。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户外晾衣服的话哈，记得买牢固一点的夹子，要不真是容易把你的被子啊这个带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真的学老一辈儿，就是

0: 一次晒完之后呀，特别是盖了一夏天了，
1: 嗯，
0: 然后呢大连又比较潮湿，会滋生很多的螨虫，
1: 嗯，
0: 不是说你把它晒死了就可以了，它会有很多的尸体残留在上面，
1: 嗯，得拍一拍，
0: 对，敲它，
1: 嗯，敲它，
0: 啊，锤它，抽它。好，那今天是周一，那到周三的时候呢就是秋分了，大连的秋天呢走得快，风一吹呢树的颜色好像是一天一个样，
1: 嗯，
0: 想晒太阳的话海边走一走，中午挺舒服的话，到了22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呢，白天气温还是会进一步回升的，
1: 嗯，
0: 不过呢22号的夜间到24号的早晨偏北风就会再一次增强的话，后半周出门的话要持续关注天气还有风力的变化了。
1: 哎，那其实我觉得大连的秋天来得很快啊，体感更快啊，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我觉得大家如果碰到哪一天天气很好，就千万别吝啬出门哈，啊，比如中午吃完饭出去走两圈啊，晒晒太阳，吹吹小风哈，因为这样的好天气可能真的就是转瞬即逝了哈，
0: 嗯。哎呀，说的我都舍不得了。
1: 嗯，
0: 今天正好上午出门，所以说就走到那个俄罗斯风情一条街，
1: 嗯，
0: 哇，看那个天，那个云，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异域特色的这个景色，
1: 嗯，
0: 就觉得说生活在大连真的好幸福呀。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过节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大连。那在本地过节的话，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啊。
1: 嗯，我们先说一说吧，这个比较有现场感的一些活动哈，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他不喜欢在这个长假出门，你像这个机票啊住宿啊都会很贵，而且有点奔波哈，大家就会觉得想在家门口过节。那家门口也有很多特别热闹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启幕啊，连续7天，那每天都有多场的主题演出，有歌舞乐器这些内容哈，而且呢青年艺术周还会有全程快闪和街头艺术展演，10月1日上午10:01港东五街的广场、中山广场、星海广场、梭鱼湾、东关街、俄罗斯风情街等点位是同步开启了这个音乐快闪。那10月1号到7号呢，港东五街、东港沿海步道、东方水城和音乐喷泉广场周边呢，还会有不插电民谣、轻乐队、舞蹈这样的一些街头的演出哈，
0: 嗯，
1: 还是挺丰富的，
0: 好期待呀，
1: 嗯！
0: 其实每到这个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包括冬天的时候，还会有灯展，真的要去东港去走一走，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很适合大家就是漫游在城市当中，叫什么 city walk 是吧，
1: 哎，对，哎，吹吹海风，但是建议大家要到海边呢找一天刮南风的日子不然很不容易出片哦，
0: 而且东港很奇怪，就是东港经常会有雾，所以说遇到这种就是特别晴朗的天气大家要珍惜哈，
1: 嗯，
0: 那这个假期的话到东港吹吹风呀，拐个弯呀，碰上民谣啦，再往前走一走又是舞蹈了，
1: 嗯，
0: 所以说可以在这个假期完全的卸下城市的压力，同时带孩子陪老人都比较轻松，而且我觉得东港相对来说就比较 nice，
1: 哎，
0: 因为你发现吗，就警察抓的没有那么狠，
1: 嗯，
0: 不是号召大家或者是让大家可以所谓的乱停车，
1: 嗯，
0: 但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好像宽容度会更高一点，
1: 嗯，更高一些，但是呢其实可能也是你比较幸运，
0: 哦，是吗
1: 对，其实东港的这个违章停车抓的还是挺严的，所以大家尽量哈，就是按这个道路的交通标识停车，然后实在是说哎我就是怕没地方停，你就打个车去吧，其实还挺好打车的，
0: 哎，包括坐地铁也挺方便的，
1: 坐地铁打车，或者你可以把车停在那个凯丹广场也可以，
0: 对
1: 啊，找一些 shopping mall 啊给他停一下，就我是反正以我的自身经历，我一直觉得说停一个正规的停车场交点停车费肯定是要比领一个罚单要合适很多的，
0: 哎，我那天就是我还跟小龙说呢，
1: 嗯，
0: 我说约一个朋友去吃海底捞，然后结果那个店没有了，我们俩一共才吃80多块钱，然后没两天跟我过来一个罚单说哥们儿我去了时候违章了，罚了200
1: 所以你那种感觉真的不太好哈，所以尽量还是要按照道路交通停车，其实东港周围停车的地方我觉得是挺多，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0: 是，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喜欢海岛和海鲜的，现在正好是开海季，像獐子岛推出了叫蔚蓝秘境之旅，你听这个名儿哈就那么美，
1: 哎，就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0: 是哈，可以去这个金沙滩、希望海还有小水口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广鹿岛呢能够登老铁山赏秋，海洋岛呢是有这个海滨步道的，想上岛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把我们的船班啊、天气呀、返程时间呢都查好了安排好了，

0: 还有第三个东西呢，我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啊，男士们啊，一定要带。我觉得女士还能好一点哈、啊，就是防晒霜。
1: 哎，真好玩！你居然提醒男士、嗯，因为女生不需要提醒。现在基本上90%
0: 会擦，因为很多的男生啊，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不想擦防晒霜。第一点就是怕人看出来，其实。
1: 觉得不够，觉得不够爷们儿，
0: 对，第二点就是不够爷们儿。其实我倒是觉得防晒霜呢，它不属于一个单纯的化妆品，它更有防护的作用。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之前去泰国的时候，其实我都挺注意的了，就是哎呀，这个去涂抹防晒。但是当时我做了一件最错的事儿是什么呢？我当时在海边晒太阳是抹了防晒霜的，但是我下海玩，玩完了我又回来晒，然后我就没补，结果第二天。日光性湿疹
1: 哦，
0: 特别特别的痛苦、嗯、真的就是你又想挠又不敢挠，然后你想冲凉，然后那个水打到身上就很疼、
1: 嗯、
0: 其实如果那天补了防晒霜的话就会好很多。所以就是尤其是在海边啊，你可能陪家里的孩子啊，陪女朋友玩啊、嗯、然后他可能会特别的晒，你不知不觉当中你不觉得很晒，但是你会皮肤长时间的暴露在这个阳光之下、嗯、你万一说真的得了这种皮，就是过敏性的皮炎，其实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儿。所以防晒霜一定要带好哈，不是作为化妆品携带，而是作为防护携带的。
1: 是的，不是为了美、嗯、有的时候是为了健康和安全哈。如果说不想跑远的话，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在节假日打卡的就是东关街了、嗯、这是两周年开街庆，叫戏游东关，还在继续有国风音乐戏曲艺术还有互动五个板块、
0: 嗯、
1: 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天的节目单，有演出和互动的时段的话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0: 哎，前两天我还去了东关街，我觉得东关街特别适合那种边走边看哈，那个历史沉淀店的这种建筑加上一些小国风小戏剧啊，特别适合拍照，而且它的店的风格都非常的出片哈。那如果说你不喜欢喧闹喜欢安静的话呢，假期里的博物馆你也可以尝试去一下哈。你像旅顺博物馆分馆二楼正在展出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里边呢一共有151件的这个文物哈，包括金属器、陶器、玻璃器和波斯地毯。那展期呢是到10月18日哈。
1: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关注一下旅顺博物馆哈、嗯、这属于国家级的博物馆了，然后可以关注一下他的那个抖音号，他们做的非常精致还有精心、
0: 嗯、
1: 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展览一共是151件，内容非常扎实，如果是对这种书面呐、啊、扇面呀、啊、书画特别感兴趣的话，那旅顺博物馆的一楼将会从9月25号开始还会有种馆藏的书面画的一个展览，
0: 嗯，
1: 像是山水人物花鸟书法通通都有。
0: 哎，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开馆的时间哈、啊、就是中秋假期也就是25号到27号呢，旅顺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是到晚上7点，那么一般呢都是提前1小时停止入馆，国庆假期呢也是普遍延迟到晚上7点。那具体的预约的办法、入馆的要求和当天开放的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找这个公众号或者抖音号啊来看一下哈。嗯
1: 嗯，博物馆有的时候它会跟我们正常的这个大家的休息时间有一些错位，因为它可能需要一些布展呐、啊
0: 嗯、
1: 整理呀、啊、打扫啊。
0: 你别想着啊，7点闭馆。啊，那我6点59我进去了，我就能一直看，那不行啊！那跟你饭店说厨师下班，但你可以在里边坐着，那是两个性质啊。
1: 那除此之外呢，像大连的美术馆呢、城市美术馆呢，也都有当代中国画、现代艺术、青年艺术家和国际展演的一些摄影的一些展览。
0: 嗯，
1: 剧场方面呢，像大连大剧院呐、人民文化俱乐部呀等场馆，在假期当中都有小剧场和音乐会。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哈。千万别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查看演出日期还有你的购票情况。
0: 哎，带孩子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老虎滩海洋公园的中秋和国庆的主题活动哈。另外呢，全市联小旅服务驿站呢会在假期当中提供一些文旅咨询和便民的服务哈。那有些点位呢还会安排一些轻量化的微演绎，如果说假期你有朋友从外地来到大连的话，不知道下一站去哪儿，你可以带他去这个驿站进行 行一个咨询哈。
1: 哦，哇，就是我们大连现在这个服务做的实在是太周到太全面了，所以真的是我爱大连，不想离开哈。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十一的时候像小鹿说到的不想折腾的

0: 话留在大连真的是整整的满满的假期当中、哎、每一天都可以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和精彩，
1: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哎、
0: 是的，如果说大家呢特别想出去走但是没有时间，然后呢想尝一下这个当下最新鲜的这个河蟹的话、
1: 嗯、
0: 河蟹和海蟹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感觉，特别想问一下大连人更喜欢河蟹还是更喜欢海蟹呢、哎、
1: 我觉得我代表不了大连人，因为我更喜欢河蟹，因为我从小总吃海蟹
0: 我喜新厌旧。
1: 我第一次吃到河蟹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艳，因为我从小呢就特别喜欢吃那个蟹子里的那个蟹黄和蟹膏，河蟹其实好吃的部分它就是蟹黄和蟹膏。
0: 天哪，你这么一说我都开始
1: 流
0: 口
1: 水了哈，
0: 大家都会觉得这鄱阳湖大闸蟹非常的美味，其实就在我们辽宁的话，盘锦稻田的河蟹那简直是一绝呀、
1: 哎、确实是。我觉得呢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虽然很美味、哦、但是哈这个盘锦的河蟹是更有性价比。
0: 哎，当然了，虽然说我们个儿没那么大、嗯、但是我们内在非常的饱满，如果大家想足不出大连、哎、甚至足不出家门的话，就感受一下我怎么捉它的，我能听到、
1: 嗯、
0: 我能吃到这个最新鲜最饱满的河蟹吗、
1: 嗯、
0: 满足您。
1: 那其实特别简单哈，你也不用去这个盘锦买，也不用在朋友圈里摇人，只要呢今天晚上的6点关注我们的大连云啊，下载大连云 APP， 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下了哈，之前我们一直说大连云特好用，又能听广播又能看电视还能这个了解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哈。那这次在大连云上今天晚上6点啊，我们呢联合了东北新发地进行一个产地的直采，晚上6点在这个直播间带大家走进辽宁盘锦的稻田，去看看东北新发地大市场分拣，这个捆扎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大闸蟹，不是大闸蟹，叫河蟹哈的这个采摘哈，而且呢给大家直播就是现场是怎么捞的。然后呢这个怎么捆的怎么发的货、
0: 啊、
1: 然后呢还能现场验这个黄肥不肥。
0: 哎，对，我特别关注这一点、
1: 嗯、
0: 啊，就是那个黄和那个膏你分不清哪个好吃，各有各的好吃、
1: 啊、对，
0: 所以您就搭配着买，有黄的、嗯、有膏的。
1: 哎，我就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河蟹哈，就是而且我觉得盘锦的河蟹是真的好吃，因为很多盘锦的河蟹它是其实是稻田蟹嘛，稻田蟹它是跟这个就特别符合那种生态循环的那种理论、
0: 嗯、
1: 啊，所以它是长得特别特别的肥美哈、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中秋节想吃上这一口河蟹的话哈、啊、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直播，因为你看马上就中秋了、
0: 啊、
1: 应该是周五吧，嗯，周五是中秋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吃河蟹的一个，
0: 赶快下单马上就到、
1: 嗯、你再晚你再拖到说哎呀我不着急我再等2天，你还有一个快递的时间对不对，
0: 而且你说你要是买的话你觉得不是这个原产地直采的哈、
1: 嗯、
0: 或者是不够新鲜不够肥美、
1: 哎、
0: 那你关注我们大连云，都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自己来这个全程监管的、哎、所以你一定是非常放心的，
1: 现场咱们就看看啊他们是怎么补的这个蟹子，怎么捆绑封装邮寄哈，一定要让给咱验一下这个黄和膏、
0: 啊、
1: 就为了吃这一口鲜美哈。
0: 是，新的一周开始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中午的1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和小鹿带给大家的午间朋友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嗯、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好，接下来要收听到的是991健康时间，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送给大家一首歌稳稳的幸福，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都感受到幸福和美好，拜
1: 拜。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8: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9: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0: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1: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2: 我自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3: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7: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8: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7: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8: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7: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8: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7: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8: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7: 滴滴老糕驱百病，
8: 胸怀博爱做良医。
14: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

0: 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的。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哎呀，要不这回呀、啊，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看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啊、
1: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 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啊，
0: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那又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1: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啊、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你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

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
是很多。

0: 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神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

0: 买50盒，就是额外还原住15大盒宫廷圣宝。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一钻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1: 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圣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0: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1: 是
0: 不是？
1: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0: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1: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1: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

0: 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把胡家老糕当救命稻草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这是没问题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呀，他刚打不进来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呀，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1: 嗯，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1: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1: 哎，吃咱那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太高兴了，
0: 多好啊。
1: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那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 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世贸呢，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哎，好，
0: 再见。
1: 好好好，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七大盒，一个是十五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

0: 生产，谨防假冒。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5: 好，欢迎你。
6: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5: 对。
6: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5: 对。
6: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5: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6: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5: 嗯。
6: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5: 嗯，
6: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5: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6: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代人没说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上。
5: 我能理解。
6: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才给宫廷肾宝。
5: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高，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6: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5: 对，
6: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你。
5: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高，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要抓紧吧。
6: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5: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 别啰嗦了
6: 最后一次
5: 啊。
6: 嗯，行，
5: 越快越好。
6: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5: 哎，好的，
6: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5: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就这样吧，
6: 胡老
5: 啊，
6: 好，
5: 再见吧，老朋友，哎，
6: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5: 好，再见，
6: 哎，好，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胡老呀？
5: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5: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7: 哎，
5: 是吧？
7: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5: 嗯嗯嗯，
7: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好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5: 哎，没错啊。
7: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正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5: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7: 不是
5: 啊好的结果啊。
7: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5: 嗯，没错。
7: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5: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7: 哎，
5: 是不是老朋友啊？
7: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着的，
5: 哦，
7: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5: 嗯，
7: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5: 嗯，
7: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5: 嗯嗯，
7: 哎，
5: 下次
7: 最后
5: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7: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5: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7: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038-3358，400-038-335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3: 嗯嗯。
4: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3: 哦。
4: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3: 嗯。
4: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3: 啊。
4: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3: 啊。
4: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3: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4: 啊，
3: 是吧？
4: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多了。
3: 嗯，好极了。
4: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一个星期要透析2次，
3: 啊，
4: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啊，觉得活得啊都没有意思了。
3: 嗯，
4: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啊都活不下去了。
3: 是的，是的啊！
4: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3: 啊、
4: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3: 嗯嗯嗯，多快！
4: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我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3: 没错啊！
4: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3: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4: 是啊，
3: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4: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3: 嗯嗯，
4: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3: 是是是，
4: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更难治，
3: 就是嘛，啊！
4: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3: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4: 是
3: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4: 是啊，嗯，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3: 没错，
4: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3: 没错啊，
4: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3: 就是就是，哎，
4: 嗯，哎，胡老师，
3: 啊，
4: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3: 啊，你别客气，
4: 哎，这么好的，
3: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4: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3: 嗯，
4: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3: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4: 是吧？
3: 嗯，
4: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3: 嗯、
4: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3: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4: 是
3: 这是难得呀、
4: 嗯，
3: 是不是？
4: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嗯嗯嗯，
4: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3: 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4: 嗯
3: 啊，所以说
4: 是的是的，
3: 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这是难得的，是吧？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4: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3: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
4: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3: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
4: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3: 好，别客气。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

0: 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5: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4: 哦。
5: 哦，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嗯、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5: 对呀、
4: 啊、
5: 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嗯、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嗯、
5: 对呀、啊、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5: 哎，并且、啊、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4: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啊。
5: 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5: 啊、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目相当
5: 大。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好，
4: 再见吧，啊
5: 啊，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

0: 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一念善恶，
8: 新年街了，
9: 这是他挖的坑啊，
10: 有点意思。
7: 藏尽人心浮沉，
11: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7: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12: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100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6: 是一面冠心病调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7: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0: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0: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万元。
11: 每当听到。

0: 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膏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膏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膏，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 病好得快。

0: 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膏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啊，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
0: 啊。
1: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1: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0: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虎，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啊。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

0: 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膏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
1: 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1: 吃咱这个胡家老膏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看
0: 多好啊！
1: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那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
0: 啊、
1: 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啊、一起我能省2万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万块钱、
0: 嗯，
1: 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啊，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两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原助15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好，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膏，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

0: 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6: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6: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6: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6: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6: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6: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就这样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6: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

0: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
1: 嗯、
0: 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1: 嗯、
0: 我给她也用了、
1: 啊。我能理解。哎、啊。
0: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1: 哎、
0: 啊。嗯。哎，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十车，他给宫廷肾宝。
1: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
0: 嗯，
1: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0: 嗯、
1: 老朋友。
0: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1: 啊、
0: 我再联系你。
1: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
0: 嗯、
1: 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0: 嗯、
1: 能买到好药、
0: 嗯、
1: 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0: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1: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0: 最后一次
1: 啊，
0: 嗯行，
1: 越快越好，
0: 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哎，
0: 好
1: 的，
0: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就这样吧，
0: 胡老
1: 啊，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1: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1: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1: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1: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1: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正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1: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

0: 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1: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1: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进来合进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1: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了好多钱，省。

0: 我着急呀、啊。
1: 嗯，
0: 哎，
1: 下次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0: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1: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
0: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1: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0: 哎呦，
1: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0: 行行行，您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1: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0: 好好好，胡老，
1: 好，再会，哎，
0: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1: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1: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1: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1: 啊。
5: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5: 啊、
1: 是吧？
5: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多了。
1: 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一个星期要透析2次
1: 啊，
5: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觉得活得啊都没有意思了。
1: 嗯，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啊都活不下去了。
1: 是的是的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1: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嗯、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1: 嗯嗯嗯，多快，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呢、
1: 哦、
5: 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
1: 嗯、
5: 我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1: 没错啊，
5: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5: 是啊，
1: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5: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1: 嗯、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更难治、
1: 嗯、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啊、
5: 哎。
1: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5: 是
1: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5: 是啊，嗯，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损，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1: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1: 嗯、没错啊，
5: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1: 就是就是哎，
5: 嗯，哎，胡老师、嗯、
1: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好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是吧、哎、
5: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1: 嗯，
5: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1: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5: 是吧？
1: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1: 嗯、
5: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1: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是
1: 这是难得呀、
5: 嗯、
1: 是不是？
5: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嗯嗯嗯，
5: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援助的

0: 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1: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这是难得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
1: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
1: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6: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6: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6: 哦，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着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6: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
6: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6: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6: 啊。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 14000块钱的援助。

0: 个数字
1: 相当大。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再见吧，
1: 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0: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1: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5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哎，小李，累了吧？
13: 乖，
1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2: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3: 有，拿捏了。
1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3: 哎，
1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3: 这
1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3: 啊、
1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3: 啊！
12: 嘿。
1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5: 善恶
16: 是人间吗？这是他挖的坑吗？
17: 有点意思。
15: 藏尽人心浮沉，
18: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5: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19: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0: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2: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1: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锁定 FM991 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收音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991收听或者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关注和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剪了10年的发型师哈，跟着他从一家店换到另外一家店，结果现在因为他剪发的价格上涨到我无法接受的程度啊，于是决定换一个发型师了。还是有点舍不得啊，毕竟剪了10年啊。虽然说你换一个发型师也没什么哈，但是我想人呐，总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习惯是需要去坚持的。比方说给你剪头发的那个人，你习惯了的那个发型师，又或者是说你常去的那家餐厅，你习惯坐的那个位置，其实都是可以换的。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微不足道的习惯，人总是要去坚持。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看啊，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连都市之声，说说你的那些坚持，微不足道的坚持吧。首先这一首歌

梁咏琪的一首老歌叫做《短发》，每一次剪头发的时候都会听的歌，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感。这是梁咏琪在2006年啊，不对，90年代出的一首歌哈。在2006年，他还出了一首歌叫做《成长的短发》，是这一首《短发》的续集。不过这歌的影响力远不如《短发》啊。作为梁咏琪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也成了多少伤心人落发为尼的牵挂，就是那句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好想去剪个头发。梁咏琪至此也成为了短发的代言人啊，包括现在短发都是女性坚强还有独立的代名词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孙燕姿的歌，好像另外一位呢，我能想起短头发的女歌手就是孙燕姿了，所以她也有很多歌是坚强的、独立的，甚至是倔强的嘴。

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的韧劲儿，就好像我习惯了十年的发型师哈、哪怕因为价格不得不换啊，但是心里对坚持的在意啊，就好像我们常去的餐厅，我中意的那个座位哈、哪怕别人觉得无所谓，但是我偏想守住那份熟悉。就是这种看似小的选择，不都是坚持到底的模样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歌吧，来自阿杜的歌。阿杜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哈，但是在那个年代却能唱到你的心里去。就好像我们的坚持没有惊天动地的理由，但是呢却凭借着一股不想放弃的劲儿一路走到现在。不管是期待未来的爽快，还是守住当下的习惯，本质上都是对值得的坚持吧。

阿杜的坚持到底啊，今天跟大家聊你有没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坚持。可能是对别人来说这些坚持并不重要哈，但是对自己来说只要你觉得值得就够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最后一首值得留给你，接下来是张一带来的你好生活，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即将奔赴盘锦，开启7天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晨8点傍晚18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啊，全程溯源，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大家可以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我在云上等你来抢先。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山海交织，绿植茂密，城市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空气清新，富氧离子充足，是北方难得的海滨天然氧吧。吸氧散步首选地，西山公园、劳动公园、滨海路山林段，日常漫步就是最好的经费放松。在大连，呼吸都是山海的清新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向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呀，这个感谢大家伙在这个时间段依然能够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
1: 对不对？每天呢这个点我们都是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有很多人说，妈，这个时候没到下班，你这有意思的，你不看这个点下班的话都是精英人士。
0: 有你没下班，别人下班扎心吗？
1: 这个你没钱不证明别人没钱，
0: 就是啊，
1: 我反正咱们是一样都没钱
0: 咱都嫌贵哎
1: 呀，说到钱儿，我跟你讲，你这你知道吗，最近说浙江金华有一家酒店，人家推出了一个猪颈房，猪颈房，
0: 猪颈房，猪圈。
1: 我说的这个地方你别忘了，金华呀，金华火腿呀、
0: 啊、真的是这个猪啊。
1: 我跟你讲，人家这个房间呢一晚上8880，
0: 猪颈房那么贵吗？
1: 那么但是呢，人家是这样的，就是你呀住这个猪颈房，然后呢我就送你一头价值6880的猪。
0: 送珍珠啊。
1: 送珍珠。
0: 我的天，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房间紧挨着猪圈，就一个玻璃之隔，也就是说你在房间
0: 就能看见珍珠，
1: 人家都是推窗看海，
0: 是
1: 推窗看江，
0: 对，推窗看山
1: 他是推山看猪
0: 也挺好的，活泼至少、
1: 哎、怎么样所以的话你想不想感受一下，这就是另外一种生活，
0: 是啊，
1: 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没错。
2: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3: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

0: 美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垫，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1: 中午约在修平墨，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琴身时暮雪漫卷入繁花。
0: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1: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0: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1: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下午好，我是张一。
0: 这个我们啊，说到生活就离不开吃，
1: 对
0: 对不对？好好吃顿夜宵，说我们能吃出吸毒养性，可不可怕？
1: 吃夜宵能吃出这样的效果吗？
0: 对，最近呢、啊、说湖南宣判了一起食品安全案。
1: 嗯，
0: 这个夜宵店的店主啊，为了提升这个夜宵的这个食物的风味儿，
1: 嗯
0: 啊，绑定客源，你知道吗？他偷偷在那个卤味儿啊、烧烤料调料当中啊，就添加了罂粟的成分。
1: 我的天哪！
0: 持续售卖了一个多月。
1: 嗯，
0: 哎，嗯，但是涉案金额没有那么高，
1: 是
0: 2500。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当地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了。追刑责赔了25000，
1: 看
0: 啊，
1: 让他贪小便宜。
0: 对，你这个事儿是怎么出来的呢、
1: 嗯、
0: 说这个李明啊跟他的亲友就是来到这家夜宵店吃饭，
1: 嗯，
0: 吃饭期间呢一行人没有接触吸食过任何毒品，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李明然后有吸毒前科，然后他但是他戒毒了，
1: 嗯、哦、
0: 其余人都没有涉毒啊，
1: 没碰过。
0: 然后吃完饭不长时间呢，这个李明按规定前往这个禁毒办接受例行毒品检测，因为你不是之前、
1: 哦、他有前科，
0: 前科、
1: 嗯、
0: 出乎意料的是他跟他的亲友都检查出吗啡阳性，
1: 嗯，
0: 然后大家伙一开始就以为的话这试纸有问题，
1: 是
0: 哎，但是复核之后一次又一次复核之后发现
1: 都是阳性，
0: 对，最终的话就是在这个禁毒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排查询问之下，大家就把这个疑点锁定了当天他们吃过那个夜宵的那个地方，
1: 那就找共同点呗。
0: 哎，对，然后去了就给逮着了嘛。
1: 嗯，
0: 然后你知道为啥说加这些东西吗？
1: 嗯，
0: 然后就是嗯，为了提升然后这个菜品的风味，就像你感觉好吃，然后让你上瘾、
1: 哦、
0: 你知道吗？
1: 真坏。
0: 然后绑定客源呢，
1: 哦，
0: 啊，你就吸食毒品，这里面的话你说你今天点个串，哎呀串太好吃了，
1: 我明天还得吃
0: 啊。对，
1: 时间长了我就总想那个串、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所以你说不抓他抓谁，你知道吗？
1: 就得抓他。
0: 这种的话就是这是百就是百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儿啊，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损人都不利己，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点外卖啥的，我还真的建议大家伙点就是正八经的饭店的那种，
1: 对，有品质保证的。
0: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就有的那些你都不知道那个店在哪儿，
1: 对，都没有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尤其一些小的，就是点那个什么麻辣烫啊，
1: 哦，
0: 然后就是，当然不是我们说全部啊，
1: 对，
0: 就是
1: 举个例子，
0: 不良商家的麻辣烫啊，
1: 是是是，
0: 麻辣拌呐、啊哦，就那样东西，你知道吗？
1: 串儿啊，
0: 啊，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所以大家如果点外卖，真的提高警惕啊，
1: 嗯、
0: 然后点酒。就是正八经饭店的东西，我觉得。
1: 咱们之前哈，其实经常说结婚是要谨慎的，是不是？
0: 啊。
1: 最近呢，四川省绵阳市就发布了一个婚姻的纠纷案。李女士呢，婚前自己是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呢登记在个人名下。23年的时候，她跟陈先生结婚了。结婚不久之后哈，这个陈先生实施家暴，导致李女士轻微伤。
0: 嗯。
1: 两个人感情也就破裂了，所以呢就到民政局去申请离婚。但是离婚冷静期间哈、啊，这个陈先生后悔了，他拒绝办理离婚手续。几经拉扯之后哈、啊，陈先生就提出，你给我转3万块钱，我就同意跟你离婚。
0: 嗯，
1: 李女士呢，为了尽快解除这个婚姻关系，就给他转了3万块钱，

0: 双方呢再次申请了离婚登记。走出民政局，陈先生又反悔了，又不离了，要求李女士
1: 再给我转三万。
0: 不转三万了、嗯、把你婚前的那个房产加上我的名字，多不要脸哈。李女士呢迫于处境，所以呢就把这个房子真的转为两人公共的共有了。然后呢加名仅七个月哈，陈先生离家出走，然后在网上对李女士进行辱骂。今年哈，李女士实在是受不了了，起诉离婚，法院审判，两个人离婚通过了。然后但是你看这个房产还有这三万块钱没解决，是不是？后来呢法院也是判了三万块钱还给李女士、
1: 嗯、
0: 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归李女士个人所有、
1: 嗯、我跟你讲，一开始的时候你对于这种不要脸的人，厚颜无耻的人，然后没有 face 的人，
0: 嗯，
1: 就是你就应该起诉离婚，
0: 你就一点都不能退步。
1: 对，我跟你讲，就得寸进尺，在这件事情上、啊、表现得
0: 淋漓尽
1: 致。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求求你了，反正你现在不也是闲着吗？
0: 再唠会，
1: 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四点半左右让导播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五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听一下啊。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啊、然后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总是失眠睡不好，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哈，慢性失眠呢不是绝症，但是越拖越棘手。很多人失眠之后哈，第一反应就是我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失眠这件事儿拖得越久，大脑越容易把床和清醒焦虑绑在一起，躺下就开始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这个呢，在医学上叫做条件性觉醒，拖得越久，这个反射越根深蒂固，治疗周期就会越长，发病三个月内开始干预，成功率是远高于拖到半年以上的。第二个呢，失眠的根源不是睡不着本身。很多人觉得哈，失眠就是睡不好，治疗失眠呢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睡着。但是医生在判断失眠的时候呢，是会先问你为什么会失眠。有的时候呢，失眠本身就是焦虑或者是抑郁最早发出的信号。大约40%-50%的慢性失眠患者，同时呢是伴有情绪障碍的。如果只盯着睡眠用药，而去忽略背后的心理状态，那失眠呢很容易卷土重来。第三个呢，安眠药不是唯一的选项，甚至不是首选。提到失眠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药睡过去，但是在规范的临床路径当中，安眠药通常不是第一的推荐方案。CBT1 是国际指南推荐的一线方案，长期效果是优于药物的。药物呢，可以作为短期的一个辅助，可能是代价最大的决定。很多人失眠之后啊，都是喜欢拖着，然后不去处理。一方面呢，是觉得哎呀，我自己没有那么严重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觉得我一个失眠，我还要去医院，太麻烦了。但是失眠啊，真。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呀，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给不给力？

0: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1: 你想法挺多、啊、
0: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两斤
1: 啊？为什么呀？
0: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1: 嗯，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1: 对呀、啊，
0: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1: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成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吗？
1: 不是爷爷，我跟你讲哈、
0: 嗯、
1: 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
0: 嗯、
1: 你这又要两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0: 咱前面说啥了、
1: 嗯、
0: 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两期广告呗。
1: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0: 你是不是啊？
1: 可以啊、
0: 嗯、
1: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成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吧，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0: 是
1: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1: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成堂品牌的大气？
0: 那必须大气，
1: 大气就得送。
0: 是。
1: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
0: 嗯、
1: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两期广告好不好、嗯、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0: 真定了。你太好了、
1: 哎、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0: 嗯、
1: 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嗯、整整12斤了、
1: 嗯、
0: 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哎、
1: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0: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俩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1: 对呀、啊、
0: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1: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来，依依，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1: 嗯，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0: 嗯，
1: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0: 对，而且上成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1: 嗯、
0: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1: 哎，刚才我说了，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
0: 嗯、
1: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0: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1: 我就退有点多，
0: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1: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0: 对，
1: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嗯、
1: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看不好、
0: 我看不好
1: 我不要呗，对不对、
0: 哦、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0: 太给力了，
1: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0: 真的是。
1: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0: 嗯、
1: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
1: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0: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1: 嗯、
0: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1: 你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
1: 还有赠品呢。
0: 还有赠品呢。
1: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0: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1罐海胆酱。
0: 还有
1: 再送1罐蟹黄酱。
0: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1: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今天我们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
0: 嗯、
1: 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 1980。
0: 对，
1: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0: 真的是。
1: 但还有惊喜啊！
0: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对，
1: 只要你是。

0: 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两斤。
1: 咱就是说哈，买八斤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两斤，整整十二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十二斤呢，170-18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娃儿，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商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1: 真的，
0: 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十二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1: 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1: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0: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1: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八斤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两斤，整整十二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值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一定要提查出小
1: 要不好使啊。
0: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依你说现在啊，大家伙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早餐营养，对不对？
1: 尤其是些中老年朋友哈，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什么三高呀、糖尿病呀就找上门了。所以吃饭真的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哎，你看我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哈。
1: 我看看。
0: 先说肠胃问题。经常便秘，排便困难，说肚子胀气儿不消化，肠道垃圾排不出去，毒素堆积到我们体内，时间长了诱发肠道不舒服，代谢变慢，有没有？还有心脑血管，三高问题，血脂粘稠，血管不通畅，哎，头晕犯困，浑身就感觉没有劲儿，血糖吧还忽高忽低，还你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精米白面，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你说那不闹心？
1: 这个我肯定是有。
0: 再说体型问题，说管不住嘴，饿得快，小肚子减不下去，说咱们这个体重吧，你下不来，还有体质问题，
1: 是
0: 免疫力差，特别容易疲劳，
1: 对，
0: 就早晨起不来，白天还没有精神头，说我稍微一动，哎妈，我就累得慌，浑身是汗，
1: 这个就是我吗？
0: 营养问题，很多东西忌口，你吃不了，身体缺少一些必要的营养，
1: 对，
0: 说你抵抗力越来越差。因为什么？
1: 早餐没营养，饮食太精细了，缺少无糖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养生食材了。
0: 我跟你讲，总结相当到位，
1: 是不是啊？
0: 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呀，并不是问一有没有，我是相信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家人，全都中招，
1: 那必须的，
0: 对不对？那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日常我们饮食太单一了，
1: 是啊，
0: 对吧？很多食物你忌口导致营养缺失，再加上缺乏无糖，没有

0: 添加控糖控脂的优质养生食材滋养、
1: 嗯、
0: 我们身体营养是跟不上的，
1: 对，
0: 所以你代谢变慢了吧，
1: 嗯，
0: 肠道不通畅吧，
1: 血管不净了吧，
0: 哎，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吧，
1: 是，
0: 对吧，时间一长就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诱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对不
1: 对
0: 容易出现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便秘啊，免疫力差这些问题，所以咱说饮食不营养，早餐不规律，
1: 嗯，
0: 尤其是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不仅仅是肠胃不舒服，你没有精神头，不仅仅是减不下肥，不仅仅是浑身乏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会加重三高糖尿病症状，对不对？
1: 对，
0: 诱发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这个是最应该我们值得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么说到咱们中老年人的养生早餐，尤其是针对三高和糖尿病人群，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你肯定就是吃那些无糖无添加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天然养生粗粮、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高级有营养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好东西。
0: 哎，这款养生麦片专门适配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就它是不光控糖控脂，补充因为忌口咱们所缺失的一些营养，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你知道吗？
1: 对，就是你早上哈、只要用热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0: 对了，
1: 或者呢是加到牛奶呀、豆浆里泡一泡、立马就能吃到芳香四溢满口五谷香味的营养早餐了、就不用煮，你也不用熬，省时省力。
0: 哎，老话说得好，叫五谷为养，食养为先，
1: 对，
0: 说咱想要身体好，粗粮绝对不能少，
1: 是
0: 尤其是咱们忌口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选对粗粮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1: 对，
0: 补营养强体质，就是从根儿上养护我们的身体，口感我跟你讲那是香糯好吃，
1: 是
0: 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你就放心吃吧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的每一样食材啊，都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搭配的，养生价值绝对拉满了，我跟你讲哈，
1: 对
0: 能有针对性的调理身体，咱跟大家来逐一说一说好不好、
1: 一个一个说呗，
0: 先说奇亚籽吧，好不好啊、
1: 奇亚籽呢，它是属于超级的控糖控脂的食材
0: 了，
1: 它被称作是三高克星，不含蔗糖，升糖指数非常低，而且呢是富含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清理肠道垃圾毒素，预防肠道的问题，然后呢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特别适合哈像糖尿病呀高血脂人群来食用，它遇水膨胀超级饱腹，还能帮助你减肥。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说说红藜麦片好不好啊、
1: 这个呢是全营养补剂的食材哈，被称为是粮食之母，无糖优质植物蛋白全面，它呢是含人体必需的全部的氨基酸、能够补上咱们因为忌口然后缺失的各种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强身健体，改善体虚啊乏力啊，糖尿病人吃了之后哈补营养而且是不升糖。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燕麦片，因为它是控糖养胃核心的一种食材，对不对？
1: 是，
0: 富含贝塔葡聚糖，平稳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特别好，特别温和的来呵护我们的肠胃，给身体持续供能，而且它升糖慢，饱腹感强，是糖尿病啊三高人群专属的主食替代品呐、
1: 没错，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三高人群尤其糖尿病朋友都吃这个燕麦片，对不对？
1: 是、哎、还有呢就是黑麦片，它是属于高纤维抗衰的食材哈，无糖高纤，营养呢是比普通的燕麦要更足的，而且深色嘛，富含花青素矿物质、补气养血，然后抗疲劳，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怕冷，气色暗沉，辅助调控我们的血脂。
0: 我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还有一种食材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荞麦片。
1: 荞麦片，
0: 对， 对，
1: 对、它是药食同源的控脂的一个食材，无糖降血脂调血糖、可以助消化，可以清肠道，不含任何的精致碳水、像什么三高啊糖尿病患者呀放心来吃、完全不加重你的身体负担。
0: 你看我们俩把这五种食材啊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它都是精挑细选的高营养无糖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没错，
0: 经过了科学配比，什么概念？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科技狠活。
1: 对，
0: 就是工艺上它采用的是低温烘焙的技术，最大程度保留着这个食材的营养。这样的话有两个好处，你看，一个呢是它口感香糯好吃，就是特别吸附，
1: 对，
0: 不拉嗓，
1: 是，
0: 然后不寡淡，对不对？越嚼越香，没有一点的怪味儿。
1: 是，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能够把食材当中的营养全都给你释放出来，
0: 对了，
1: 控糖控脂、养生防病、补充营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就可以说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既有传统五谷养生之道，又有现代科学适配慢病调理，就是既能帮我们清肠排毒、养护血管、稳糖稳脂，然后预防慢性病，还能做营养早餐，还能做养生代餐，
1: 多好！
0: 补上，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忌口啊，所缺的那个各种营养。
1: 对，你看哈，他还不用煮，然后不用熬，不用开火，你热水一冲，或者是拿个牛奶一泡，咱就能吃了。哎、喝着啊，它就是那种浓浓的那种五谷香、哎，软糯可口，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还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人群，你吃着特别安心，吃着特别健康。好吃营养还能稳糖稳脂、
0: 哎、太好了，这东西我都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吃。
1: 对对对，
0: 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来自大品牌祥沃良品的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它一桶啊是1000克，什么概念？
1: 两斤装。
0: 对，市场价98一桶。
1: 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
1: 买两桶送两桶。
0: 对，四桶的秒杀价当时多少钱？
1: 299。
0: 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啊。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你听好了啊，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又有优惠了。
0: 对，
1: 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必须凑整，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我的天哪，你便宜真！
0: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要赠品了。
1: 哎呦天，太好了！你是不是再来一桶？
0: 没错，你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要赠品了。
1: 哎呦天，太好了！你是不是再来一桶？
0: 没错，你都会抢答了，
1: 是吧？
0: 所以大家伙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1: 哎呦我的天哪，也就是说啊，咱今天是买两桶送您两桶，然后再送您一桶，一共就是5大桶、足足10斤了。
0: 对，
1: 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0: 嗯，
1: 然后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没错，原价500-6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就199就搞定了。
1: 我的天哪，
0: 一共5大桶，刚才一说了足足10斤呢，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不是比你买普通麦片还要便宜？
1: 嗯，
0: 对吧？你不用早起做饭了，热水这么一冲，牛奶这么一泡，你就能吃一碗又稳糖又稳脂、营养高、味道香的无糖养生早餐。
1: 对呀、啊，你说多好啊！清肠、护血管，然后补营养、控血糖，一步到位了。
0: 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3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你手要快了啊！
1: 嗯，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扛着麦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0: 哎，你看啊，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啊、糖尿病朋友啊，就是天天吃药忌口，身体还是不见好？我跟你讲，就是营养跟不上。
1: 对，其实原因啊，就是没选对食疗的食材。
0: 对，
1: 就你早餐没吃对。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麦片，它是添加蔗糖的，添加这个添加剂的，这个根本就不能吃啊，真不能吃。然后呢，你像咱自己做饭也挺费劲的。
0: 啊，对，咱就喝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是啊，
0: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纯无糖的、
1: 嗯、
0: 零添加的，对吧？食疗那条、控糖控脂更安全，效果更持久。
1: 对，
0: 关键是它冲泡简单的，你知道吗？口感还好，你就不用开火做饭了，省时省力还营养。
1: 没错，你像糖尿病人呐、三高人群呀、你吃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对，
1: 如果说啊，你就是比如总便秘呀、肠道垃圾排不出去啊，然后你怕诱发一些什么肠道病啊，还有啊，就什么血脂粘稠、什么头晕胸闷、担心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并发症啊、还有就是什么血糖高居不下的，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 不敢吃的、营养严重缺乏的，
0: 对，
1: 都应该吃这个。
0: 很多人都是就是尤其上了年纪，感觉哎妈呀，肾气虚呀、没有劲儿啊，
1: 对，
0: 而且免疫力差，
1: 对，
0: 为了三天两头感冒生病，
1: 哎，总累，
0: 对对对对，哎、减肥减不下去，有很多上了年纪，你看咱父母的话，小肚子都大，
1: 对，腰围越来越粗了，
0: 哎，对，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随便对付一口，对不对？没有营养，这些症状都是跟你饮食营养单一，没选对养生食材，像你刚才说的，包括早餐太将就。

0: 无关系。
1: 对，尤其是像一些三高人群呀、糖尿病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赶紧把这款无糖无添加控糖控脂好吃还方便专属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给它喝上。
0: 对，我跟大家说哈，咱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你喝上一段时间你真的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早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的食材都是好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它会调理你的身体的，
0: 对，血糖慢慢变平稳了，血脂不粘稠了，排便顺畅不费劲儿了，对吧？头晕乏力的这个情况，哎，你发现也变少了，
1: 是啊，
0: 早晨你起床清爽了，不犯困了，对吧？身体飘轻，对不对？
1: 对，
0: 体虚怕冷的情况也会有改善了，免疫力咱也提高了，不是三天两头生病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咱也不用说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轻轻松松的补上缺失的营养。关键是哈，你再也不用早起忙活做早餐了，你拿热水一冲，咱就搞定了。口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是那种香糯的好吃，天天吃都不腻。
0: 对，
1: 而且哈，像什么糖尿病病人呐、三高人群呢，你长期吃。对身体调理的效果特别好，
0: 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你看三高啊、糖尿病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都知道。就是他们吃饭哈，食疗比吃药更重要，对不对？
1: 是是。
0: 根源就是你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肠道堵，血管脏。对不对？血糖控制不住，所以这款无糖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赶紧给它喝上。
1: 对，
0: 想要身体好、少生病、稳糖稳脂，吃对早餐最重要。
1: 没错。
0: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一桶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对，就是足足两斤。
0: 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桶送两桶，四桶当时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1: 299。
0: 你还记等等的，我跟你讲，我们当时都买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呦，我真的以为哈，你再便宜个30-20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哎，我跟你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1: 是啊。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看哈，咱价格更便宜了不说，还送了一大桶。
0: 对，我跟他们厂家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咱应该送点，送就大大方方点，对不对？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今天免费再加送一大桶。
1: 太划算了哈，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您一桶，足足五大桶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500-6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是啊，
0: 咱就不说它能控糖控脂，咱就不说它能养生防病，就你买回去当一般的营养早餐来吃，我觉得都超级合适啊。
1: 真的，你算算哈，你买一桶普通的麦片多少钱，是不是也不便宜？
0: 所以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接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
1: 哎，我们导播已经没有手了。
0: 我们俩特别开心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说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在身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哈，肠道堵，
1: 对，
0: 血管浊，不干净，对不对？
1: 是、
0: 血糖、血脂居高不下。代谢停滞不前，所以时间一长了，各种慢性病并发症就全来了。
1: 对，小毛病都拖成大问题了，多可怕呀！
0: 哎，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好吃饭呀，尤其是你要好好吃早饭。
0: 对，赶紧把咱们这个零蔗糖、零添加、控糖控脂、好吃又方便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
1: 是、
0: 对吧？清理这个肠道垃圾，净化血管，稳住了我们的血糖血脂，你还能补足营养，把身体调理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的，你说多好，对不对啊？
1: 你想哈，就是肠道通畅了，血管干净了，血糖血脂都平稳了，营养充足，早餐咱们也吃好了，身体环境就会变好了，对不对？那你还会容易生病吗？
0: 对，主要是你身体的内环境 变干净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每天你就冲一碗咱们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简单方便。

0: 口感还超好吃，
1: 嗯，
0: 无糖安全吧，控糖控脂吧，养生防病一步到位，
1: 还省钱。
0: 哎，对了，你今天花199就能搞定足足，然后五大桶10斤重的，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的。
1: 真的是、啊，
0: 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所以你还等啥呀？
1: 赶紧
0: 抢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好不好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毁了，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是是是，
0: 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对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的危害其实特别多，对不对哈？
1: 对，你像你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哈，头晕乏力，便秘难受，怕得一些并发症，然后很多大叔大爷哈，那个啤酒肚根本就下不去，体虚没精神，身上没劲
0: 儿，而且还一身味儿，你知道吗？对吧？
1: 真的是、
0: 还有很多女同胞减不下肥，气色暗沉，
1: 皮肤还不好呢，
0: 上班一族呢。早上你没时间做早饭，对吧？早餐你就糊弄一口，上班是不是没有精神头？
1: 一上午都饿不行了，
0: 对吧？还有孩子挑食，营养不良，免疫力差，
1: 对
0: 不对？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你不敢吃，吃不对，缺营养，你赶紧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啊！
1: 对，方便好吃，养生又防病，糖尿病人哈可以放心吃。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
0: 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它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它是2斤装。
0: 对，咱今天是买2桶送2桶，前100个名额再送1桶，一共5大桶，足足10斤。我们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
1: 真没有了。
0: 我跟你讲哈，谁占便宜谁心里知道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
1: 对。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啊，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
0: 啊。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
1: 哎，
0: 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0: 嗯，
1: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

0: 这酒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让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
1: 我这是金枪鱼挂的还送吗？
0: 到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两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两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五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十全十美，每个人我再送十大罐。
1: 没插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啊！咱们今天是买十罐送十罐，还送十罐吗？
0: 对，
1: 30罐
0: 啊！
1: 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力度了！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人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啊。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0: 啊，
1: 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哎、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呀、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纬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0: 对呀、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20-30，30-40。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呀、费姐？
1: 关键还健康啊！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你给他拌到粥里吃，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他蒸熟了、捣碎了。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下流下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没想到啊
1: 能送10罐。
0: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 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十罐。
1: 哎，捋一下 啊，今天咱们是买十罐送十罐再送十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00-9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

0: 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
1: 啊
0: 嗯，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1: 白捡的，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都两
1: 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
1: 嗯，
0: 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飞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1: 嗯？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啊，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两三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就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姐？
1: 算吗？
0: 啊？
1: 怎么算？30罐199
0: 啊，
1: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飞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抱歉，又抱歉了。
0: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
1: 嗯，
0: 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1: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
0: 啊，
1: 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1: 是不是哈？
0: 对，哎，
1: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两罐，中午带食堂去吃
0: 啊。
1: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0: 啊，
1: 出去露营去，带两罐，
0: 对呀、
1: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0: 对呀、
1: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
0: ，
1: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0: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1: 是的，
0: 健脑益智啊，
1: 嗯，中老年人吃也行，
0: 对啊，
1: 哎，预防老年痴呆，
0: 嗯，
1: 哎，
0: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
1: 嗯。
0: 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哎，
0: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1: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0: 对呀、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10罐送10罐，再多送10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只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上班听老板的，
11: 回家听老婆的，
10: 下班回家的路上
12: 哈嘿哟，
10: 我的时间我做主，
11: 我的时间我做主，
10: 时时热点刷刷刷，灵魂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1: FM 九九点一，下午五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聚鱼总和。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么预计呢，咱们明天呢，咱们大连天气将会继续保持晴好，风向转为偏南风，风力不大，陆地阵风呢是在3到4级，多数地区呢最高温度是在27度到29度，温度还是比较高啊。
1: 嗯，
0: 但是还相对比较适宜，因为这个湿度还是比较低一点啊。
1: 对，
0: 大家外出呢注意防晒就可以了啊。
1: 另外呢，周三呢进入到了秋分节气了，这个天气呢会继续保持平稳，即使呢在周四的时候这个云量有所增多，阳光呢会间歇性的穿透云层啊，但是日晒的感觉依然是存在的。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挺热的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达到25到26度。周五呢就是中秋节了，朋友们，我们的假期要来了。
0: 嗯
1: 啊，咱们大连的云量呢会进一步的增多，周五的夜间到周六的白天天空比较阴沉，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阵雨以及雷阵雨的天气。目前来看呢，对这个出行啊，咱们这个中秋三天小长假出行影响是不大的，
0: 但是赏不了月了。
1: 嗯，
0: 云彩多，云层厚啊，基本上月亮就被遮住了啊。
1: 那兴许今年是15月亮16圆呢，
0: 啊，或者是彩云追月也挺好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希望能有一个好天气。
0: 是，
1: 哎，花好月圆人团圆嘛。
0: 嗯，
1: 但是那两天呢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大家还是需要关注啊，临近的预报情况，尤其是准备在中秋节前后要出行的朋友。
0: 是，哎，中秋节三天假，大家可能还会觉得吧稍微有点紧吧，因为毕竟后面有一个大长假嘛，所以说我估计啊，大家可能出行出远门的不会太多，大多数都是在家里边小团聚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啊？嗯，
1: 这个季节其实咱们大连也是特别的美。
0: 嗯，
1: 温度不是很高，但是也不冷。
0: 是，
1: 哎，白天热乎乎的，小风也不大。

0: 啊，然后现在呢，很多地方啊，秋色也是特别的美。
1: 再有慢慢的这个菊花啊，就要开了啊，九月份开菊花嘛，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这个九月菊花展也快开始了。
0: 对，另外这个季节是不是还可以下海呢？差不多吧。
1: 应该能下，但我估计温度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的温暖了。
0: 但是我觉得白天25、26度、6、7度，中午前后海水还是比较温和的啊，
1: 是温度还可以，
0: 早晚比较凉。大家利用这个周末呀，中秋节可以多去这个海边亲亲海，这是没问题啊。
1: 有几年没怎么去过了，下海啊，
0: 得去啊。
1: 你去了？
0: 你不去怎么还这么黑呢？
1: 你以为是晒的吗？大家继续啊。
0: 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吧，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已经为大家打开了，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各位添加关注，发送信息过来，
1: 跟我们的各位金鱼大咖团们打招呼啊。
0: 今天第一个发来的信息是拨开云雾见云雾啊，说金鱼兄弟晚上好呀。还有刘旭微梦说来打卡了，金鱼兄弟晚上好。他说今天鱼雷终于回归了，
1: 是哈，回来了。
0: 还有洞洞也说了，说金龙鱼雷晚上好吧，我还得继续加班啊，
1: 天天加班，你
0: 加油啊。看发来这个信息，上一周也没少加班啊，
1: 天天加班的是吧。
0: 这怎么要放假了，多挣点加班费呗，
1: 是给加班费也行。这年头挣钱不这么容易的时候，你还能挣点加班费的不好吗？
0: 肯定得给，那咱都是正经正规企业，必须得给。
1: 是是是。
0: ZY 也发来了信息，张扬吗？这不是
1: 张扬。
0: 流光惊现周一啊，微波闪动眉头，打卡报道升正愁，手按键盘装太忙，装大忙，眼盯屏幕觅清幽，闲看秋月，且随诸友群中游。还是一首词，
1: 都是改编呢。你要是改编的哪一个词，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咱们这个才疏学浅，有的能知道，有的还不知道，是不是？也让我们长长见识，是不是？
0: 其实也好划分
1: 啊。
0: 整装的
1: 就是诗，
0: 就是诗
1: 啊，散了吧唧，
0: 什么散？叫长短句
1: 啊，
0: 词就是长短句。
1: 就改编的是哪首诗？哪一个词可以让
0: 就是哪一个词牌是吧？
1: 对呀，
0: 是《如梦令》啊，还是什么呀？还有这个，有个叫做这是我看出来，这个叫崔威这个朋友，
1: 威的崔。
0: 维恩的崔，他说来了，转台了。为什么叫转台了呢？这位朋友是，在上一周我就带团出去的时候啊，那个我们随队的这个朋友，是交通台的听众，
1: 愣给拉过来了
0: 啊。那是愣拉吗？生拉硬拽，
1: 那主动拉的。
0: 所以上一周啊，听众们随队出行也是特别的
1: 开心、
0: 热情啊，开心非常好。
1: 就是一旦出游的时候啊，大家这种在一块玩嘛。这种凝聚力非常的强，
0: 对，
1: 大家在一块吃，在一块住好几天的时间，就非常的熟络。
0: 也欢迎每天有很多的这个新朋友啊，老朋友，别台朋友，都可以来，来了都是好朋友。
1: 崔呀，以后常来啊。别来一次冒头没有动静啊。
0: 不能，崔不那样人。我了解，小伙，小伙特别好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搭。
4: 哦耶。

0: 咱们跟大伙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大连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又有新的好东西的啊，可以去看了啊。
1: 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好风光。哎，这是在哪儿呢？在梭鱼湾。
0: 哎，
1: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去过这个梭鱼湾，大球场啊，奥莱呀、啊，周围的景色非常的多，非常的美。
0: 哎，
1: 但是呢，又来新节目了。
0: 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已经是竣工启用啊，这样一个仪式就在昨天。啊，正式启用了这个仪式啊。
1: 对，这个传奇的船呢是大船的船，传奇运动海岸项目，
0: 可以看到这是工业老码头完成了提质升级啊。海岸线的这个滨水空间呈现了全新的风貌，是数字加文旅打造出来的沉浸式的航海游的场景，航海游啊，
1: 就到那儿能体现航海。昨天呢，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项目呢竣工启动仪式，就是在梭鱼湾海滨正式的举行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最近有没有去梭鱼湾呢？就感觉隔一段时间你去梭鱼湾
0: 就有一些变化。
1: 哎，变化挺大。
0: 是，你想从最开始的那个梭鱼湾足球场，后来呢，足球场再往东，对吧？不有一个足球这个球迷休息空间吗？
1: 哪边是东？哪个方向？
0: 往梭鱼湾。海底隧道
1: 啊、哦，那个
0: 大连湾海底隧道
1: 哦，
0: 那是东，
1: 太美了，已经不分东南西北
0: 了。哎，其实算是东北方向啊，往那个方向发展。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金古然码头，对吧？
1: 对，
0: 金古然码头再往东那边东北方向是有那个原来那个老码头叫满汉码头。
1: 哦，
0: 哎，那会有个满汉码头啊，在那个位置啊。那这一块现在一点点往那边发展，包括中间还有那个一棵孤独的树，这些都是网红打卡点。
1: 在发展来发展去都进隧道了，就往那个方向走
0: 啊！对对对，会一直，我觉得应该，因为原来的规划嘛，再往那个海底隧道那个位置，是要建亚洲最大的滑雪场嘛。
1: 你看这块发展的啊，
0: 哎，
1: 确实特别快。
0: 对，
1: 可以说从这个工业遗存呢，到这个文体旅的新地标，也是随着咱们一个全新的这个建筑啊，传奇运动海岸项目正式竣工启用了。大连湾梭鱼湾片区啊，也是全新面貌，
0: 对，
1: 开启了一个滨海生活的新篇章。
0: 它是相当于在哪儿呢？就是那个原来那个金古然码头。金古然码头啊，咱从那个楼梯上一下去，往码头上走啊，它往东有一大块路，刚开始呢是给封上了，现在已经给打开了，也是硬覆盖铺的，非常漂亮。然后人可以在里边行走，边上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雕塑建筑，比如说有一个标志性的大船，虽然说这个大船呢不能跟金石滩那个大船比吧，但是也有那种航海的风貌，
1: 对，
0: 有点那种感觉了。
1: 哎，这个大船确实是特别的漂亮，
0: 想不想起来那个感觉？
1: 大家就可以想想金石滩
0: 那个吗？
1: 发现王国那个大船，
0: 哎，就是那个。
1: 对，那么呢，昨天的这个启动仪式现场啊，也有这个精彩的海上嘉年华的展演活动。也是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呐、这个满化码头啊，水域啊，开启了一个酷炫的摩托艇，还有水上超跑这些特色的海上运动表演，
0: 就是表演是一方面啊，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给我们更多的游客提供了一个可以玩的地方。
1: 对，
0: 你看现在梭鱼湾就是足球场东侧这一块，包括金古然码头中间，已经可以去体验那种就是开着那种摩托艇。是吧？就是长得像这个汽车似的，像跑车似的摩托艇，是吧？在里边就可以，就是多了很多游乐项目。
1: 对，
0: 那么
1: 水上摩托艇。
0: 对，那么当时呢，昨天呢也是有很多嘉宾嘛，就沉浸式体验了一种特色的帆船出海、探海方舟、XR 的体验馆等一些核心的业态。
1: 对，
0: 近距离感受到了像运动、休闲、科技、文旅一体的全新的消费场景。
1: 现场真的挺不错呀，
0: 里面有一个 XR 的管。哎，那里边之后呢，你坐在一个像个船那样的东西，然后呢前面就是左右全大屏幕，然后给你感觉就是你行驶在
1: 那个模拟的眼镜
0: 大海当中那种感觉。哎，
1: 所以 XR 还不一样，你看有 VR，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好像是一种增强版的。这个项目呢包括三大板块啊，从这个梭鱼湾足球场的东侧一直到这个满化码头旧址这个位置啊，打造了球迷会客厅、孤独艺术馆啊、金古然码头啊，并且进行了这个满化码头旧址的升级改造。
0: 是的，
1: 那么目前呢，这个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项目啊，各项基础工程啊都已经完成了。配套设施啊、安全保障、景观体系都达到了运营的标准，已经在8月中旬的时候实现了局部开放。可能住在周围的朋友
0: 已经享受到了，
1: 对，或者最近去那儿玩的已经抢先感受到了这一个全新的风貌。

0: 对，
1: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地标啊，就是探海方舟已经全面是完成了内部装修，
2: 就那个大船呗。
1: 哎，专业的设备调试，还有沉浸式的场景布置和全方位的运营测试，软硬件配套全部就位了。
2: 嗯、
1: 目前应该是在十一假期开启试运营，
2: 正式的运营了。
1: 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吧。十一假期
2: 这块打卡呀、拍照啊、
1: 嗯、
2: 旅游休闲呢、啊，都非常的好。
1: 对，那么刚刚提到了探海方舟 XR 体验馆是在传奇运动海岸满化码头旧址的核心区域，它是引入了这个 AR 互动九 D 数字影院啊，九 D 原来是八 D， 我记得
2: 八 D
1: 之前有四 D
2: 啊，现在九 D
1: 九 D 了，
2: 比葫芦娃还多两个弟弟，九 D
1: 沉浸式的塑造了一种航海的体验啊，对，它是那种就是裸眼的，不需要带那个东西的
2: 哦，
1: 啊，就全屏幕，四圈圈全屏幕，
2: 对。然后呢，市民游客也就可以来到这个叫九地探秘啊，九天探秘九地沉浸式影院，可以坐着飞行器扶摇直上，
1: 嗯，
2: 哎，在天空当中俯瞰大海，或者是能在这个叫深蓝探险的百慕大影院，
1: 嗯，
2: 体验这个乘风破浪的感觉。
1: 你看没看咱做看那个 4D 电影，
2: 嗯，
1: 哎，就是那种各种动啊，
2: 是，
1: 哎，他那个比他那还邪乎，
2: 对，还可以做的那就是模拟那个蛟龙潜水艇那个潜水舱里边，
1: 嗯、对，
2: 哎，
1: 那这个的话就戴眼镜，
2: 进行这个蛟龙探海的一个虚拟世界，
1: 嗯，这戴 VR 眼镜
2: 得戴，
1: 嗯，
2: 哎，蛟龙探海嘛，得下潜到里面啊，
1: 嗯，
2: 估计能看到深海当中的一些这个场景，
1: 是的，
2: 鱼啊、贝类啊、深海生物啊，
1: 嗯、
2: 哎，游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妈，存漏水了。
1: 还有这个孤独艺术馆呢，这个也是在大连这个网红地标孤独的树旁边嘛，
2: 嗯，
1: 就紧挨着啊。馆内呢是以这个低饱和的灰白和原墨色的构筑的啊，静谧的场景，也是陈列了本土的原创的文创产品，配套有些咖啡、青石，多了一个可以看海的地方。
2: 对
1: 啊，很惬意的一个有点小资的地方。
2: 然后里面有一些文创的产品，
1: 嗯，
2: 这回这棵树啊不孤独了。
1: 啊，旁边地方就多了、嗯，
2: 有艺术馆了。
1: 但是树是很孤独的，
2: 啊、
1: 自个儿，
2: 嗯
1: 嗯，就是自个儿。
2: 对，然后呢，紧挨着这个就是金谷然的码头。
1: 对，金谷然。
2: 对，这是去年九月份，
1: 嗯，
2: 哎，提质升级的金谷然码头。
1: 它晚上还有一个投影，正好能投在就是蓑衣湾那一片那个空地上。
2: 嗯
1: 啊，然后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动画的这种图片啊。
2: 是，哎，这块现在打卡呀，去游玩的地方越来越多，
1: 可美了。
2: 你像今年四月份呢，这个满化码头啊。就是这个灯塔完成了修缮了，
1: 嗯，
2: 然后和金谷然的这个码头啊，属于交相辉映，
1: 俩灯塔嘛，
2: 被人们称为双子星灯塔。哎，这个灯塔塔顶一蓝一红
1: 啊，
2: 对吧？像晚上一点亮的时候，是不是像双子星一样？
1: 是，
2: 特别的漂亮。
1: 哎、
2: 嗯，大家多去这个蓑衣湾去玩一玩吧。包括过一段时间，
1: 哎、
2: 这个十月五号。还是咱们东北超的决赛，
1: 对，
2: 我相信在十一期间再赶上东北超决赛，再赶上这个传奇码头的竣工，
1: 嗯，
2: 所以蓑衣湾在十一的时候肯定是人特别的多。
1: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决赛买票的事儿啊，
2: 嗯，
1: 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去年九月份呢，东港到蓑衣湾，这不一湾两岸嘛，有一个球迷航线已经正式开通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泛海而行，白天啊可。观这个碧海蓝天这样的一个城市天际线、
2: 嗯、
1: 夜晚呢可以赏起这种啊就是灯光倒映在海面的这种灵动，尤其是东港那几个楼，哎，真、
2: 哦、
1: 简直就是在给蓑衣湾这一片啊在表演一样，
2: 对，
1: 特别的美。
2: 这个一湾两岸也是可以坐着这个船
1: 可以通行了，
2: 直接从这个东港到蓑衣湾，
1: 是，我觉得
2: 这个还没做过，
1: 现在是球迷的，
2: 嗯，
1: 可能是有球的时候才开通吧，但我觉得未来啊应该会成为一个交通线，
2: 对，
1: 就是以后呢你可以走那个海底隧道，那我不走的话呢，我坐着地铁五号线，我从那出来之后，我就不用倒这个什么二号线再往东港走了，
2: 嗯，
1: 我直接坐这个船直达东港，那非常的方便。
2: 对呀，以后你说上下班可不可以呢？
1: 嗯，
2: 上下班咱们在室内还多了一个公交的方式，
1: 嗯，
2: 坐船通行啊。
1: 是啊，
2: 比如说我就住在蓑衣湾周边呢，蓑衣湾周边楼盘多呀，
1: 对，
2: 我要去东港上班，早上坐船
1: 很方便，
2: 晚上坐船回来也感受一下。
1: 只不过吧，我们一直还没有这样的尝试。其实，在咱们东北三省，哈尔滨就有这样的东西，
2: 嗯、
1: 比如说哈尔滨那个太阳岛，啊，它就是在这个中央大道北端端口那儿就有这个渡船嘛，
2: 嗯，
1: 最便宜是2块钱的公交卡，
2: 啊，就。

0: 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半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于雷，
2: 我们俩就是
3: 继续总和。
4: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还有好多朋友都在积极的参与，今天这个话题也真是啊，一下子卡在了大家的心巴上。如果梭鱼湾呢在发展，大家觉得建什么样的一个建筑物更好呢？
2: 我们俩建议的是给整个摩天轮。
3: 对，摩天轮
2: 室内这块真的很少去有这个东西。
4: 叫摩天轮叫什么名呢？
2: 魔法之眼好不好啊？
4: 哎，这拨开云雾说的，或者叫做斯坦丘魔法塔。
2: 好嘛，
4: 那只是对斯坦丘那太大的荣誉了。
2: 是
4: 一个城市，这个建筑物以一个外国运动员的名字来命名，
2: 不现实。你咋不说大奎魔法塔？不管谢奎，
4: 对，不管你是谁，我们有大奎。
2: 对呀、啊，我跟你说，我啥时候都想着大奎。
4: 哎呦，今天好多的新朋友啊，还有一个朋友叫做野，说大连濒临黄海渤海，建个摩天轮叫黄渤之眼。
2: 嗨、哎，黄海渤海不能连在一起呀、啊，那黄海渤海都挺好，你放在一起变黄渤了，不是黄渤不好，放一起他就搞笑，你知道吗？
4: 黄渤，你说要是大连人，反正倒情有可原。他是青岛的吧？他是啊。
2: 黄渤说：“我今天怎么老打喷嚏呢？”哦，原来大连弄个塔叫我名。
4: 哎，大连朋友念叨你呢。哎，还有朋友叫做 Lindsay， 啊，说金龙鱼雷晚上好啊，新粉丝来报道。
2: 哟，今儿这么多新粉丝。
4: 哎，听你俩节目太欢乐了啊！都是那个摩天轮能不能看到足球场里边踢足球啊？要不就叫云端看台吧，
2: 离得近点还有可能，但太远了不行。
4: 是，
2: 能看个边儿，应该可能看到一些球迷，但看球场费点劲了。
4: 哎，我在想，如果是真是能看球的话，球票一票难求啊，好多的这个观众粉丝没办法了，只能坐摩天轮看，嗖家转一圈看一眼，往下嗖再转一圈看，看一眼花一回钱，看一回花一钱，
2: 好嘛，
4: 一场比赛花三万多，
2: 我天儿，我买个年票行不行啊？
4: 这个想法多好，
2: 是。
4: 林小姐也说了，说别光给梭鱼湾建设呀，梭鱼湾发展的我觉得挺好。那个体育新城那边也得再发展发展。这两天薛之谦不在体育新城那边忙活呢吗？开演唱会呢吗？
2: 他说这外地游客呀都来看演唱会什么的了，这是山体公园也没了，华南的路也没了，能不能跟我们这边好好的发展发展呢？我跟你说呀，这个东西哈，就是当年呢这个房地产建设的时候真的是大开发，是吧？那个时候呢体育新城确实还是很火热的一个板块。但是一下子有了这个梭鱼湾足球场之后，你看新体育场就不吃香了。那这一下子的话，整个的发展重心就调这边来了。
4: 对，而且那边主要是交通啊，
2: 对吧？
4: 不是特别的便利。
2: 你的区域位置就决定了你这个地方值不值钱。当然不是说以后就不发展了，但是现在还有更好的没发展呢，不得紧着好的发展吗？
4: 是，而且那边地铁也不方便。没有地铁。
2: 是啊。哎，
4: 所以说也别光想着梭鱼湾，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整个城市啊，各个方面都应该一起发展。梭鱼湾发展的很快嘛。
2: 是。
4: 阿冰也说，他说我只想在开发区红星海这儿整条船，能直通东港
2: 啊，
4: 那简直太爽了。
2: 其实开发区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有一个能直通东港的，或者是海底隧道，或者是
4: 走海上，
2: 哎，海上，那我觉得就是。太方便，但是不现实。因为大连这块这个地理区域位置，你别忘了，大连还有造船厂，大连还有航母呢，
4: 是
2: 航母还要过来呢，
4: 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到海上航道，
2: 你得考虑到还有一些军事上的用途。确实，如果有那么一个直达的，那简直太方便了。
4: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先实现，有可能就是这个梭鱼湾这块，一湾两岸，从梭鱼湾到东港，如果能够实现上下班通勤。最起码这感觉像是咱们室内的一个内海似的，
2: 哎，
4: 比较方便，不往外面走。
2: 对。
4: 夏日青睐说：“哎妈呀，打卡了！鱼雷回来必须打卡呀。”梭鱼湾那就得叫鱼眼儿啊，
2: 鱼眼儿，叫啥鱼眼？金鱼眼儿啊？
4: 鱼眼总像外号似的呢。
2: 是。
4: Jason 说了：“我来这儿打卡了，打上卡了，但我下班忘打卡了，
2: 你瞅瞅
4: 怎么办呢？”
2: 你可以用 AI 给你设置一下。现在有些 AI 的技术是可以实现，就是你可以设置什么呢？当他检索到自己的这个 WiFi 呀，还是什么蓝牙呀，已经达到一定区域的时候，就会进行自动打卡。然后呢，可以自动打卡上班，也可以自动打卡下班。 这样的话呢，等你下班的时候到那个点儿，比如5点就要下班，嗯，它自动就已经在系统。

0: 经打完了，你走没走没关系，系统已经打完卡了。
1: 哦，那我人在不在单位是不是也没关系啊？他就给我打了，
0: 打完了
1: 啊、哦。
0: 但你想，你必须在那个区域啊，
1: 哦，范围，
0: 对，
1: 嗯、
0: 你得连到那个地方，比如说 WiFi 也好啊，或者蓝牙也好啊，嗯、得连到他才会给你自动打卡。
1: 那我在单位留部手机呢？那手机上装个那个 AI， 人走了，哎，完了，我拿在家那手机挂给单位手机打个电话，
2: 是
1: 手机一响 ，WiFi 自动连接，叭打卡，
0: 嗯，是人走了，茶凉了，
1: 行，别人走了，钱没花了。林C 还说了，还是你们懂我，钱就是这么赚来的，
0: 是吧？
1: 哎，坐摩天轮看球，
0: 来撞墙大脑，咱得出出题了啊，
1: 嗯
0: 啊，今天来给大家猜这么道题啊，说到运动。
1: 嗯、
0: 咱们来提提运动啊，
1: 什么运动？
0: 古希腊人啊，古希腊人，这都多少年前了？
1: 那挺古啊。
0: 用一种东西啊，当作是健身房的会员卡。
1: 古希腊就有健身房了，
0: 哎，
1: 完就办会员卡了。
0: 是的，
1: 他那边健身那么早吗？
0: 那古希腊人长得壮啊，嘿、嗯、嘿。
1: 那古希腊那些什么大力士
0: 啊，
1: 天神呢、啊？
0: 你看看，
1: 都在健身房办卡练的。
0: 运动员呢，在训练之前需要缴纳这个东西作为费用，你猜猜会是什么？当然了，我们说叫健身房，
1: 嗯，
0: 那会儿肯定不叫健身房，
1: 对，
0: 但就这么一个可以让你去锻炼身体的地方，
1: 是，
0: 哎，第一个说就这种银币，
1: 嗯，
0: 叫德拉科马，这是古希腊的主流货币啊，城邦消费呢都要用的这个银币，
1: 嗯，
0: 就说啊，他们用银币来当会员卡，
1: 哦，
0: 花钱，
1: 那这个其实就是很普通了，
0: 嗯，
1: 就相当于是花钱
0: 办卡。
1: 不就是花钱消费呗？
0: 哎
1: 哎，你花这个钱，就像咱们这叫人民币，美国叫美元，
0: 嗯、
1: 他们那个时候叫做德拉克马银币。你在这块成活，就花这个德拉克马的银币呗。
0: 是第一种，
1: 对吧？哎，花钱就是。
0: 对，
1: 哎，
0: 第二种叫陶土祭祀的雕像。
1: 嗯，
0: 说古希腊运动场啊，会供奉一些诸神，
1: 嗯、
0: 一些各种神。哎，不少运动呢，之前呢会要献祭，所以说需要这个东西。
1: 哦，
0: 你去健身房办卡吧。好，你得给一个雕像。祭祀的雕像
1: 啊、哦，祭祀雕像，
0: 嗯，
1: 到这儿来献祭来，
0: 是
1: 那献祭一个这个陶土的这个雕像还行，你别去那儿献祭，还得献祭什么猪牛羊啊？
0: 那给不起，
1: 对不对？那给不起了。嗯、我到那儿今天，比如说我想练个腿，
0: 嗯，
1: 啊，呱，当然抹头牛，呱抹脖，下次练个胸，呱勒个骆驼，
0: 哎、嗯，
1: 这家练穷了，
0: 有没有可能呢？
1: 嗯，
0: 哎，大家可以猜第二个啊，
1: 嗯，
0: 第三个，橄榄油。
1: 橄榄油
0: 就是运动之前呢，会把这个橄榄油涂抹全身，
1: 嗯，
0: 你就想那个健美大赛。那家油光水滑的也是
1: 啊，
0: 那是上吧，上身脱光溜的、
1: 啊，
0: 对不对？
1: 下身就是个裤衩，也挺光溜的
0: 啊。对呀、
1: 啊
0: 嗯，然后那肌肉块上面擦的一堆一堆油光，油光满面的、
1: 啊、油彩。
0: 嗯、啊，
1: 现在这个健美职业健美比赛也有，就抹这个油彩嘛，
0: 是、嗯、
1: 深色的油彩，能够更突出你的线条，加上灯光。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说的是健身房当会员卡使，
0: 哎，
1: 那我就是只要去那锻炼。
0: 就给
1: 我就穿裤衩去，完哗抹一身油，我就可以进去了，
0: 达到健美大赛的效果
1: 哦，
0: 知道吗？
1: 我在这健身呢，抹身油。
0: 你、yeah.
1: 那比如说我是新手呢，我刚头一天去健身房，
0: 头一天去也得给身油，
1: 顶个大肚子抹一身啊，非洲老胖子抹一身去黑去锻炼去了，
0: 是那家油光满面的，
1: 橄榄油
0: 这么老多油。
1: 哎
0: 你看减不减肥？
1: 对，
0: 减。
1: 哎，抹完健身回家还能炒菜，橄榄油
0: 会不会给橄榄油呢？
1: 嗯，
0: 第四个葡萄酒。
1: 哦，这怎么讲呢？
0: 哎、葡萄酒呢是古希腊非常普及的物资。
1: 哦，
0: 运动呢，会祭祀也会用到这个酒。
1: 哦，
0: 嗯，
1: 其实很多国家祭祀也会用到酒嘛，咱们这边就是用的白酒比较多。
0: 对，那么这个健身房办会员卡会不会用要酒来办会员卡呢？
1: 嗯
0: 嗯，
1: 到时候来带一瓶酒来，
0: 带瓶酒来，
1: 带葡萄酒，
0: 回头人家自己喝也好啊，往外卖也好啊，祭祀也好啊，
1: 嗯，
0: 反正能用上。
1: 哦，
0: 会不会是酒呢？
1: 葡萄酒，
0: 嗯、
1: 哦，那葡萄来健身，哦，亚克西。
0: 哈是吧、嗯、这个古希腊人呢用一种东西当健身房的会员卡，到底是什么可以作为这种费用呢？一，银币，德拉克马。
1: 嗯，第二呢是陶土祭祀的雕像。
0: 第三是橄榄油。
1: 第四个是用葡萄酒。
0: 嗯
1: 啊，这题挺冷门啊，
0: 是吧？
1: 单选多选呢？
0: 单选，
1: 单选题就一个、
0: 啊、对，
1: 哎，大家觉得是哪一个呢、
0: 嗯、
1: 古希腊人用一种东西当健身房的会员卡，欢迎各位啊，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0: 有这么一道题啊，就是说在古希腊啊，这个希腊人用一种啊东西当健身房会员卡，训练运动员呢在训练之前需要交纳这个东西作为费用，到底会交点什么呢？
1: 哦，
0: 银币、德拉克马，
1: 对，
0: 陶土祭祀的雕像、橄榄油和葡萄酒。
1: 我觉得这个银币和陶土雕像不太像，
0: 是啊，
1: 因为这银币呢就是当时的货币了，
0: 拿钱。
1: 对，你就拿钱办卡，这也很正常。咱都说了嘛，应该用什么东西来充当，就是健身房这个入门的费用啊，会员卡呀。陶土雕像这个东西，我觉得挺费劲的啊。健身我还得跟拿陶土捏个雕像送去，今天捏个宙斯，明天捏个赫拉的，就怪费劲的。
0: 但这个酒和油还是比较容易拿到的。
1: 对，这可能是日常生活当中接触比较多的物品。
0: 对，
1: 有朋友来猜啊，
0: 有人猜酒，有人猜油。
1: Lindsay 猜是葡萄酒，
0: 唱到天下猜的是橄榄油。
1: 哎，唱到天下说我选橄榄油。
0: 好，咱们来看一个答案吧。答案就是啊，橄榄油。
1: 哦，真是橄榄油，
0: 橄榄油。哎，
1: 咱们来看看啊，说这个古希腊这个健身房啊是不收取钱币的，所以说第一个就德拉克马这个应该排除了，那银币嘛属于当时的货币嘛，对吧？然后呢说运动员在训练之前呢会携带橄榄油，为什么呢？因为古希腊健身呢、竞技啊、传统竞技啊，他们在训练的比赛的时候啊，那基本上都是赤裸身体啊，穿着比较少，运动前呢会把橄榄油啊涂抹全身，一方面干什么呢？能够润滑皮肤，还起到一些防晒的作用，运动出汗之后油脂啊还能保护肌肤，另外一方面呢涂油之后啊就方便赛后啊用这个刮身板把这汗水泥土连同油脂一同刮除，
0: 哦，
1: 清洁身体。
0: 他不用洗，直接拿那个刮板刮
1: 啊、
0: 确实身上要是油了麻糊的
1: 啊，
0: 能给他刮下去，
1: 再一刮
0: 能刮下去。
1: 哦，
0: 当
1: 一些搓澡的作用了，先抹身上，最后刮一起搓，
0: 都裹刮下去，
1: 还起到了一个清洁作用。
0: 对，
1: 但是运动完了，你说这玩意儿得多埋汰，
0: 那可不是吗？
1: 这俩人是一个摔跤运动，俩人抹一身，
0: 滋溜滋溜的，
1: 谁也抓不住谁。
0: 第二个橄榄油啊，相当于入场费用了。进入健身房，橄榄油属于叫必须的消耗品，很多健身房不直接收硬币，运动员需要自备橄榄油。没有橄榄油呢就无法完成赛前的身体涂抹，也就不能参与训练了。所以说橄榄油呢实际就充当类似于像会员卡入场费这样的作用。富裕的人呢会携带大容量的油瓶，贫穷的运动员呢就会准备小份的橄榄油。
1: 那看来这个古希腊他们运动竞技的时候就有全身抹油的这么一个
0: 习惯。
1: 对。那也补充一下啊，这个健身房啊有的健身房可能也会提供这个公共的橄榄油。但想要专属充足的用油，运动员得自带，公共的可能就是临时的有那么一瓶两瓶。比如你胳膊腿涂完了之后一看，哎呀肚子没涂，我这油算你抹点，
0: 那
1: 别指我这个，不然你指我这个抹不完，抹满全身。
0: 对，
1: 所以呢橄榄油啊也是这个古希腊体育啊祭祀场所当中啊非常重要的物资。
0: 所以你看呢，从古至今这橄榄油啊都是人类的好朋友啊，无论你是往身上擦，还是现在咱们炒菜
1: 往肚里吃，
0: 现在有不少人呢就愿意吃这个橄榄油。其实油这个东西吧它不算太贵，但是实际上每天呢它炒菜各方面呢对我们人体吸收一些营养啊，或者防止一些油呢油脂太高了，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1: 对，
0: 你看有人愿意吃橄榄油，有人愿意吃那个菜籽油。
1: 是，
0: 你像就是过去咱小时候那种拿豆油炸东西那个味儿的，现在用那个纯豆油的已经很少了。
1: 小时候一般农村地区不还有这个猪大油吗？炒菜也特别香
0: 啊。那猪大油肯定是更香一点。
1: 对，
0: 但是炸东西的时候那种豆油炸出来的味儿和花生油炸出的味儿它都不一样。
1: 对，只能说适当的补充油脂。这油还是必备的。
0: 对，
1: 但是也不能。哎呀，转眼时间呢马上就要到小长假了，小长假完了之后就大长假了啊，大家是不是已经在琢磨这个假期啊给家里的各位女士们带点什么礼物呢？要我说呢可以来套啊深层滋养的大牌美妆的礼盒，特别的合适。今天呢是我们金秋商城大促带来的是后天气单礼盒，专门针对呢是这个熟龄肌补水抗老啊，拿回家呢送给你的爱人呢，送给你的妈妈呀，非常的实用又满满的心意。
0: 咱们亚洲人这个皮肤的这个角质层比较薄，护肤品呢用这种天然的成分就能够帮助咱们呢修护这个肌肤的屏障，还能够抗老提亮。 后呢，作为这个初代的韩妆的代表啊，就一直坚持用这个天然成分养肤。今天这套啊，天气丹礼盒的产品呢。

0: 里面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也天然的名贵的药材提取物，这些成分呢也是这个亚洲肌肤啊量身定制的，打开有一种淡淡的中药味，那光这个味道啊就会让人很安心。那么现在呢，换季皮肤容易闹小毛小情绪，这个时候手里边啊得有这种稳住状态的护肤品才行啊，所以说天气丹啊能够帮助皮肤筑牢保护屏障，不管是忽冷忽热的温差还是干燥的空气，都能够帮助我们小脸蛋呢稳住好状态。
1: 没错啊，这种大牌的套盒平时呢卖的确实不便宜啊，官方旗舰店得2000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商城啊是金秋大促，宠爱升级，大牌美妆是破价直降，一整套7件套，到手只要339。里面有啥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啊，还送你25毫升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是7件套的礼盒，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的环节啊。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8月份，有效期非常好啊，精美大气的礼盒。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2个字福利，可以来看一看，看一看今天特别好的福利啊。
0: 嗯，
1: 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啊，不开云雾到我们这儿又来了，浪了一波。这是买了体彩，都是要恭喜中国女足在亚运会小组赛上5-1大胜菲律宾队。哎呀，他说我彩票中奖了，预测对了，
0: 是不？
1: 零花钱又增加了一点点。
0: 咱女足赢菲律宾问题还不大，
1: 很争气啊。
0: 哎，
1: 特别好。
0: 嗯，
1: 那你既然是看了女足赢了球开了心，完了还能中了奖，
0: 多好啊！
1: 这不是喜上加喜吗？
2: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3: 那是海尔兄弟。
2: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3: 那是熊大和熊二。
2: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3: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2: 那他们长啥样啊？
3: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2: 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4: 奔跑。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误以为老虎滩有老虎，其实完全没有。老虎滩的名字源于古代海岸山体与滩湾轮廓，形似卧虎，世代相传至今。轻漫游路线：老虎滩公园、菱角湾、小众观海点。玩法既可逛经典景区，也可在小众海湾安静看海。百年滩名藏着大连最古老的海岸记忆，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听故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老董卓最近挺美呀、啊、挺大个岁数娶了一个小妾，
1: 嗯，
0: 就是王允的义女啊貂蝉，这就叫做老牛吃嫩草，可把这吕布啊给气坏了。因为这貂蝉呢、啊、王允答应是嫁给自己呀、啊、结果让这老干爹呀、啊、给撬了行了。
2: 哎，这吕布是掀翻了醋坛子呀，每天酸得要命啊，想和这董卓玩命，说实话还有点不敢。虽然自己这武功是天下无敌，但是董卓有实权呐。这吕温侯最近几天呢是窝囊吧唧，蔫头耷拉脑的，想不出个主意。正在这个时候啊，他得着过消息，说董卓得了风寒感冒了。吕布一听，这好啊，我借着探望干爹的机会，看看我那心上人貂蝉吧。吕布呢就来到了太师府，刚走过了中堂，迎面呢就碰到了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子，这都是、啊、董卓的侍妾。
3: 哟，我等拜见温侯。
2: 这吕布啊一看他们还挺尴尬，哎呀呀，这和他们打招呼挺别扭，但是还不能不吱声啊。
4: 各位妈妈们好啊。
0: 嗨，那位说了，怎么还妈妈们呢？因为吕布啊是董卓的干儿子，这几个女的呀那都是董卓的媳妇儿啊，那自然就是吕布的妈妈了。可是啊，这几个女的一个个才十八九岁，比吕布的年纪还小得多呢。
3: 哟，温侯啊，既然您这么懂事儿，都管我们叫妈妈了，那妈妈们也就不客气了，大儿子。
2: 嘿，这吕布听了这个难受啊。几位这个小妈呀，
3: 哎，
2: 这太师现在在哪儿啊？
3: 大儿子。
2: 哎呀，
3: 别提了，太师啊最近新纳了一房小妾，叫什么什么貂蝉。哎呦，每天这两个人啊腻腻歪歪在一起，白天呢、啊、是 good morning， 晚上啊是 good afternoon。哎呦，早就把我们娘们儿啊抛到那九霄云外了。今天太师爷是有点感冒，在屋里呀、啊、正躺着呢。
2: 哎呀，这吕布啊就比吃了个大蟑螂还恶心呢。好，那个几位小妈啊，哎呀，这叫这个别扭，那你们都忙着啊，忙着吧。
3: 哎，大儿子，我们不忙。这董太师也不搭理我们，我们现在呀可闲了。来呀，大儿子，一起唠会儿嗑呗。
2: 啊，不好，好，那个，那你们闲着吧。闲着吧。这吕布是迈步往里走啊，他生闷气呀、啊。老话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呢。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董卓的卧室。这老董卓今天不太舒服。在床上啊是半躺半卧，眯缝着眼睛啊休息呢。
0: 貂蝉此时啊正在窗前梳头，他是一边梳头啊一边呢就偷偷的往窗外看，他就看见池水当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那是高大健壮。貂蝉心里明白，这是吕布来了。他是微微一抬头往外一看，果然吕布已经来在了门外。那小貂蝉职业演员呐，马上这脸上就带表情了，就把这眉毛啊轻轻地往中间一蹙，面带着忧容，还拿起了一个小手绢，轻轻地擦了擦眼睛，啊，唰，两行眼泪啊，还就淌下来了，他就哭了，
3: 嘤嘤嘤嘤嘤，啊，嘤嘤嘤嘤嘤。
2: 这一下给吕布啊整破防喽，他心都碎了呀。哎呀，这应该是我的小媳妇儿啊，这结果让人家给霸占了，你看看这多委屈，都哭了。哎呀，这眼泪流的是哗哗的，我心里的裂口是嘎巴嘎巴的呀。
0: 这时啊貂蝉又加节目了，只见他伸出手来，先指了指自己的心，又指了指吕布，两只手啊，哎，又画了个圈儿，又指了指天，是又指了指地。
2: 吕布一看，哦，这是在
4: 老董卓在屋呢，啊，不方便和我说话，跟我比划呢。这说的是，送给你小心心，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哎呦，嘿，这吕布啊，还懂手语呢。
0: 正这么个时候啊，这老董卓醒了。啊！一瞪着一对大牛蛙眼呐，哎呦，就看见门口啊站着自己的好大儿吕布。嗯，这吕布今天啊什么毛病啊？挤眉弄眼的，这眼神直勾勾的，怎么跟面瘫了似的呢？他再回头一看，嗯，原来是在看我的爱妾貂蝉呐。再一看这貂蝉，这怎么还哭了呢？还怎么拿手比划？这董老贼呀，是猛的一拍床帮啊！吕布，你好大的胆子，还不给我啊滚了出去！
4: 这一嗓子给这个吕奉先吓得一哆嗦呀！孩儿来看望爹爹呀、
0: 啊？不用你看，我这个病啊，让你都气好了啊，滚了出去！
4: 是孩儿告退。吕布一转身呐、啊，这气呼呼的可就出去了。刚转过长廊，对面啊来了一位儒生打扮的人，黑眉毛。细长的眼睛，三绺小胡子，一看呢就是个有主意的人，正是军师李儒。
3: 嗯，哎，这吕布脸色啊怎么这么难看呢？嘿嘿嘿啊，奉先将军啊，您啊哪里去呀？
4: 啊，猴哥，这
3: 啊猴哥，
4: 我怎么听起来像孙猴子呢？这是
3: 精明啊，精明啊！
4: 吕布气儿正不顺呢，鼻子一哼哼，哼，你管我哪里去？你赶紧给我远点扇子滚了出去。
3: 哎哎呀，哎，今天这吕奉先啊好大的脾气呀。
0: 这李儒啊看见吕布走远了，这才呀、啊、来在了卧房给董卓请安。再一看这老贼坐在床边也是啊呼哧呼哧的生气呢。
3: 感情这爷俩是啊吵架了。
4: 这个时候啊，貂蝉已经是退下去了，但实际上啊他没走远。就在屏风的后面，哎，想偷偷的听一听这董卓和李儒的谈话。果然，董卓把刚才发生的事儿啊，跟李儒这么一说，李儒是嘿嘿一乐，
3: 嘿嘿嘿，哎，我的太师啊，相爷啊，老丈人啊，
0: 好嘛，现在啊，董卓这个职称啊，还挺多的。
3: 哎哎，吕布吕温侯，那可是您的干儿子，心腹大将，那是勇冠天下。您打江山啊，得天下，震慑众家诸侯，全得指着他呢。您呐、啊，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因为一点小事儿啊，就跟吕布翻脸呢。哎，他不就是啊看了眼貂蝉吗？哎，您说您啊也没少块肉啊，脑袋上啊他也没绿，你也没有变成啊王八呀。
4: 好嘛，这李儒说话也够直的了。
3: 哎，太师啊。哎，如果说吕奉先要是变了心，对您那可是啊大大的不利呀。
4: 这董卓呀也醒过味儿来了。是啊，这吕布对自己那太重要了。好姑爷，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哎，我看呢啊，今天啊就这样，明天呢您把奉先叫来，赐给他金帛，再好言安慰一番，我想啊也就没事儿了。
4: 嗯，好，就依你的主意。这第二天呢，董卓真就把这吕布给叫来了，送给他几十匹哎金帛锦缎，还有黄金珠宝，这就叫啊化干戈为玉帛。
1: 儿啊，昨天为父有病啊，吃了点头孢布洛芬，这迷迷糊糊的说了几句胡话，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啊，
4: 这吕布能说什么呀？啊，打哈哈呗，但是心里呀还是惦记着貂蝉呢，很是怨恨这个董卓呀。几天之后啊，董卓这病啊就好了。一寻思这好几天没见着那小皇上了，就带着吕布是入朝面君。
0: 按照规矩啊，那是不能携带兵器进入皇宫的，但是这个规矩啊那对吕布啊不好使。吕布提着一丈多长的画杆方天戟，像一尊门神一样往董卓身边这么一站， 董卓坐在那儿就陪着汉献帝啊唠嗑啊，东家长啊西家短呢、啊、张寡妇的麻辣烫他出了情侣款呢、啊、
4: 可这站着站着吕布的心呢就飞了，心说呀，我在这儿多浪费时间多浪费生命啊啊，我像个大冤种似的。此时这老董卓陪着小皇帝唠嗑，我趁机到相府去看看貂蝉吧。
0: 吕布这个家伙呀，那真是胆大心细，他是往后轻轻的一退，谁也没打招呼，蔫巴出溜的他从皇宫啊可就跑出来了，翻身上马是直奔相府。到在了相府啊，这位是扛着画杆方天戟腾腾腾腾就往里跑。哎呦，给这众人吓得呀没人敢拦呐，一个个心说，哎呦怎么个茬啊，这奉先将军是找人啊拼命的吗？来在了相府的后花园，有一座凤仪亭，此时这貂蝉呢正在亭子里呢。吕布是急吼吼地奔了过去，没想到啊一见面貂蝉一句话就让吕布的心呢是拔凉拔凉的。
3: 将军呐
4: 啊
3: 我们分手吧。
4: 啊，小貂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属猴我属龙，我担心我们在一起会喉咙痛。
4: 这那我算什么呀？
3: 算前男友。
4: 那我们之前的美好时光算什么呀？
3: 算海苔。
4: 啊那我们的海誓山盟算什么呀？
3: 算四字成语。
4: 嘿，那我手里的方天画戟又算什么？
3: 算是我们再次定情的信物。将军，我依然爱你。
0: 好嘛，这吕布啊也挺吓人的啊，貂蝉怕吕布一急眼一急要拍死他。貂蝉呢这小眼泪呀刷刷的说来就来呀，是一个劲儿的流。
3: 将军呐、啊、我虽然不是王司徒的亲生之女，但是从小就在司徒府长大，王大人待我如同亲生，自从那一日司徒大人把我许配给将军，妾身平生之愿足矣。可是啊，万万没想到是啦啦啦啦啦呀，太师他起了不良之心，竟将奴家抢回了府，逼我与他结了婚。妾身恨不得当时啊我嘎巴就死啊，只是因为想见将军你一面，跟将军做个诀别，所以才忍辱偷生，是活到今日。
0: 说完了这些呀、啊、这貂蝉是一擦眼泪手扶栏杆，哎他就要往这湖水里跳。
4: 那吕布能让他跳吗？貂蝉刚摆出一个起跳的 pose， 哎这吕布呢在身后啊大手这么一伸呢、啊、砰就给这貂蝉小脖就给掐住了。
3: 哎
4: 小貂啊，你给我回来。好嘛，就这一下啊差点没给这个貂蝉掐死了。这此时吕布也动了情了呀。

0: 眼泪也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只缘未到伤心处啊。你说这么漂亮的小媳妇儿啊，让这糟老头子给抢走了，自己这么年轻就当了王八，他能不憋屈伤心吗？
1: 貂蝉反手一把就拉住了吕布，又紧逼了一句，妾身今生不能嫁给将军，只盼来世
0: 啊。不不，小貂 你可不能死，我吕布今生今世若不能娶你为妻，非英雄也。
1: 那将军，你就把我救出这火海吧。
0: 这一说这话啊，吕布就瘪茄子了，心说呀，我怎么救啊，我这跟吕卓我撕破脸，我拉起人马跟我跟董卓撕破脸，我拉起人马跟董卓干，他不至于呀。这偷偷把你抢走，哎呀，这要是现在论辈分，你这是我干妈呀，这，哎呀，这玩意儿他不好整啊。哎，小貂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呀，咱们慢慢想办法。我今天我这是偷着来的，老贼正在跟皇帝那小玩意儿唠嗑呢，他要发现我不在身边一定会起疑心的，所以我得马上回去了。
1: 貂蝉一听，嘿，我可不能让你走啊，必须得多待一会儿，就是得让啊董卓发现，让他现场来参观参观，好激化你们爷俩的矛盾呢。将军，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要不我还是投湖吧。
0: 哎呀，你不能死啊小貂，要不然我给你买个貂啊。
1: 嗨，这俩人呢就在这儿是磨磨唧唧拉拉扯扯，就这么功夫出事了。冷不丁啊，就听身后有人是大吼一声，好奴才。吕布可吓坏了，他听出来了，这是董卓的声音。闹了半天呢，这老贼在金銮殿上陪着汉献帝正说话呢，说着说着突然这么一回头，嗯，我好大儿呢。老董卓本来就疑心，他就怀疑啊吕布和貂蝉没有事儿。这俩人那天呢又是飞眼又是手语呢还比心，这心里一琢磨，不好，这小子是不是跑我家去了，是不是找我小媳妇貂蝉去了，哎呦那可不得了。老董卓把小皇帝啊就给扔那儿了，转身出门上了车，呱一脚油门踩到底啊，嗷嗷往家撩啊。进了相府门一问这下人，果然吕布来了，和夫人呢正在后园的凤仪亭。这老贼可急眼了，甩着大肚子揉揉揉啊就往后院跑，到这儿一看，哎呀哈，那是火冒三千丈啊。凤仪亭上一男一女腻腻歪歪是拉拉扯扯，正是呢吕布戏貂蝉。哎呀，我的好大儿啊，你干嘛呢干嘛呢，你干嘛呢啊，你这不是抓虎人吗？急得老贼啊都说了天津话了。
0: 这吕布也吓坏了，这是属于自己调戏干妈，让老干爹给堵上了呀。啊，我不得赶紧，我杀丫头跑啊，我赶紧跑吧。他转身下了凤仪亭，撒开大步的蹭蹭蹭就溜啊。
1: 老贼董卓那也是武将出身，身手也是非常快呀，三步两步窜上了凤仪亭啊，蹭一手啊就抄起了吕布的画杆方天戟。他是大吼一声，好奴才你往哪里走，哎，小飞棍来喽啊，嗖照着吕布的后背啊就来了一个飞戟。
0: 这吕布呢已经是窜到了花园的月亮门了，一听这个身背后啊，呜，是恶风不善呐。好嘛，这老董卓是下了毒手了。那吕奉先是大将啊，身手了得呀，身子往旁边这么一闪，一甩左手，啪那么一拍，嘡啷啷啷啷，把这大戟啊从半空当中是拍落在了平川之地。
2: 奴才，你拿命来！
1: 老董卓是又追了上来，吕布啊转过身呐，蹭蹭蹭又跑。这老董卓呀是又肥又胖，这速度啊可就跟不上了。跑过来，他是捡起了画戟，还要再继续追。刚过了月老门啊，咣当，和另外一个人呢是撞了个满怀。老董卓被撞的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啊，扑通啊摔了个屁股墩儿。再看那位啊，啊蹲啊，直接飞上了假山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董卓这肚子呀太大了啊，弹性也太好了，一下把对面这位啊给弹。

0: 飞了啊 ，QQ 弹弹的，顿上去了啊，一下就飞到了假山上面去了。
1: 这董卓呀，揉揉屁股爬起来，一看呐，嘿，正是自己的好姑爷军师李儒啊，就是孙猴子啊。这回也不用追吕布了，赶紧叫几个下人就过来了，七手八脚的把这个李儒啊从假山就给摘下来了。这李儒呢摔了个鼻青脸肿啊，玻璃盖啊都卡秃噜皮了。
2: 哎呀，哎呀，哎，相爷，您这是怎么了？哎呦，哎呦，差点把我当做人间大炮给发射出去。
3: 嘿，这逆子不孝啊！
1: 老贼气呼呼的就把刚才凤仪亭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李儒一听，晃了晃脑袋，
2: 哎，太师啊，您听我啊，良言相劝，这吕布可不能杀，您得效仿啊春秋时的楚庄王，哎哎，绝缨会的故事，哎，您知道吗？
3: 啥玩意儿？这不知道啊。
2: 哎，就是当时啊，楚庄王手下的一员大将，哎，是喝多了，哎，调戏了啊楚庄王的妃子，楚庄王是宽宏大度啊，原谅了他，结果呀，收获了一名啊死忠粉儿。多年之后，楚庄王是身陷绝境，就是这员大将是拼死护驾，救了他的命啊！
3: 啊，你是说这吕布调戏了我的貂蝉，我还不和他计较呗？
2: 哎，不但不计较，您还要把貂蝉是送给吕布。
4: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这也挺高了啊。哦、
1: 但都是你看
0: 啊，
1: 三年的没有，三年的比五年的要高。
0: 高，
1: 哎，五年反而少了。
0: 今年六月份，像中关村银行、三湘银行、一联银行这些民营银行啊，纷纷把五年期存款呢直接给下架了啊，中长期产品一度是买不到的。这在过去几个月，局面又发生变化了。
1: 对。这消息一出啊，网上啊就是两种声音了。一部分人呢激动坏了，说哎呀终于涨利息了，我马上准备就存钱。

0: 把钱转过去。还有人呢是一头雾水啊，说怎么事儿，什么情况，存五年的收益比存三年还低，银行这是劝我啊，怎么别锁死长期资金。
1: 对，哎，就是你把钱呢还得拿出来。
0: 那
1: 这里边敲个黑板吧，就这可不是银行业的全面大假期啊。
0: 嗯，
1: 这个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啊田立辉有个观点，说这次呢属于叫阶段性结构性的操作，现在整个银行业这个净息差压力呢还摆在那里啊，压降高成本呢，负债依旧是大方向，不是大行情的反转。说白了就是民营的银行呢大多没有线下的网点啊，线上揽储竞争也比较激烈，老存款集中到期就拿出部分产品呢抬抬利率，属于叫阶段性的揽储手段。
0: 对，那肯定还会有人问呢，说这个民营银行存款安不安全呢？正规存款呢受存款保险保障啊，50万以内本息是有保障的，但千万不要一股脑一发热，哎，梭哈，
1: 嗯，
0: 哎，都投里了。第一，上调的只是部分产品，不是所有的存款全部涨价，产品随时可能是下价调回。第二呢，出现利率倒挂，本身就是银行啊不太希望大家大量存五年的超长的周期。
1: 嗯，哎，专家也提醒了，说家庭资产配置啊，不要把宝啊都压在这个存款上面，也不要迷信这个单一储蓄，要学会分层配置，留足自己的应急钱，然后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分散了安排资金。
0: 对，所以说总结一句大白话啊，这次利率上调更像是银行搞的一场啊短期的揽储促销活动，不是存款利息全面回暖。看见这个利率微微上涨啊，也别冲动，
1: 嗯，
0: 哎，既要盯着利息，也要看好钱的灵活性。
1: 对，
0: 哎，理性存款才是王道。
1: 另外，这只是一些民营企那个银行，对吧？
0: 对，
1: 那看看这几大银行，他们有没有变化动？
0: 看看国有银行这几个大行，
1: 啊。对，另外就是美国加息了之后，咱们这块会不会也跟着一起来加息？啊，毕竟现在利率比较低，
0: 嗯，
1: 但是呢，美国那边通胀比较严重，咱这边呢，目前不是通胀的问题啊，
0: 是
1: 稍微还有点小紧缩的感觉，
0: 对
1: 吧？所以说国情不同，也不一定就跟进，
0: 对，嗯，别盲目跟风啊，
1: 嗯。最近在四川成都啊，一个蒲江县这奇异果呢上市了。有不少什么支书啊、主任呢，啊，在当地啊就销售这个奇异果啊。
0: 哦，
1: 其中呢，像李亚飞的这个直播间呢，昵称啊反复的变更，先是书记，后来又变主任了，后来又变成支书了，
0: 又变成支书了。
1: 就是你是啥村干部啊？
0: 对呀，
1: 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0: 这个行政官职不可能随便变呐。
1: 嗯，
0: 前两天呢，这个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发布的情况通报啊，确认了这个主播呀是虚构。暗示啊，我是村干部身份，并表示已经是依法立案调查了。
1: 就是有些主播呀，他在农村，然后呢，给自己那个账号直播间名啊，就改成我什么什么书记、什么什么主任，给人感觉好像你就是这个村的，但其实他并不是。
0: 对，但是我就觉得这些网红啊、博主啊，嗯，你不害怕吗？
1: 哎呀，
0: 老话就说，你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啊，
1: 嗯，
0: 那也是国家官员呐。
1: 你就在这儿大的饿死点小的呀，
0: 你就在这儿就是冒充国家干部。
1: 嗯，
0: 但这还真不是个例，不是孤立啊。此前这个蒲江啊就出现过主播虚构村干部身份，还伪造了工作证，编造了专属的优惠券，还有这个果子滞销等等说辞，骗取消费者信任，最终让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给处罚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呢，部分的 MCN 机构啊是批量孵化，叫山寨村官账号，
1: 嗯，
0: 同一人设，统一脚本，利用虚假身份收割流量，赚取收益。
1: 你说咱们普通消费者，你上哪识别去？你根本看不出来，是吧？包括他穿的一些衣服什么的，如果再稍微往农村这边靠一靠，给你感觉好像就是村里边的支书。哎呀，嗯，你看看我们这地瓜出来了啊，卖不动啊，
0: 对，
1: 滞销了，赶紧吧。那就利用了我们的善心。这些主播们呢，啊，包括这 MCN 机构啊，流量为王，销售为王，满眼就盯着钱，
0: 不择手段
1: 啊，真是不择手段。
0: 而且就是这都属于违法行为啊。
1: 嗯，
0: 你想那国家官员能随便冒充吗？
1: 是呢。
0: 你看可能人感觉啊，村长官小，大的咱不敢整。你看咱敢说我是某省省长，
1: 嗯，
0: 市长、区长他都不敢。
1: 嘿，
0: 那往下他就敢，
1: 那也就基层干部啊。
0: 是啊。
1: 哎，
0: 这个农村电商啊是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嘛，带动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商务部数据显示呢，2025年呢，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是增长了6.7%，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呢增长9.9%，越来越多的乡土特产呢通过直播间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网络直播当中啊，村干部代表啊，不只是一个称呼， 更是一份公共的信用。

0: 消费者下单呢，不仅仅是看中了这个农产品，更是想以此表示啊对基层干部啊躬身助农的这样一个信任和支持。
1: 对呀、啊，但这次啊这个包假包装的这种的假村干部啊，本质上已经是透支了公众对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信任，而且呢是把这种公共信用拿来当流量来买卖啊，真是伤害了很多呀。踏踏实实做助农直播的基层干部呀。
0: 对呀、啊，以后你说
1: 以后人真的来的呢？
0: 是，人家真的村长、村支书
1: 还信不信？
0: 村干部，人家说啊你是不是假的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呢，在这个 MCN 机构的加持下，假村干部直播表演就感觉更专业，都有剧本。另外一方面呢，假村干部啊频频翻车，真村干部啊难免又遭受质疑了。
1: 你说现在这个诚信呢本来就已经有点脆弱了，包括这个服不服的事件给人整的，对不对？
0: 嗯，
1: 你说这个事儿又开始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信任上了，这真的没底线呢，不管一管吗？再说
0: 对
1: 啊，早点管，不是说已经泛滥了之后再管，这人的人信任就没了呀。
0: 我觉得呀、啊、还是说处罚力度啊，处罚成本呐、啊、有点低了。
1: 监管，
0: 对，我一向信任那句话，就是乱局当中啊一定要用重点重刑。你看前一段时间前些年不经常出现一些什么呢，就是旅游不文明的这样一个现象，乱涂乱画乱刻、嗯、那么你抓住了几个狠狠的罚几个，哎他就长记性了、
1: 嗯、
0: 现在你看说的出去旅游，
1: 嗯，
0: 随手涂什么到此一游的
1: 少了，
0: 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哎，法律抓得紧，抓得这个严了，哎，所以说在这种啊屡禁不止、素质不高这些行业，在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就狠狠的罚一罚，
1: 嗯，
0: 你冒充这个村干部，属不属于违法行为？
1: 嗯，
0: 抓住几个典型，狠狠的判他一下，
1: 对吧？
0: 哎，嗯，所以呢，守住助能直播的底线呢，也需要平台积极的履行责任。对于带有啊公职指向的身份标签啊，应当建立严格的这样一个核验的机制。
1: 嗯、
0: 凡是账号暗示，哎，我自己属于基层公职、村干部身份，必须提供相应的基层组织证明，不能任由这个商业账号啊，哎呀，自说自话，瞒天过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完善巡查机制。
1: 嗯，
0: 哎，重点盯防那些频频改名的，今天书记，明天支书，哎，刻意模仿干部形象的账号，压缩他们擦边造假的生存空间。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世界上有可以自由选择婚姻期限的国家。
1: 这么开放吗？选择婚姻期限。
0: 再来说谁呀、爱尔兰、是位于欧洲大陆西北海岸外的这个爱尔兰岛。由于整个国家这个宗教的氛围很浓，国内呢有80%以上的人呢都会信仰这个天主教。在教影响之下呢，1937年爱尔兰是颁布了禁止离婚的法律。
1: 哦，那你看这个法律颁布的有快90年了，快100年了吧。但并不是每一桩婚姻呢都是美满的。由于禁止离婚，爱尔兰很多人呢在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啊就特别的谨慎，
0: 害怕呀。
1: 一旦结婚了，有这个宗教限制啊，他不能离呀、
0: 对呀。
1: 所以说有的甚至啊就选择不结婚，万一选差了呢。这个问题啊最终得到解决了。他们创造了一种啊兼顾传统和自由的婚姻制度。就是呢，双方结婚的时候啊，可以选择结婚的年限。哎，这个年限呢，从1到100不等。到期之后，俩人婚姻八自动解除了。咱俩看好了，那咱俩先结个二年，选个2年的吧。
0: 行
1: 啊，别整多了哈。到完之后八自动不是夫妻了哈。你今晚别回来啊，咱俩现在没有夫妻了。看着还行，那还行，咱俩去教堂续一下子。对，如果你认为到期了，这段婚姻还行，可以继续。再去办理延续登记。
0: 这回咱
1: 续个5年试试啊。
0: 但我跟你说，最开始结婚的时候、谁敢提2年的事儿啊？妈就想跟我结2年呢，逗玩呢，谁跟你结呀？我赶紧找20年那种的去。
1: 那也不一定啊，因为毕竟他是国外嘛，对吧？爱尔兰这个国家可能想法也和咱们这不太一样。对，你看既然有这个婚姻年限这一说，所以可能人家这个想法和咱们不一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什么呢？说如果选择婚期1年，你看看有更短的，你需要交费用，交纳2000英镑的结婚费用，
0: 不便宜啊，
1: 这可不低呀、并且领2本啊特别厚的结婚证明书，上面呢列满了双方的权利以及义务。如果你俩人第一次结婚，选了一个100年婚期，
0: 就说明不离了，
1: 那就一辈子了。是不是？需要缴纳0.5英镑。就差出这么多来。
0: 是。
1: 然后结婚证书就是一张啊写满了法官祝福语的薄薄的一张纸。
0: 这就说明什么呀？当地的这个政府啊，还是希望包括法律嘛，
1: 对，
0: 还是希望婚姻长久，
1: 天长地久。
0: 但我估计吧，可能还会有第3种情况发生。为了省钱选择100年，过了几年不行了，名义上不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1: 俩人分居了，
0: 对吧？然后你在那边，他估计是不是那边也没有什么重婚罪之类的，对不对？你跟那边过着，我跟那边过着，然后最后你过死，我也过死，你完事儿。
1: 那不能那么乱，
0: 怎么就不能？
1: 你得受到法律保护的啊，是不是？那现在这话说嘛，那过的干啥呀？那俩人
0: 那离不了啊，
1: 生不如死似的，
0: 对吧？当时为了省点钱不是吗？0.5英镑，
1: 0.5英镑，
0: 2000英镑和0.5英镑，你选啥？再说了，刚结婚你就说啊，我选一年，好不好意思？你怎么张这个口？你怎么提这个词？
1: 那你选个差不多的呗。
0: 多少年？
1: 3.5年。
0: 我就问你，于雷，你现在说跟你媳妇结婚？你怎么提？你要多少年？我听听。你多少年？
1: 那咱又不是爱尔兰人，
0: 你假如
1: 咱地道东北人，
0: 你怎么提？多少年打底
1: 啊？那其实选个差不多的呗。
0: 说吧，多少年？
1: 把这个问题交给女方，让她来选。
0: 女方说：“
1: 亲爱的，我听你的。”
0: 女方说：“于雷，我就你呀，我也顶多跟你玩1年。
1: ”哦，你提的，好，2000英镑你交。你提出这么好的主意，你
0: 这钱都让我出，今天就掰了，
1: 今天就掰了，AA 行不行？
0: 但是即使是这样啊，还有很多人呢，不到婚期就已经萌生了离婚的想法了。所以呢，在1995年的时候，爱尔兰呢是公投以50.28%的得票率废止了这一项延续了58年的禁止离婚法，并且在2005年的立法当中啊取消了对于婚礼性别的规定，还允许同性恋在这个国家登记结婚。
1: 对，所以说你看，国度不同啊，国情也不一样，婚姻法也不一样，对吧？
0: 所以这么一看，人现在可以离婚了。
1: 可以离婚了但是呢，曾经出现过，这样有趣的婚姻制度，
0: 那可是几十年呢，
1: 选择婚姻期限这么一个国家，
0: 对，哪天咱做个互动话题，是吧？朋友们，如果可以定期限，你想定几年？
1: 你这个话题，这话题容易挨打。
0: 我跟你说，这就考验对方是不是对你有诚意了。到时候你再合计嫁不嫁给他，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现在啊，就是正处对象谈婚论嫁的时候， 各位女同胞们问问他，
1: 嗯，
0: 你说哎，今儿我听个节目挺有意思，九九一俩主持人啊特别狗，他就问这么个话题，
1: 嗯，
0: 哎，亲爱的，如果现在你要娶我，定日期定多少年？
1: 定期限？
0: 哎，啊、嗯，你定多少年？
1: 定
0: 就打拿这个事儿就知道他忠不忠诚。
1: 对，
0: 哎，
1: 老哥说那定多少年就取决于你花多少钱。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侠梦陨落，古龙的江湖就此落幕。1985年9月21日，台湾台北，武侠小说大师古龙走完了他48载短暂却波澜万丈的一生。这位开创了新派武侠新格局的作家，在这一天告别人间，江湖再无小李飞刀，世间少了一位浪子文人，属于古龙的那片快意江湖随着他的离去落下沉重的帷幕。他的离世不只是一位文人的逝去，更是一个武侠时代的转折。古龙本名熊耀华，1938年出生，少年时代的家庭并不美满，父母离异，早早体会过漂泊与孤独，缺少家庭温暖的他性格里埋下了叛逆、敏感、重情义的种子。读书时期他酷爱文学，痴迷武侠，早早便开始尝试写作。生活的窘迫让他选择以写小说谋生，从此踏入武侠创作的行当。在古龙崛起之前，武侠世界基本被金庸、梁羽生的风格主导，他们的小说故事厚重，历史背景宏大，招式繁复，讲究门派传承，家国大义。而古龙不愿重复前人的道路，他要写属于自己的江湖，

是孤独，是身不由己。他的文字简短凌厉，短句交错，留白极多，没有大段打斗描写，往往刀光一闪，胜负已定。小李飞刀，力不虚发，寥寥八个字便塑造出流传后世的经典符号。他把现代人性思考融入古代武侠，让武侠不再只是消遣读物，拥有了更深的文学内核。70年代，古龙迎来创作巅峰，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传奇、陆小凤传奇、绝代双骄一部接一部问世，风靡两岸三地。无数毒的古龙，活得也像自己笔下的浪子。他嗜酒重友，豪爽仗义，身边从不缺少朋友。可恨的古龙，活得也像自己笔下的浪子。他嗜酒重友，豪爽仗义，身边从不缺少朋友。可纵情饮酒，昼夜颠倒的生活，也在不断透支他的身体。常年酗酒，肝脏不断受损，加上早年遇刺失血，身体早已埋下重病隐患。世俗生活里，感情几经波折，聚散离合，也让他的内心始终带着挥之不去的落寞。他笔下的侠客看透世间悲欢，可他自己却逃不开现实的悲欢苦乐。到了80年代，古龙身体每况愈下，肝病不断加重，病痛缠身，却依旧难以放下酒杯。1985年，病情急剧恶化，因肝硬化引发食道大出血，多次抢救。曾经写尽江湖生死的人，面对病魔依旧无力回天。1985年9月21日，古龙在台北离世，年仅48岁。古龙的葬礼也带着江湖气息，有人依照他平生所爱，在棺木之中放入了48瓶威士忌，陪这位爱酒的江湖人远行。一代大侠归于尘土，古龙的离去宣告港台新派武侠黄金时代走向尾声。金庸封笔，梁羽生归隐，古龙辞世，曾经轰轰烈烈的武侠浪潮迎来拐点，但他留下的文字没有随他一同消亡，他重新定义了武侠。在他之前，武侠是恩怨仇杀、门派争斗，自他之后，武侠可以写孤独、写人性、写无可奈何。侠未必是为国为民，也可以是坚守本心、一诺千金。这种精神内核深深影响后世的文学、影视，大量古龙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李寻欢、小鱼儿、花无缺的故事反复被演绎，跨越一代又一代读者观众。他写进江湖，可他的江湖从来不在深山古刹，不在高墙门派，而在人的内心。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流传极广的话道尽人世间的无奈，也成为无数人的人生感慨。他笔下的浪子看似放浪不羁，内心却坚守道义，这份侠义穿透时代，依旧打动今天的读者。48年的人生短暂，却足够绚烂。古龙一生漂泊，饱尝孤独，便把心中的理想、友情、快意全部寄托进小说，现实得不到的圆满，全都写进笔下的江湖。1985年9月21日，世间少了熊耀华，但古龙永远活在书页之间。只要还有人翻开书本，小李飞刀依旧会破空而出，楚留香依旧会踏跃而来。肉体的生命会消亡，可文字构筑的江湖永不落幕。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陵玉磊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借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明心。那这个时间呢，您还。

0: 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听都市好医生，做都市健康人。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口腔牙槽外科口腔与全身系统性疾病相关门诊的副主任医师韩晓坤做客我们直播间。今天呢，韩医生啊，要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啊，不管是我们的老人还是孩子啊，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昨天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那么今年爱牙日主题啊，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韩医生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要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我们牙齿的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是吧？那我们昨天的这个爱牙日，咱们医院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
1: 对，我们有义诊活动。
0: 义诊活动啊、嗯，那针对昨天的这个活动，包括呢，在平时的接诊当中哈、啊，您所遇到的啊，大家啊，可能或多或少存在的一些牙科方面的问题啊，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集中和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荣幸啊能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牙齿的健康主题。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是昨天呢，9月20号是我们全国第38次这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爱牙日的主题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这个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要关注一老一小的口腔健康问题。
0: 是是，对对、这个老人和孩子的牙齿健康应该说是尤为重要啊。当然我们成年人也要保护好牙齿，这是肯定的。那么大家呢，很多人就是关心，平时你看关心心肺健康啊，肠胃的健康，消化系统啊，还有一些老人特别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啊，哎，可能呢你就忽略了口腔的健康问题，是吧？
1: 对，很多人养生呢都会关心这个心肺、胃肠，哎，血压、血糖，像您说的，然后呢可能是常常忽略了口腔。但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核心的健康理念，口腔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器官，而是全身健康的第一个关口。我们每一次吃饭呀、呼吸、说话，其实都离不开牙齿和口腔。
0: 我们这个吃饭大家知道离不开牙齿，但是你说呼吸、说话跟牙齿有关系吗？
1: 当然了
0: 啊、
1: 可能老年人的时候这个感触会比较深哈、没有了牙齿之后，我们戴上活动义齿的时候，在适应的阶段大家都会觉得说话大舌头，或者是、还有一个词您可能说完就会理解的更清晰一点、叫口齿不清、口齿不清、
0: 就吐字不清楚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啊。它真是关乎我们整个这个健康的，可能方方面面都和口腔健康有关系，是吧？
1: 对。孩子呢是健康的未来、
0: 嗯、
1: 牙齿发育奠定这个终身健康的一个基础、老人呢健康是养老的一个核心哈，一口好牙却是晚年幸福的这个保障。
0: 对，
1: 所以这两类人群的口腔养护也是全民健康的重中之重。
0: 重中之重。那么咱们今天呢，咱们就分两大块，一块呢，咱们先讲孩子、青少年
1: 啊、
0: 一块呢，再讲一下老年人的这个口腔健康的问题啊。我们先讲青少年。
1: 好，主持人，那我想问，您觉得孩子乳牙坏了需要治疗吗？
0: 这个是肯定的啊。其实我知道很多家长觉得说这个孩子都退牙换牙，乳牙很快呢就换成恒牙了，可能有些家长就忽略了。但是我知道的是孩子乳牙有问题是一定要治疗的。
1: 对，
0: 这
1: 个乳牙不健康呢，因为我们可能包括我们日常接诊的一些家长来，可能会认为乳牙早晚都要退，
0: 是啊是啊，
1: 然后就坏了，等它退掉就好了。
0: 你现在治乳牙不是白花钱吗？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我们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例子，恒牙呢，其实它是有一个牙胚，或者是叫一个种子，它不是后来凭空出现的。实际上，我们的乳牙在口腔内的时候，恒牙的牙胚就一直是埋在颌骨内，或者说就是在这个乳牙的脚下。
0: 这个种子已经种下了。
1: 对、
0: 哦、
1: 如果乳牙长期存在着一个感染，那么就我们总会跟患者和家长举例子，就说你这个脑袋上总顶着一个流脓糖水的东西，
0: 嗯嗯，
1: 然后直至它坏掉脱落了，那么这个恒牙。

0: 的健康它是会受到影响的，
1: 一定会影响到的、嗯、
0: 比如说萌出了之后这个牙齿就不齐，其实它有的时候跟乳牙的健康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1: 哦、
0: 嗯，或者萌出之后呢这个恒牙的质量就不好，
1: 嗯
0: 嗯，有一些釉质的缺失，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叫颌骨内的龋坏，
1: 嗯，
0: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乳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积极治疗，但当然最好的就是不要让乳牙有问题，我们通过一个预防和清洁让乳牙保持健康。
1: 那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关注牙齿健康了？
0: 对、
1: 哦、
0: 嗯，我觉得我推荐的第一个办法哈，也就是我们可以日常正常做到的这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正确的刷牙和含氟牙膏的使用。
1: 嗯
0: 嗯，很多家长到诊室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比较纠结，嗯，孩子这个牙膏的用量，
1: 嗯，
0: 或者说是看到一些科普文章，然后说怕这个用含氟的牙膏怕氟超标
1: 有问题，
0: 哎，对，怕氟超标。这个氟呢是我们日常见的，如果氟超标在牙齿上的一个表现叫氟斑牙，氟斑牙，但是现在大连地区的水氟含量其实是正常的。我们一般说控制氟的时候是当地的这个氟含量如果超标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的牙膏就不要再选用带氟的了、
1: 哦、
0: 限制氟的摄入、
1: 哦、
0: 可是大连地区它的这个
1: 是正常的，
0: 对，是正常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在推荐在我们地区推荐这个小孩使用牙膏的时候还是要使用含氟牙膏、
1: 含氟牙膏孩子要用。
0: 嗯
1: 嗯，
0: 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他的吞咽能力是不完善的，给孩子刷牙的时候呢我们选取这个牙膏要选一些味道比较好的，这个小孩的牙膏我也去看过哈，有草莓味的、蓝莓味的，他这个牙膏这个时候的一个特点就是可吞服，
1: 可吞服、
0: 哎、
1: 是专门婴幼儿、
0: 哎、对婴幼儿使用
1: 的、
0: 啊、当然成人牙膏的话我们吞服也是不会对健康产生什么问题
1: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去吞服哈、
0: 小孩的牙膏呢它是可吞服、
1: 哦、
0: 味道比较好，特别清新。三岁以下的孩子呢使用牙膏的时候、我们推荐要米粒儿大小，
1: 大米粒儿大小吗？
0: 对，可以再稍微多一点、
1: 哦、
0: 米粒儿大小，
1: 就是很小很小、啊、
0: 很小很小、
1: 啊、
0: 对，然后让孩子刷牙。这个时候孩子刷牙其实只是我个人认为他只是建立一种保护牙齿的意识，其实孩子他是清洁不到位的，
1: 就是他根本刷不干净。
0: 对对、家长要引导他，帮助他。孩子刷完牙之后呢家长要再检查一遍、甚至可以大家到网上查一个那个家长帮助孩子刷牙的一个姿势哈，把孩子的头抱在怀里面，然后让孩子躺下的时候拿牙刷再仔细帮着孩子清洁一下。
1: 这个时候是家长是需要帮忙的，
0: 哎对、
1: 不要全交给孩子啊。
0: 我们其实建议的是家长帮孩子刷牙刷到八岁，
1: 刷到八岁，
0: 对，学龄、
1: 哦、
0: 然后再让孩子自己去刷牙。也有哈、这个
1: 可能有一些家庭做不到啊，
0: 做不到、
1: 啊、
0: 然后孩子的牙坏了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看医生，有的时候就会说这孩子刷牙不好，然后妈妈或爸爸就说他不好好刷、
1: 是把自己责任推掉。
0: 对对对，在这里医生建议的是我们家长还是要帮助孩子的，
1: 他毕竟那么小，而且刷牙应该说是个很精细的动作啊，
0: 对，
1: 他完不成、
0: 大家可以再去网上选一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使用的牙刷。三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推荐的一个牙刷是有一个大大的握环，因为他的手的力量是比较小的、可以抓住这个握环，然后刷毛是比较软的，然后使用一些有比较清新的或者是果香味道的牙膏、主要是建立他的一个很好的保护牙齿的意识
1: 习惯要养成。
0: 对、
1: 现
0: 在我看过很多动画片里面还有许多、这个动画片的人物啊，小动物啊，或者小朋友啊，去看牙医，然后或者是怎么帮教他怎么刷牙。我觉得在家长帮孩子建立这种意识的时候，可以选一些这种科普的动画片儿、让孩子感兴趣，
1: 他更愿意接受，
0: 对对对，
1: 更容易接受，是吧？哎，说到这个小宝宝刷牙，三岁以下的孩子刷牙，韩医生，那么他们刷牙和我们成年人一样吗？比如说刷牙的频次，早晨、晚上，或者说每顿饭之后都要刷吗？
0: 一定是早上晚上还是要刷的
1: 、
0: 对，然后三岁以下呢是不是孩子还有的孩子是不是夜间还要喝奶的
1: 有
0: 喝奶之后的话，我们小孩呢有一种非常发展非常迅速的龋病，就叫奶瓶龋。 这个喝完奶之后，如果家长啊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帮孩子刷一下牙，即使就是喝夜奶。就是比较疲劳了，我觉得也要再为孩子多喝一点清水，
1: 喝点清水素一下涮一下啊。
0: 奶制品还有酸奶，其实它对牙齿的腐蚀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还是建议就尽量保持口腔卫生。
1: 是，这个孩子半夜起来喝奶的话，可能家长做起来真的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孩子的牙齿从小就要保护好。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孩子还没有那种建立自己健康的这种意识哈，所以是需要家长来帮忙来引导，家长也要辛苦一下，是吧？
0: 另外呢，咱们再说，假如说孩子的牙坏了，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小宝宝的阶段呢，其实，现在的我们有专门的儿童牙科，儿童牙科的医生他们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的，不仅呢会治孩子的牙，他其实还有许多引导呀，然后辅助治疗的这种办法和方式，但是孩子他可能对疼痛是这个畏惧，还有主要是他畏惧看牙是一种恐惧，
1: 看到白大褂白大衣就会哭啊。
0: 现在很多成年人非常非常害怕看牙，
1: 是
0: 然后其实很多呢都是基于童年治牙留下的阴影。虽然说现在孩子去看牙，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啊，或者是已经比我小的时候要
1: 进步了，比之前有
0: 改进
1: 了，
0: 改进了很多很多了，
1: 是
0: 但是孩子还是会恐惧的。所以大家还是让这个龋病不要发生。当然发生了之后我们就积极的治疗。
1: 那么儿童期大家预防这个龋病的龋齿的发生的话，那也就是刷牙，从刷牙做起。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吗？刷牙应该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了哈。
0: 对，刷牙，然后还有涂氟，
1: 涂氟，
0: 窝沟封闭。
1: 涂氟窝沟封闭这个一般是多大年龄段的孩子要做？
0: 涂氟实际上国家推荐的是，就是孩子萌出了乳牙之后就可以去涂氟了。两岁半的时候呢，孩子这个乳牙萌出好了之后涂氟，其实如果他能配合的话，当然是尽早去建立。涂氟的时候，现在涂氟我们可以在家庭做，有
1: 在家里就可以做。
0: 在家里做涂氟，实际上，听起来是这样一个名字，实际上很简单，
1: 就这么涂一下。
0: 对，
1: 像那个水一样涂一下。
0: 而且涂氟氟保护剂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
1: 那孩子能接受啊。
0: 可是孩子他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畏惧的。我们的儿童牙科的诊室会有一个大屏幕一直在播放着动画片儿，然后还有如果表现的比较好的小朋友还会
1: 有奖励，
0: 有玩具，有扭蛋，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动物的摆件儿。但是孩子我觉得我是能够理解的哈，因为我有这个外科的同事去我们科看牙，他们上很多大手术，这也是见惯了生死的人，说还没等到我们科门口的时候就已经害怕了。
1: 这个牙齿的疼痛哈，可能是留下了终身不去的阴影。
0: 对，
1: 是哈，
0: 说我这个拿着小钻，拿着小锤子，感觉像干装修的。
1: 这个一听到那个
0: 钻牙
1: 钻的那个声音哈，就是真的全身都开始紧张。
0: 对，咱们再说涂氟。
1: 涂氟
0: 涂氟的时候，如果说家长怕孩子到医院不配合呀，或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网上选购一些大品牌的涂氟的家庭套装。我去研究过这个产品哈，每不同的品牌，它虽然是不同的品牌，但是它的使用说明都非常非常的详细，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我觉得可以在孩子初萌乳牙的阶段，如果孩子还没有去过医院啊，可以家长在家里面先把这些准备的工作做好，我们先试一下家庭的涂氟套装，能不能帮助孩子涂氟，然后等孩子的这个乳牙都萌齐了之后，然后逐渐引导他，减少他的恐惧，再到我们有专业儿童牙科的地方再带孩子去涂氟。
1: 涂氟我的感觉就大概的意思就是给我们的牙齿穿了一套保护膜，
0: 对
1: 是吧？
0: 涂上一层氟保护剂。
1: 是。
0: 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涂氟还是限于我们当地的这个水氟含量都是正常的情况下啊。
1: 我们大连市就没问题。
0: 大连市肯定是没问题的。
1: 是。
0: 去涂氟。
1: 窝沟封闭呢？
0: 窝沟封闭呢，现在国家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是在适龄儿童吧，这个是具体是几岁的孩子，我们国家是推行要免费做窝沟封闭的。
1: 是在小学可能会有，
0: 小学一二年级应该是，
1: 对，就会有，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据我了解，全市的各大医院，还有一些有资质的诊所，都承担了国家这个免费窝沟封闭的任务。我们具体我们医院负责的是沙河口区的小学啊，每年的时候呢，医生会去检查，然后让符合条件的。窝沟封闭怎么理解？就是我们的牙齿上面有窝沟，我们医生去检查这些牙齿，要给它封闭起来的是必须是没有龋坏的牙齿啊。所以说还是要把它保护好了。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其实困扰我，就是您刚才说的涂氟，涂氟本身给牙齿套了一个保护膜，然后这个窝沟封闭
0: 它
1: 们
0: 有什么区别？
1: 对呀，它俩这不是重叠了？
0: 不
1: 是啊，
0: 对，涂氟呢是我们在覆盖所有的牙的表面，而且这个氟剂是涂上了之后，它通过我们日常的咀嚼呀，或者是刷牙呀，它表面的一些成分会
1: 脱落、
0: 或者怎么理解呢？脱落，或者是有一部分能渗透到牙齿里面，剩下的一大部分是我被我们的口水、食物冲刷掉了。
1: 它会被消耗掉。
0: 对，被消耗掉。窝沟封闭呢，是我们的牙齿上，其实大家可以舔一舔，我们的牙齿并不是一个大表面，它是
1: 有
0: 许多
1: 坑坑洼洼的，
0: 对，坑坑洼洼。我们叫一些生物形态，这些沟壑实际上是龋坏比较容易发生的地方，因为它是不光滑的，它是有许多沟壑的，所以细菌比较容易聚集，不是很容易清理。那么我们在没坏的时候，把这些小沟沟给它填平，但不是说把牙齿填成一个大平面哈，我们只是用非常精细的这种材料窝沟封闭剂，把这些小沟壑给它填平，让细菌不再容易进去。然后保护牙齿，
1: 但是那孩子们在用牙当中，他不会有任何感觉，不会有
0: 感
1: 觉
0: 的。
1: 哦，这样。
0: 但是可能会通过咀嚼呀、会也会脱落，
1: 也会脱落。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比如说窝沟封闭剂脱落了之后，我们看如果牙齿没有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补一次封闭。
1: 哎，您说韩医生，这个窝沟封闭也好啊，还有这个涂氟，你说仅限于儿童期吗？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成人。
0: 是这样的哈，窝沟封闭和涂氟它是一种预防手段、我们国家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实际上想要的是这个疾病没有发生的时候，从小的时候去预防这些疾病的发展，
1: 关口前移。
0: 对对，但是从原理上来说，从适应症上来说，那当然你这颗牙齿没有坏，如果我们现在是成人了，比如说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那时候也不明白，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也是可以做去做窝沟，
1: 也可以做，
0: 对、
1: 哦、
0: 也可以去做窝沟封闭
1: 的、给这个牙齿啊做一个保护膜，给它保护好，
0: 对
1: 是吧？可以的啊。
0: 但是窝沟封闭它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就是这颗牙不能有龋坏，
1: 是是。
0: 可能我们现在再去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
1: 成年人对多少可能你的这个牙齿啊，某几颗就会有问题了啊。所以说呢，孩子一定要来做这个涂氟和窝沟封闭，这个是达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这是我们青少年在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对牙齿牙病一个预防的一些措施，是吧？
0: 对
1: 啊、基本上就这些。平时我们要好好刷牙，家长要督促好。帮助好孩子刷牙，
0: 帮助好孩子刷牙，
1: 八岁之前尽量去帮助孩
0: 子
1: 刷牙啊。再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前期的这些预防的工作啊。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平时的护牙、爱牙的一些举措，大概就这些。那我们下面说说老年人。
0: 好，老年人、
1: 说说老年朋友这个口腔健康也非常重要啊。
0: 老年人，我现在觉得我平时接触到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还有我们固有的一些观念吧，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大家认为老掉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1: 是老掉牙，对，
0: 就是这个是不对的，掉牙它不是衰老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是一个长期的口腔养护不当、牙周病拖延不治的结果。所以大家还是要维持从年轻的时候吧，我感觉就是要定期对牙齿进行养护。那么到老了的时候，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有一个叫
1: 八零二零，
0: 哎，
1: 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我知道，8020，80岁要有20颗
0: 功
1: 能
0: 牙，
1: 但是目前来讲哈，你说到了80岁，我们这个20颗的功能牙，有这个群体啊，就是能够做到的多吗？ 不太多。
0: 我刚工作的时候，嗯、我觉得不多，
1: 不多啊。
0: 嗯，
1: 现在还
0: 好，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
1: 越来越好
0: 了。
1: 哦、
0: 对，已经很多了。
1: 那大家稍微一努力，可能就能做到。
0: 嗯，是跟这些年，比如说像您一样的这个
1: 科普，
0: 对，一直在坚持不懈的科普，
1: 嗯、有可能、
0: 嗯、媒体的发展、
1: 嗯，
0: 好多这个专家、老师都在讲这些事情。
1: 是，
0: 我而且我明显觉得来。

0: 就诊的叔叔阿姨，他们对口腔的这个健康意识已经是越来越强的，我是能从工作中就感到大家有这样一个进步
1: 的，这么多年
0: 的
1: 变化啊，
0: 对对，很大的变化。
1: 我们的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啊，
0: 有意义。
1: 希望大家到了老八十岁的时候都有20颗功能牙，这20颗功能牙就是你咱这个牙就是有用的，
0: 参与咀嚼，
1: 参与咀嚼的。那我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样保护牙齿？
0: 所有的这个保护牙齿的这个方法，最经济、最实惠的。就是要好好刷牙，
1: 刷牙，
0: 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啊、第一个肯定是每天要至少刷两次牙，我说的是至少。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或者是有时间，其实午饭之后也应该刷牙。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预防牙周病，也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洗牙，老百姓叫洗牙哈。我们推荐的频率是半年或一年一次。然后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了坏牙，一定要及时去治疗。
1: 是。
0: 及时去治疗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事儿。
1: 对对。如果说你这个牙已经是特别疼，而且是已经忍受不了了，你再去看牙医，那个时候呢，咱先不说你这个经济要承担很高的经济价值。另外关键是我们那时候就疼的真的是受不了了。
0: 治疗效果也不好，
1: 也很差。
0: 对、
1: 哦、
0: 对，治疗效果也不好、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定期检查当中就会及早发现你这个牙齿是不是健康的。
0: 其实牙齿也需要做体检，现在我们大家的身体体检意识已经很强了。
1: 对对对。
0: 每年的话半年到一年去洗牙的时候，让医生他都会顺便帮着检查一下口腔健康的问题，然后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及时去解决。包括现在的一些体检项目，包括我们科室也承担着这个口腔体检中的口腔项目。
1: 刚才我也想说，大家以后在体检当中要把这个
0: 口腔
1: 的检查
0: 啊、
1: 要加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才叫全面的体检啊。
0: 而且牙好确实还是很
1: 重要的，
0: 很幸福的一件事。
1: 是啊，你看你到了八九十岁，如果我们还有一口好牙，我们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啊。然后就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会有很好的这个幸福感啊。如果大家到了八九十岁想吃的东西都不能吃，就是因为牙齿的问题，那时候还是有点遗憾。比如说咱们总说那是什么牙好
0: 胃口
1: 就好，身体倍儿棒，
0: 对，
1: 是吧，确实是这样
0: 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老年人呢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一个是要把牙齿刷好，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看牙，检查牙、洗牙，这些都很重要，是吧？
0: 缺失牙及时修复，
1: 牙齿缺失了要及时修复。在体检当中最好把这个口腔的健康也要加上，是吧？
0: 然后主持人我还想强调一下哈、其实在叔叔阿姨老年人里面，他们可能好多都是这个慢病的人群，
1: 慢病很多，对，
0: 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甚至呢因为随着现在这个医疗的发展，很多肿瘤也成了我们的慢性疾病，
1: 是
0: 大家一直在带瘤生存啊。
1: 对，
0: 其实这类慢病人群呢，我觉得更应该注意口腔健康，包括糖尿病和牙齿的相关，还有就是骨质疏松，我们现在可能要用一些骨质疏松的药物，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实际上它对牙齿都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慢病人群更应该着重再关注一下口腔健康，或者是在使用药物，好多药物之前，在治疗之前，其实应该是先优先到口腔科去就诊，把牙齿检查好了。该治疗完了之后再进行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治疗。
1: 您说到这儿啊，我就想我们老年朋友啊，刚才说了有很多的慢病，那么在这个慢病的患病的过程当中，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治疗的时机啊，可能就是有与我们牙齿的健康也息息相关的，是吧？
0: 对，是息息相关的。
1: 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想治牙，但是呢他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这个时候相互之间是会要有一个影响。
0: 这个时候的建议呢，其实就是大家选择一个尽可能综合性的一个医院，或者是你经常治慢病的一个医院，请这个医院里面的口腔科医生和慢病医生，大家我们现在可能也叫多学科联合诊疗
1: 、啊、是
0: 请大家沟通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科室承担着好多患者骨质疏松，要打骨质疏松的药物，叫地舒单抗，还有一些唑来磷酸，在注射这些药物之后呢，是一段时间内是不能进行拔牙的。那么我们医院现在的这些老师，他们如果要给患者注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让患者先到口腔科去做一个

0: 口腔检查。
1: 哦，
0: 我们把这个口腔健康的这个反馈表提供给老师了之后，
1: 嗯，
0: 他们才会指导患者用药。
1: 这是非常严谨的，
0: 非常非常严谨。
1: 哦、是是、嗯，这个所以说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韩医生就说了，这个牙齿的健康它关乎了我们全身身体
0: 健
1: 康啊、
0: 嗯，
1: 不仅仅就是我们这几颗牙的问题啊，
0: 对
1: 啊，不仅仅是这个牙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啊，这个我们要整体的全面的这个来看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昨天呢是咱们的全国爱牙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咱们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口腔科的韩医生韩晓坤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今天重点和大家说了关于这个牙齿健康问题，孩子呢平时要怎么样保护好牙齿、嗯、还有老年朋友，那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般什么情况下要去看牙科医生，比如说孩子呢定期要体检，
0: 对，
1: 定
0: 期检
1: 查期检、
0: 嗯、
1: 老年朋友可能是我觉得嗯生活当中他就是主动去看牙，就是牙没有问题他主动去看的是不是相对比较少一些，
0: 嗯、相对较
1: 少一些哈，都是疼的不舒服了已经明显的有症状了、嗯、才去看，所以建议老年朋友也要早一点去看牙齿，
0: 对对、嗯、不要忍
1: 不要忍啊、嗯、这个牙疼不算病哈、啊，但是疼起来也是确实是。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治疗的技术啊，日新月异的发展，所以大家对这个牙科是不是也应该消除一定的恐惧心理啊？
0: 应该消除一定的恐惧心理。
1: 嗯嗯、我们在治疗当中，你像原来这个疼痛级别很高的，现在都会有所下降吗？
0: 现在我们的麻醉系统啊，或者是治疗的这个工具，还有我们的技术，都在发生一个日新月异的改变，所以其实治了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会消除大家之前对牙科的这种固有印象的，
1: 至少我们患者自己能够说通过自己能够这个体会、
0: 嗯、
1: 啊，觉得还可以，
0: 没有那么恐惧，
1: 没有那么恐惧，就是还是能够承受得了的啊，
0: 能够
1: 是吧、
0: 嗯、
1: 如果达到一定疼痛的话，我们医生口腔科医生就会去帮他镇痛或者是麻醉或者一些其他的方法、
0: 或者
1: 是
0: 我们预判如果有疼痛的时候、
1: 嗯、
0: 也会开始镇痛，
1: 也会哈、
0: 嗯、
1: 所以说一提到这个口腔科呀去治牙呀，哎呀大家这种恐惧的心理啊，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停留在很久很久之前了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也是咱们口腔科医生也提醒大家不要等到牙齿已经病了很重的时候你再去看牙，
0: 对
1: 啊，那个时候你可能要遭罪，然后还要花很多钱，
0: 是的
1: 是吧、嗯、那韩医生您专家出诊时间是哪一天？
0: 我大概周一到周五在星海院区还有我们的西安路口腔医学中心都有出诊，
1: 都有出诊、
0: 嗯
1: 哦、
0: 我们现在有一个特色门诊，就是口腔和全身疾病系统相关性门诊，
1: 对，我看您就是出这个诊是吧？啊、嗯，
0: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比如说有慢病哈、啊，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甚至打了肿瘤患者，如果大家在出现这个牙齿问题的时候，如果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那可以来挂我们的口腔全身系统性疾病。
1: 嗯，
0: 我们的有专业的医生会帮大家抽丝剥茧，把这个问题仔细的分析、
1: 嗯，
0: 然后帮大家解决。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有就是病程比较复杂的时候，来就诊的时候，大家尽量把自己相关的
1: 病
0: 治带着，病
1: 治都要带着，
0: 对对，
1: 嗯,
0: 嗯，我们会仔细的研究一下，然后设计一下这个治疗方案、嗯、
1: 是现在医学的发展也告诉我们了，一个口腔科的问题，一个牙齿的问题，甚至说一个牙疼的问题，可能都不简单的单纯的就是你这颗牙有
0: 问题，牙的
1: 问
0: 题，
1: 对,
0: 对，
1: 它可能是要牵涉到你周身很多很多系统性的问题啊，
0: 尤其是在进行多种疾病治疗的时候、
1: 嗯、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对牙齿对口腔的健康是要高度重视的啊！
0: 是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的这期科普节目啊，借着这个全国爱牙日，我们也给大家做了科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牙齿，然后呢，记着咱们世卫组织提出的爱护牙齿的一个终极的目标，8020到80岁，我们都有20颗功能牙，是吧、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做好预防去做努力。
0: 好的。
1: 好的，好的，感谢您啊，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

健康是孩子的欢笑声，是父母舒展的眉头，是伴侣并肩散步的背影，它藏在家庭的每一顿粗茶淡饭，每一次敞开心扉的对话里。世界卫生组织说，健康是身心的完整和谐，而家正是它的起点。健康是清晨的一杯温水，是餐盘里的五彩蔬果，是每天30分钟的汗水，它不在昂贵的补品里，而在你选择早睡的夜晚，微笑面对压力的瞬间。健康是生命的根基，更是爱与责任的延续。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感觉那些食物啊，看着外表啊，好像不太行了，不太好了，然后呢，就直接给扔掉了。其实呢，长得不好看，并不等于是已经坏了。生命时报综合多位的专家观点，整理了那些容易被误扔的食物，并且呢，列出了食物真正变质的一些表现，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理事、中国注册营养师谷传玲说，以下六种食物就非常容易呢被大家误认为是坏了。首先第一个呀，就是皮发黑的香蕉。香蕉成熟的时候呢，果皮的叶绿素会分解，分类呢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就变成了褐色，会形成黑斑。其实呢，这是一个正常的成熟的过程。那一般来说呢，果皮局部发黑或者是有小黑点了，没有大面积的软烂渗液，果肉的颜色正常，没有霉点和黑褐色腐败的斑块，另外呢没有刺鼻的酒味或者是酸败的味道，口感呢又柔软又不黏糊啊，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放心吃的。那如果说呢，这个香蕉啊，皮已经发黑，然后呢，整根都是黑褐色，明显的软塌塌，而且还渗水了，果肉呢有大面积的发黑、长毛、发黏了，啊，一剥开会有刺鼻的酒味或者是酸败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是不能吃的。另外呢，这个酸奶啊，保质期并不是很长，有的时候啊，一不小心买多了就会过期。那么过期一两天、两三天的酸奶到底能不能喝呢？判断酸奶能不能喝啊，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状态。如果说呢，这个酸奶呢，你一直冷藏，大约2到60摄氏度，而且它的外包装非常完好，没有鼓包啊，也没有渗漏漏液。打开之后呢，仍然是正常的酸奶的香味儿，没有这种酸败腐败或者是刺鼻的酒味儿。这个酸奶质地呀，基本还是顺滑的，表面呢会有少量的乳清分离，轻轻摇一摇或者搅拌之后就可以恢复到均匀的状态。那么这些呢都表明这个酸奶即使是过期了几天还是能喝的。那么哪些不能喝了呢？比如说它有明显的酸败腐臭的味道、酒精的味道，而且呢会出现水在上面，整个的块状在下面，这种粗糙的分层，即使搅拌了它也难以恢复这种顺滑，或者呢包装啊明显鼓胀起来了，有泄漏啊。另外呢就是长时间的放在室温甚至是高温之下，那么这样的酸奶一旦过期肯定是不能喝的。那么提醒呢，婴幼儿、孕妇还有老年人，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就不建议喝任何超过保质期的酸奶。

第三个食物，我们说一说大蒜啊，发芽的大蒜还能吃吗？大蒜瓣的本身呢，没有长霉，没有发黑发黏，或者没有明显的腐烂，长出的这个绿芽通常是可以吃的，只是呢这个营养啊，它被芽苗会消耗一部分，这个大蒜瓣呢它会出现干瘪，或者是辛辣味道呢会减弱。那么什么情况下发芽的大蒜不能吃了呢？啊，如果说出现了毛状的霉菌啊，发黑发黏了，严重的干瘪或者是腐烂异味啊，这是属于变质了，这个时候不能吃了。第四类食物呢，就是结晶之后变浑浊的蜂蜜，还能不能吃呢？我们把蜂蜜放的时间太久啊，底部会出现白色的或者是浅黄色的结晶，看起来呢会很浑浊啊，甚至颜色更加的深了。那么多数情况下这是正常的变化，因为这个蜂蜜呢它是高糖低水的活性食物，葡萄糖呢在高浓度低温下特别容易吸出结晶，那么我们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糖类和含氮物质还会缓慢地发生美拉德反应，加上部分分类氧化，颜色就会逐渐加深，但是呢这不等于是这个蜂蜜变质了啊。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蜂蜜不能吃了呢？打开之后呢有明显的酸败酒精味道，大量起泡了，有气体冲出来了，或者表面长霉，有可疑的这个异物了啊，这些都不能吃了。提醒大家呢，无论说是否结晶啊，这个蜂蜜啊，不管结没结晶，蜂蜜呢都不适合1岁以下的婴儿来吃啊，这样呢要预防婴儿的肉毒杆菌中毒，这一点提醒大家。这种食物啊，大家生活当中应该也会遇到，就是有血丝的鸡蛋能不能吃？大多数的商品鸡蛋呢是未受精蛋，那么这些小血斑呢，大多是母鸡在排卵形成蛋黄的时候，那么卵巢或者是输卵管附近微小血管轻微破裂，少量的血液混入到蛋黄或者是蛋白而形成的这个血丝。一般呢这个血斑很小，局限在局部，蛋壳完整清洁，打开放到碗中之后呢没有异味啊，也没有异常的变色或者是变浑浊了，那么这样的鸡蛋呢煮熟之后是都可以正常吃的。那么提醒大家的是，即便外观呢非常的干净完整新鲜的鸡蛋，它也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所以呢要全程冷藏，尽量避免生吃，或者呢避免吃流心蛋，一定要彻底加热啊，尤其是儿童、孕妇、老年人还有免疫功能比较弱的人群。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最后一个食物呢就是巧克力啊，大家看一看家里的这个巧克力，如果放的时间久了它会起白霜，那么起了白霜的巧克力还能吃吗？啊，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明显的霉点异味的或者说没有那种黏滑感，那么这层粉霜呢大概啊大多数都是脂肪起霜，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糖霜。什么情况下不能吃？表面出现了毛绒状的霉点，颜色发绿发黑了，闻起来呢会有明显的酸败的味道，或者说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哈喇味儿啊，还有呢软塌塌的，色油严重啊，尤其是带坚果夹心的这样的巧克力，放时间久了那就不能吃了。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表示说呀，食物腐败变质往往呢它是有一些信号的，主要体现在色泽、形态、气味、口感等等方面啊，比如说像豆腐啊，豆腐呢呈这个深灰色、深黄色或者是红褐色，整个这个豆腐块的形状呢不完整了，组织结构特别粗而且松散，表面发黏，
啊，轻轻一碰就容易碎，没有弹性，有馊味这些不良的气味，那么这是代表着豆腐啊已经变质了，是绝对不能吃的。还有呢是鱼类啊，鱼类的这个眼球平坦或者是凹陷，看这个眼角膜比较浑浊。另外呢，鱼身上的鳞片呢也不完整了，容易脱落、褪色、变黑了，啊。另外，鱼的边缘变得干燥啊，还有呢，鳃丝粘连、腹部鼓胀、肌肉松弛、弹性差，甚至说有腥臭味。当然呢，这一类的鱼类都不能吃。再说一说这个奶类啊，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奶类，如果说呈粉红色，或者说显著的变了黄绿色，或者呢色泽灰暗，或者是粘稠不均匀的这种溶液状了，有致密的凝块，或者像絮状一样啊，这个我们经常看，像絮状，或者有明显的异味，那么这样的时候，这个奶类是坚决不能吃不能喝的啊。另外呢，粮食、蔬菜、水果、糖类及其制品呢，都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变质之后啊，它们会有酸味、酒味或者是霉味。那么像油类啊，植物油啊、猪油、黄油、奶油、坚果类的，还有油炸食品等等呢，它们是富含油脂的食物，它们变质之后就会有我们常说的那个哈喇味，这些呢都不能吃。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何科学的来保存食物呢？专家建议呢，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防止食物过早的变质。首先呢，就是低温的食品呢，千万不要常温去保存。我们要注意查看食品包装上保存的条件。那如果写着只能冷藏或者冷冻的食物，你就不要放在这个常温的地方去保存，这个是必须的啊。常温下微生物繁殖的速度会加快，那么保质期就会迅速的缩短。所以说呢，要低温储存的就必须低温。比如说呢，像超高温灭菌乳啊，它既可以常温保存，也可以冷藏保存。而像这个巴氏杀菌乳啊，就只能放在冰箱冷藏。大家要注意这里的区别啊，就是刚才第一个说的超高温灭菌乳，也就是常温奶啊，这个是可以常温保存啊，当然也可以冷藏保存。但是这个巴氏杀菌乳就是冷藏奶，它就只能放在冰箱冷藏，我们要做好区分。还有就是低水分的食品一定要密封的保存。对于本身水分比较低的食品来说呢，如果说没有密封，没有密封严，然后呢就直接呢放到冰箱去冷藏了，反而会因为受潮而容易变质啊。举个例子，奶粉开封之后呢就不能够放到冰箱中冷藏了。那么像虾米、虾皮儿、干贝啊这些话呢，会更容易变质，更容易坏掉。会更容易变质，更容易坏掉。

外呢，我们现代人呢经常会看到这种真空包装的食品啊，有些很多朋友在家里哈就会做这个真空包装啊，买一些这个材料啊仪器可以自己做。其实呢，真空包装啊真的是更利于保存，除了说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氧气啊也是影响微生物生长繁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这个氧气。氧气不足的话呢，是需氧型细菌还有霉菌虫子啊都会生长会受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粮食啊，像大米啊豆类啊，拿它们来说，就建议首选真空包装的产品。一些密封的食品，比如说超高温灭菌乳啊，刚才说的这个常温奶，还有纯果汁，还有番茄酱啊，虽然它们在开封前呢都是经过灭菌处理的，但是开封之后微生物特别容易进入啊，就是特别容易呢啊微生物侵入，所以需要冷藏，并且呢开封之后要尽快吃完。食品安全大于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关注这个买到家里的这些食品的安全。有一些食品呢，有一些食物我们看着表面呢感觉像是要坏了，可能就直接扔了啊，这个时候啊可能你就是浪费了。刚才我们说的像这个皮发黑的香蕉，还有过期一两天的酸奶啊，发芽的大蒜，还有结晶已经变浑浊的蜂蜜啊，再就是有血丝的鸡蛋啊，起白霜的巧克力，正常情况下啊，如果不出现我们说的那种特殊的情况，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大家要判断好，一呢是不能浪费食物，另外呢还要保证食品安全。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够提高警惕啊，要。

乃是一生的习惯。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充足睡眠，是对健康最好的坚持。从今天开始，从小事做起，让健康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每晚7点，锁定都市991，专业医生坐诊直播间，求医问药，预防治疗，听都市好医生，做都市健康人。

0: 善待自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呵护家人，了解更多的医学常识，听都市九九一，都市好医生，你的健康你做主。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节目，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一念善恶，
2: 新年街了，这是他挖的坑啊！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7: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FM 991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夜晚不是结束，而是整理与重启，把白天的疲惫放下，把纷扰的思绪理清，把浮躁的心态放平，在声音当中遇见知己，在文字当中获得力量，在思考当中变得通透。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在忙碌当中守住本心，在压力中保持温柔，在前行中不忘来路。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今晚就让我们以声音为伴，以心相交，共度一段安静而有力量的时光。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好的，北京时间20:10，那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们那些事儿这板块推出来之后呢，经过几期的磨合，我们也通过听友和网友的反馈呢，感觉到和孩子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这样或那样很多很多的一些障碍。如何去跨越这些障碍，如何让家庭变得和谐，如何让亲子呢变成我们家庭当中比较行得顺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输出也同样要变得更加的接地气。那今天我们要去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呢，就是允许孩子顶嘴逆反。这样做呢，可以培养孩子的反抗能力，孩子就不会怯懦或者是被欺负了。可能你听到的话题你会觉得挺讶异的，什么？孩子可以跟我顶嘴，孩子可以逆反，这样能怎么怎么样，反而是一项正向的事儿。您别着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将和到场的嘉宾

0: 来自我们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会的主任张欣欣老师，一起和大家来聊这话题。欣欣老师您好。
1: 李阳老师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那今天我们刚才说了啊，要把这个话题呢带给大家。很多家长觉得呢，允许孩子顶嘴叛逆呢，就是培养他的反抗力啊。然后我们觉得是可以这么做的，但家长觉得你这么去允许他的话，你不等于是培养他反抗我的能力啊？然后你又说避免懦弱，怎么可能呢？那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就是梁老师，你看我们把这个观点一说出来，很多家长觉得那不对，
0: 是
1: 可
0: 是不听话能不管吗？
1: 对，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长他就是这么做的，
0: 是吧？
1: 对，然后他这么做，如果我们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就说你为什么允许他这样？他就会说，老师，那我觉得孩子也不能太懦弱吧。他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你要是把这个总结出来一句话说出来，家长会觉得不，我不认同啊。但是潜意识里面呢，他其实就是认同这个事情，就是在这样做的。
0: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他会所做和所行，所思和所想挺拧巴的，是吧？
1: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之前是这样的，有一个我那之前有个小女孩哈，当时是三年级，哦呀，真厉害呀，滋儿滋儿厉害
0: 啊。
1: 那个厉害呢，就还不是说好像他遇到了什么事儿他敢说敢干，其实不是这样，就正事儿其实你还看不见他，但就是在日常和别人的和同学的互动当中就寸土不让，
0: 我们感觉就是比较咬尖儿，是吧？
1: 对，比较咬尖儿。而且就有一些事情不应该那么计较介意的，他一定要占上风。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孩子过于就是厉害了，女孩子哈太厉害了，我觉得也不好。虽然我们不是用传统女性什么柔情似水，
0: 是，
1: 但是如果一个女孩过于这样的厉害嚣张，我觉得也不好。
0: 是，
1: 然后我曾经跟她的妈妈也是沟通过很多次，
0: 嗯，
1: 妈妈也认同，也觉得她这样不好，
0: 嗯，
1: 但是我真的没有见妈妈就是真的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跟孩子就很大力度去纠正这个孩子，我没看到，
0: 是吧？
1: 甚至在和一些男生的争执当中，我认为有的时候她是仗着因为女孩小学她就长得也高也厉害，我觉得她就有时候她在欺负男生，
0: 是吧？
1: 所以人缘也不好，评价也不高哈。我一直就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他妈三观也很正，他也觉得这样对我女儿不好，但是你真的在行动上看不到，而他妈妈又不是说那种不懂事儿没有行动力的人，我就想这问题是出在哪儿。后来有一个男孩的妈妈说了一句话，真的是点醒我了，妈妈说，其实人家妈妈就想要一个这样的女儿。
0: 哦，
1: 后来我和这个妈妈聊天，我就说，我说你其实是不是觉得女孩容易被男生欺负或者是吃亏，你其实是不是希望女生还是要厉害一点，她当时想，因为这妈妈也很好很坦诚，她说对，我好像是这样想的，确实是这样，所以你看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和做法是不一致的，有很多东西他觉得不对应该纠正，但是他的底层逻辑又认为是对的，所以他也很希望看到女儿厉害一点，特别特别过分的他会纠正，但是他认为还不算过分的，其实已经很过分的事情他是去不去纠正的。
0: 那你说我们怎么去来对于这个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到底是应该培养孩子的他的这种有力量的反抗呢，还是到底去让避免孩子去懦弱，这个力度怎么去来掌握？你说把他放纵的太多了吧，恐怕我们将来就不好管了。你说我不放纵他太多了吧，我一管呢他可能就更不敢去表现了，对外，那应该怎么办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父母你要是不拧吧，你就怎么都好管，
0: 是吧？
1: 对，你只要一拧吧，就是你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希望孩子厉害一点儿，那你的行动怎么都跟不上，就不是一个度的事儿了，
0: 是吧？
1: 对，但如果你的教育理念你的知行合一的话，那么其实你怎么做那个分寸都是对的。
0: 你看您是女性啊，您认为说家长的刚才提到那个女孩的家长，她那个想法你支持吗？
1: 我不支持。
0: 不支持。
1: 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一个女孩如果我们不弱不被欺负，并不一定是在气势上我不好惹，或者是我带点那种甚至是带点就是某社会那种性质的
0: 江湖气哈，
1: 对对对，就一定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一个女孩不好惹，有的时候叫不怒自威，对吗？
0: 是
1: 对吧？你不一定非得是就是好像就态度上言语上犀利得理不饶人，其实我觉得挺 low 的。
0: 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在什么方面需要提升，然后呢真的是让人做到哎没人欺负呢？
1: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要正，就是平时他和很多孩子互动的时候他的位置是对的，比如说我不带着骗你，因为我们你看小学你要6年和一些同学在一起，如果你最开始这个底儿没打好， 你在一些事情上，就我见过啊，以前就孩子那个换玩具，我记得我也提过，达到多少积分我们就可以换玩具。有一小孩他就想要人家那个玩具，他就是用言语去诱哄诱骗
0: 哦，
1: 得到了，但是对方也会成熟成长的，
0: 嗯，
1: 时间长了其实对你就不一定是很认同，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真正不受欺负，一个是我们就是做事情要正，
0: 嗯，
1: 很多事情，再有一个在一个集体当中有的时候要敢于吃点亏受一点委屈，
0: 嗯嗯，
1: 然后你得表现的就是我们有热情乐于助人，
0: 嗯，
1: 或者不是计较的那一面。
0: 你看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嗯，有这样一个画面啊，比如这孩子，
1: 嗯，
0: 不管他男孩女孩，首先呢，
1: 嗯，
0: 他是一个有边界感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什么事情呢该去做，
1: 嗯，
0: 什么事情不去做，
1: 嗯，
0: 他必须要有个清晰的概念，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这就需要家长在平时从小到大，
1: 嗯，
0: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了。
1: 对，
0: 那其次呢，就需要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一种叫舍的精神。
1: 对，
0: 表面上看觉得好像孩子吃亏了，但其实呢，不是他吃亏了，
1: 嗯，
0: 是他从这件事情当中，他得到了很好的成长的一个感受的经历，对吧？
1: 对，也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0: 嗯，
1: 印象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0: 塑造好人缘，嗯，总比要塑造一个是不好惹的这样子要好很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吧？
1: 其次才是什么呢，就是我有锐气，你有这些事情冒犯我，我有底线，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第二步的，是在你做人之后。
0: 是是，
1: 但很多家长是什么呢，培养的孩子就是那个咄咄逼人，
0: 嗯，
1: 那个厉害劲儿，不讲理，胡搅蛮缠，他认为这就不会被欺负，
0: 是
1: 不，这早晚会吃个大亏，总有比你硬茬的人，
0: 嗯，没错，
1: 总有不买账的人和时候，
0: 是是是，对，
1: 对吧？你学校买账，社会还不买账呢，
0: 是，
1: 对吧？
0: 你看您近年呢就接触到一些孩子呢，
1: 嗯，
0: 去顶撞甚至打骂家人的案例，
1: 嗯，
0: 这样案例在您看来多吗？
1: 越来越多，
0: 是越来越多了，
1: 对，越来越多，
0: 哦，因为以前我在一些公开场合我真的看到过一些小男孩小女孩啊，
1: 嗯，
0: 跟家长在公开场合就是发脾气，
1: 嗯，
0: 有的呢甚至去都抓打父母啊，
1: 嗯，
0: 甚至抓打看他的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说是越来越多，那你说现在这普通和这个普通的和睦家庭也出现这种问题的话，这个根源，这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
1: 嗯，我记得有一个家长问过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接触的就是出问题的孩子是那种就是比较特殊的畸形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什么离异啊暴力啊酗酒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家庭多，
0: 嗯嗯，
1: 还是普通的多，
0: 嗯，
1: 我说普通正常的多，他就特别吃惊，后来他说是不是，
0: 我也挺吃惊，
1: 他说是不是因为你接触的这一类比较多，我说不是的，
0: 嗯，
1: 就是以前可能就比如说十年前，
0: 嗯，
1: 或者是几年前，
0: 嗯，
1: 可能是这种就是缺爱的或者是家庭关系畸形的就比较多，
0: 嗯，
1: 现在你看都是普通正常的家庭，
0: 是，啊，
1: 所谓的普通正常，林阳老师就是，
0: 嗯，
1: 父母也有自己的缺点，
0: 对，
1: 不是完美的，但绝对没有所谓的什么就是天天的什么酗酒吵架，
0: 嗯，
1: 暴力赌博
0: 什么，没有，是吧，
1: 没有，
0: 嗯，
1: 其实就是普通甚至偏溺爱的家庭就是特别的多，
0: 哦，
1: 好，追根究底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我认为啊，我今天遇到的一个事情就基本上就可以概括这个事情了，
0: 嗯，
1: 今天我因为我这开车技术不怎么样，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就没开车来，我就打车，
0: 嗯，
1: 打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就是停到我们小区门口，然后正好有人下车让我们上车，然后呢我妈和我一起，我妈就说哎，说是这个车吗，她觉得一般来讲都是空车，
0: 嗯，
1: 这哪有那么凑巧在我们小区下，我妈就问了一嘴说是这个车吗，然后那个爸爸呢就是正好要下车，
0: 嗯，
1: 下车之后他我就说是，结果呢就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问题，然后这爸爸突然间很不高兴的是啊等一下，那我就很懵，就我们也没指责你，
0: 嗯，
1: 就是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不满意
0: 啊，他可能下意识觉得我还没下完呢，你现在就要上，你妨碍到我了，
1: 我们纹丝没动，我们没有要上的意思所以他这个脾气来就很奇怪，
0: 嗯，
1: 后来我就明白他这脾气哪来的了，就是他那个就是说把孩子抱下来，然后结果呢就打开后门，孩子可能是在睡觉，然后呢，
0: 嗯，
1: 妻子就把孩子抱下来，
0: 嗯，
1: 我的那一刻那种感受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觉得我们下车要慢慢悠悠的，你那一句话实质上是对我造成了一个紧迫或者是催促，
0: 嗯，是，
1: 可是孩子在睡觉这是多大一件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小孩睡觉难道你们不能理解吗，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我妈和我的对话完全都不涉及到，但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这么有情绪，
0: 嗯，
1: 他的情绪从哪儿来的，
0: 是
1: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的孩子在睡觉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儿，
0: 嗯，
1: 然后上车之后我就和我妈讲，我说啊，我说他的孩子睡觉好像比天大，
0: 嗯，
1: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在意，
0: 通过这件事情我也能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现象，
1: 嗯，
0: 两个字来概括，
1: 嗯，
0: 溺爱，
1: 对，而且我这个话说起来可能很难听，我就觉得有些家长

0: 就是不太懂不识数，就是为什么你的孩子会那么重要？首先你是谁？
1: 是。
0: 其次是你是谁，然后你的孩子又能是谁？其实在大众眼中就是一员，社会的一份子，或者说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家长讲，我说大家态度一定要摆正，就是老师的师德师风固然重要，但是你自己也想好，因为老师不可能是所有人的亲妈，在老师看来全班同学是一样的，没有你的孩子就一定要被偏爱。
1: 其实欣欣老师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哈，今天我也是在刷手机，刷了会儿手机，然后刷了一个视频，其中就提到说，你看每一个人，我们如果站在自己的角度，会发现我就是这生活当中的主角，我就是这主角当中的光环当中的中心，但是如果把我们放到别人的眼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别人眼中应该所占的位置要么就是什么都不是，要么就是很窄很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呢把自己呢放到大众当中去，当放到大众当中去呢，说实在话你真的没那么重要。
0: 对，然后我的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因为我上车我在跟我妈说这个事情，我妈是属于很大咧的很钝感的一个人，我妈说你这有什么不高兴的然后这时候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打开了话匣子，出租车司机说哎呀妈，这个孩子太不像话了，说这个父母更不像话，
1: 是吧，
0: 孩子要穿着鞋站在车上，这孩子可能也基本上我觉得也是至少有5岁左右了，
1: 是吧，
0: 然后司机师傅就说你要不然呢就把鞋脱了，要不然你就抱着他说你这孩子脱了鞋你也不能站在我车上，万一我一刹车你这个孩子晃到怎么样，
1: 是
0: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爸爸和妈妈可能啊在和这个司机的互动中就有些底火了，
1: 有底气了，
0: 对，所以他下车的时候我妈又问了一句是这个车吗，然后我就说是，然后可能又刺激到他一下，所以他就很不高兴，但我觉得他不高兴
1: 他所谓的不高兴其实也不是针对你，对不对？
0: 对，就是，但是其实我是想说，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总的起因，什么都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孩子看得太高了，太溺爱了。
1: 是，确实确实。
0: 然后我和我妈讲哈，我说妈，我说你看我今晚这个做直播的素材不就有了？就是我想说，现在有些孩子为什么他打爹骂妈？就是因为父母没有教会他去尊重别人。
1: 是，
0: 我举个例子，在这个车上你允许孩子穿鞋踩在人家的出租车上，你有尊重出租车司机吗？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对不对？就算是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就是所有的铺的这个坐垫什么的是可以就是免费的，就是一年多少钱的去洗，
1: 是
0: 那个是两回事儿。
1: 那当然了，
0: 你要教会孩子尊重别人，你允许孩子这样去做，然后出租车司机制止你还不满意，你还带着气，
1: 是，
0: 对不对？
1: 确实，
0: 就是这样的父母，第一个你都不尊重别人，你的孩子怎么可能尊重别人？对不对？一路上你看他尊重出租车司机了吗？没有。他尊重我和我妈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是，
0: 就是他们都是一个不尊重的人，所以孩子不尊重别人，咱说白了为什么就一定会尊重父母呢？
1: 没错，
0: 孩子会更加不尊重父母的。
1: 是的，因为呢在你这儿就没有得到过 no 啊这个词，
0: 对，
1: 所以我就可以去来踢翻一切，推翻一切，对吧？这是父母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孩子呢需要父母的父母去来进行管理，因为父母要去上班，对吧？
0: 对，
1: 各自呢都有各自的工作，
0: 对，
1: 那这时候呢作为隔代人这些老人们，我觉得他们对待孩子的这种溺爱的程度，反而我觉得比这父母恐怕还要加一个更字吧。
0: 对，而且你去观察大部分孩子先动手的可能打的是老人，就如果有老人介入的话，
1: 是吧，
0: 他会先打老人，
1: 是，
0: 为啥？就是孩子都不傻，谁越对他好谁越不会跟他介意，
1: 他越侵犯谁，是吧？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有些老人他就特别的不敏感，我曾经见过一小孩，当时2年级，就是从我那儿放学走，当时他表现不好，那天呢就是被我留堂了，我说不行，我说如果你写的不是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不是很规整的话，那你就不能走，你写到了你就可以走哈。
1: 是，
0: 然后呢最后呢他姥爷来接他的时候，实质上呢就他回去就比较晚了，其实孩子心里就是不高兴的，就是有气儿，然后姥爷来接他的时候就跟他姥爷讲，我说今天那个放学晚了一些，因为我说他写的没有合乎那个标准哈，然后说到回合标了咱就可以走，然后呢姥爷呢可能就是说哎呀你看你怎么回事儿哈，就是像开玩笑一样打趣的说了两句，其实还不是批评他，然后呢结果这个孩子就上去就是给了他姥爷一下，
1: 是呀，
0: 2年级的小孩，
1: 哎呦，
0: 然后我就观察姥爷的表现，姥爷就嘿
1: 啊，他当闹着玩呢，
0: 闹着玩，然后还有那个声音嘿，然后呢这小孩一看呀怎么我打你你还乐不呵呵的，他就更生气了，他就上去就这样打了好几下，姥爷就嘿嘿嘿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无奈。

0: 然后我就拦住了，我说停，我说不可以向老人伸手，玩闹也不行，更何况你现在心里是不舒服，你是在打老爷，
1: 那泄气呢，
0: 对，你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擦边的一个行为，
1: 没错，
0: 我说不可以，其实我这个话我也是想说给这个老爷听，这个无知无觉的老爷听，我觉得他打的不是你啊，
1: 对，
0: 他下一步就会打父母了，然后你还在那像闹着玩一样，我就觉得好生气啊。然后呢，他就孩子脸也很红，老人也有点脸有点挂不住哈，然后就领着孩子走了，下意识就要接孩子的书包，我说你自己背，你不用给老爷，然后呢，他就自己背着书包走了，走出门去一拐弯他就看不见我了，但是我稍微侧一下身呢，我就能看见他，我就见他把书包就给了老爷，老爷就背过来了，然后他就对着老爷身上一顿拍，老爷没有任何反应。我当时那一刻有深深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家长们，你们真的认为孩子教育不好是学校的事儿吗？是老师的事儿吗？老师能管得太有限了。
1: 的确的确，其实
0: 真的还是说跟父母的互动。
1: 对，为什么你提出叫家校共和是吧？
0: 对，
1: 哎，一起去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孩子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就是老师来负责，在家里呢就是家长去来进行负责。
0: 对，
1: 咱们看的孩子呢都有一些比如说青春期啊，叛逆期啊，是吧？
0: 对，
1: 就是有三次，一岁到三岁，七岁到九岁，包括青春期。那家长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呢？哪一步没做好，会让孩子是越来就越没规矩了呢？
0: 孩子的那个就是快速自我意识成长呢，就是三个时期，就是所谓的叛逆期。第一个时期呢，大概是一两岁，有一些小孩就是他可能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
1: 是吧？
0: 第二个呢是七岁就到九岁，就所谓的就是七岁八岁讨狗嫌，
1: 对，顽皮。
0: 接下来呢就是青春期，其实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一岁两岁，或者说几个月到三岁之间，这个时候的孩子哈，你就看他就是有意识的想挑战一下，就网上有一个视频特别好玩，大家有可以去搜一下。叫只会说 no 的宝宝，就一个外国小孩，大概是几个月大，然后呢坐在那个就是浴盆里面浴缸里面，爸妈给他洗澡，就问他说那你爱爸爸妈妈吗，他说 no， 笑着看着你说 no， 说那对，那你喜欢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叔叔吗，然后 no， 说那你喜欢你的爷爷奶奶吗 no， 那你有你喜欢的东西吗 no， 就是一边看着你一边笑哈。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孩子进入这个时期是很正常的，但是家长怎么应对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很多家长尤其是男孩的家长在这时候踩坑，也就是觉得哎，不能给孩子压得太狠哈，不能让他不敢那个，就是他不敢跟我反抗，他跟别人也不敢，他跟我不敢拒绝，他跟别人也不敢拒绝，
1: 反倒是把这个关系弄拧了吧，到了是吧，
0: 对，就是我觉得家长们，你们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你们的担心也是正确的，你们的做法其实也不见得是错，但是问题是你能把一个理论吃得很透吗，
1: 是啊，
0: 你知道一个概念的就是它的内涵和外延每一个细节应该怎么做吗，
1: 哎，
0: 其实就是在一些很多很多的细节上我们做的是不对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我经常看哈，就是有些小孩你才怎么怎么地呢，然后家长还跟着后面说，那你说怎么怎么样，那小孩说我就不怎么怎么怎么样，家长还跟着屁股后面还觉得哎呀长脾气了，来能耐了，
1: 来能耐了，
0: 对对对，其实内心中还充满了欣喜就我想说，
1: 哎，
0: 一个孩子长脾气来能耐了不一定，一定是在语言上在态度上敢对我们不尊重，
1: 是
0: 对吗，家长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一个孩子他所谓的就是说不懦弱或者怎么样是什么呢，是指对外有风骨敢反抗，但是对内呢就是懂温柔知感恩，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培养的，而不是说他敢跟我顶个嘴，他敢就是那个就是不赞同，比如说特长课他不想去我就尊重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课对他就是有用的，帮助是很大的，你一定要尊重他吗，这是两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是什么，就是一个理念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覆盖了，这个一定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要是有区别有辨识，经常啊就是我有时候和孩子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个就或者是我是在打官司啊，尤其低年级的孩子真是打不完的官司啊
1: 官司，
0: 经常有些孩子就跟我说，那他当时说我什么什么呀，难道他就没有错吗，
1: 是开始跟你讲理了，
0: 对对对，然后有些家长就会陷入这个哎，我到底应不应该让孩子就是去反抗去怎么怎么样哈，
1: 开始纠结了，
0: 对，我经常就会和孩子说，我说我特别理解你，你的做法我也没有说不对，就孩子我只想问你，就是同样的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观察到咱们班级里有没有别的同学是用其他方式去处理的，
1: 是 是
0: 有没有就是更智慧的方式，
1: 没错，
0: 或者能帮助你升级的方式，咱可以学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没有必要遇到这个事儿就非得 哭哭闹闹，跟人家一顿喊，或者是上去就动手。
1: 是，
0: 就除了这个，咱就不能升级吗？我说你这辈子你就停留在这个级别了，
1: 就是、
0: 你现在就是21级，咱能。

0: 么能到300级、啊、对，所以我觉得有些家长是不要认为就是孩子敢拒绝敢哭敢跟人家去对抗就一定是好的，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真正的敢反抗并不一定是态度和行为上，对吧，有的时候我的内心的那个坚定或者我的一定的包容其实都代表着不懦弱，
1: 是
0: 懦弱不一定代表的就是脾气和态度上的包容和温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就不懦弱的表现吧。
1: 我们作为普通人啊、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只是叫向外求，总取得叫一个外向上的仿佛很强大、外向上的仿佛觉得很厉害、他就可以征服一切，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更多要追求是内在的。那内在的刚才就像欣欣老师讲了，你看我们首先呢要行得要正，怎么叫行得正，有边界感，什么事情该做什么就不该做，其次要有一种奉献的精神、你有了奉献的精神，我告诉你，你看似你仿佛在吃亏，你看似仿佛你去在帮助别人，其实我告诉你最终得到一个好的回报呢，就是你帮助的其实是自己，
0: 对，
1: 因为你成长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心境，你将来在做事情的时候你的格局你的视角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林阳老师你这个说的特别对、我经常跟孩子讲，就是你敢于反抗并不一定是去反抗别人的一个言语和观点，
1: 对，
0: 真正的勇气和敢于反抗可能是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1: 是
0: 你更勇敢能扛得过去。
1: 对，
0: 为大家讲一个我这儿有一个小孩真实的例子哈，他今年初三、他初一的时候就特别好玩，就是学校那个上洗手间嘛、可能就男孩子们就很多都不用手那个就是去开门、都用脚，这家伙长得又高又壮哈，就1.85米200多斤然后呢他也学人家用脚踹、结果人家那力量和他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就一下把这个门就踹坏了。
1: 好嘛，
0: 踹坏了以后呢就是说哎，就爸妈妈也是积极的就是去协商和赔偿、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啊，就周一的时候就是学校开那个就是升旗、可能呢就是学校就把他叫到前面去了就讲他这个事儿了、然后呢最后哎呀就是老师也挺不好意思跟家长说哎就没想到给他那个什么哈，现在不都对孩子这个心理健康啊就如履薄冰的，老师也都小心翼翼的，也怕家长就是挑理哈，
1: 没错，
0: 但这个父母特别就是特别三观特别正、他就认为就是那怎么了，那做错事还不让批评啊对吧，如果他能做个榜样让学校都不这样那觉得挺好的，就父母真三观特别正。然后这个孩子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当着那个全校的同学面走到上面去的呀、他说对、我说那你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我说你这多丢脸的一件事儿哈、他说我当时唯一一个想法就是幸好啊就是口罩期间戴口罩然后我说孩子你就没想过吗，就你这身材可能在你们学校找不出第二个大家都知道是你，然后就跟我一起笑、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班现在同学人送我外号叫门捷列夫
1: 门捷列夫
0: 真的家长朋友们、我真的觉得这就叫不懦弱，
1: 是
0: 这就是勇敢和勇气，
1: 没错，
0: 不懦弱一定就是怕被人欺负吗、就一定是别人说点什么我就敢去反驳然后我就不认同吗，不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培养一个孩子不懦弱不被欺负往往是在他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他能够往前走一步，
1: 其实走这一步呢，这一步叫什么呢，就叫接纳，
0: 对，
1: 接纳，
0: 对，
1: 所以
0: 勇敢接纳，
1: 对
0: 对，
1: 你看啊，孩子呢，从顶嘴啊、摔东西啊，到动手打人，这个是一个升级的过程。您觉得家长哪些的纵容会让孩子呢感觉到对他的未来成长会很致命呢？
0: 我觉得就是允许孩子冷漠、自私，然后窝里横、这个真的是，而且没有责任感。
1: 而且您提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有感受啊，就是窝里横。
0: 对、
1: 很多孩子是这样，在家里你看横七烂卷的，到外头去立马就蔫巴了。这样孩子挺多的，
0: 就有一些家长来我这咨询都说、他说其实学校老师反应可好了，
1: 是吧？
0: 在学校可好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老师说他在家是什么样的。
1: 嗨，
0: 就说白了、一个是我觉得这孩子社会化比较好，他分得清里外，这个确实
1: 是
0: 好的，
1: 是
0: 但第二个就能说明什么，就这样的孩子他就逮着家里人欺负，好欺负吗、就是从他很小的时候冒犯你、言语上的冒犯，最后打你两下推你两下其实都无所谓，那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跟两口子一样嘛，就吵惯了的嘴动惯了的手是吧，
1: 尤其我觉得像父母啊在孩子面前，我个人觉得就是父母在孩子面前去争吵，这是一个家庭当中最不可见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会看到一些家长呢，当着孩子的面呢，就会说出一些很难听的话，
0: 对，
1: 甚至互相动手。其实这些对孩子来讲，在他的内心当中都会留下很难以去，
0: 他会模仿，就是一遇到不高兴的事情，
1: 难以填平的这种伤痕。

0: 而且呢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很不好的负面的甚至叫暴力的这样的倾向，这些呢孩子有在日后出现的这些不好的情况其实和你们家长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您别觉得这是你总认为是孩子的问题，其实根源往往有的时候真是来自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这一点一定要记得清楚。
1: 对，
0: 那你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除了父母去管孩子还有隔辈人去来管，那你像父母严管祖辈溺爱，那么这种教育叫教育不一致，就为什么会养出目无尊长敢打家人的孩子，我觉得这一点很多朋友恐怕也是想问欣欣老师啊，那我就代为问出吧。
1: 也谢谢李阳老师问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今天有一个家长就是想了解想听一下的啊。其实我真的想说给在座的就是老人们，尤其是女性长辈，比如说姥姥或者是奶奶这个角色，尤其是姥姥，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说
0: 怎么还尤其是姥姥呢，
1: 因为我不知道外地是怎么样风俗，你看在大连或者说东三省真的是姥姥就是看孩子比奶奶要多
0: 是吧。
1: 我有一个朋友她是奶奶，她说特别好，感谢大连的这个风俗，说把我姐救了，因为我是奶奶但是我可以天天上老年大学去玩，她姥姥带吧
0: 好家伙
1: 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一个是我觉得姥姥可能更心疼自己的女儿，因为就是妈妈带孩子比较多，
0: 是是是，
1: 其次是我觉得就是也减少矛盾吧，自己妈和女儿在一起一定是比那个老婆婆和儿媳妇儿就是在一起的
0: 更合适一些，
1: 就更有些话也更容易说，对，确实是这样的。
0: 是，
1: 但是呢就是我有的时候经常讲，包括我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叫隔代教育的课程，就公益的，我们就是讲给老人听的，讲怎么科学育儿。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老人贡献最大，牺牲了就是晚年的时间，
0: 没错，
1: 甚至你就问没有哪个老人是不搭着退休工资往里搭钱的，
0: 那是肯定一定
1: 的，肯定
0: 的，
1: 就甚至有一些孩子
0: 还不少搭呢，
1: 甚至有一些孩子特长课基本上就是老人在掏钱，
0: 可不嘛，
1: 很贵的，一年就是比如说一个英语或者什么可能也是几万块钱，
0: 对，
1: 都是就是老人在掏钱哈，
0: 是是，
1: 他真的是贡献着精力腰酸背疼的，然后去买菜做饭给孩子洗洗涮涮的，
0: 非常辛苦，
1: 搭着钱，
0: 是，
1: 但是我想跟各位老人尤其是姥姥说哈，孩子大部分问题如果你追本溯源就出在你们身上，
0: 嗨，
1: 真的是劳心费力，最后你要论找罪魁祸首找锅，真的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自觉的溺爱，第一个是什么，隔辈亲，
0: 是
1: 这个东西你讲不出理来，就是亲，
0: 没错，
1: 就是你自对自己女儿，就是人说人经常有妈妈说，我小的时候我妈脾气可不好了，对我这个孩子无底线无原则的哈。第二个是什么，退休了有时间，他能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忽视自己子女的很多，就是弥补到就是下一辈上，
0: 下一辈上，
1: 对，而且有些老人是什么，他就是能干，他要通过不停的付出才有价值感，就觉得如果我在女儿女婿家里面，尤其是可能是在住在一起哈，他就觉得我为了给我女儿争点地位，那我就是要多付出多干，否则就是话也怕女婿挑理，
0: 是，
1: 所以咱就说中国女性真的都是很伟大很伟大，
0: 是，
1: 但是就是惯，比如说我经常在放学看哈，就是只要有老人的有几个是孩子自己背书包的，但是为什么这书包孩子就自己不能背呢，经常有家长就说，哎，那么沉压脊椎什么压弯了孩子不长个，不不不，你不用听这个，就是
0: 我
1: 带
0: 的，
1: 我
0: 们小
1: 的
0: 时候不都那么背出来的吗，
1: 然后不他们会说你们小时候书包没这么沉，
0: 哪有啊，也挺沉的
1: 就总是有理由有那个什么，但我可以说我之前做托管，我所有的孩子晚上放学我们走将近20分钟的路，所有的书包都是孩子自己背，那大个一个个现在1米9快2米的孩子都好几个，
0: 就是啊，
1: 没这方面的说法，
0: 哎，
1: 你如果真的就是被压坏了，只能说这个孩子脊椎可能本身他也是发育上各方面，他就不一定正常，一个孩子没有那么脆弱，人类发展进化成现在真那么脆弱早淘汰了
0: 可不是吗
1: 就不要总是那么就是糟糕必然的这种联想哈，
0: 的确，
1: 然后溺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打一骂老人就心疼，家长就管不了，
0: 是，
1: 然后有些老人还容易多心，就是有一些家长也不敢，就怕好像说还老人觉得是你在打骂孩子还是在打骂我，
0: 你
1: 到底
0: 是
1: 做给谁看，
0: 指桑骂槐呀，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借着仿佛教育孩子，
1: 对，
0: 然后你在那一次暗示我放手吧，你该离开吧，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很多家长也不敢了，也就投鼠忌器的算了，我不管。
1: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说姥姥在的话，很多那个女婿他其实他的作用就被弱化了，
0: 哦，
1: 而且很多时候他不敢介入，有的时候那个妈妈妻子的角色还抱怨老公不顶事儿，不止老公也一肚子苦水，我要参与进来的话能听我的吗，你们娘俩能听我的吗，
0: 是，就是，
1: 我要是一坚持的话老丈母娘就多想了，或者咱俩就吵架了，那我
0: 这关系没法相处了，
1: 对，然后推到最后有的时候那个看太惯了，然后爸爸忍无可忍就想揍孩子一顿，一打一揍孩子 孩子在一求助，
0: 是，
1: 然后家庭矛盾就变得就是特别的爆发。
0: 明明是一件小事，就变成一个大事了。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关系变得复杂了。
1: 是，而且有些老人哈，咱得说，

0: 讨好孩子。
1: 是，
0: 老人真的是很神奇。其实我都有这种感受，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奶奶好像在和我爸争我，和我爸我妈争我。我奶奶经常问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说，奶奶我今天不在你家了，我奶奶就会很生气，什么你家，这不是你家吗？我说这不是我家，这是你家。然后我爸我妈那个是我家，我奶奶说这怎么就不是你家了。对，其实有的时候老人我也能理解，他一手带大的，就是从这么大抱大的一个孩子，他真的觉得我希望你在我在你心中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就要争宠。怎么争宠？比如说教孩子撒谎。
1: 嗯，
0: 爸妈说不能吃凉的。
1: 是
0: 然后孩子要吃，那你可别告诉你爸妈哈、
1: 啊
0: 嗯，你可别说我给你买了。
1: 对，
0: 其实你就在教孩子撒谎和阴奉阳违。对，
1: 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对老人不尊重，然后敢抢老人的手机等等的。
1: 是。
0: 然后呢，你一哄他说奶奶你别说，或者姥姥你别说，他们就瞒而不报。包括就很多班主任就跟我说，说真没整啊，父母工作忙也不来接孩子，晚上老人来接孩子，就也知道跟老人说没有用，但有些问题也得反映。你跟这个老人反映完了之后呢，回去的路上老人就说，孩子就说你不要告诉我爸我妈。老人就不说了、
1: 嗯、
0: 家长说我这个沟通就是断掉的，
1: 没错，就作为老人呢反而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一道墙了。
0: 对
1: 啊、给阻隔住了，是吧？
0: 对，确实是这样。
1: 你看欣欣老师呢、嗯、如果孩子已经开始打骂父母了，并且脾气暴躁了，
0: 嗯，
1: 那您觉得家长第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怎么样去快速的去统一一个底线，然后呢制止住孩子这种暴力的行为呢？
0: 梁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很悲哀，也是很残忍的、
1: 啊、这话题挺大的，是吧？
0: 我是觉得很残忍的一个真相哈、
1: 嗯嗯、
0: 就说这个孩子但凡已经能发展到就是跟父母动手，
1: 是，
0: 你要是想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一个像灵丹妙药去解决，基本是不可能的。
1: 同意您的这个观点，
0: 因为是所有家庭成员用了数年，
1: 嗯，
0: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细节共同把孩子打造成这个样子的，他的地基建好了、
1: 嗯、
0: 他的水泥干了，
1: 是，
0: 他的塑形成功了，他的钢筋混凝土的那个骨架成了、
1: 嗯、没错，
0: 想通过一两个太难了，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孩子一旦就是说有了这种行为，家长你要放平心态，而且全家要统一、
1: 嗯、
0: 但是统一最难的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就是老人那个部分，
1: 是吧？
0: 特别
1: 难，就还是老人那一关，是吧？
0: 对，因为有很多父母他能意识到觉得不对、
1: 嗯、
0: 老人能意识到不对，但是他也总是心疼，
1: 嗯，
0: 尤其是孩子一向他求助、
1: 啊、
0: 我就会碰到那种啊，父母就想跟孩子较劲，
1: 嗯，
0: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就是要离家出走，我们也不怪你毛病，就不被你威胁、
1: 嗯、
0: 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也不会走太远、
1: 嗯、
0: 家长其实心里很有数、但是呢这个孩子就会跑到老人家去、
1: 嗯、
0: 或者给老人打电话，老人就会出面来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咱说白了都已经用离家出走来威胁父母了，就老人还是意识不到，
1: 是，
0: 就是这个事情的就是有多大的危害。
1: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你兜底啊。
0: 嗯，是的。而且我也见过就是有这样的家庭、
1: 嗯、
0: 实质上呢就是孩子跟父母动手的时候，老人啊他都不拦着，他就甚至不在第一时间拦着，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1: 哦
0: 就是我们来分析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哈。有的家庭是这样的，就是老人如果是姥姥姥爷的话、
1: 嗯、
0: 其实他本身对妈妈可能就不满，他对女儿就不满、
1: 哦、
0: 从小可能就对女儿他就不满、
1: 嗯、
0: 而女儿结婚了之后呢有很多事情他说了又不算、
1: 嗯、
0: 可能女儿又不是买账，所以他们一直对女儿是有意见的。
1: 是啊，
0: 所以当孩子和妈妈发生冲突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们是在借着孩子来表达自己对女儿的这个攻击性，或者
1: 甚至来讲是一种就隐性的报复的心态。
0: 说的太对了，
1: 观看这场战争是吧？
0: 对，而且最后还说你看连你儿子都对你这样、
1: 嗯、
0: 我们说的难道就不对吗？
1: 你瞧，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妈妈也能感到这个恶意，嗯，对对对，妈妈有时候很委屈，她觉得全家好像怎么都是我不对，都是我的不错，而且她就会觉得你们是我父母啊，她过来打我，她又高又壮的一个孩子过来打我，你们都不拦吗？就是这种情况要改变一个孩子，首先就是可能他不是说用一个什么方法去改变孩子，而是说妈妈和那个就是老人之间的就是这一代人的关系的结都需要去疏导、
1: 嗯、我觉得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
0: 对，是很困难、嗯、不是很
1: 而非是几个月啊甚至一年一两年都不见得能有多大效果的一件
0: 事，就不是做不到，但一定是一个长期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大家要加入就是配合进来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做到的，
1: 是是是、
0: 嗯、而且换句话说孩子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其实是枪，
1: 嗯，
0: 他是那个就是关系不睦的工具人的一个工具。
1: 的确的确，你看啊、
0: 嗯、
1: 这个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辱骂家人的时候呢怎么做到、
0: 嗯、
1: 怎么去来做到叫温和坚定绝不退让，既不激化矛盾又能守住原则呢，尽可能保持家庭这个氛围呢？
0: 嗯，我觉得就是父母首先要识别孩子哪些行为就是需要坚持原则的、
1: 嗯嗯

0: 就是要坚定
1: 的。你不能说他一起了情绪，然后你不分青红皂白的贴标签指责，然后呢对抗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家长没智慧，是吧？
0: 对，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家长有的时候特别能理解孩子，就好多行为我都觉得很过分的，他都觉得这很正常吗？
1: 就在外人看来，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
0: 的
1: 事儿
0: 的，对，就是很无理的。
1: 但是呢，作为家长觉得理所当然啊，
0: 对，
1: 就应该这样啊。
0: 就比如说咱们说高铁上的熊孩子，
1: 嗯，
0: 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行为不对，但是家长认为这有啥不对的，
1: 嗯？
0: 他是个孩子，我还能怎么地吗？
1: 但是你会看到哈，
0: 嗯，
1: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继续拿高铁这个场景去来描述这个画面啊，
0: 嗯嗯，
1: 说孩子呢在高铁上来回的跑，来回的叫，影响到别人了。如果这时候谁要提出来什么，家长立马就不乐意了，
0: 嗯。
1: 他还是个孩子，他知道什么呀？
0: 对，
1: 哎，好了，就到这为止啊。孩子继续跑，继续闹。如果孩子在跑闹过程当中一不小心摔了，把头啊哪摔骨折了，摔破了。这时候你看家长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就该投诉列车了，
0: 嗯，对对 对， 对，
1: 啊，又该投诉那个，你看撞到你的包里，刮到我家孩子怎么样，这个矛盾就开始从这个方面开始激发了。所以你说这家长真的是很拧巴的。
0: 对，我就是刚才您的问题，李阳老师，就是哪些细节上可能要纠正孩子哈，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他因为一些事情发脾气，我们可以等孩子脾气过去了，然后给他讲道理，然后告诉他，
1: 嗯，
0: 下一次我们换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
1: 是
0: 我们来解决，比如说理性的沟通，或者我们想办法，
1: 嗯，
0: 而不是说你只知道在这个事情上发脾气。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遇到冒犯父母的这个行为，
1: 嗯，
0: 我觉得无论他有没有错，
1: 嗯，
0: 你都要制止，哪怕父母没理也不行，
1: 因为这是一个原则，
0: 对，
1: 对吧？不可触碰的原则，
0: 对，
1: 红线是红线，
0: 是红线。
1: 嗯，
0: 对，我举一个就是我外甥女儿的例子，我外甥女儿特别优秀哈，
1: 嗯，
0: 她今年高三了，就是
1: 嗯，
0: 哎呦，也特别招人喜欢，
1: 嗯，
0: 我爸我妈稀罕她都不行哈。然后呢，我记得她小的时候可能是四岁左右哈，就是我们在一桌上一起吃饭，
1: 嗯，
0: 周末了。然后那天呢，我记得就是我妈做的菜里面有鱼，她就不愿意吃鱼，可能小孩她就觉得比较腥。
1: 哦，是，
0: 但是我姐就认为哈，就是说，
1: 嗯，
0: 那你要可着孩子，她好多都不吃，可能她只吃肉菜不吃，
1: 嗯，
0: 可能她只想喝饮料，她就不会喝水。然后我姐就认为说，小的时候就头要开得好，就是你可以不喜欢吃，但你不能说我碰都不碰。
1: 哦，
0: 所以呢，我姐那天呢，
1: 就你不喜欢吃，你可以少吃，
0: 对，
1: 但不能碰都不碰。
0: 我跟你说，优秀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优秀的家长。
1: 是是，
0: 我姐这点我特别佩服哈，
1: 啊，
0: 人家没学过教育，怎么那么优秀？就是她呢，就夹了一个鱼肉，就给我外甥女儿。然后我外甥女儿吃完之后，可能她就觉得不好吃，难吃嘛，
1: 嗯，
0: 她就啪一下就把筷子摔了，说这么难吃还让我吃。
1: 嗯，
0: 他就把筷子摔了，然后我们就愣了，因为这小孩平时像个小公主一样，没什么脾气哈。第一次说哇，怎么还这么大个脾气哈，
1: 嗯嗯？
0: 然后呢，我姐也愣在当场了，因为可能第一次就是孩子就这样对他哈。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姐夫做的就特别好，
1: 啊，
0: 他就慢条斯理的，他把就是筷子放下去了，
1: 嗯，
0: 也没有很生气，然后就说叫着他的名字说，把筷子拿起来跟妈妈道歉。
1: 嗯，
0: 就是我外甥女一开始还气得小脸通红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他就开始用眼睛下意识的看，他发现哎，我妈姥姥没动静，看我爸姥爷没动静，再看我也没动静，
1: 嗯嗯，
0: 然后再看看爸爸，看看妈妈，然后就把筷子拿起来说啊，妈妈对不起，我姐做的特别好。然后我姐也没有趁机说他，
1: 嗯，
0: 我姐就说你刚才对我的态度是不对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好好的说，但是你不能说上来就这样发脾气或者是摔筷子。
1: 是是，
0: 他说啊，那我不怎么样了。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这所有人当中，但凡有一个人保护一下，
1: 嗯，
0: 这个孩子就不是今天这个孩子。
1: 没错，没错，的确，
0: 对，当然这是他教育当中所有的一个点。但是我就想说，如果他一回到姥姥姥爷家，就有人护着他，就有人打圆场，
1: 嗯，
0: 那毁了。
1: 是，
0: 就是我，因为我今天想到这个事儿，来的时候我就搜朋友圈，我今天想着有件事儿，我就搜到2022年有一件事儿，就我们也是一起吃饭，他可能是犯了一个错哈，
1: 嗯，
0: 那个我姐就说他。我妈就在旁边，作为姥姥这个角色，我妈就说：“我妈说那个，哎呀，你不能光给他讲道理，你可以考虑揍他一顿。
1: 嗯”
0: 然后呢，我姐夫呢就说那个，那我给你说，老太太，我给你定一个那个什么，定一个条数哈，
1: 啊，
0: 预定一个条数，你给我做一个。
1: 你来动手吧。
0: 对，那下次拿条数揍。然后呢，我爸平时这个惯孩子惯的不行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哈，一点就是搭救一下，给孩子打个圆场的都没有。
1: 嗯，没有。
0: 那时候孩子也挺大了，也都上初中了哈。我作为一个小姨在旁边，我给我兴奋的不行了，我在旁边就是火上浇油的插科打诨的，我就希望那你当场就揍，别等了。
1: 好家伙，
0: 就是经常就是我们全可能就是都不是很就而且是绝对支持妈妈的教育。
1: 是，
0: 我们就经常有时候我和我妈讲哈，我说就是只要孩子来咱家，咱们作为就是老人这个角色，你绝对不能护和溺爱。
1: 嗯，
0: 就算是姐和姐夫哪句话说错了，事儿做错了，但是我们必须得挺他父母，支持父母，
1: 这是底线。
0: 对，这是底线。所以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家长

0: 就想说，家长朋友们，你们能够这样保护到他多大呢？
1: 嗯，没错，
0: 对吗？
1: 对，
0: 而且我们家长会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是保护他心理健康，不是的。
1: 嗯、而且你别忘了。孩子随着长大，他离你的距离也开始越来越远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欣欣老师所讲的说，你到底能保护他到什么时候？等到有一天他要跟你拉开很远很远距离的时候，你真是鞭长莫及了，爱莫能助了。到这时候你再去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真正能去教育孩子的恐怕只能是这个残酷的社会了。
0: 而且还有一点，聂阳老师，就是家长认为说我只是在保护他的心理健康，我这样做别的方面我没有怪、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一个孩子如果从小他来自一些批评的这样的挫折都没有、
1: 嗯、
0: 那学习对他来讲不是挑战和挫折吗？
1: 是是，
0: 你就去看大部分最后厌学躺平的孩子，一定是父母就是之前在感受上啊什么就保护的过多的孩子、
1: 嗯、是。
0: 相反的摔摔打打皮皮实实的孩子，他成绩不一定多好、
1: 嗯、
0: 但是他基本不厌学，
1: 对，而且人格相对来说也是正常健康的、
0: 就是、对对对对 对,、
1: 嗯、对，
0: 不一定多优秀，但是人家不会人生在上学的时候就先按下一个停止键，
1: 没错，
0: 在家躺多少年。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都说不要成绩不图优秀，那你就把他养得平凡而又健康就好。
1: 没错，
0: 现在是保护的看似很有个性其实就是特别特性，
1: 没错，
0: 不好教育，而且到最后长大了你就会悔不当初，摸不得碰不得、
1: 嗯、
0: 我们原本认为说保护他不被外界伤害，最后你就会发现他就会逮着周围的人伤害，
1: 嗯，结果外界呢是把他更加伤害的遍体鳞伤。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我接触过好多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有不爱学习痛苦啊什么的孩子、
1: 嗯、
0: 其实他们的父母抑郁程度比他们还要深，
1: 是吧？
0: 周围的人更痛苦。
1: 嗯，其实欣欣老师最后呢，想用你一句话来去总结一下、
0: 嗯、
1: 想养出叫对外有风骨、
0: 嗯、
1: 对内懂温柔的孩子呢、
0: 嗯、
1: 家长最核心的他要守住的底线是什么？
0: 就是不要过于溺爱，让孩子去经风雨、
1: 嗯、哎，
0: 在家里要立规矩，长幼要有序、
1: 嗯、是，
0: 家里老人在前，父母在中，孩子在下、
1: 嗯、
0: 现在是孩子是凌驾于所有之上，甚至在宠物之上。
1: 我跟你比喻一个比如说浇花浇水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比如说一棵树啊、
0: 嗯、
1: 我们就要想给它浇水的话，是肯定是先浇根，
0: 嗯，
1: 根系如果营养足了水分足的话，才能够树干也粗壮枝繁叶茂，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但你会现在发现呢，现在我们养孩子相当于是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呢都给到的是树叶，
0: 嗯，
1: 孩子是树叶，父母是树干，老人树根，
0: 嗯，
1: 反而呢树根呢得到的营养几乎没有，要么是最少的、
0: 对，
1: 所以你想你能培养出一个好的健康的这树出来吗？是吧？
0: 对，您这比喻太棒了。
1: 所以家庭教育呢就像是园丁啊，培育花草，园丁的用心和技巧呢、
0: 嗯、
1: 才是花朵未来能否去盛开绽放的一个关键了。
0: 嗯，
1: 那真心的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呢能够真正的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教育理念、
0: 嗯、
1: 咱们不盲从、
0: 嗯、
1: 不执拗不任性的去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的知识、
0: 嗯、
1: 为家庭关系和谐做好护栏。好，今天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分享。
0: 就是我们最近那个天津赖老师的事件呢、
1: 嗯、
0: 是就是沸沸扬扬的，对吧？
1: 是是，
0: 大家对那个老师的批判和抨击也比较多。
1: 嗯，
0: 我没有说我一定要认同这个老师、
1: 嗯、
0: 但是我是想从不同的就是侧面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嘛，它就更像一个镜子。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赖老师的事件当中，那么能不能看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有哪些地方他可以做得更多的，然后也可以就是避免这些事情的。
1: 没错，
0: 那么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我们怎么去教会孩子怎么做，我们怎么去避免、
1: 嗯、
0: 我们不去评判到底是老师对还是孩子对，
1: 是，
0: 只是我们想说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孩子可以做更多的什么、
1: 嗯、
0: 孩子原本可以怎么做，家长其实也大可不必就是冲在前面，因为以后他工作了你怎么冲在前面，他结婚了你次次冲在前面吗？对吧？就是孩子应该怎么具备去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我们以后我们下一周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1: 好的，
0: 嗯，
1: 其实呢最后我也是用两个字去来做一个结束吧。
0: 嗯，
1: 哪两个字呢？
0: 嗯，
1: 尊重，尊重，
0: 嗯，
1: 老师，尊重孩子，
0: 嗯，
1: 但是孩子也要学会尊重家长的教育。
0: 对，
1: 嗯，
0: 孩子要尊重，敬畏，敬畏生命，敬畏一切。
1: 好，那随着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呢、
0: 嗯、
1: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像一把钥匙呢为您打开如何去来正确的建立家庭亲子教育的大门、
0: 嗯、
1: 持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追求。好，感谢您在求知的路上选择与我们同行。

好的，朋友们，夜色渐浓，灯火阑珊，又到了与各位暂别之时了。那愿您的今夜好梦，明日醒来依旧是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我们明天再会，我是林阳。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节目 FM 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991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城市灯火渐次温柔，白天的喧嚣渐渐的缓落了。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我是主持人林阳，在每一个安静的深夜，用文字来回望岁月，用音乐和故事来温柔人心。夜色绵长，万物归静，在奔波忙碌之外呢，我们留一方小小的天地，品读人物过往，聆听岁月金曲，解锁时光里不曾褪色的温柔与感动。那今晚就让我们放下疲惫，跟随文字与歌声，去共赴一场时光之约。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暗淡的旧日情怀。

好，欢迎朋友们来到时光树叶。那今晚的时光树叶呢，我将带你走进歌手王菲的歌声里。王菲是1969年8月8号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祖籍黑龙江哈尔滨。父亲王佑林呢是煤炭工程师，母亲夏桂颖是煤矿文工团的女高音。她的童年啊并不轻松，父母工作繁忙，聚少离多，他3岁被送入全托的幼儿园，4岁的时候呢，寄养在上海的姨妈家，童年呢辗转于邻居和亲戚之间。6岁时，父亲被下放到干校，他过早地承担了搬运煤球等家务。这种物理分离加情感缺席的成长环境，让他从小就建立起一种独立而疏离的性格底色。尽管如此呢，音乐的天赋早已经在他身上显现了。小学时期呢，他加入银河少年合唱团，13岁，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就登上了央视舞台演唱《节日的七彩桥》。15岁的时候，他出版了首张翻唱邓丽君的专辑《风从哪里来》，展现出了惊人的歌唱的才华。那从1987年18岁的王菲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随父亲的移居香港。拜音乐教父戴思聪为师来学习音乐。1989年呢，他以艺名王信文在香港出道，发行了首张专辑。但出道初期的他并不快乐，唱片公司将他包装成玉女歌手，强迫他唱不喜欢的流水线的情歌，穿不喜欢的衣服。1991年，他独自赴美读书来进修，期间经历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与迷茫，甚至住过地下室。1992年返港之后呢，他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一炮而红。1994年，他正式戏用了艺名王静文，改回本名王菲，发行专辑《胡思乱想》，确立了自己另类先锋的音乐风格，并在红磡体育馆连开了18场的演唱会，打破了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的记录。此后呢，他以《浮躁》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以970万粤语唱片的销量被吉尼斯认为最畅销粤语唱片的女歌手。那王菲的情感生活呢，同样是充满了话题。她与窦唯的恋情曾经轰动一时，八卦杂志呢拍到大天后在胡同里为窦唯倒夜壶的照片，大天后爱上穷小子，另为爱舍身段的故事传遍了2岸3地。1996年两个人结婚，1997年生下女儿窦靖童，但这段婚姻呢，在1999年以离婚告终了。此后他与李亚鹏结婚，生下了女儿李嫣，2013年离婚，2014年与谢霆锋复合。无论外界如何评判，他始终以不解释的姿态面对一切，活成了华语乐坛最特立独行的传奇。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他早年的第一首歌《执迷不悟》。那么这首歌呢，是王菲在音乐生涯当中极具里程碑意义。

意的一个作品，旋律改编自台湾的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由袁惟仁作曲。那么在1993年的王菲呢，正处于事业转型期，她试图摆脱王靖雯时期的流水线的包装和模仿型歌手的标签，同时呢，她正深陷于窦唯的恋情风波，面对外界舆论的非议和质疑呢，唱片公司原本安排了专业填词人为国语版填词，但王菲坚持推翻既定版本，亲自执笔填写了国语版的歌词。这是她第一次以创作者的身份出现在专辑当中，不仅第一次来填词，还第一次负责专辑封面的概念设计。歌词当中，我不是你们想象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候也会辨不清真伪，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悟。所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他对自我立场的一个宣示。这首歌让他第一次拿到了香港乐坛的女歌手金奖，也标志着他从香港歌手王靖雯正式的蜕变为华语歌手王菲。30年后，王家卫在《繁花》当中让这首歌再度响起，无数的观众才恍然，原来这首歌从来不只是关于爱情，它是关于一个人决定做自己的那一刻。好，以下我们来听这首《执迷不悟》。

好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执迷不悟》，王菲带给我们的。我们再来关注她另外一首歌，叫《我愿意》。那么这首歌呢，收录于王菲首张国语专辑《迷》，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被誉为华语情歌的铁三角的经典之作。作词人姚谦的灵感来自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当时王菲与窦唯正热恋的，媒体就拍到大天后情人从窦唯北京胡同的四合院走出来，手上提着夜壶，朝着又脏又臭的公厕去倒尿。那制作人杨明煌呢，把这件事讲给姚谦听，姚谦看了报道之后非常感动，他说，我觉得这个女生啊十分的勇敢，从她身上看到了爱情的伟大。于是呢，姚谦以王菲当时为爱义无反顾全心奉献的心境为蓝本，写下了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这样的极致的告白。那作曲人黄国伦称，这首曲子只用了十分钟就写完了，但经历了四年的煎熬，创作的时候跪地祷告获得灵感，初衷是献给上帝的礼物。姚谦一听到曲子，直觉得这首歌像是圣诗般的纯洁神圣。录制的时候呢，黄国伦把自己的创作经历分享给王菲，那王菲呢，怀着唱给最爱的人无怨无悔的心情完成了演唱。多年之后，姚谦在新加坡上的一个颁奖典礼上遇到了王菲，王菲走下台，走近他握了握手，很诚恳地说了一句谢谢。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愿意》。

一晃就是几十年，现在我们再听这首《我愿意》，依然觉得是那样的动听。我们再来看《人间》这首歌，它收录于王菲1997年同名的专辑《王菲》，由日本传奇歌手中岛美雪谱曲，林夕填词。那么这也是中岛美雪职业生涯当中唯一一次呢为华人歌手专门的谱曲。1997年的王菲刚刚生下女儿窦靖童，产后复出，她主动向团队提出呢，想要一首献给新生女儿的作品，将初为人母的复杂心情全部的融入其中。林夕在探望王菲母女的时候，被王菲对女儿未来的担忧深深的触动。她没有写世界永远美好的童话，而是以母亲视角加上人生哲思双线创作，开篇就戳破了幻象。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告诉孩子的人间不完美，但依然值得爱。随后用三句但愿把母亲最朴素也最真挚的祝愿写得让人鼻酸。他写道，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在录音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动人的细节，前奏结束，人声进入时段，那段清脆的击打声来自中岛美雪录音师一岁的女儿拍打桌子的声音。副歌部分因为设备跳闸，王菲在黑暗当中一次录制完成，未做任何的修改。那么这首歌呢，诞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歌词暗含了当时的时代情绪。2020年相信未来战役一演当中呢，王菲将歌词改为风雨过后一定有美好的天空，战胜疫情需要我们有始有终，用这首歌来去鼓励呢抗疫的人群。好，接下来来听《人间》。

0: 王菲的这三首歌呢，恰好对应了她人生的三个重要的阶段。执迷不悟是她对自我身份的觉醒与宣誓，我愿意是她对爱情义无反顾的极致投入，人间是她初为人母之后呢，对于生命最温柔的祝愿。每一首歌呢，都是她真实的人生的回声。好，稍事续再回来，请您继续关注都市夜书声。
1: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21集。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倾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

0: 呀，赵正大听妹妹说二弟赵正义闹肚子了，就打电话问他好点的没有。赵正义在电话那端诉苦，把今天去找蔡亮遭到陷害的事说了一遍。赵正大恼火地说，不是不让你去吗？就你那种办事方式不是自讨其辱吗？郑果这时候探过头，把耳朵贴在赵正大的手机背面，他也在听着赵正义的声音。赵正义在电话里说，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心虚，哥，这个蔡亮一定有问题。
0: 郑国眨着眼睛疑惑地嘟囔着，
2: 蔡亮。
0: 老二，蔡亮有没有问题啊？不是你说了算，那得看公安局的。突然间赵正大意识到什么，盯着郑国问道，
3: 国儿，你刚才说什么？
0: 郑国含糊地吐出两个字，赵正大还是听清楚了，他说的两个字正是蔡亮。毫无疑问，郑果的表现是一种病情好转的征兆。赵正大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找找蔡亮，让他来帮帮郑果。赵正大连夜给蔡亮打电话，蔡亮听说对郑果的病情有帮助，答应了赵正大的请求。第二天上午，赵正大和周雨晴带着郑果来找蔡亮。蔡亮先让他们在财富大厦一楼的休息区等着。过了没多久，蔡亮下来了，一看到郑果，他的眼神里透着慌乱。周雨晴紧着问郑果认不认识蔡亮，更加令蔡亮不知所措。周雨晴拿出了一张蔡亮的画，放在蔡亮脸旁比照着。
3: 郑果，你看看，他就是你画的那个人，对不对？
0: 郑果发着愣，蔡亮悄声地说，
3: 郑果，对不起。
0: 周雨晴继续说道，
3: 郑果，他叫蔡亮，他就是你画的那个人。
0: 郑果看看蔡亮，拿走自己的画，摇摇头。可周雨晴急了，
3: 怎么不是呢？你好好看看啊，这怎么不是一个人呢？你看这鼻子，这眼，还有嘴，这眉毛，这不都是吗？一样，一模一样的。
0: 赵正大拉了把周雨晴，
3: 你小声点。
0: 周雨晴急得要发疯，
3: 这不急死个人吗？郑果呀，你再看看，看仔细喽。
0: 郑果指了一下画上的头发，又怯怯地指了一下蔡亮。周雨晴看看蔡亮，明白过来，
3: 是头发不一样，他那时候头发多，现在头发少，心里有鬼，老是不得安心，一天到晚睡不踏实，能不愁得掉头发吗？
0: 蔡亮在一旁是坐立不安。赵正大碰了一下周雨晴，
1: 行了，别说了。
0: 周雨晴瞪着赵正大，情绪激动地说道，
3: 怎么不说呀？啊，他把郑果害成这样，要是心里没有一点愧，还叫人吗？
0: 蔡亮自感惭愧，连声说着对不起。
3: 行了，别老说那些没用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顶钱花。
0: 蔡亮救援似的看着赵正大，赵正大咳嗽了一声，周雨晴总算是闭上了嘴。赵正大对蔡亮说，今天过来找你呢，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郑果画的画你也看到了，这段时间他在家里画了很多张你的画，我们就琢磨呢，他可能是想起以前跟你在一起的什么事情了。现在他还在做康复治疗，医生给我们的建议是让他多接触一些过去和他有过来往比较密切的人，所以希望你能理解。蔡亮忙点头表示理解。周雨晴继续追问，
3: 那光理解不行啊，你打算怎么做呀？
0: 这样一说，蔡亮就有些茫然了。赵正大接过话说，
1: 蔡亮，我们是想以后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出来，不定期的去见一见郑果啊，跟他说说话，说说以前的事儿，这对刺激他的脑神经啊，让他早点恢复记忆呢，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的作用。
0: 蔡亮有些犹豫，周雨晴急着说道，
3: 怎么呀，不行啊，就让你说说话，你不损失什么。
0: 赵正大瞪着周雨晴，
1: 我说你能不能闭上嘴啊，
3: 你跟他瞎客气什么呀，郑国有今天都是他造成的，别说让他做这点小事儿，就是再多再大的事儿，他也有这个义务。
1: 你瞎叨叨什么呢，要不然你出去等好不好？
3: 我还不是为郑国好吗。
0: 赵正大不再理会周雨晴了， 他让蔡亮

0: 考虑一下刚才自己的提议。蔡亮沉默起来，琢磨着什么。周雨晴又忍不住了。
1: 你到底行不行啊？你是男人吗？你能不能负点责呀？
0: 赵正大对蔡亮说，我啊，琢磨了一下，要是一星期一次呢，或者两星期一次，应该不会耽误你什么功夫。你啊，和他呢，就是一起说说话，唠唠嗑，反正以前啊，你们唠什么呢，现在就唠什么。特别是他原来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就当是啊为郑国理疗了。你看看一次多少钱比较合适呢？
1: 蔡亮听到赵正大这么说，连忙摆手说自己呀、没这个意思。
0: 在一旁的周雨晴又忍不住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们500万都给你了，就这点小事儿，不给钱你也应该尽点义务吧？”
0: 蔡亮挠了挠头发说道：“
2: 啊，给我点时间吧。”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0: 行，你考虑考虑啊，不耽误你时间了啊。周雨晴瞪着蔡亮，
1: 我跟你说，人都得有良心，你记住了，人在做，天在看。
0: 好在来面馆的生意最近一下子好了许多，这得感谢大顺子。自打那天晚上来面馆接了周雨晴和郑果之后，大顺子就成了好再来的义务的宣传员，很多出租车司机都是赵正大的忠实的听众，叫大顺子一忽悠，更是纷纷来到面馆捧起场来。周雨晴觉得不好意思，说只要出租车司机来，每碗面都给便宜1块钱。大顺子说不用，一脚油啊就省出来了。大顺子每回来面馆都挺关注郑果的，听说郑果跟着赵正大去做高压氧了，他就跑到医院去接。有一次赵正大有急事赶着回台里，可是郑果还没从高压氧舱里出来，赵正大只好把郑果托付给大顺子。说来也怪，郑果见着别的生人都害怕，偏偏不怕大顺子。他不光画了幅肖像画送给大顺子，还主动管大顺子叫起哥来，这令周雨晴都觉得意外。大顺子看着画上的自己爱不释手，说这上面的人比他本人帅多了，回家我得找个相框给镶起来。周雨晴一直惦记着早点把复婚的事儿给办了，可这段时间赵正大一直在市里参加新闻单位的业务培训。周大妈说赵正大是在找借口呢，就是想拖着不登记。可周雨晴不相信，说两个人现在跟原来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就是差了一张纸。周大妈就说没有那一张纸拴着就是最大的危险。而周雨晴呢，觉得老妈是杞人忧天，她知道赵正大是个说话负责的人，既然答应了复婚就不会反悔，自己要是一天到晚老催着，不光显得被动，还会让赵正大看清了自己，好像离了他真的就过不去似的。要是真有了这样的效果，那婚就是负了，主动权也是永远的都攥在赵正大的手里，自己那可是要当一辈子的小媳妇了。赵正大学习了一周回来，见蔡亮一天也没来见过郑果，就要去再找他谈谈。赵正义呢，要跟他一块儿去找蔡亮。赵正大怕赵正义说不上三句话就会发火，让他老实的在面馆里干活，自己去了。赵正大约了蔡亮在咖啡馆见面，蔡亮见到赵正大显得挺不好意思，他说最近一直在和夏秋忙活结婚的事儿，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上一次没告诉赵正大是觉得怕刺激到郑果。赵正大诚恳地说，蔡亮啊，我理解你啊，但是也请你啊理解理解我这个当大哥的，那郑果是我妹妹，医生说呢，如果找对了一个契合点啊，或许就好了。蔡亮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2: 我知道我对不起郑果，可是我已经和过去画了个句号了，你让我再重提旧事，我觉得我对我现在的女朋友也不太公平吧。
0: 赵正大也觉得蔡亮的顾忌呢是有道理的，他说要是蔡亮觉得为难的话，自己呀去跟他的女朋友去说一说。蔡亮连忙制止，说这种事情换了谁也不会同意的，毕竟自己跟郑果有过一段过去呀。 上一次蔡亮没有

0: 给一个明确的答复，赵正大便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难办。这一回蔡亮直接拒绝了，但是他还是想再争取一下。可是任赵正大再怎么苦口婆心地搬出什么理由，蔡亮都是一言不发。让赵正大意外的是，正在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谈下去的时候，赵正义居然跑来了。原来赵正义早就跟来了，他一直躲在赵正大和蔡亮的隔壁的格子间里。如果大哥把事情谈妥了也就算了，可两个人的谈判显然找不到平衡点，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冲过来伸手就要打蔡亮。赵正大火了，骂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赵正义气呼呼地说，你谈了半天光低三下四的求他了，不也没成吗？啊，对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你还指望对他发善心？赵正大一边骂着弟弟，一边劝蔡亮别生气。赵正义压着怒火对蔡亮说，我告诉你，我知道了你怎么不答应了，肯定是怕正果恢复了记忆让你显出原形，对不对？蔡亮辩解自己没有那个意思，他只是觉得这样做对不起女朋友夏秋。赵正义的火又窜起来了，就说，你这样做就对得起正果了吗？赵正义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蔡亮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他给蔡亮定了规矩，以后每周至少两次要去看正果，否则就跟蔡亮没完。本来赵正大一再求蔡亮帮帮正果，让蔡亮还挺矛盾的，赵正义这么一搅和，把蔡亮的愧疚感也搅和没了，他起身就走。赵正义火了，要追蔡亮，被赵正大一把抓住，他冲着蔡亮的背影喊道，喂，蔡亮，你再想想啊，我求你了啊。蔡亮停下脚步犹豫着，赵正大期待着他能回来，可是蔡亮还是走了。正果跟大顺子越来越熟了，有时候大顺子拉着他去做完高压氧，正果还是不肯跟周雨晴回面馆，缩着身子不肯下车。周雨晴怕耽误人家大顺子赚钱，可大顺子却显得挺高兴的，说全当正果啊给自己压车了。碰上好说话的乘客，大顺子生意照做，遇上挑理的人，大顺子就只好不挣人家那份钱。有正果坐在车上，大顺子的车开得稳当不少，遇上黄灯也不抢了，还教给正果怎么看绿灯和红灯。有同行看到大顺子总拉着正果，就问正果是谁，大顺子说是朋友的妹妹，人家就笑说是你妹妹吧。大顺子要跟人家掰扯，正果却很配合地管他叫哥，倒把大顺子弄得哭笑不得。把一天的份子钱赚出来，大顺子就不太上心拉客了，他把正果拉到海边，两个人往海里甩着鹅卵石，打出一片片连起来的水花，玩累了两个人就躺在海边晒太阳。傍晚大顺子把正果送回面馆，正果还意犹未尽呢。周雨晴听说两个人常去海边，叮嘱大顺子不要告诉赵正大，大顺子好像明白周雨晴的意思，答应了下来。周大妈埋怨女儿胆子也太大了，正果这么一个大姑娘就敢交给一个生人。周雨晴说也不算是生人，赵正大每天下班都是大顺子来送。周大妈担心这要是大顺子对正果怎么着了，周雨晴可没法跟赵正大交代。周雨晴觉得老妈是在吓唬自己，可是一转身也害怕起来。他把正果拉到一边，问了个底儿朝天，没有什么异常，这才放下心来。周大妈就问，这个大顺子结婚了没有啊？周雨晴仿佛明白了老妈的意思，妈，你觉得他能看上正果？
1: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 羚羊热播剧

0: 还没等周雨晴跟赵正大说大顺子的事儿，赵正大先提了。晚上下了节目，赵正大回家看到茶几上放着一幅大顺子开车的画，问周雨晴怎么回事。周雨晴就说：“哦，大顺子拉着正果去医院做高压氧了。”
1: 我提醒你啊，以后呢，别让正果坐那个大顺子车了。
0: 怎么了？大顺子这人不错，挺热情的。
1: 他天天送我，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呀？这个人脾气暴躁的不行，还开黑车，以后啊少招惹他。
0: 哎，你原来不还说他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吗？怎么突然就一无是处了？
1: 我原来啊不知道他开黑车。
0: 那他现在不是开正常的出租车了吗？
1: 行了，你愿意坐你自己坐，别让正果坐，你听我的就行了啊。
0: 切，听你的还不是把正果送到养老院了。
1: 赵正大被揭了伤疤，气得说不上话来。周雨晴觉得大顺子当过特种兵，素质不错，挺像个男人的，反正自己没看出大顺子脾气不好，倒是挺热心的。这段时间吃碗面都得排队，全是出租车的司机，要是他脾气不好，谁能那么听他的呢？再说大顺子挺疼正果的，老说正果的病能治好，不着急找对象。赵正大不愿意听周雨晴再说大顺子，更不允许大顺子再接触正果。周雨晴哼了一声：“
0: 哼，我算是明白了，你是担心大顺子喜欢正果吧？你还真能白日做梦啊！人家大顺子健健康康的一个人，要是真能要了正果，还烧高香了呢。”
1: 周雨晴说的高香，赵正大不愿意去烧，可赵正义烧来的高香却让赵正大觉得不是个味儿。上午的时候，赵正大在台里开着会呢，赵正义就急三火四地跑来了，说有要紧事儿要找大哥，可把他吓了一跳。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家里再出什么要紧的事儿来。可是一见面，只见赵正义眉飞色舞的表情就打消了赵正大的焦急。他说呢，自己找到工作了，在一家贸易公司当副总。赵正大就疑惑了，这贸易公司还有缺副总的？赵正义就说：“
2: 哥，进出口贸易公司什么都做，老总说了，要是帮他推销出100台库存的台式电脑啊，就让我当副总。”“
1: 什么？推销100台电脑就让你当副总？这不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吗？”“
2: 哥，皮包公司能有100台电脑存在库里吗？那去了就当副总，没点实力不能服众啊。这是考验咱的能力呢，人家还说了呢，要是能卖出去的话，说明我有推销的天分，那以后月工资就是5000块钱起呀，那年底还有分红呢。”
1: 可赵正大还是不相信，他觉得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呀？凭什么把这个馅饼往你赵正义的头上砸呢？看到哥哥还在怀疑，赵正义就急了：“
2: 不是，哥，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人家说看人要看眼，一看我的眼神就机敏，人家说我就是做副总的料，旁观者清，你这个家里人怎么就看不懂呢？”“
1: 哼，你在我心里装着我看不懂。”“
2: 哥，这事儿你无论如何你得帮我，一辈子没几次机会的，我可不能浪费了。你不都说过吗，人这一辈子要走过很多路，关键的其实就那么几步嘛。”
1: 看到弟弟可怜兮兮的样子，赵正大说帮着联系联系，联系成了你可别高兴，联系不成你也别闹心。回到办公室，赵正大帮弟弟联系了一圈，人家一开始啊都是客客气气的，一谈到实质性的问题全都婉言谢绝了，理由也倒简单，现在呢都是用的一体机，谁还用台式电脑啊，落伍了，有损公司的形象。放下电话，赵正大一脸的失望，他翻着电话本，能找的都找了，不能找的也张不开嘴呀。就在他正烦躁着的时候，手机响了，赵正大接了起来，这电话是宋天然打来的，说自己在饭店呢，菜都点了，就等赵正大去付账了。赵正大推说有事，宋天然就说：“
0: 行，那我把菜啊打包上你办公室去吃吧。”
1: 赵正大没了办法，只得去了。一进包间，就只见桌上还真摆了4-5个菜，看着也挺诱人的。
0: 宋天然悠然地坐在桌前玩着手机游戏，他不冷不热地说，
3: 请大主播吃个饭还真不容易啊。
0: 赵正大在宋天然的对面坐下，
2: 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呀？
0: 宋天然打完了一局游戏，这才抬起头来说道，
3: 广播里啊，有个天天想和你说话的人，现实里呢，有个想天天和你吃饭的人，你的魅力不小啊。
0: 赵正大不理宋天然，抓起筷子吃了起来，宋天然笑笑也跟着吃了起来。要不是赵正大的手机响起来，两个人的这顿饭或许啊，还真要在沉默当中一块吃完呢。电话还是赵正义打来的，电话里他催促着赵正大帮着卖电脑。赵正大不耐烦，说那些破电脑白送还差不多，劝赵正义呢，还是趁早醒醒，别做什么副总的黄粱美梦了。可赵正义还是在电话里哀求着，赵正大让他回家再说，掐断了电话。
3: 行啊，大主持人，兼职卖电脑，想不到还是个生意人呢。
0: 赵正大一听宋天然管自己叫生意人就来气，
2: 哼，我可不想啊跟你同流合污。
0: 在宋天然的追问下，赵正大说卖电脑的事儿，借机敲打宋天然背下的这顿鸿门宴，也不知设下的是一个什么圈套。可宋天然并不理会赵正大的冷嘲热讽，
2: 出去了一会儿转回来说，电脑他要了。
0: 赵正大看了看宋天然说道，
2: 喂，你耍耍我就行了啊，饶了我弟吧。
0: 起身就要走，宋天然说自己说的是真事儿，
3: 我爸每年呢都给我们乡里做贡献，今年还一直没想好贡献什么呢，有这100台电脑啊，学校都能高兴坏了。
0: 赵正大又坐下，不知道说什么好，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偷偷地跑出去结账，才知道宋天然早就结完了，并不想让他还这个人情。赵正大刚跟宋天然分开，就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正义。赵正义相当的兴奋，在电话里赵正大告诫道，
2: 以后啊再揽这样的破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
4: 哎哥，哎，你那买电脑的和你什么关系？太给力了。
2: 你回头给他打电话吧，他姓宋，你管他叫宋经理就行。
4: 好好好。哎哥，男的女的？
0: 赵正大犹豫了一下说道，
2: 女的。
4: 女的多大岁数？
0: 赵正义一听对方是女的，立马就来了兴致。
2: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0: 赵正大说着挂断了手中的电话。大顺子对正果热心，自然就格外的关心，最近经常带着正果出去玩，行车的时候看到绿灯还没变黄就减速了，这可不是大顺子以前的风格，过去那可是争分夺秒，遇黄必抢啊。现在大顺子觉得不差这一会儿，有一次遇到同行老蒋，人家拿他开心，说又有妹子压车呀。大顺子听了也不生气，老蒋继续的感慨说，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赵正义一门心思的去做他的副总梦去了，面馆的生意再忙也指望不上他了，好在来的不少客人都是大顺子喊来的出租车司机，没那么多的讲究，这面馆就是赵正大家开的，话题也经常围绕着赵正大的节目展开。这几天晚上他们经常听到广播里有个女人号称天天晚上想和赵正大说话，就拿这个女人跟周雨晴开玩笑，周雨晴表面上打着哈哈，心底下还是有点不是滋味。她悄悄地问大顺子，
3: 哎，大顺子，在你们眼里我是不是配不上正大呀？
5: 怎么会呢，嫂子，正大老师主持节目那是为人民服务，那嫂子你开面馆那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吗？那你们提供的那都是老百姓需要的粮食，只不过正大老师提供的那是精神食粮，人没了精神食粮可以活，要是少了物质食粮那可就得饿死了。从这意义上看呢，你比郑大老师伟大多了。
0: 周雨晴忍不住乐了，
3: 大顺

0: 坐上大顺子的车，郑果就说要去海边，那口气听上去说一不二，大顺子只剩下服从的份儿了。到了晚上，周雨晴特意听了赵正大的节目，可是那个天天晚上想和赵正大说话的女人并没有出现。周雨晴本来想把这件事儿啊憋在肚子里烂掉，可睡了一宿还是没有憋住。早上起来看到赵正大穿上外衣要出门，他过来阴阳怪气地说，大主播重新出山可真是威震江湖啊。赵正大瞥了一眼周雨晴，我说你能好好说话吗？面馆里呀，都有人拿你当下酒菜了，你说你都火成什么样了？作为前妻啊，我都替你自豪。人家说呢，那个天天晚上想和你说话的人呢，十有八九是你的情人。哎，他到底是谁呀？我特别想知道，他怎么光听着你的声音，那就五迷三道的？他是不是认识你呀？我说你能不能不胡联系，好不好呢？
1: 不认识更好。那他再来电话，你呀就直接开骂，教训他一回呀，他就不再骚扰你了。
0: 你长不长脑子啊？我在广播里就骂人家，你怎么想的你呀？
1: 谁让你真骂了，就是教训教训呢。
0: 那是我的听众，我能教训人家？周雨晴，你这醋吃的也太没有水准了吧。喜欢我的女粉丝多了去了，要是这都算的话，你就算是掉到醋海里头去了。
1: 我吃醋？切，我吃你的醋，你美的吧你呀？
0: 那你瞎掺和什么呀？
1: 我就是觉得吧，那个女人神经病不正常，光凭耳朵就能听出谁好谁坏来，要是亲眼见了不失望的哭出来，我都不姓周，我还吃你的醋，你真能琢磨？
0: 行行行行行，是我瞎琢磨啊。那你跟我提这事儿干嘛呀？
1: 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是觉得恶心。你要是知道自己还是好好他爸，就该注意点影响，别让孩子跟着受牵连。
0: 周雨晴，我算是看出来你是真有病啊。说着赵正大走到门口换鞋，周雨晴跟了过去。
1: 赵正大，你别觉着有个神经病夸你两句你就了不起啊，你除了会说几句不着调的话，你还能干什么呀？
0: 哼，那也总比啊没人欣赏天天对着镜子朝自己傻笑的人强。
1: 你说谁呢？谁照着镜子傻笑了？谁没人欣赏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0: 赵正大推门出去，啪的一声把门摔上。周雨晴打开房门喊道，
1: 你别走。
0: 周雨晴的话不是慈禧太后的圣旨，赵正大也不是傀儡皇帝，他还是走了。周雨晴一下子失去了对手，内心很是空落。他想起那个天天晚上想和你说话的人，感觉到心情更坏了。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晚的都市艺术声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愿夜色温柔，愿你长夜无忧，岁岁安暖，我们明晚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2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80-90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 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

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一百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

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

0: 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儿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辛，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糕。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糕，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糕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2大口，再喝胡家老糕，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 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安徽淮南的，今年60岁。
5: 嗯。
4: 我叫赵永元。
5: 哦，你好。
4: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5: 哦，
4: 你看我有心绞痛，
5: 嗯，
4: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5: 嗯，
4: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5: 嗯，
4: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5: 哦，
4: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5: 啊，
4: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5: 嗯，
4: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5: 嗯，
4: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5: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4: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呐。
5: 嗯，
4: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5: 哦，关心病。
4: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5: 嗯。
4: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5: 啊，越来越厉害
4: 了、
5: 啊、
4: 对，站得比较频繁。
5: 嗯，
4: 一个月3次一2次。
5: 嗯，
4: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得呀脸上发白
5: 啊，
4: 还直冒冷汗。
5: 嗯，
4: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赶有寒上。
5: 啊，
4: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5: 嗯，
4: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5: 啊，
4: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5: 嗯，
4: 就根本睡不好觉。
5: 嗯，
4: 睡睡就醒了呀。
5: 啊，
4: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到1个多月
5: 啊，
4: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5: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哎、是吧。哎，
4: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5: 嗯，
4: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5: 啊，
4: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多耳朵的呀、
5: 嗯、
4: 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5: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4: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5: 嗯，
4: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
5: 嗯、
4: 我要1年了
5: 啊，
4: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5: 嗯，
4: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5: 嗯，
4: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
5: 嗯、
4: 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5: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4: 哎、
5: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5: 嗯，
4: 但是没有办法啊。
5: 嗯，
4: 上话都得坚持啊。
5: 嗯，
4: 人家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5: 嗯、
4: 都没有再出现过。
5: 啊，太好了。
4: 你比、
5: 嗯、
4: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5: 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4: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5: 哦、
4: 啊、最早以前我都吃了这个2价双过降血糖的。
5: 啊，
4: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5: 嗯，
4: 从那以后呢。

0: 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生
0: 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这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口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的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了，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一癌变了你
1: 啊，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
1: 啊，
0: 我不是在呼吸老弱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 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
0: 哎，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啊， 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你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之后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1: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膏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啊。
1: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1: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你是你家的胡家老高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厉害，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似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排、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3: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3: 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可不呗，这不去年吗？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3: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1: 就是、
3: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3: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不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儿就跟孩子说，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
3: 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爸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3: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少斤？190斤，快200斤了。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高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3: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高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
1: 了，
3: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3: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3: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上那小卖店，
1: 你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3: 对，净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3: 一点都不一样。真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3: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3: 嗯、
1: 太好了，老朋友。
3: 是，谢谢您了。

0: 了，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椒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1: 嗯嗯嗯
0: 嗯。嗯，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嗯。
0: 嗯。
1: 好，再会。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椒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嗯
3: 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我、啊、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啊，所以上、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啊、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啊、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
1: 啊、
3: 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啊、嗯，
3: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3: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候
3: 啊，
1: 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
3: 哎，对对。但是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1: 嗯、
3: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不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哎、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话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3: 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啊、是吧，
1: 哈、
3: 啊、哎，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
1: 是它的变化多大呀？
0: 充了，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0: 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侯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哎，八九点钟啊，就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儿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

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一百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
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膏，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

0: 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儿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糕，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糕，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糕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 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安徽淮南的，今年60岁。
5: 嗯。
4: 我叫赵永来。
5: 哦，你好。
4: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5: 哦，
4: 你看我有心绞痛，
5: 嗯，
4: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5: 嗯，
4: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5: 嗯，
4: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5: 哦，
4: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5: 啊，
4: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5: 嗯，
4: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5: 嗯，
4: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5: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4: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5: 嗯，
4: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5: 哦，我
4: 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5: 嗯嗯，
4: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5: 啊，越来越厉害啊。
4: 对，犯的比较频繁。
5: 嗯，
4: 一个月三天呀，1-2次。
5: 嗯，
4: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5: 啊，
4: 还直冒冷汗。
5: 嗯，
4: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赶紧含上。
5: 啊，
4: 这挺好一阵啊，才能缓解缓解。
5: 嗯嗯，
4: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5: 啊，
4: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5: 嗯，
4: 就根本睡不好觉。
5: 嗯，
4: 睡睡就醒了呀。
5: 啊，
4: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5: 啊，
4: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5: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4: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5: 嗯，
4: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5: 啊，
4: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
5: 嗯，
4: 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5: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4: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5: 嗯，
4: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1年了
5: 啊，
4: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5: 嗯，
4: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5: 嗯，
4: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5: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4: 哎，
5: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5: 嗯，
4: 但是没有办法。
5: 嗯，
4: 上话都得坚持啊。
5: 嗯，
4: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5: 嗯，
4: 都没有再出现过。
5: 啊，太好了。
4: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5: 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4: 以前，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5: 哦，
4: 最早以前我都吃了这个2价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5: 嗯，
4: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5: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4: 对。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5: 哦，
4: 瘦得特别快。
5: 嗯，
4: 干活也没有力气。
5: 哎，
4: 成天就是想喝水。
5: 嗯，
4: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5: 啊，
4: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5: 嗯，
4: 腿疼的要命。
5: 嗯嗯，
4: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5: 嗯，太好了，
4: 不哑了
5: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4: 啊，
5: 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状态。

0: 辫子，太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1: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1: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1: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这个十三四呢。
0: 啊，
1: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0: 啊，
1: 偶尔了，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1: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1: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0: 啊啊啊！
1: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0: 哦。
1: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0: 嗯、
1: 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
1: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1: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0: 啊，
1: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0: 啊！啊啊啊！
1: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1: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0: 嗯嗯。
1: 你说还有糖尿病。
0: 嗯。
1: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就是。
1: 你看后来了。哎、
0: 啊，
1: 我不是在呼吸老弱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0: 你看看多好 啊！
1: 啊，
0: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1: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0: 嗯，
1: 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吗？
0: 嗯、
1: 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0: 嗯嗯嗯嗯，
1: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
1: 哎、
0: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大了啊！
1: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0: 啊，
1: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1: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1: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1: 我要那个胡家老膏之后
0: 啊，
1: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0: 嗯
1: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0: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1: 对，
0: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膏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1: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是大难题呀、
0: 啊！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了，谢谢胡老。
0: 好、
1: 啊，
0: 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0: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嘛，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0: 嗯、
3: 你是你家的胡家老高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嗯、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0: 嗯、
3: 肿的特别
0: 厉害，
3: 嗯，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
0: 啊，
3: 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
0: 嗯、
3: 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0: 嗯、
3: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嗯
3: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
0: 嗯、
3: 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0: 啊、
3: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0: 嗯、
3: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
0: 还
3: 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0: 嗯、
3: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啊啊，
3: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0: 啊, 啊
3: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
0: 嗯、
3: 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0: 嗯嗯，
3: 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3: 哎
0: 呀、
3: 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3: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0: 嗯，
3: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当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0: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3: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0: 嗯，
3: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0: 嗯，
3: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0: 嗯，
3: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0: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3: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

0: 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不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呐，没法治啊。他说回到家吧、
1: 嗯，
0: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定了这胡家老膏，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膏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十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月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
1: 就
0: 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啊
1: 嗯、
0: 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1: 嗯，
0: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哎、
1: 啊、
0: 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
1: 啊，
0: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1: 啊、
0: 快200斤了。
1: 哦哦哦哦。
0: 啊，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嗯、
0: 对呀、啊，这4、5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1: 啊啊啊！
0: 对不呀？现在吃这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哦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嗯，
0: 上那小卖店，
1: 你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嗯，
0: 对，净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真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
1: 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
1: 会，再
0: 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 03

0: 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今年78了。
1: 哦。
2: 胡老，
1: 朋友，
2: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椒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
1: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
2: 当时
1: 啊又想起来了，是吧？
2: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2: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
1: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2: 胡老师，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2: 冲不散了，
1: 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2: 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哎，8-9点钟哇，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哇，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

0: 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1: 对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1: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1: 特别
0: 好，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1: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椒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佐助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事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一念善恶，
4: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啊！
3: 藏尽人心浮沉，
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3: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

0: 联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七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提醒大家我们991的在线回听收听可以使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我们的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互动交流。哎呀，上班了就每天得开开嗓儿。

0: 我今天来的路上还唱了一首歌，
1: 唱的什么歌？
0: 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
1: 哦，咱俩真的是不一样。我每天开嗓的上班路上唱的歌都跟你不一样。
0: 唱什么？
1: 甜蜜。
0: 你早上就这么来的吗？我觉得不符合你这个杠铃一般的大女主的这个风格，因为我今天童安格就是恰巧搜到了，这90后、00后都不知道童安格是谁。
1: 就是，但是我是属于我就是本身就是有反差呀，甜蜜蜜。
0: 不适合你，不适合你，换首歌，换首歌。
1: 收音机前的朋友，此时此刻你身体已经被唤醒了吗？还是被掏空了？
0: 你早上怎么一早上起来就掏空了？
1: 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0: 能不能吃点好的这个早饭？你们早上都吃啥了？你吃了吗？
1: 我没吃啊。
0: 我也没吃。因为我今天中午有朋友请我吃饭，我留肚子吃顿好的。有朋友请我吃饭呢，我的朋友，我的同事。
1: 啊。
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1: 那么我就想来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你哪那么多问题？你每天早上怎么那么多问题？
1: 就是我今天上班路上，我每天上班路上我都在想，今天用什么问题掏空他们？
0: 今天你想用什么问题掏空我们？
1: 中秋长假啊，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中秋再连着请假三天，然后呢加上十一长假，马上就要到了。
0: 我可以这样做吗，我的同事？
1: 你当然不可以了，我的同事。
0: 那为什么有什么好讲？
1: 所以我没有问你。
0: 他们放假了，他们就不听我们节目了，你知不知道？不要教坏他们，好好上班了。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大家伙是不是都有计划呀？首先，我们希望大家呢，先来晒出中秋十一我们出行的账单，就是计划表，就是说你的目的地会是哪里？
0: 你们想去哪儿？想干什么？想花多少钱？跟谁去？
1: 对，相互之间我们借鉴一下，一旦呢我们也能够成型呢。
0: 放心，我们肯定会给你提出很多的建议，建议你不要去。
1: 是。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了计划嘛，然后就有人呢是选择民宿，有人呢选择酒店。嗯，其实呢，无论是民宿也好，还是酒店也好呢，我们都是希望呢能够有舒适度啊，便捷性啊，尤其是住酒店呢，在退房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说，哎呦，酒店里的好多的小东西是可以拿走的。
0: 嗯。
1: 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在住酒店你退房的时候，你有哪些习惯？房间里能让你允许你拿的东西小物件是必须要拿走的呢？
0: 我可能首先会关注他的拖鞋。
1: 嗯，
0: 就是他的拖鞋如果说够厚够软，甚至有一些民宿他会是自己做的那种布艺的那种。我曾经
1: 那是必拿的
0: 啊。我曾经在一个民宿拿着，以前以后就是出去坐长途飞机的时候，去欧洲去国外什么的，我都会用那个拖鞋。
1: 后来店家有没有问你为什么把我们花钱的东西拿走？
0: 没有，我走的时候还问他要了一双
1: 啊。
0: 我还问他，我说这个是可以拿走的吗？他说可以。我说那你看我住这么多天，你能再送我一双吗？他说也行。我说那你再送我一双，就当我俩人住呢。他说也行。他说我让我还有说，他说你别说，你不要再说了。
1: 不要再说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会关注他的那个润肤露。
1: 嗯，
0: 就他有的时候会给你护手霜嘛，如果说护手霜的这个味道比较好的话，我可能会拿走。
1: 我问你，比如说洗漱的，像洗发水啊，
0: 我只用自己的，
1: 对吧？洗发水，很多人是不拿洗发水的。
0: 嗯，
1: 然后护发素啊什么的，但是男性可能会拿一些，包括呢，
0: 这么会过吗？
1: 就男性可能会拿一些，包括一次性的茶包啊，矿泉水啊，甚至呢，有朋友会把没有拆封的沐浴的小样就装进包里了，
0: 回家给媳妇儿打开一看，看媳妇儿怎么样？这个月你不用给我买化妆品了，我自己拿的，
1: 自给自足，
0: 打猎型伴侣。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如果说你出行每一次住酒店，有哪些东西是你必须要拿走的？
0: 嗯
1: 嗯，这是我们今天早上问大家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十一假期你的旅行计划表是什么？
0: 对，你要去哪？说出来让我们羡慕羡慕。
1: 嗯，你十一没有计划吗？
0: 我十一准备带顾姨出去尽孝一下。一开始我跟他们问我说：“十一你要上哪？”我说：“哪也不想去，哪人都堵。”他说：“按道理不像你啊，这么多假期。”我说：“嗯，
1: 对呀。”
0: 我说：“四号带我妈去重庆，因为顾姨特别愿意吃辣的嘛，所以说带她去重庆溜达一圈。”然后我报了一个安岳石窟的研学团，我要带着妈妈去上学。因为一开始啊想去贵州，贵州不是有那个什么天坑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它有4个小时的滑索徒步探险。我妈说我这眼瞅都快75了，你让我
1: 确实是啊，
0: 4个小时探险不太合适吧。
1: 而且有的时候它对于年龄的要求本身就是有限制的嘛。
0: 但我一直认为它体力比我好，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每次我都累得坐在道崖上走不动了。我妈说起来，才3公里，再走2步。
1: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问你， 你印象当中妈妈是不是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年轻的阶段？
0: 她的体力一直停留在年轻的阶段，但是她最近的确是她会头发白呀、啊，有皱纹呢、啊
1: 哦，会在表象上提示你。
0: 对，但是一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她好黑哦，啊，真的一直是好黑哦，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安岳是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嘛，也
1: 带着妈妈去旅行，
0: 带着妈妈去上学，
1: 啊、去上学，去上学。
0: 然后我也征求了她的意见，我说我报了一个研学团，想去看一看石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妈说干啥我都跟你一起。我说好，因为之前带她出门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看什么寺庙啊、什么博物馆、艺术馆，她就觉得很无聊。有一阵儿我老去寺庙，她甚至都问我说咋你要出家呀？她说你别想不开，你有啥想法你跟妈说一说。
1: 顿悟啊，
0: 对吧？是爱情方面有问题啊，还是钱方面有问题啊？她
1: 主要是钱方面。
0: 她说妈都能给你解决，你这不至于啊，这么年轻。
1: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问问妈妈有没有问问妈妈。
0: 问问妈妈什么？
1: 问问大家哈、嗯，就是说，哎，你上一次啊，就是带着妈妈、爸爸出去旅行是什么时候？
0: 嗯，然后再就是这段旅行快不快乐？
1: 嗯，
0: 有没有那种这个你吃啥他们就说贵，然后你每天早上想睡个懒觉，他们5点就给你扒拉起来？
1: 就是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然后呢，长大之后呢，你会不会也成为？就是现在你成为父母之后，你会不会是一个不扫兴的父母？
0: 我觉得跟顾姨在一起，我像一个扫兴的女儿，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出门嘛，一到晚上我就想早点回酒店睡觉。困呢，走一天2-3万步挺累的。我妈就是希望我能带她找个地儿，就喝点小酒，吃点小饭儿，来点小串儿，然后回家再睡。我这哎呦，我基本上我都闭着眼陪他喝。
1: 不，但是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和父母之间都是因为有不同的喜好，
0: 嗯，
1: 然后呢奔向不同的目标。白天我都陪你逛了2-3万步，你当我没有啊？那么晚上呢，撸点小菜，喝点小酒，为什么不能满足？
0: 因为从大学开始，顾姨就是一个非常外向的母亲。你像我一个寝室8个人，再加上友好寝室8个男的，16个孩子，全是他干儿子干姑娘，以至于到现在，我有很多干弟弟干哥哥我都没见过。全是我妈收的，你知道吗？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又有的时候
1: 听起来像收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
0: 对对对，有的时候赶上8月15嘛，赶上8月15，他们都是外地走不了，我妈就会搬一箱啤酒带我们去星海公园啊、买点烧鸡啊，她自己做点菜什么的。
1: 就是她也是属于精力
0: 旺
1: 盛，
0: 对，她是高精力人群。
1: 高精力
0: 人群，我困的都不行了，我妈能拿酒瓶醉俺班男生，你过来来干来来背养鱼。就全这样，所以说这个都管他叫干妈。我现在可能有200来个干哥哥、干弟弟吧。
1: 就是像这样的父母，真的，其实我
0: 社团是不需要宝贝、
1: 啊，只要不集体活动就行。
0: 没有集体活动，都擦伴了。
1: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如何。
0: 近视呢？近期不是近视。今天早上这个不能唱歌，刚刚唱歌唱多了脑有点不好使。近期啊，大连市天气一直是很平稳舒适的啊。昨天呢，全市大部分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7度以上，庄河呀甚至是超过了30度啊。这个局部地区哈、要不就大风
1: 地区，太局
0: 部了，要不就是很热很冷。这个中午前后的秋老虎还是挺厉害的。那么今天呢，大连市的天气将会继续保持晴朗，风向转为偏南风，风力不大，陆地风力在3到4级，多数地区最高气温是27度到29度，仍然是非常适合户外的好天气啊！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
1: 周三呢，咱们就进入到了秋分节气了，天气呢继续保持平稳的状态，即便呢周四云量有所增多，但是呢阳光也会间歇性的穿透云层，日晒的感觉呢依然存在的。市区呢白天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5到26度之间，周五是到了我们的中秋节，咱们大连的云量呢进一步的增多，所以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中秋节那一天呢看月可能不会是很清晰啊、很明朗。
0: 今年不是说17圆吗？
1: 对啊，周五夜间到周六天空呢是阴沉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目前来看呢，对于出行影响不大，气温呢也会继续的维持平稳。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出行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呢临近的天气情况。一想到能放假，即便是我们上班，我也替大家伙开心。
0: 我觉得中秋节那天我们可以做个特别节目，
1: 绝对可以啊，
0: 是吧？就是就唱歌吧，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我一首，唱2个小时 ，K 歌2个小时，然后咱俩下班，是不是也挺好？自己准备好那个卡拉 OK 啥？
1: 中秋节那天我们直播吧。
0: 哎呀，没必要啊，那我还得早起洗脸呢。再说了，人家都在家团圆，谁看你？
1: 那就看大家的需求吧，看大家需求去。
0: 你现在问他们，肯定说播播播，然后到时候
1: 看
0: 不看
1: 啊，那不也不一定，也不一定的，可能有些朋友就是没觉得啊，其实真没这个必要。
0: 然后这个我叫不紧张，说丹阳糖糖早上好，十一计划去我妈家蹭饭，好去，能蹭十天吗？
1: 对呀、
0: 十一放七天假，你准备蹭几天？
1: 而且前三天妈妈还允许热情的招待，那后四天呢？后几天呢？
0: 你想我当时在东财上学的时候，每周末回家，然后那两天我妈对我真的是可好了。哎呀，女儿回来啦！哎，女儿明天回来呀，女儿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呀。然后一般要是赶到小长假或者大长假，前三天一直是这个待遇，第四天呢就很冷，
1: 到了临界
0: 稍微有一些冷淡，
1: 开始滑坡了。
0: 对，然后第五天就。不回去上自习吗？一天都不学习吗？你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松懈吗？没有人管你，你不能这样。我说妈，再见，马上走。
1: 已经断崖式了。
0: 我说快把生活费给我，马上从你眼前消失。
1: 满足你的要求。
0: 对，满足你的要求。
1: 那其他的朋友呢？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大家出行有什么样的计划呢？然后呢，我们其实呢也问了大家说，当你出行的时候，住酒店的时候，当你离店，有什么样的酒店里的东西是你一定在允许的条件之下一定会拿走的？
0: 拖鞋、润肤露啊，润肤露。
1: 嗯，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想，可以告诉我们说你曾经从酒店拿走过什么东西？
0: 哦，好像有一次是在国外，国内倒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啊。他的洗发水特别好用，就洗完了之后呢，觉得发根很蓬松，就觉得我像一只狮子狗，就是昨天那个叫什么？棉花面纱犬，
1: 对，棉花面纱犬，
0: 就那种，就是很飘逸的那种，你知道，就觉得吹完了以后啊，那个头发哈，就像起了静电一样，然后很蓬松。
1: 那其实我最近用了一款，
0: 我就把洗发水
1: 吹
0: 走了，
1: 可以甩给你链接，我觉得用的真不错。
0: 前两天我刚买了六瓶，因为我洗发水很费，我早上一遍，晚上一遍，一天俩澡嘛，所以洗发水用的特别。
1: 哎，你可以试试我给你甩那个链接，
0: 你昨天香水链接我准备拒收，用不起。虽然说味道很好闻。哎，但是我不配，就是我给你分装瓶啊，
1: 就是慢慢的享受，
0: 我给你分装瓶，
1: 这人间的烟火气，一起来听歌。

0: 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2: 捕捉生活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3: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2: 哎呦，刚才这首歌啊，就是真好听，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3: 杨丹阳说，哇哦，这个声音好性感哦。我说不像鼻炎吗？
2: 我觉得这个声音就是特别的立体和丰满，
3: 而且他唱的是有一种言情小说的味道，绝对是唱在你的这个点上了，
2: 就是你是了解我的
3: 是吧，就是那种白衣飘飘，长发飘飘，眼神飘飘啊，然后这个
2: 喝多了，
3: 对，这什么蒹葭苍苍，在水一方，所谓伊人，就那种那感觉。
2: 哎，收音机前的朋友，我特别着急和大家分享的是，就这首歌喜不喜欢呢？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呢叫《慢品人间烟火气》。
3: 嗯，我忽然间想起了金龙，很有金龙那个国风音乐的感觉呢。
2: 不一样。当然了，金龙的品味也是很好的，也是我喜欢的。
3: 白衣飘飘的女子旁边站了一个
2: 白衣飘飘的男子，
3: 不是，站了一个浑身龙虎精神的男生。
2: 好了啊，那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从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呢开始说起。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9月20号，大连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项目正式的竣工启用，为片区文体旅融合发展增添了新载体。这个项目呢由大连文体旅集团打造，部分区域呢已经是在8月中旬举步开放，项目核心地标深海、探海、方舟各项的筹备工作呢已经完毕了，将在11假期呢开启试运营，现场还上演了海上嘉年华展演，项目配套研学团建等多元的业态，打造集运动、休闲、科技于一体的滨海文旅新场景。
3: 2026年国庆中秋双节叠加，大连多家市级博物馆调整了开放时间，国庆期间全部延时开放到晚上7点钟啊。各大博物馆精心推出了多场精品展览，旅顺博物馆带来伊朗文物精品展等多项展出，大连博物馆、汉墓博物馆、武术文化博物馆等也准备了红色主题、铜镜、辽金五贝等特色展览，假期还配套开展了丰富的社教与研学的活动，邀请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魅力。前我想想是5月份吧，
2: 嗯，
3: 去应该不是5月份，就是七月份左右去了一趟吕博。哦，吕博在排队哦，
2: 嗯，
3: 当时我就觉得哎，好开心，很久没看着大连的博物馆排队了。
2: 嗯，我想我是什么时候去的？我是暑假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嗯、然后呢，暑期去的时候，尤其是伊朗的啊，波斯的那个展、
3: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波斯那个展是售票的嘛，
3: 嗯
2: 啊，然后呢还找了讲解员，
3: 嗯，
2: 然后我看到那个整个的展馆当中人还不少呢。
3: 嗯，其实我特别希望就是大连的这个博物馆能够多一些这种收费的展览，首先
2: 消费啊，
3: 对，首先呢它肯定是这个展览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另外呢这应该是属于一级的展览，也希望这种一级的展览能够多多落地大连吧，
2: 嗯，
3: 要不然真的是很羡慕北上广深的那种一线城市。
2: 其实我们要多一些这类的活动，我们就不用呢就是远赴其他的城市了哈、
3: 嗯。
2: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大连奇瑞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园完成了钢结构首调项目呢，正式进入到了主体钢结构施工阶段。这个项目坐落于奇瑞汽车园区内，总建筑面积呢13.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9栋单体厂房，配套光伏、重载地面等设施。项目呢投用之后，将进一步的壮大大连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3: 近日，大连金浦新区董家沟植物园内大片百日菊迎来了盛花期，橙红金黄交织铺展，宛如大地的调色盘，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拍照。步入花田的腹地，橙红的百日菊铺展到天际，远近错落如融金倾泻，游人或俯身细赏，或驻足留影， 花海间笑语不断，眼下正值最佳的观赏期，预计将会持续到十月底，这个秋天可以赴一场与百日菊的浪漫之约。
2: 我记得最近看到说有一些朋友说大连进入到了最佳赏味期，
3: 嗯，
2: 其实大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真的是哪怕是道边的一棵行道树，当它的那个因为那个光影婆娑一投下来的时候啊，你就觉得真的好出片。
3: 我昨天捡了一片已经红了的枫叶，
2: 嗯，
3: 就是它那棵树就是半拉绿半拉红，就是朝太阳那边好像红的是比较快的，
2: 嗯，
3: 然后背阴那边就是还是在绿色，我就捡了不是捡，对不起，薅了一片叶，然后就像你说的，就是阳光嘛，就是照过来之后那个脉络是非常的清晰，就像这个咱们手背上的那种毛细血管的那个感觉，忽然间觉得哎，
2: 就特别有生命的张力，
3: 是吧？就觉得秋天来了嘛。
2: 嗯，我昨天正好是抽空是跑上海边去了嘛，
3: 嗯，
2: 然后就是看海看了两三个点儿，
3: 嗯，
2: 哎呦，你知道就面朝大海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大连人呢。

0: 在海边，有的时候呢很容易忽略身边的一些风景。
1: 是，
0: 昨天的风又小，那种在阳光下毫无遮挡的投射到海面上，波光粼粼，然后那个海浪呢它又不是一涌一涌的那种汹涌感，它就是微微的隆起，这个浮下，隆起浮下的那种感觉，你就感觉说哦，岁月静好。然后呢身边的可能都是一群你的陌生人，跟你毫不相关的，但是看的是同一片海。
2: 你没问问说你不上班吗？为什么这个点儿来？
0: 我跟你讲，我进去
2: 你说俺们不坐班，你也不坐班吗？
0: 我进去了之后我真的吓一跳，上午11点左右到下午2点之间，这些人都不上班吗？
2: 因为之前南山不是有一棵大银杏树吗，在一个咖啡店里，我们就想去取个景拍点素材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做节气，下了节目10点10点半满的，就是根本没有地儿，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我们所有人异口同声不上班吗都
0: 而且我要跟你说，
2: 而且不是外地游客哦，本地人哦，
0: 因为我们大连的这一波呢，这个外地的游客的这个潮流已经过去了嘛，现在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人出来玩嘛。昨天下午2点我从的那个店里出来之后，外面已经排了60多号，60多人，
2: 礼拜一现在排了60多号，
0: 对，2点多就是在外面排了60多人，
2: 真好，
0: 只是看海啊，喝咖啡，
2: 行，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生活还是很有爱的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特别的好，显得城市呢特别的鲜活。
2: 我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我开始对丝巾感兴趣了，我都开始这个扬着丝巾。
0: 丝巾
2: 我今年五一不是去了趟土耳其嘛，然后在那个卡帕多西亚，它不是岩石地貌嘛，我忽然间我觉得，哎，那天
0: 你 get 到了，你就觉得这个地貌特别是个丝巾，
2: 因为我在那个地质公园啊碰到了东北的大姨。他们就在这扬着丝巾拍照，但是很出片的感觉。因为我走的时候，我问我妈借了一条丝巾，我说这谁没有？啪嚓，我也抖了开了，就扬了丝巾一拍的时候，哇，那个笑容发自肺腑，那是我整个土耳其之旅最出片的一张照片，你知道吗？然后跟我一块去的我那个朋友说完了，到岁数了，
0: 就是不是不喜欢，
2: 血脉觉醒了，
0: 只是时间没有到。
2: 对对对对，
0: 好，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大连金州新区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因不具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作业条件，从9月21号起呢停止采信该检测站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结果。该机构呢已经清理完毕存量的业务，对已出具的检验报告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提醒广大的车主选择其他的检测站点办理车辆的年检。
2: 9月22号，也就是今天哈，是世界无车日，大连将会开展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当天除了跨区域的线路之外，市内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实行持证免费乘车，市民乘车时候需要主动出示行驶证，服从工作人员引导，自觉维护乘车秩序。市民如有疑问呢，可以拨打服务热线9686000来咨询，以此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上一次这个公交车出行是哪一天呢？
2: 外地算吗？
0: 外地，我上外地就是地铁。
2: 我一上外地就愿意坐公交，坐地铁。
0: 地铁我觉得是 OK， 公交我特别怕转晕了。
2: 公交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在地上嘛，你可以看到那个城市的风貌，你地铁在下面反正倒是快，倒是很顺畅。就如果说你赶时间坐地铁还是挺好的，坐公交就是有的城市吧，我就不知道在哪扫码，就很尴尬，你知道，后来知道支付宝都是可以用的，
0: 都可以的。
2: 有的呢是上去扫一下下去扫一下，有的是上去扫一下下去不用扫，
0: 下去为什么要扫，
2: 有的是上去不用扫下去扫一下，因为他要知道你哪一站下的，站与站之间钱不一样，有的是1块2块3块。于是我在北京就花了4块，其实就坐了一站，因为我上去扫了一下下去又扫了一下，然后在南京呢就欠人2块钱下车没扫，然后支付宝就一直提醒说你什么什么
0: 有欠账，
2: 对，未支付未支付，我寻思我什么玩意儿未支付，2块钱公交车没给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呢，你上一次在咱们大连，咱就不说去别的城市了，在咱们大连你上一次坐公交车是什么时候呢？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的滨海路活爹呀、有新变化，
2: 要找妈妈了是吧？
0: 就是为什么有新变化呢？最近有点烦躁。近日呢，大连白云山山体公园护路志愿者呢拍到了雄性的梅花鹿呢在树干上打磨它的鹿角，树皮呢都给刮下了一大块一大块的，可见它这个鹿角是真的挺厉害。我都在想说，那它要顶老头，这老头能受得了吗？
2: 那肯定不行啊，
0: 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要保持距离啊，因为眼下呢正好是梅花鹿9月到11月找对象的季节。求偶期，雄鹿的性情呢敏感，容易生气，情绪不稳定，存在呢一定的攻击性。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专家就介绍了说，就是磨脚啊，就是雄鹿的一种生理行为，用来呢褪去鹿角外层的这种绒皮。随着咱们现在呢大连的生态改善呢，人和鹿互动越来越多了。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节的时候呢，跟梅花鹿保持距离，不要随意的投喂靠近，尤其是看护好小朋友，谨防受伤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对吧？你说你这常年找不着对象，完了你还去宰去人家，说哎，最近挺好的啊，这过怎么样啊？
0: 正烦躁呢，
1: 多烦呢！
0: 尤其是你还带着对象去，
1: 是是是，所以尤其是公路啊，离的这个要远一点啊。
0: 对，对
1: 我们再来看9月21号，东北超组委会发布了决赛票务公告。10月5号，大连队将会与长春队决战蓑衣湾。9月23号的12点到24号的12点，球迷是可以通过辽视通的 APP， 辽视通的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大连云的 APP， 还有京东 APP、北斗融媒平台搜索进入东北超赛事票务系统预约购票。9月25号公布中签结果，球票的价格还是19.9元。我看了一眼长春和沈阳的那个半决赛，点球大战的时候，沈阳一个点球没进，仨点球全踢飞了。明显心态就崩了，你知道吗？
0: 哎呦，
1: 长春后来把守门员都换上去踢点球了，当然他也没进。
0: 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哈，临门一脚的这种感觉，这种压迫感确确实实。
1: 你看咱大连多稳
0: 啊！哎呀，这个就别说了，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等待时间，等着10月5号这个十一假期，大家要是不出门的话呢，真的，我觉得得赶快抓紧时间抢票啊！时间点别记错了，9月23号啊。还有一件事呢，要提醒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大连呢出现了多例隐翅虫皮炎病例，是皮肤病医院呢一个月就接诊了10名患者，而且我看到了前两天有个病例，一个男子啊，他有点不信邪，用手拍了隐翅虫，整个身上就大面积的糜烂。
1: 哦，
0: 就这个隐翅虫啊，它不咬人，但是呢，它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液，记住是强酸呢。拍打碾压虫子就会造成皮肤的化学灼伤，引发红斑呐、水泡。所以呢，一直以来专家就提醒了，遇到这一类的虫子呢，我们不要拍打，吹走就可以了。如果说
1: 是吹哦，不是吸啊，
0: 对，
1: 就变成反了。就是我深吸一口气，想要把它吹走，
0: 你离远点吸不行吗？
1: 对，所以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0: 对，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是不小心啊，不慎的沾染了毒液，需要及时的用清水啊、肥皂水啊冲洗、冷敷处理。症状严重的呢，一定要尽快的就医。
1: 一说到这个虫子，我忽然间想起我在长春路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5年级，在人民广场，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天有一个活动，我在那儿跟我还挺喜欢的一个小男孩在这对词儿
0: 啊，
1: 然后呢，一个毛毛虫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我的裙子，
0: 然后呢，
1: 他就眼睁睁从裙子往我脖梗那块爬，你知道吗？我就很害怕，我就站那，我说快救命啊，救命啊！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小男孩哭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喜欢他了，你知道吗？我寻思你哭啥？我还没哭，毛毛虫在我身上，
0: 你哪怕帮我喊救命啊！
1: 真的是，我就原地在那蹦，他也不下去。忽然就想，哎，我手里头有镐，我拿那个镐啪。给扑了下去了，
0: 你看
1: 他还在那哭，我鞋都掉了，你哭啥？结果呢？后来我就手忙脚乱去安慰他，我俩同时把第二天主持稿全丢了。
0: 第二天呢？
1: 然后回家我就找不着稿怎么办？我爸帮我重新写的。第二天主持的时候，老师大队辅导员就听不对，也不是昨天那稿啊，但是讲也讲完了。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这稿怎么回事？跟昨天咋不一样？”我就说：“怎么跟他讲？”他说：“你爸稿写挺好，以后所有活动就都你爸写吧，
0: 接了个活儿。”
1: 幸亏我是从5年级开始的，你知道吗？6年级我爸给我写了1年，然后我就毕业了。我要是1年级的话，我估计我爸哭了，得写6年。
0: 但是谁能想到呢，这边喊救命，那边在哭
1: 啊，真的是一点男子汉的气概都没有。他比我还害怕。
0: 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们哪怕帮忙大喊啊。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吧。我们今天问了大家一个问题，都知道呢十一假期很多的朋友有计划出行，你十一假期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来晒一晒吧，让我们羡慕羡慕吧。
1: 对，另外也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你出去住酒店或者是住民宿的话，你一般什么东西你会拿走？不是顺走啊，是拿走，就是允许你拿的。
0: 对，一个是要拿走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我刚刚突然想到的，就是说你去住酒店你一定会带什么？
1: 一定会带什么？化妆品啊。
0: 除了这些呢，有没有就是非常态的？
1: 非常态的还没有。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带床单。
0: 我带
1: 啊，
0: 我带一次性的床单和枕套，
1: 然后他要自己带拖鞋，自己带牙刷，自己带，反正所有洗漱用品他全带。
0: 洗漱用品我会带，但是床单呢、枕

0: 套啊，我都会带。
1: 五星级酒店你也要
0: 带
1: 吗？
0: 我也带，
1: 你也带啊？
0: 我带一次性的。
1: 你有洁癖啊？
0: 就是心理问题吧，我就觉得是有点儿。
1: 五星级酒店也不行，
0: 就是不信任，
1: 就是什么丽思卡尔顿那种也不行，
0: 没住过。下回试试，
1: 咱能不做吗？坦诚一点好吗？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然后云水禅心说到了，终究都会成为丝巾大妈的，
1: 质疑大妈，理解大妈，成为大妈，
0: 确实是啊。夏芷听兰说，我住酒店呢，一定要带的是茶包和拖鞋。
1: 我一定要带的那个是小香盒。我会带一个这个小馅香的香盒。
0: 还有呢，他说就是小包的化妆用品啊，那个放包里以备不时之需。刚刚听完歌，我就在想，就想回家做饭了。
1: 你看，特别贤良淑德的一首歌曲《人间烟火》嘛，
0: 对对对啊。
1: 然后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说，梳子，酒店的梳子我是一定要拿走的，我长头发不扎辫子，平时经常要梳下头
0: 啊。
1: 我所有
0: 的
1: 包里都有一把梳子，都是平时住酒店的时候带走的。要说到梳子啊，我记得有一个酒店它提供的不是板梳，它是那种气垫的爪梳。
0: 那个好贵的呀。
1: 我那个老好了，我直接就踹走了。虽然说我是短头发，
0: 但是你也觉得是说这个质量。
1: 前两天跟我一个女朋友住酒店被她踹走了。他说你这个短头发你要这个干什么啊，你真好用，在我旁边梳了五分钟头，一直说太好用了，真好用，太好用了，真好用。他说高兴啊，真好用。然后我说好啊，你拿走吧。
0: 就等你表态的。
1: 对。
0: 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他还说到，他说我这个十一啊打算带孩子去武夷山，爬爬天游峰，玩玩九曲溪，看看玄关。我以前去过两回，风景特别美，所以呢要带孩子去体验感受一下。
1: 武夷山是不是可以去看看岩茶，买点回来啊？
0: 这个季节对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对岩茶不是很有研究。
0: 岩茶它属于白茶系吗？
1: 不是，它是重焙火的。重焙火的它算不算应该偏黑茶吧？我猜的啊，我猜的啊。但是岩茶我觉得挺好喝，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容易上火的话，就少喝点岩茶，因为它重焙火火气比较足嘛。
0: 照说，哎呀，十一假期的目的地就是回大连，昨天飞机回大连，开启了放假模式。
1: 这几啥时候？9月22号就放假了
0: 啊？对呀、啊，你
1: 不对，还是昨天9月21号就放假了。
0: 就每个单位差异这么大吗？他说这个月呢，早上听广播发现，哎呀，又回来了！听见丹阳的节目更惊喜，和高老师早上又有盼头了。
1: 那个离开大连回去，记得拿大连云收听哈，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可以听啊。
0: 他是在北京工作的大连人，我记得他。我之前一年半之前嘛，因为我不做早节目，有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之前是我们早间节目的，真的是老朋友。
1: 哎，听说你们北京最近好像有好几个国宝在展出，又夸夸排队了。
0: 又开始了。
1: 还有朋友问我说你排不排，我说我很想去但是排不起，
0: 我记得有
1: 6个小时站不住啊。
0: 我有一次去国博，我的天哪，我就是等着进场等了3个小时。
1: 差不多，好像节假日它是这样的。然后尤白说，上周六刚刚坐完公交车，我在大连或者是出去玩都是以地铁公交出行为主，而且现在支付宝扫码很方便了。
0: 而且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坐公交车的感觉呢，像是度假一样，因为它有一路的风景。隐翅虫
1: 王大好说，前两天家里进来一只，孩子用透明胶给它粘住了。
0: 聪明还是哈
1: 王神虎。
0: 泰格虎说了，我媳妇儿前两天啊，新疆全域游了32天，拿回来了一堆拖鞋，数了一下，有46双拖鞋，还有好几件的矿泉水，都是散瓶的。真的，
1: 我想问一下，咱媳妇儿上新疆是去旅游了，还是去上货了？
0: 32天，一堆46双拖鞋，问题是这得多大的行李箱？得有一个箱专单独的装拖鞋吧？
1: 对、啊，
0: 还有矿泉水
1: 啊。这是就是好几件的矿泉水拿回来是为点啥呢？能折合成一个瓶子呢？
0: 而且我觉得
1: 是不能省点地儿呢？
0: 真的挺顾家，真的是顾。哎，刚才那首歌送给他，《慢品人间烟火气》。
1: 今天我们问大家的几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说十一你有什么出行旅游计划，晒出来让我们羡慕羡慕。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出去住酒店或者住民宿，你一般都会在允许的情况之下，你会拿走什么东西？为什么啊？
0: 你会带什么东西自己带的、啊？
1: 对，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拿过觉得特别好的，就给俺们推荐一下，都是哪个酒店？
0: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住酒店自己会带水壶，烧水壶，就是那种折叠的。带烧水壶，
1: 你遇见那种自己带这个小熨斗的吗？也有。
0: 融资成本自律规范，整治贷款营销当中的利率障眼法，规范要求个人贷款需采用内部收益率法计算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不得用日利率、月费率代替。担保费、服务费等各类的隐性成本也要纳入公示，同时公布典型案例，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1: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

0: 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啊，对于高校分类改革做出了系统的部署，意见确立了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办学定位，破除同质化发展问题，构建多赛道评价与资源配置体系。改革呢，并非是给高校划分等级，而是引导各校办出特色，推动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更好适配国家与产业的发展需求。
1: 9月21号，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的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呢获得了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呢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做出了具身的身份证明，将进一步的明晰数据权属，助力数据要素流通交易，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这个马思涵等人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啊，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欣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1: 同样呢，是在9月21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继续进行，在结束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子迪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云一婷获得银牌。
0: 本月25号将会迎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了9月27号的凌晨0点49分，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啊，运行速度有快有慢，所以说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可能是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16，最多15次之，所以说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给所有的朋友提一个醒啊，因为呢，最近一段时间呢，钟南山院士团队呢发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研究呢对全国10000多名偶发肺结节患者呢开展了随访，数据显示，大约70%的肺癌病例来自传统认知当中的非高危人群。以前我们会认知说抽烟的，
0: 二手烟的
1: 啊，现在呢看到了患病的群体当中的女性占比过半，多数呢是不吸烟的人群，女性不吸烟者占比高达97.1%。不少人呢存在二手烟暴露史，女性发病年龄呢相对更早，提醒相关的人群呢一定要提高健康的警惕，比如说就是周期性的一年周期啊、两年周期啊，要做那个
0: CT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个体检当中 CT 应用越来越高了嘛，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肺结节查出率啊也是一直在升高。但是大家也不用那么恐慌，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一看这个 CT 报告说哎有结节怎么样，他就很紧张，他就会来问我说哎你看看这个，我说咱有的时候可以这个怎么说走个捷径，你看大夫说随诊那可能就没啥事儿，建议你专科就诊，或者说建议你什么什么3个月这个再复查或者怎么样，我说你遵医嘱就行，他一般让你随诊啊，那结节就没什么问题，就不要太紧张。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定期的检查很重要啊。
0: 对，那像我这个我都查了多少年了，7年了嘛，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也不能忽略不计，因为它还在。
1: 这个就是又不能疏忽，然后呢心情上呢又不能说是过度的焦虑。
0: 对，你看当时主任就问了我一句话嘛，说你心大不大，我说哪方面，他说你要是心大呢你就不用管他，你就到时候定期复查，他说你要心不大呢那咱就做个手术给他切了，反正也是微创。我说
1: 心大吗？
0: 我说大，你要这么一说我老大了。